0: 行动学校研习活动暨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在沈阳举办。新闻带带酷，大家一起聊新闻。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酷，我是说新闻的杜月。近地小行星撞击地球是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潜在威胁。国家航天局最近发布消息，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专家介绍，近地小行星撞击是全人类共同面对的挑战。中国作为负责任的航天大国，正在论证中国小行星防御系统。要防御，必须先预警，而天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就是预警的核心。我国将通过地基布局多台望远镜、天基建设星座等方式，构成昼夜无盲的监测系统。
1: 那我们在地面上呢，将选择优良的观测台站，布局多台大口径的光学望远镜，形成地基监测预警网络。在太空啊，我们会把望远镜发射到大气层之外，通过天地协同的配合，实现昼夜无盲的观测。
0: 发现威胁之后要怎么处置？专家介绍，目前主要有两类技术：动能撞击和持续推离。前者靠高速撞击瞬间改变小行星轨道，后者靠引力牵引、激光烧蚀等方式令其长期偏转。截至2026年6月，全球已发现并编号的近地小行星超过40000颗，目前还没有任何一颗会确定性撞击地球，但仍有大量小尺寸天体未被发现。据介绍，我国已经初步突破了小行星撞击风险预警模型和算法，正在开发业务化运行的近地小行星风险预警系统。最近，由华东师范大学体育与健康学院主办，沈阳市浑南区教育局承办的中国儿童青少年体育健康促进行动学校研习活动暨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在沈阳市浑南区白塔小学举行。活动汇聚全国教育工作者，共同探索新时代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此次活动为期3天，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和一线教师齐聚一堂，聚焦青少年体质提升与传统体育创新，深入交流如何打破传统体育课的瓶颈。这场探索的背后，是中国儿童青少年体育健康促进行动学校项目历经10余年的深耕。如今该项目已构建起以懂体育、做体育、爱体育为核心的 KDL 课程体系。针对传统校园体育容易流于形式的痛点，项目发起人汪小赞和他的团队选择将形式丰富的传统老游戏引入校园，试图用多变的场景激发孩子们的运动兴趣，探索出兼具活力与实效的全新样态。
2: 我们现在在研究的就是传统老游戏跟孩子的他的基本运动技能之间的关系，因为基本运动技能它包括移动式技能、非移动式技能和操控式技能，它并不是像体能和专项运动技能去强调的是锦标，强调的看谁跑得快，判谁跳得高，它强调的是会不会跑、会不会跳，所以它更关注的是它的协调、平衡、灵敏等等。而我们的这些老游戏，它就能很好的在这些方面对孩子的这个基本运动技能的提升会有很大的一个好处。
0: 在本次活动的举办地沈阳市浑南区白塔小学，这一创新模式已成为现实。随着大课间铃声响起，操场瞬间沸腾，斗鸡、跳格子、编花篮等传统老游戏在这里打破了原有的零散状态，创新性的变为了大课间的主角。
3: 我们玩的这个游戏的名字叫编花篮，它需要团队协作才能编得好，如果编不好的话它就会落下来，就失败了。
4: 斗鸡是一个传统的游戏，我们课间特别喜欢玩这个，它可以锻炼我们的健康和反应能力。
5: 这个滚筒环是我爸妈小时候也玩过的游戏，我非常喜欢这个游戏，这个游戏能锻炼我的敏捷能力。平常我和爸妈也玩这个，让我感觉到快乐。
6: 我们现在总共的游戏数量是近100种，每个班级呢孩子掌握的游戏数量大概在4到5种，他们每一周或者是1到2周，他们会根据自己的对游戏掌握的熟练程度或者是兴趣，再重新选取他们喜欢的游戏再进行练习。
0: 这些自带天然对抗属性的老游戏，不仅让同学们在阳光下真正动起来，更将青少年所需的身体协调性与基本运动技能巧妙地融入到了规则与互动之中。
7: 在传统的意识当中，人们总是把竞技性等等的作为这个体育的一种方式，但是呢，脱离。

0: 给孩子这种认知的规律。那他们首先他要爱上体育，然后呢他才进玩儿，沉浸其中，然后把自己练出强健的体魄、阳光的心态、坚韧的品格。所以当我们把老游戏引入了学校之后，孩子和原来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这个体育呢现在更加的丰富，更加多彩。
1: 接下来的节目里，你将看到学校举行家校社协同育人展示活动，激活家长学校实体效能，凝聚家校共治合力。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吸，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奔向同一片天地。
1: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2: 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大师香香鳕鱼肠，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啦。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5: 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库。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爸爸妈妈有时候也会有育儿的焦虑和迷茫。不过，在北京中学商务区实验中学，有一个家长学校，让爸爸妈妈们重回课堂，完成大变身。前不久，学校举行了家校社协同育人成果展示活动，吸引了很多家长前来参加。在这次举办的成果展示活动中，校级教联体正式启动，家长公约和好家长十条标准也正式对外发布。这份写满爱与约定的契约，来自家长们日常里一次次温暖的倾听与碰撞。在过去的一年里，走进北京中学的家庭工作坊，你会发现爸爸妈妈们为了当好孩子们的领路人，聊了许多真心话。
1: 第一条是爸爸爱妈妈，妈妈尊重爸爸。其实对于孩子最大的保护和安全感来源是家庭的稳定。
2: 我们家长是在工作过程中啊，往往啊生活中有很多的，也有很多的情绪，是吧？所以这一条更重要是在哪里？家长的情绪更影响孩子的成长的情绪。其实孩子的那个敏感性比我们都强多了，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要求家长，就是要求家长把自己的情绪稳定到最好。
0: 爸爸妈妈先成长，孩子才能更。

0: 更好的发光。现在的家长学校不再是以前那种学校怎么说家长怎么做的单向配合，而是和学校一起并肩作战，制定共同的教育目标。这种家校社协同的多元共治新格局，正在为孩子们的全面发展筑起坚实的护航网。
1: 其实到了北中这一年下来，我自己的感觉是好像并不是一个单纯配合，因为对于学校来讲，学校在一直引领着不光是孩子们的成长，也在带领着操心着家长们的成长。而这个过程中，学校其实跟我们一起去并制定了共同的目标，就是到底我们是只要分，还是说我们想把孩子们培养成什么样一个德才兼备，对吧，未来能够独立生活的孩子。那从这个角度来，其实我们跟学校是协同的，那我们跟学校一起找到更好的育儿方法，能够成就我们自己，也成就我们的孩子们。
0: 近年来，一种有着数百年历史的民间舞蹈莺歌，凭借激情澎湃、铿锵有力的舞姿走红网络，甚至有人不远千里来到现场感受莺歌的精彩。今天的小主播说非遗，让我们走进这古典如雷、舞步生风的莺歌世界。
2: 小主播说非遗，大家好，我是新闻带带酷非遗小主播刘晨熙然。在我国众多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有一种融合舞蹈、武术和戏曲艺术的传统表演，凭借独特的魅力深受人们喜爱，它就是有着中华战舞美誉的莺歌。莺歌又称莺歌舞，主要流传于广东、潮汕地区、汕尾陆丰以及福建漳州等地，它融合了南派武术、戏曲、舞蹈和民间音乐等艺术元素，是一项极具地方特色的传统民间艺术。表演时，演员们脸上会有鲜明的脸谱，手持莺歌锤，在激昂的锣鼓声中整齐舞动。他们时而奔跑腾跃，时而列阵变换，动作粗犷豪放，气势恢宏，让观众大饱眼福。传统莺歌分为前棚、中棚和后棚。前棚是以莺歌舞为主体，舞者装扮成《水浒传》中的梁山好汉，手持短锤，踏着古典起舞，通过丰富的阵型变化展现英雄气概。中棚以潮汕地方戏曲小品为主，后棚则以武术和杂耍表演为主。如今人们最常见到的便是精彩热烈的前棚莺歌舞。经过长期发展，莺歌形成了潮阳莺歌、抚宁莺歌和甲子莺歌等多个流派，各具特色。其中潮阳莺歌和抚宁莺歌于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甲子莺歌于2011年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莺歌最吸引人的还有不断变化的阵法，像双龙出海、猛虎下山、铁罗圈等经典队形，既考验舞者之间的默契配合，也展现出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如今莺歌已经成为了春节、元宵等传统节庆中的重要表演项目，从古老的乡村广场到现代舞台，从传统民俗到走向更广阔的舞台，莺歌正以崭新的姿态走进更多人的视野，希望大家也能有机会近距离感受莺歌的震撼。

0: 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棒棒饼干，棒棒都有好营养，健康成长，一棒接一棒。
1: 小朋友，我们要出发了，快来快！

0: 及了。
1: 小嘟嘟，等等我。
2: 托托小嘟嘟，你们这么着急是要去做什么呀？
1: 鹏鹏鹏鹏，我们听说森林里举行了虫虫大赛，来了好多各种各样的昆虫呢，小嘟嘟着急去看呢。
2: 哦，虫虫大赛，我和你们一起去看看吧。
0: 哇，有好多虫子呀，好多虫子小嘟嘟都不认识呢。
1: 他们在分组进行比赛呢，你看这一组，他们一定是在比谁头上的犄角厉害。
0: 哇，这么大的犄角，鹏鹏鹏鹏，它叫什么名字呀？
2: 这个呀，在昆虫世界里可是赫赫有名的大力士呢，我带你们去认识一下它吧。它的名字叫做双叉吸金龟，也叫做独角仙。
1: 啊，哈哈，这个名字真有趣。
2: 是啊，它们的头部长着一只巨大的末端分叉的犄角，不过长有大犄角的都是独角仙爸爸，独角仙妈妈是没有犄角的。它们喜欢吃树木的枝叶和苹果、香蕉这些有甜味的水果。它们外壳的颜色大多是红棕色和黑色。
0: 哇，这只独角仙爬得好高呀。
2: 那是因为它们六条腿上都有像钩子一样的小分叉，爬行的时候可以牢牢地抓住树干哦。
1: 快看，这两只独角仙在打架呢。
2: 独角仙为了争夺领地或者食物经常会打架，他们会直接把对方弄翻，或者将对手高高举起，战败的独角仙会灰溜溜地离开。
0: 哇，他们打架好厉害呀，所以他们是大力士吗？
2: 哈哈，独角仙的力气可远不止这些，它可以举起比自己体重重850倍的东西，相当于一个成人举起了35辆小汽车呢。
1: 哇，独角仙的力气可真大，托托可举不起那么重的东西，嘿嘿。
0: 鹏鹏、托托，你们快看，这个昆虫也有大大的犄角呢。
1: 是啊，托托觉得它看上去好像一头大象啊。
0: 是呀是呀，像昆虫里面的大象。
1: 鹏鹏鹏鹏，它叫什么名字呀？
2: 哦，它的家族可是非常庞大的，我带你们去好好认识一下它吧。它的名字叫做象鼻虫，是昆虫世界里种类最多的一种，已经发现的都超过了60000多种呢。像这样的、这样的、还有这样的，都是象鼻虫家族的成员。
0: 哇，它们有这么多不同的样子呀。
1: 是啊，不过它们都长着长长的鼻子。咦，
2: 象鼻虫的身体比较小，因为头部长着一根像大象鼻子形状的触须，所以被叫做象鼻虫。有些触须的长度甚至达到了身体的

0: 倍多。不过这个触须末端可不是它的鼻子哦，而是它们的嘴巴。有些象鼻虫还会用细长的嘴在果子上钻孔，让嘴能够吃到果实的种子。它们也会在用嘴巴钻的小孔里生宝宝。
1: 哦，象鼻虫的长鼻子原来是嘴巴呀，托托又学到新知识了呢。
2: 那象鼻虫长长的嘴巴会不会咬人呀？小嘟嘟有点害怕呢。
0: 哈哈，小嘟嘟不要怕，很多象鼻虫的性格也是很胆小的，当他们觉得遇到危险时，就会瞬间把自己的腿缩成一团落在地上，装作自己死掉了。过一会儿等他们觉得安全了，又会复活过来，这可是他们的保命诀窍呢。
1: 啊哈哈，象鼻虫可真聪明呀。
2: 咦，这里还有长着鹿角的虫子呢。
1: 真的呀，看上去好威风啊。胖胖胖胖，这又是谁呀？
0: 哈哈，这是锹甲，我带你们去认识一下它吧。锹甲也叫锹形虫或者锹甲虫，它家族也有1000多种甲虫，大部分都生活在亚洲，它们非常强壮。锹甲爸爸的上颚长着像鹿角一样的大钳子，大部分锹甲是黑色或者褐色的，喜欢在晚上活动。
1: 快看，这两只锹甲在打架呢。
0: 锹甲非常好斗，它们的大钳子可是非常厉害的武器呢。
2: 哇，这只锹甲用它的大钳子夹住了另一只的身体，将它摔个底朝天。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0: 是呢，它可是丛林摔跤手，它们还可以用大钳子来对付天敌，有些种类的锹甲还能打过蝎子呢，也算得上是战斗大师了。小朋友，你们还记得今天我们认识了哪种动物吗？
3: 小小身体大犄角，生存本领都不少，
4: 独角仙、象鼻虫和锹甲。
1: 是的，没错。
0: 让我们再来认识一下它们吧。
3: 独角仙力气

0: 飞鹤荠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小朋友们，我们的许多动物朋友们都长着脚，你们来猜猜看，这些脚是谁呢？这是谁的脚呢？
1: 这是梅花鹿的脚。
0: 哈哈，对了，梅花鹿的脚大大的，还有分叉。那这个是谁的脚呢？
1: 长颈鹿。
0: 没错，这是长颈鹿的脚，直直的，短短的，看起来非常可爱。再来看看这个是谁的脚呢？
1: 羚羊。
0: 对了，这是羚羊的脚，它弯弯的，长长的。羚羊的种类有很多种，基本都长得两只长长的脚，非常有特点哦。我们认识了许多有两只脚的动物，小朋友们，你们见过独角兽吗？就是只有一只脚的动物。你们看，这是谁呢？
1: 它看起来像犀牛。
0: 其实它的学名叫做印度犀，也被称作大独角犀，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单角犀。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体型庞大，并且身上有许多褶皱，它力大无穷，牙齿锋利。再来看看这位小伙伴，他是谁呢？
1: 他长得像鱼。
0: 他叫做一角鲸，他的脚是从嘴唇上长出来的。其实这并不是他的脚，而是他的牙齿。这可是世界上最长的牙齿了，长度都2米到3米多呢，并且只有雄性才会有长牙，雌性则没有，是不是很神奇呢？这位好朋友，你们认识吗？
1: 它是一种鸟类，长得有点像鹦鹉。
0: 没错，哈哈，它是一种鸟类，叫做犀鸟，它的脚长得有点像犀牛角。其实这是它的盔，也被称为冠，它的形状就像一根香蕉一样，真是太有意思了。雄性犀鸟求偶时会用头上的盔互相攻击，哈哈，是不是非常有趣呢？哇，你们看，小朋友们在玩套圈的游戏，每个小朋友都很专注哦。套完之后，把呼啦圈再捡起来继续玩。哦，套中了，小朋友们的准确率很高哦。这个游戏能锻炼宝宝们的专注力和眼手协调能力，很适合宝宝们在幼儿园玩。快叫上自己的小伙伴们玩起来吧。
2: 小朋友，你见过什么小动物有脚呀？
1: 见过牛。
2: 还有吗？
1: 长颈鹿。
2: 那你今天带的是什么？
1: 牛。
2: 小朋友，你今天带的是什么脚呀？
1: 今天带的是羊角。
2: 你见过什么小动物有脚呀？
1: 我见过羊。
2: 还有吗？
1: 还有牛。
2: 小朋友，你最喜欢什么小动物呀？
1: 我喜欢犀牛。
2: 犀牛是不是有两只脚？
1: 对，长颈鹿。上面也有两只脚。
2: 小朋友，你朋友带的是什么呀？
1: 麋鹿脚。
2: 你见过麋鹿角吗？它长什么样子？
1: 大大的，长长的，上边还有好多的树杈。
3: 这是梅花鹿，

0: 好品质。
1: 吃番茄，一颗大，
0: 水果番茄专家，一颗大。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0: 哇，小朋友们，你们好呀！我是拉露娜，游戏又要开始啦！哒哒，哒哒，哒哒去哪里了呢？小朋友们，你们愿意帮帮拉露娜把哒哒变出来吗？
1: 愿意。
0: 那和我一起说咒语，哒哒。怎么了？
2: 哎呀哎呀，我不小心撞到了积木房子，被积木给压住了。
0: 真是淘气的哒哒。小朋友们，让我们再一次说咒语来帮助哒哒吧。哒哒噜啦！
3: 嘿，嘿，我是哒哒，他是拉噜啦，哒哒噜啦，哒哒噜啦，我们的游戏就要开始啦。开始啦！
0: 嘘，小朋友要安静哦，让我们来认真的听一听。这是什么声音呢？现在我要蒙上眼睛猜一猜，这样我就看不到了。你们能看到吗？
1: 能看到。
0: 那请你们给我提示哦。
1: 好的好的。
0: 我们是不是常常在树枝上见到它？
1: 是的，没错。
0: 它是不是有一对透明的翅膀？
1: 是的，没错。
0: 哦，拉露拉好像知道了，不过还需要你们的帮助。它是不是常常在夏天出现？
1: 是的，没错。
0: 哦，拉露拉知道了，我们常常在树枝上见到它，它有一对透明的翅膀，可以飞来飞去。它经常在炎热的夏天出现，是知了，是知了的声音。

0: 哈哈，没错，你们猜对了，就是知了的声音。让达达选一个最美妙的声音送给你。
1: 我找到了，送给你。
2: 谢谢达达。

0: 哇，小朋友们，你们太棒啦！
1: 让大大再选一个最美妙的声音送给你。
2: 我找到了，送给你。

0: 小朋友们，你们猜到这些脚印是谁的了吗？
1: 搭房子。
2: 哇，这些房子好漂亮啊，原来是小动物们的家。小朋友们，我们一起去看看他们是怎样盖房子的吧。快看，小鸟衔来了树枝，小熊在劈柴，小蚂蚁在挖通道，大象正在用长鼻子运木头。小朋友们，我们也来搭一座房子吧。
0: 先搬来一些木柴，
2: 再将木柴劈开，然后我们就要开始搭房子喽。加油啊，房子就快搭好了。我们完成了。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9: 有乃父之风啊。
10: 分享就是种快乐，
11: 还不是遗传我的。
12: 分享就是种快乐，
13: 一代又一代，分享不断代，分享就是一种快乐，旺旺碎冰冰耶。
14: 三岁了，喝卓然
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4: 三岁了。

0: 拜拜桥地产。
1: 啊，好饿呀！一会儿回家吃啥呀？
2: 昨天还剩了些水果。
3: 太棒了！
4: 是瞎说他们。王东晓，
2: 你们怎么穿成这样？
3: 我们退休了。准备去大自然中体验真正的生活。
4: 什么？
5: 退休？
3: 工作永远做不完，
6: 庞款永远挣不完，
7: 忙忙碌碌忙不完，
3: 所以我们准备提前退休。
2: 是，
3: 我们刚借款买了套乡间小别墅，明天就搬过去。不说了，赶时间。你说我买个摇椅怎么样？
8: 我看行。
7: 我要买枸杞。
1: 光头强，你别哭了。虽然俺也觉得朋友离开会很难过，
9: 我不是为他们哭，我是为自己。
4: 为自己？
9: 对，我也想退休。
4: 等我退休了，我就环游世界。
10: 我的工具箱，
1: 俺的水果，
10: 我们的行李怎么都在外面？难道家里来强盗了？快去看看。
11: 知道这样，当初就不跟你们合伙买房子了。
12: 安静！我是家里的长辈，我就要在这里做厨房。
11: 谁家厨房在二楼啊？
12: 厨房怎么就不能在二楼了？
13: 听我说，一楼停车最方便，不如
11: 这么大院子不停，你停房子里。
12: 就是，你怎么不停我脑门上？
11: 你这个败家虫！
12: 停！
4: 趁我没生气，你们赶紧离开我的房子。
14: 你的房子？看好了。老蟋蟀已经将房子卖给我们了。
12: 什么？
10: 蟋蟀爷爷，蟋蟀爷爷
14: 来了。
10: 您这是？
12: 我已经到了退休年龄。前两天啊，我参观了个乡间别墅，特别是那房号181，我很喜欢。哎呀，就把你们住的房子卖了，买了间乡间别墅，准备去那边安度晚年。
10: 退休？
12: 你别哭啊！哎呀，你这孩子太重感情了。
9: 我不是重感情，我也想退休。
12: 你再工作个40年就可以退休了。
13: 光头强，你要振作起来呀！
15: 缩小器没找到，住的地方也没了，
2: 我什么时候能退休啊？
1: 啥时候吃午饭呀？俺饿了。
16: 这别墅看着挺满意的，很适合我们退休养老居住。
17: 您可是第一位来看房的贵宾，机不可失啊。
10: 181号房，这不就是蟋蟀爷爷买的别墅吗？
16: 那我们买了。
17: 谢谢，这是您的合同，明天就可以搬过来了。
16: 好嘞，
17: 慢走啊。
18: 慢走。
17: 这些傻虫真好骗。又来了一个。
19: 欢迎欢迎
4: 欢迎欢迎，
17: 您可是第一位先到看房的，我们给你打8折。啊，这别墅又大又豪华，还有游泳池呢。
3: 太棒了，这别墅我要了。
17: 好的好的，这是您的合同，明天就可以搬过来住。
3: 好嘞，
17: 您慢走。

0: 任务完成了。你把糖块带去仓库，我带老板过去。
1: 一房多卖，瞎说，老蟋蟀他们应该是被他们俩骗了。
2: 咱们必须从这两个骗子手里夺回糖块。
1: 嗯。在那，走。
3: 这里可真大。
4: 熊二，别看了。
0: 每次都是我去干苦活，他去邀功。舒服多了。
1: 是金刚狼，这都是他们设计好了的。
2: 太坏了，蟋蟀爷爷攒的老本都被他们骗了，太心凶了。
5: 金刚狼，把骗来的糖块还给大家。
1: 哎呀，这个熊啊，
0: 你们怎么在这儿？想要糖块，那就问问我的螳螂刀同不同意。
1: 看来只能上了。看到，
0: 开枪！别跑！
5: 兄弟，阿雷帮你！
3: 俺的头呀！
0: 别动！
5: 兄弟，
1: 金刚狼，你别乱来啊！
0: 再见，
5: 兄弟！
1: 熊二，不要！
3: 没事儿。
5: 光头强，光头强，谢谢你哈。
0: 到了，拜拜，乔老板，我们骗来的糖块都放在里面了，您请。
1: 拜拜，乔他们来了。拜拜，乔老板。拜拜，乔老板，您可算来了，千万别被发现了。
0: 你是谁啊？
1: 老板，我是金刚狼啊。
0: 在老板面前你还伪装什么？
1: 你管得着吗？
0: 我是好心提醒你。
1: 收起你的好心。
0: 你说什么？
1: 够了。
0: 糖在哪儿？
1: 糖就在那边，不过我还有个好消息要告诉您。
0: 好消息，
1: 我抓到熊大熊二了。
0: 太好了，
1: 我来放糖的时候他们鬼鬼祟祟地跟了进来，我奋不顾身保卫糖块，因此还受了伤呢，不过最后我还是把他们抓住了。
0: 干得好，我会重重赏你的。
1: 强哥，我真是个编故事的高手。老板，我带你去看那两头熊吧，至于八爪怪，你把糖搬出去吧。
0: 你竟然敢指挥我。
6: 那你就去搬糖吧。
0: 是，老板。你们跟我走。是。
6: 金刚狼，你的声音今天怎么怪怪的？
1: 我最近闹嗓子。老板真厉害，这都听出来了，那都是为了去赚糖块喊破喉咙了。
6: 不错，继续加油。
1: 这边。
6: 你们好啊，小熊熊。
3: 拜拜乔，
6: 快把缩小器的下落告诉我。不说，你们谁也别想离开这儿。快说！
1: 早就看你不顺眼了，
6: 敢偷袭我！
7: 光头强，你脑瓜子真灵光，想的办法太棒了。
1: 那当然，强哥可是聪明绝顶。
2: 好了，咱们快离开这儿吧。
0: 老板。老板，
1: 等一下，是八爪怪。
0: 老板，金刚狼，你这是干嘛呀？
1: 老板让我先押送他们回不夜城。
0: 那老板呢？
1: 老板要去找缩小器，叫你也跟去帮忙。
0: 立功的机会来了，不然功劳都被金刚狼抢了。老板，我来了，
1: 快走。
0: 老板。老板，老板，老板，快醒醒啊！
6: 敢偷袭我！
0: 老板，是我呀！
6: 金刚狼呢？
0: 刚才带着熊大熊二出去了。
2: 你说什么？
0: 老板的声音。
2: 他带着熊大熊二出去了。
0: 老板，我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
2: 又是好消息是吧？
1: 计划完美，
2: 走，咱们回去。
6: 别让他们跑了。那、把糖还给我。
2: 这些糖不是你的，我要还给昆虫们。这些东西还给你们。
6: 你们给我记住。
8: 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9: 这是我们的合同呢。
10: 不可能啊，这一片就这一栋房子，
8: 怎么不是受骗了吗？
11: 天哪，
1: 大家听我说啊，那两销售其实就是拜拜桥的手下，卖别墅什么的都是骗你们的。
10: 那我的棺材本不就打水漂了？
1: 放心，我和熊大熊二把你们的糖果拿回来了。
8: 等等，
0: 太棒了！这是我的，这是我家的标志，
10: 这是我的，
1: 不要想，
10: 有我家牙印儿。哇哇！
1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砚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端溪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石的地方。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台，唐代的朴实，宋代的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有紫、绿、白三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摸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用它磨墨不涩不滞，墨汁又细又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古时候的文人墨客都把它当宝贝，称它为群砚之首。唐代诗人李贺还写过一首诗，其中开头两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连诗人都佩服做砚台的工匠呢。博物馆里有个巨无霸，肇庆府城命名900周年纪念端砚，重达6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还有清明上河图一样的风景画，把肇庆的珊瑚澄江都装了进去。端砚的制作技艺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采石、设计、雕刻到打磨，每一步都要匠人精心琢磨。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他们的手就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从一块山野顽石到一方文人宝砚，端砚走过了上千年。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
13: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佳佳，救救我！
14: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5: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4: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3: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16: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7: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1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

0: 调度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瓶盖，
2: 大马猴，这东西行不行啊？全都买它了，我兜里就剩5块钱了。
3: 放心吧，最近熊枪经常在这附近出现，捕虫家准能抓住他们。只要抓住一个，咱们就能直接退休养老了。
2: 那太好了，我早就想好退休干啥了。我先准备在家盖个2层小别墅，再养2头小猪。
4: 光头强，俺们在这转了好几天，都找了好几遍了，咋还来这儿呀？俺昨天还看到了大马猴二狗，真的太危险了。
5: 熊二，我们还有好几个地方没搜呢，必须都搜一遍。哎呀，放心吧，有强哥在，大马猴二狗有什么好怕的？
4: 可是
5: 熊二，你还不相信强哥吗？
3: 只要抓住东西，它就能发声。
2: 这还挺方便的啊，就吵了点，关了吧。
3: 这是夹住东西了呀，快走。
5: 哦，奇怪，公园里怎么会有夹子？
3: 他们在那儿。
6: 是大马猴和二狗，快跑。
3: 这次你们谁也跑不掉。
2: 哎呀，可以退休了。
3: 快追。
2: 站住。
4: 哎呀兄弟，
6: 熊二，
3: 哎呀，好疼啊！
5: 熊二，快跑！
3: 别让他们跑了。
7: 新店开张，优惠多多，矿泉水买一送一，一瓶只要4块钱。
8: 老板，
7: 来一瓶。
8: 这也太划算了，
9: 行，来一瓶，
7: 还有机会中大奖呢。
2: 这咋一眨眼就不见了呢？哎，
3: 二狗，先买2杯水喝。
2: 我没钱了。
3: 你不是说还有5块吗？
2: 那是我的。
9: 二狗，
3: 等我们抓到了熊强，要啥有啥。你不想盖别墅养小猪了？快，先去买瓶水补充一下体力。
2: 那好吧。
3: 老板，来2瓶水，4块。
10: 这么贵，我老家才卖1.5块一瓶啊。
11: 哎呦，不要。
3: 哎，
2: 从来没喝过这么贵的水，真好喝。

0: 有了5000块，我就可以创业，我的人生第一桶金，然后买个大房子，转手卖掉房子，开间大公司，从而走上人生巅峰。
1: 大把后头来好，
0: 要是能拿到1等奖，也不用去抓熊奖了。
2: 不能让二狗知道。
3: 邓宝豪，你中奖了吗？我运气不好，啥也没中着。
0: 我运气那么差，怎么可能会中啊？
3: 说的也是，要是中个自行车也好啊。
0: 走走走，去抓熊强，抓到他们呢，咱们什么都有了。
4: 安全。
5: 刚才太危险了，还好有熊大和光头强。
6: 熊二，别那么客气，我们是好伙伴呢。
0: 快点！
7: 又是他们，快躲起来！
8: 二狗，光头强他们就在这儿，
0: 你就在这儿找吧。
3: 你咋知道他们就在这儿？
0: 知道为什么我叫大马猴吗？猴子都聪明，所以我猜啊，他们在这里准没错。

0: 哎，有道理啊，那我叫二狗，鼻子最灵敏了。
1: 二狗，我去另外一边找了。
0: 好。这哪儿呢？
2: 不好，二狗要过来了。被发现了，快跑！
0: 哎呀，大宝缠得真准。快跑！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但是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他自己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上能掌控，猜一个身体部位，你能猜出谜底吗？在福建漳州古城的巷子里，藏着一座灯谜宝库，这里就是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被谜友们称为中华灯谜第一馆。这尊半身铜像就是被后人誉为谜圣的张启南，10岁就可以猜出很多灯谜，长大后还写了一本关于猜谜的书，叫《驼园春灯画》。旁边挂着一副山灰书屋的金字楠木楹联，正是他亲笔写的，这可是镇馆之宝，当代谜界仅存的一件谜圣遗物。猜谜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隐语了，也就是谜语的老祖宗。到了宋朝，猜谜成了专门的技艺，还被列为百戏之一。猜灯谜就是把谜签挂在灯笼上，大家一边赏灯一边猜。谜语里有汉字奥秘，有自然万物，还有生活趣事，每一个灯谜都是一道有趣的思考题。博物馆里有一幅壁画《春灯源流图》，用5个故事串起了灯谜的前世今生，还有3万多件谜语资料，够你猜上3天3夜。每逢春节，从初1到15，人们逛庙会、赏花灯、猜灯谜，猜中一个吉祥的谜底，就讨了个好彩头。欢声笑语里藏着中国人延续千年的雅趣。现在回到开头那个灯谜，上能掌控，答案是手，你猜对了吗？千年谜韵，一馆风华，来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开动你的最强大脑吧，奇趣博物馆。

0: 怎么还没人来兑奖？再过一个小时活动就截止了。
1: 什么？怎么那么快？有没有考虑过中奖人的感受？我的瓶盖！等等我！
2: 闪开！

百吉祥。不管了，都找一遍，肯定能找到。都翻遍了，瓶盖怎么没了？难道我登上人生巅峰的计划又泡汤了？

0: 我的第一桶金，我的大房子，我的创业，我的人生巅峰全没了，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
1: 顶盖，
2: 别跑，站住。
3: 快进去，这边
2: 哪儿去了？
1: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找到瓶盖了，这个一等奖是我的了。
0: 啊，不能让二狗知道，
1: 得赶紧去小卖部兑奖。
4: 听大马猴的意思，他想瞒着二狗独吞奖金，
5: 亏了二狗还把他当成兄弟。
6: 咱们把二狗引到大马猴那儿去，让二狗知道中奖的事儿。
2: 好，嗯。站住！别跑！给我站住！
0: 太好了，二狗被我们引过来了。
7: 歇会儿，歇会儿。
0: 二狗呢？
2: 咋回事啊？熊呢？
8: 在这儿呢，
9: 在这儿，
10: 在这儿，
9: 在这儿，
10: 在这儿。
8: 不想被发现的时候老被找到，想被发现的时候还找不到了。哎呀，真是气熊呀！
2: 二狗在这儿，在这儿呀！
0: 我躲这儿了，
2: 你不跑！ 站住！
9: 二狗，
10: 二狗！
2: 站住！
0: 到了！
9: 二狗，快来呀！快来呀！
2: 站住！
0: 快！
2: 一等奖！哎呀，
0: 这下二狗知道大马猴中奖了吧？咱们回去吧。
1: 谁呀？走路不看路的吗？
2: 一等奖！
0: 二狗，
1: 这么巧啊！这瓶盖是我的。
2: 你的？你哪来的钱呢？
1: 刚刚买水的时候买的。是我新买的。
2: 好你个大马猴，用我的钱买水还骗我说买中，你个骗子。
1: 这是我的，快还给我。站住。是我中的，所以是我的。
2: 用我的钱买的当然是我的。
11: 这都是你们干的吗？没收拾好，谁也别想走！
1: 不要啊！
8: 哎，熊大、光头强，你们说他俩拿到奖金可以买多少好吃的呀？

0: 应该可以买一大箱吧。不过大马后这人太不真诚。
1: 就是就是，一点都不像俺们。
2: 小天的工作。
0: 都找了一整天缩小器了，还是没找着。
3: 光头强，俺累了，俺们回去吧。
4: 别放弃嘛，再找找。
5: 快跑！是谁乱扔垃圾？
4: 这不是小天吗？
3: 你认识？
4: 他是我在旅行社的同事。这个点他不上班，在这干嘛呀？还一脸惆怅的样子。
5: 再惆怅也不能乱扔垃圾啊。
0: 他是遇到了啥事儿吗？
4: 我们过去看看吧。
0: 好吧。
6: 你好，我是小天。
7: 你好，昨天的面试呢没有通过，非常遗憾，你可以试一下其他的公司。
4: 小天怎么在找工作？老板把他炒了？
8: 哎，这都已经是第九家公司了。
6: 你好，请问我的面试？
7: 面试？什么面试啊？
6: 妈，没什么，我在开会。
0: 这孩子为啥要说谎啊？
4: 他是不想让他妈妈伤心。
6: 妈，你给我打电话有什么事吗？
7: 小天，妈还有三站路就到你们公司了，妈给你带了营养午餐。
6: 什么？你过来了？妈，我现在很忙，没空接你，你别……挂了。糟了糟了，我得先去公司。
9: 俺的头呀！
6: 只能硬着头皮装一回了。
10: 总让我干杂活，过鹦鹉这种事也交给我。小天，
6: 小伙，真巧，
10: 你怎么过来了？
11: 小天走人，小天走人。
6: 我是来拿东西的，有空再聊。
12: 笨鸟，笨鸟，
13: 大笨鸟！
10: 别乱叫，别乱叫！
6: 装也得装得像点，得摆点东西上去。
4: 终于出来了。
6: 还差了点什么？对了，工作证哪里有呢？
4: 工作证有了。熊二，过来帮忙，你想干啥？
6: 原来在这儿。喂，妈，你到了，我这就出来。
14: 光头强，
1: 你为啥要帮他呀？
0: 还能为啥？让小天妈妈以为他还在这儿上班呗。
4: 你不懂，之前共事的时候我就听小天说过，他是家里的独子，爸妈望子成龙，对他的期望很高，因此他的压力很大，要是他妈妈知道他丢了工作，肯定会很失望的。
0: 那也不该撒谎，
4: 他这样做也是无奈之举，狗熊怎么会理解呢？
0: 但是骗妈妈就是不对。
4: 怎么不对？
1: 哎呀，好了好了，不要吵了。
12: 哼。对了，光头强，你坐在哪儿呀？
4: 嘿嘿，我可是狗熊岭首席金牌导游，狗熊岭就是我的工位，这里地方太小了，装不下我。
0: 又吹牛。
4: 不信，走，强哥带你们开开眼界。
15: 妈，你非要进来干什么？
6: 赶紧回家吧，别影响我工作。
16: 妈来咋就影响你工作了？
17: 你放心，你吃完饭呀，妈马上就走。
16: 哎呦，主任，儿子，你升职

0: 不告诉妈呀？是不是想给妈一个惊喜呀？
1: 是啊是啊。
2: 小天，你这是？
0: 你好，我是小天的妈妈。小天是你上。
1: 小伙，你忙你的，别客气。工作要紧吗？不用管我们。妈，我位置就在这儿。
0: 先吃饭吧。
2: 小天这心太大了，被解雇了还带妈妈一起收拾东西。
3: 强哥，我年年都上榜。哇！知道金牌导游这个称呼的含金量吗？知道得到这个称呼有多难吗？
4: 咋上面还有一个呀？
3: 那个是钻石导游，就是那个加班王，比我这金牌导游高了一点点，就一点儿。
2: 小胡，给我买两双绿牛回来。
5: 哦，没问题。
0: 这光荣榜上咋没有你照片啊？你可是主任呢。
1: 怎么会没有呢？我看看啊，好像是在……哎，妈，你看那儿，
0: 在哪儿呢，儿子？
1: 找到了，在这儿。哎
0: 呦，我儿子可真棒！
3: 喂，那是我的奖。
0: 哎，对了，我要在你三姑六姨面前好好炫耀一下。哎，你们看啊，小天现在当主任了，这是他上班的地方，多气派呀！哎，这都几点了，这员工怎么还在这睡大觉？
6: 老板，怎么偏偏今天在啊？
0: 我要拍下你上班偷懒的证据。
1: 妈，你先出去批评员工啊，让我自己来就好了。
0: 是啊，这种事情得交给主任来。那妈妈就在外边等你。
7: 小天撒了这么多谎，后面被发现了咋办？
2: 就是，
3: 你们不懂，这叫善意的谎言。
4: 哎，没错。
7: 熊啊，你怎么谁都赞同啊？
4: 俺觉得你们说的都对。
6: 怎样才能圆过去呢？
7: 不好，老板又醒了，这样小天会被发现的，我要去帮他。
6: 都行。

0: 厉害呀，光头强！
1: 那肯定，我可是歌唱小王子呢。啊，
2: 哪来的鹦鹉啊？嗯，小天，有鹦鹉飞进去了。
3: 你，
4: 大笨鸟，
5: 光头强。
3: 哎呀，好痛啊！小天，你怎么还在公司呀？
5: 我……
2: 你这个偷懒的员工，醒来了！
3: 啊，什么员工？小天，这是谁啊？
5: 老……
6: 什么小天？你这个员工上班睡大觉，工资这么好拿吗？妈，你先出去，我要严肃批评这个员工。
7: 嗯。
6: 老板，不好意思，刚才是我的即兴表演，让你看看我的表演天赋。
3: 是吗？你一个文员改行当演员了？
6: 工作难找吗？
3: 你都被解雇了，还来公司干什么？该不会是来要赔偿的吧？
4: 你们没事吧？
5: 还没事。
3: 我告诉你，这辈子都不可能。
6: 光头强都不来上班，为什么不开除他，要开除我？
5: 对呀，为啥？
7: 这当然是因为我优秀啊。
3: 光头强物美价廉，拿一个人的工资干五个人的活，逢年过节给筐鸡蛋就当奖金了，你行吗？
4: 原来是这样。
7: 没办法，为了生活嘛。
3: 出去，我不想再见到你。
6: 妈，我已经批评他了，他下不为例。
8: 妈，对不起，让你失望了。其实我一周前就丢了工作，我不是有意要骗你的。
9: 没事的，儿子，没了工作咱们再找，这不丢人，咱们再接再厉，总会有出头之日。
8: 嗯，
9: 走，咱们回家。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蹴鞠这两个字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在山东临淄有一座足球博物馆，这里藏着一项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老运动蹴鞠。蹴鞠就是古代的足球。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大浮雕，叫鞠韵长风，画的是古人踢球的热闹场面。原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临淄人就玩上足球了。先来看看鞠长什么样，它外面包着皮革，里面塞满填充物，比现在的足球硬多了。制作一个鞠可不容易，工匠要把动物皮毛防腐脱毛柔软，再裁剪缝合填充，最后拍打成型。世界上最早的皮质足球就这样诞生了。有了球还得有场地，汉代的球场叫鞠城，两边各有一个小球门叫鞠室，每队6个人对抗，还有裁判叫掌和平，哨声一响比赛开始。博物馆里的这件镇馆之宝蹴鞠图谱是目前存世最早的蹴鞠书籍，里面详细记录了宋代人怎么踢球，怎么组队，有什么规矩，就像一本古代版的足球规则手册。你可能不知道，中国古代的蹴鞠就是现代足球的起源。2004年，国际足联正式认定足球最早起源于中国临淄。博物馆里还珍藏着这份认定证书和纪念奖杯，它们是世界足球起源地的权威见证。从2000年前的蹴鞠到今天绿茵场上的奔跑，足球一直是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来临淄足球博物馆看看古人怎么玩转足球吧。奇趣博物馆。

0: 岁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2: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冷冻后似雪糕，
5: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6: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5: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4: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9: 健康。
7: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7: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11: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12: 火焰山热浪滚滚，
13: 把老师来引。
12: 旺旺碎冰冰，
13: 吃我一半！
12: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13: 对，
12: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14: 想要清爽的味道，
2: 改食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

0: 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师高钙饼干系列。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

0: 爷爷的聚会。
1: 原来是电动马达，根本不是缩小器。
2: 是啊，又白忙活了。
3: 那我们去隔壁的餐厅找找吧。
2: 俺看你是想去找吃的吧。
4: 苏二，危险！快躲起来！
1: 啊，这大爷好奇怪呀，大热天的还戴着围巾。
4: 不好！
2: 光头小你反应真快。
5: 光头强，咋办呀？
1: 这回完蛋了。
6: 你们知道好美丽面馆在哪儿吗？我跟阿珍约好了6点在那儿见面，不知道怎么走了。
3: 光头强，这大爷咋回事呀？看见俺们咋不觉得奇怪呢？
1: 我哪知道，我又不是智慧老人。
3: 话说大爷找的好美丽面馆，你是不是很好吃呀？
1: 你就知道吃，不过那面馆的确不错，都开了好多年了。
6: 你们到底知不知道啊？
7: 知道知道，狗熊岭还没有强哥我不知道的地方。只是您带钱了吗？路途有些远，不如打个车过去吧。
6: 不行，钱是用来给阿珍买花的。
3: 俺想蹭点花蜜。
2: 要不咱们给他带路吧，俺看大爷好像需要帮助，他也不在乎咱们变小。
3: 同意。
1: 大爷，我叫光头强，他们叫熊大熊二。哦，
8: 欢迎光临。
6: 有人，快躲起来。我要这个。
8: 大爷，您眼光真好。
6: 给。
8: 您这只有10块啊，我给您换一束，这个便宜。
6: 人呢？
1: 前面路口直走。
6: 你们是不是带错路了呀？
1: 没有啊，
6: 我记得前面应该是一家电影院的呀。
1: 电影院？那家电影院我上小学的时候就拆了。
6: 骗人。
1: 他这是要干嘛呀？
9: 他在一直盯着咱们。
6: 啊，原来是你呀，李大壮。
1: 李大壮？
6: 好你个李大壮，我跟阿珍当选劳模你就不服气，现在我跟阿珍要去庆功，你又想来捣乱，还带了2个帮手。
1: 啊，
6: 哼，别以为我认不出你了，你那光头我一看就知道是你。
1: 我是光头，但我不是李大壮啊。大爷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糊里糊涂的？走，跟上去看看。
9: 在那儿。
6: 李大壮，你别想阻止我。
10: 你认错人了，我就张大脑袋。
6: 错不了，你这个光头就是李大壮。
9: 啊，现在大爷看到光头就认为是李大壮。
10: 光头强，你快把帽子戴上。
11: 什么乱七八糟的，你是不是想碰瓷啊？这么多人看着呢，你别想讹我。
10: 又是碰瓷了，太嚣张了。
1: 就是
9: 不是，
1: 不好，快去帮忙。
11: 走，跟我去派出所。
9: 松手，
11: 别想跑。我的车怎么回事啊？真不像话。
1: 就是大爷，我们快离开这儿。
6: 谢谢你们啊，不过你们是谁啊？
3: 咋这么快就忘记俺们了呀？
1: 不对劲儿啊，我觉得大爷有些问题，我们找找他身上有没有家人的联系方式。
6: 你们在做什么呀？快停下。
1: 这没有。
2: 这儿也没有。
12: 这儿也没有。

0: 哎呀，给，快出来，把我的衣服都弄皱了，真是胡闹。
1: 大爷走了，这可咋办呀？
2: 快跟他讲阿珍的事儿。
3: 等等，等等，您是不是要去好美丽面馆啊？啊，
0: 你怎么知道？
3: 那当然，我还知道您要去找阿珍，对不对？
0: 这你都知道？
3: 那是，要不要我们带你去啊？
0: 要要。
4: 外公，外公，
5: 怎么一下子外公就不见了呢？
6: 我们先去目的地，你外公他呀，肯定会到那边的。
3: 好美丽面馆就在那儿。
0: 太好了，时间刚刚好，不知道阿珍到了没。
7: 阿珍长啥样呀？
3: 我也很好奇。
8: 总算找到你了。
9: 有人，快躲起来。
0: 什么事儿啊？
8: 你刚刚买花的钱没给够。
0: 十块还不够吗？
8: 这花要五十。
0: 五十？这么贵？我之前十块可以买好多了。
8: 五十还贵啊，现在都什么物价了？
0: 可是我没有这么多钱。
9: 原来爷爷买花没给够钱就走了。
8: 不够钱你就把花还给我。
0: 这花不能给你。
8: 你这人怎么回事啊？再不还给我，我要报警了。
0: 不给不给。
10: 怎么回事啊？
8: 这老人家少给钱，直接把我的花给拿走了。
0: 我
10: 这大爷怎么这样啊？
11: 大爷，买东西得付够钱呢。
12: 郭头强，俺们去帮大爷解释一下，大爷肯定不是有意的。
3: 等等，熊二，外面那么多人，我们会被发现的。
5: 这老人家真奇怪，大夏天的还戴围巾，
10: 一看就很刻意。
0: 我
8: 看他不是个骗子吗？
5: 前面好像是外公。
3: 熊二，冷静。
8: 可是，简直就是强买强卖。
13: 这么大年纪了还做这种事？
0: 我。
9: 说得太过分了，我要帮大爷解释一下。
5: 麻烦让一让，外公，外公，
0: 阿珍，
5: 外公，你没事吧？你怎么会蹲在这里啊？
0: 阿珍，我没事儿。
3: 那位奶奶就是阿珍，
8: 你们是她的家人吧？来得正好，你外公买花钱不够，又不肯把花还给我，
5: 实在是不好意思。还差您多少钱呀？
8: 四十。
5: 好，我赔给您。对不起了。
8: 大爷到底怎么了？我看他好像有点奇怪。
5: 我想外公不愿意还你花，应该是为了给外婆准备礼物。几十年前的今天，外公外婆被评为劳动模范，来了这家面馆庆祝。外婆当时送给了外公他亲手织的围巾，外公就送了外婆他最喜欢的花。外公是南方人，为了支援建设离开家乡来到北方，在这里落地生根，组建了家庭。时间飞逝，随着清脆的啼哭声，我也来到了这个世上。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直到前年外公确诊了阿尔茨海默症，他的记忆在逐渐退化，唯一还能记得清楚的就是他们约定终身的这一天。
3: 原来是这样。
7: 光头强，啥是阿尔茨海默症啊？
3: 简单来说，就是得病的人经常会忘记很多事情，记忆还会混乱。
9: 怪不得咱们这么小他也不觉得奇怪。
5: 原来是这样。
8: 没想到还有这么一段影响。
6: 你呀又乱花钱。
4: 外公外婆，咱们快去吃面吧。
9: 他们感情真好啊。
1: 谢呀。
7: 光头强，他们都大团圆了，你咋还哭呀？
14: 他们是大团圆了，可我都好久没见过我爸妈了。我得赶紧找到宋小七，回家看我老爸老妈。
7: 你慢点儿，
9: 你着急也没用啊。
0: 对了，刚刚我遇到了小人和小熊给我带路。
5: 小人和小熊？
0: 奇怪，他们去哪儿了？
4: 外公。

0: 有小人和小熊嘛。
1: 就是啊，
2: 真有，有一个还长得跟李大壮一样。
3: 就是李大壮。
4: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传说围棋是尧发明的，他用这黑白棋子教会人们思考，教会人们如何做事，如何治国。从那时起，围棋就在中华大地上扎下了根。在杭州钱塘江畔有一座博物馆，静静等待着每一位参观者，这里就是中国围棋博物馆。走进大门，有一件宝贝让人挪不开眼，宋代定窑围棋子，364枚棋子，黑白分明，颗颗精致。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烧出来的瓷器像玉一样温润，用定窑瓷来做棋子，这在当时可是顶配。每一枚棋子都圆润光滑，黑子黑得深沉，白子白得透亮，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那是千年的分量。不远处有一组雕塑，讲的是敦煌奇经的故事。100多年前，有人在敦煌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一堆古书，其中就有这本奇经，它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围棋书。可惜的是，这本珍贵的奇经现在流落于海外，只剩下这组雕塑替它守护着回家的路。展厅一角还有三位客人，清代乾隆皇帝和两位棋手正在对弈。这两位可不简单，他们是当时最厉害的围棋高手，被称为棋坛的李白与杜甫。一位叫范希平，一位叫施湘夏。三人静静坐在那里，棋盘上的较量却比打仗还激烈。围棋的美妙不只是谁输谁赢，每一枚落下的棋子都是一次思考，一次修行。围棋于方寸之间，见天地，见自己。棋趣博物馆。
5: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6: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哇，鳕鱼，
8: 叔叔还鳕鱼，
9: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10: 三岁了，喝卓然
1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0: 三岁了，
1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 ，DG D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6: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17: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6: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8: 营养，
12: 多种维生素，

0: 音 DG DGI
1: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0: 你再加大点风速！光头强，小蚯蚓要20颗糖才肯说出缩小器的消息。俺们去哪儿找这么多糖呀？哎，
1: 所以我们才要去昆虫餐厅接任务啊！
2: 你们点的果汁，还是好热呀，老板，饮料怎么没有冰块啊？一点都不解暑。就是，为什么不放冰块？不是不放，是没有冰块。
1: 没有冰块，以后我们都不来你这儿喝了。
2: 让一让，
1: 筹拍大电影《狗熊情未了》，吉平导演一名，筹了20颗糖，
2: 这个适合我。
1: 这很简单，不就是改改改？这个我熟，这个我比谁都熟。哎，
2: 招募帅哥模特一名，筹了20颗糖，这个完全是为我量身定做的嘛。哎呀，嗯哼，
1: 不好意思，这个任务非我莫属了。
2: 你根本就不帅。
1: 请问你这什么名字？
2: 我叫光头强。
1: 不好意思，我叫蟋蟀。
2: 我就不信。
1: 哎呀，这个怎么办？一个任务都没抢到。
3: 大家注意了，我现在发布一个新的悬赏，谁先带冰块回来，就能获得20颗糖。幸好跑得快，不然就要成为小鸟的甜点了。
4: 那是，
0: 光头强。
4: 咱们去哪儿找冰花20颗糖呀？放心，到了你们就知道了。
2: 20颗糖，<笑>这个月的午饭有着落了。
0: 哎，光头强，这不是你家吗？
4: 还明白了，
2: 光头强家的冰箱里就有冰块。
4: 哦，
0: 那俺们为啥不直接去厨房拿糖呀？
2: 你还好意思说？
0: 哎，还不是变小钱都用来给你做拔丝地瓜了。
4: 哎呀！哎呀，快看，是围观乐园。

0: 又回到了熟悉的地方，好怀念这儿呀！
1: 我看你是怀念在这里吃吃喝喝的日子吧。冰箱门怎么开了？
2: 是不是你忘关了？
3: 啊，那我的电费岂不是比珠穆朗玛峰还高？赶快去拿冰块！
2: 王东祥，你慢点儿。
3: 啊，哪来的虫子？
4: 你们谁呀？跑我们地盘来干嘛？
3: 你的地盘，这是我的冰箱，你们谁呀？
4: 张小强。
5: 哎呀，张大强，我们就是打遍天下无敌手的蟑螂组合。哎呦，
3: 别让我再看到你们。
1: 这一段时间没回来，家都被占了，你赶紧拿冰块关上冰箱。
0: 好冷呀，
1: 得赶紧冻起来，不然会被冻僵的。
0: 哎，这是饺子。
6: 强子，这些酸菜馅的饺子都带上，饿的时候可以吃。
0: 光头强，光头强，爱能吃吗？
1: 这饺子是生的，等我们变回来再煮给你吃吧。

0: 前面那是什么？怎么有这么多水果？强哥穷得连萝卜都买不起，我记得买过水果呀。
1: 会不会是吉吉毛毛他们放的？
2: 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能回来，就先放他冰箱里吧。
0: 很有可能，你看上面还有他们的图案呢。
1: 没想到他们还挺用心的。
0: 姐姐呀，就是刀子嘴豆腐心，他们呀早就把你当成朋友了。啊，
3: 是冰块！
0: 哎，
4: 啊，
0: 小聪明，好大胆，那是放冰块的地方。
3: 冰块，他们想偷冰块，快去阻止他们！
0: 哎，等等，啊，
3: 你怎么冻住了？等等我！
5: 好多冰块啊！
3: 住手！冰块是俺们的。
0: 谁发现就是谁的，拿上冰块，我们走。放下冰块！你啊，门，我是想关门，但不是现在呀，不要啊！<笑>
3: 哎呀！还是不行。
0: 光头强，咋办呀？俺可不是北极熊呀！温度一直在下降，再这样下去，我们就完了。小聪明，好大胆！你们不想变成冰冻虫子的话，就过来帮忙。
5: 大家用力！小方法根本不行，一点用都没有，还白费力气。那你有
1: 啥好办法吗？就知道输。
5: 什么？你以为我小聪明是白叫的？好大胆，我们上！嗯，让他们见识一下虫子的厉害，看我从这里钻出去。
0: 真的钻进去了！快拉我住点，我被卡住了！哇！怎么办呀？熊大，俺不想被冻成冰棍儿。
3: 冰棍儿。
0: 有了，嘿嘿，我们可以利用杠杆原理把门撬开。杠杆原理呢，就是古希腊科学家。
3: 光头强，别解释了，快开始吧。等你解释完，俺们都没了。啊，好好好，一起用力。我好困呀，俺想睡觉。熊二。
0: 坚持住啊！熊二，俺好困，不能睡着。熊二，别睡。
3: 熊大，你怎么先睡着了？对了，哎呀，小聪明好大胆呢，他们跑哪去了？啊？怎么被冻住了？ 等等，这个位置好像可以，必须试一试。哎呀，好冷啊！一定要成功，不能放弃。快动啊！
6: 强子，饺子别忘记吃了。
7: 光头强，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3: 不行，不能睡，还有很多人在等着我呢。

0: 走，抬冰块去。
1: 小聪明，好大胆，
2: 站住！
1: 完了，郭冬晴，这可咋办啊？
3: 放心吧，他们运不回去的，他们没有保温盒。
1: 保温盒？
0: 一会儿换了糖块，我们就可以大吃一顿了。
4: 太好了！怎么会有水呢？
0: 有水？怎么都融化了？
5: 20颗糖，拿好了。
6: 太棒了！可以换情报了。
3: 还有这么多朋友等着我们回去呢，这次一定要成功。嗯。

0: 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今天我们来到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玉县的玉州博物馆，这里藏着一件汉代青铜彩绘雁鱼灯，一只大雁回首衔鱼，肚子里是空的，灯点燃时烟会顺着大雁的脖子吸进肚子里，融在水里。2000年前的老祖宗就已经会用水过滤来净化油烟了。再看这颗商代鸡蛋壳，3000多年了，蛋壳还完好如初，原来商朝人就吃上鸡蛋了。夏天热怎么办？古人有纳凉神器睡人瓷枕，枕上去凉凉的，上面的花纹像极了玉线剪纸。说到剪纸，得纠正一个误会，玉线剪纸可不是剪出来的，它的独门绝技是刻，用刻刀精雕细琢，刻完再一点一点染上颜色，素白的纸瞬间变成艳丽又空灵的艺术品。玉线剪纸的构图特别实在，要把生活中的甜和喜都揉进纹样里，造型也欢脱，戏曲人物、神话传说、花鸟鱼虫，万物皆可刻，简直就是民间生活的全景记录仪。逛完博物馆，别忘了带几张玉线剪纸回家，那些花花绿绿的剪纸里藏着玉线人一整年的热闹，贴在窗户上，阳光一照，满屋子都是故事。奇趣博物馆。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9: 营养，
8: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0: 健康。
8: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1: 好吃。
8: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3: 海是大大的，
14: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0: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1: 大侠阿飞，
2: 白花了五颗糖，那根本就不是我的缩小器。
3: 就是，还不如给俺买点吃的，吃饱了才有力气找缩小器。
4: 好像有点道理啊。你没事吧？我不是故意的。
2: 对不起，把你撞成了这样。
5: 完了，俺们可没糖赔了。
6: 不用赔，我的伤不是你撞的。
4: 那你怎么伤成这样的？
6: 都是那个大哥侠，他莫名其妙的就把我打成了这样。
4: 大哥侠？
2: 不会吧，我们认识他这么久没发现他会这样啊。
5: 对呀，大哥侠可是大英雄，俺相信他不会这么做的。
6: 什么不会？我可是亲身经历，亲自体验，亲眼看见，
7: 差点下半辈子就在轮椅上度过了。
8: 他说的没错，就是大哥侠。
5: 小瓢虫，蚂蚁爷爷，
8: 昨天我辛辛苦苦过了桥，还没来得及歇会儿，他又把我送回对岸了。
7: 还有我，你们看呀，
4: 大哥侠。
7: 我放学回家路上撞到了大哥侠，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就在我身上签名，害我洗都洗不掉。
9: 这件事有点奇怪，咱们不如找大哥侠问问。
2: 你们放心，我们帮你们找到他。如果是大哥侠的错，就让他给大家道歉。
7: 好像在西边的小竹林那儿。
10: 好，
11: 你们等俺们的消息。
5: 找了半天连个蛋壳侠的影子都没看见。
9: 刚才碰到好几个身上被签了名的昆虫，他们都说是蛋壳侠签的，蛋壳侠咋可能会变成这样？
4: 难道是有谁在冒充蛋壳侠？
9: 有可能。
4: 那我们就把他引出来。
11: 别跑，
4: 救命啊，救命啊，
11: 交出糖块。
3: 没错，把你身上的糖块都交出来。
11: 站住，
4: 谁来救救我呀？
11: 你喊破喉咙也没用。哟，
4: 熊大，你来真的，
9: 识相点，再不交出糖块俺就
7: 住手。蛋壳侠蚂蚁人，
4: 出现了，出现了，
7: 不准你们欺负弱小。等等等等等，有我蛋壳侠在。
9: 果然是假冒的。
12: 再来。
4: 等等。我们这是在演戏。
2: 你怎么睡着了？他心可真大。
9: 俺看不会是他不好意思了吧，故意。
7: 谁不好意思了？不知道蛋壳侠看到月亮就会睡着吗？
3: 他还真把自己当成蛋壳侠了。
7: 你竟敢直呼蛋壳侠的大名。
9: 你自己不是也叫了？你到底是谁？
7: 我是阿飞。不对，我是蛋壳侠。你们没事瞎喊什么，耽误我行侠仗义。
3: 俺们不演戏，咋把你引出来呀？
7: 引我出来有什么事吗？难道你们是来找我要签名的？
9: 谁要你签名了？俺们是让你不要败坏蛋壳侠的名声。
7: 我才没有，本大侠干的都是行侠仗义的好事。别乱说，不然我告你们。
3: 那你说说，你对瓢虫、飞蛾还有蚂蚁

0: 爷爷都做了啥好事呀？
1: 走了半天，终于过来了。
2: 蚂蚁爷爷这是想过河，我去帮帮他。不用谢，再见。
1: 怎么又回来了？
3: 轩，项链送给你。
4: 谢谢。
2: 冷冷乾坤，居然大白天的欺负弱小，抢东西！别怕，我来了。有我蛋壳侠在，你休想得逞！
5: 今天又帮了不少虫。小朋友，你是来找我要签名的吧？记得不要洗哦。
2: 你们说我做的哪一件不是好事？哼，
6: 原来他到现在还以为自己在做好事。
7: 那也是好心办坏事，没了解情况才把事情搞砸了。总之你以后不要顶着蛋壳侠的名义做事。
6: 就是，你这一身蛋壳一点都不合身。
2: 你们懂什么？这叫致敬。致敬。别多管闲事。
7: 哎，你不能走，你得跟着俺们回去向大伙道歉。
2: 还有什么玩意儿？
8: 熊大熊二猫头枪。嗯，
6: 是小瓢虫。嘿嘿嘿
4: 嘿嘿。嗯，哎，是大哥侠。
7: 你别怕，他不是有意的，那都是误会。
9: 小瓢虫，发生什么事了？
4: 蚂蚁爷爷和飞蛾遇到危险了，你们快去救救他们吧。
7: 啥？快
4: 跟我来。
5: 行侠仗义，怎么能少得了本蛋壳侠？
1: 谁来帮帮我们？
4: 我的翅膀，他们就在那儿。
9: 大家别急，我们这就来救你们。走，我们下去。嗯。
2: 大家别怕，智勇双全的蛋壳侠来救你们来了。
9: 阿飞，你别捣乱！
2: 我只是救虫心切，一时疏忽。
1: 救命啊！
2: 大家别怕，我来了。老人家，我这就救你出来。
1: 谢谢你救。
5: 不用客气，这是本大侠应该做的。
1: 大壳侠，
5: 别那么激动，我能体会你们看到我激动的心情。
4: 谢谢你们，
10: 大哥强，
5: 见到我就大呼小叫的，真拿你们没办法。不就是要签名吗？排好队啊，我帮你们签。
6: 你在这自恋啥呢？没看出来他们是在怕你吗？
2: 你胡说什么呢？我可是蛋壳侠，他们怎么可能怕我？
6: 啥蛋壳侠？你叫阿飞，只是穿的和蛋壳侠一样的蛋壳而已。
2: 你
1: 阿飞？
6: 是的。他在假冒蛋壳侠行侠仗义，结果好心帮倒忙。
9: 不好，你们别说了，那个人要过来了。
7: 大家赶紧爬上去。
2: 喂，我的签名你们还要不要了？
5: 真是的。
2: 等等我。
6: 爷爷小心。
9: 抓紧了。
11: 好险啊。
9: 阿飞，你还是把蛋壳脱了吧，太碍事了。
2: 那可不行，蛋壳是蛋壳侠的标志。
9: 你只需要成为你自己，不需要变成别人。
4: 啊，就差一点了。
9: 小瓢虫，你后面。
2: 你们看上面，那块大石头要滚下来了！
6: 救命呀！
2: 救命！
6: 谢谢你救了大家。
5: 不客气，不客气。
6: 不过你是谁呀？
2: 我是阿飞啊。
6: 阿飞？
0: 差点没认出来。
5: 我是真诚不露相。我已经不需要他了。
10: 阿飞，谢谢你救了我这把老骨头。
12: 还有我们，
3: 谢
5: 谢
3: 你。
5: 谢
3: 谢
5: 你，
2: 我该先向大家道歉的，之前的事很抱歉。
10: 没关系啊，
3: 没有蛋壳的阿飞看起来果然真实多了。
0: 就是，你再也不用顶着蛋壳侠的名义行侠仗义了，因为你是独一无二的阿飞大侠。
5: 阿飞大侠，以后我就做阿飞大侠了。
13: 拯救蛐蛐。
0: 没想到蛋壳侠还有这么崇拜他的小迷弟。
6: 俺们也帮助了不少虫，为啥就没有呀？你们笑啥嘛？嗯，
4: 大光头。
0: 大光头，
14: 你居然还敢回来。你怎么变小了？还带了俩帮手。
6: 帮手？
14: 我可不怕你们，把我爸爸还回来。
0: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14: 你别过来！
0: 什么情况？
4: 爸爸！你
2: 大光头，离我还远点！
0: 你们别激动，有话好好说。
2: 你拽走我的丈夫，还破坏我们的房子，现在还想抓我孩子，我跟你们拼了！
0: 别冲动啊，快跑！
10: 这力量太大了吧？
2: 我那么强吗？再来！
0: 发生什么事情了？
2: 想到了，
0: 有三只！
10: 救命呀！光头强，九二，
0: 抓到了！我的眼睛，
9: 真倒霉！
0: 光头又被认出来了！
6: 光头强咋办呀？
0: 三只碰蛐蛐，打丰收。他把我们误认为蛐蛐了。
10: 不好，大光头要走了。豆豆吗？
2: 对不起，我错怪你们了。先别管我，快去救他们。
10: 放心吧，俺一定会救出他们。
2: 豆豆就拜托你了。

0: 等我上个厕所回来，就让你们痛快地打一场。
1: 爸爸妈妈，
2: 别哭别哭，我们想办法一起逃出去。
1: 之前把你当成坏人，真对不起。
0: 没关系，强哥习惯了。
3: 这不能怪你，俺看着都觉得像。
4: 哼，光头强，熊二，
5: 是熊蛋。
4: 等着，俺马上救你们出来。
0: 门？
4: 不好，他回来了。
0: 水杯在哪儿啊？啊，在这儿。
4: 熊大，
5: 熊大，
0: 试试这两只新的。你们斗一斗，输的那只我就拿去喂鸡。
4: 喂鸡？
0: 哎，我盆子呢？
3: 光头强还不想被喂鸡。
2: 别慌，等会我们打成平手就好了。
5: 开始吧。哎，
2: 对，四肢着地更像蛐蛐。看我的铁头功。
3: 哎，蛐蛐是用头撞的，
2: 快倒下就对了。
3: 哦，哎呀哎呀哎呀，
2: 哇、哦、居然轻而易举中飞那么大只。
0: 不错，以后就叫你铁头罗汉。
2: 光头强才适合我的

0: 细致。熊二，快，咱们接着演。
1: 还会鲤鱼打挺，这么胖还这么灵活。
2: 你以后就叫胖将军吧。
1: 上，对对对，上。
0: 好。
3: 光头强，好累呀、啊。
0: 我也是，打了这么久都没分出胜负，一点都不然。看来得请他出场了，
2: 让你们见识一下我的大将军。
4: 让新来的见识一下你的厉害。
1: 他怎么回事啊？熊二，
0: 呼，还是我的大将军厉害。
1: 喂，你冷静点，我们都是打工的，不至于这样。
0: 强哥跟你拼了。
4: 精彩精彩，两位爷你们先休息一下，等会儿直播的时候再接着打。
5: 爸爸。
1: 什么？他是豆豆的爸爸。豆豆别担心，你爸爸刚才吃了太多的咖啡粉，现在只是太累了。
2: 喂，老张，别忘了八点开直播，准备好下注啊，我坐庄。这次必须把上次赌输的赢回来。
6: 至于你嘛，喂鸡。
2: 好了。
1: 熊二，你不要过来。熊二，
6: 熊蛋，熊蛋，
1: 熊二，你没事太好了。
4: 豆豆，
6: 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4: 都救出来了，俺们赶紧离开这儿吧。
1: 不行，他在利用曲曲做违法的事，我们必须阻止他。哎呀，又错了，他手机密码到底是多少啊？
3: 光头强，你之前不是说可以面部解锁吗？你跟大光头那么像，要不试试看？
1: 对呀，我这就试试。
2: 熊二，你可真聪明。
4: 光头强，赶紧报警。
7: 我跟那个大光头真的有那么像吗？
2: 待会儿直播我再狠狠地赚他一笔。
5: 大光头回来了。
2: 饭来了。
8: 再赶紧确认一下地址。
2: 喂，谁啊？
8: 你报的地址是幸福路13号吗？
2: 啊，是我家。
8: 好的，警察10分钟后就到。
2: 警察10分钟后到，这速度可真快，不愧是警察呀。
1: 警察，这手机怎么还自动报警啊？太智能了吧。得赶紧离开这里。我的蛐蛐呢？怎么其他警察也不见了？算了，先不管了。这些都得带走。不好，他要把证据带走，我们兵分两路阻止他。警察，才过5分钟，不是说好10分钟来的吗？窗户，
9: 哎呦，大爷！
10: 去那边看看。
1: 糟了，要被发现了！不好，他又逃走了！
4: 幸好之前没有补这个洞。
5: 怎么这么痒啊？
11: 这大光头臭脚的味道

0: 太重了。
1: 你好，我们是警察，请开门。
2: 糟了，他要钻出去了。
3: 各位，俺有个主意。
4: 大故事，
3: 散开。
5: 晚上好啊，警察同志。
6: 警察同志，我坦白，我有一个共犯。
7: 叫嚣！
8: 嘿嘿，幸亏有熊大，要不然就让他跑了。
9: 是，光头强，熊大、熊二，谢谢你们救了我们。
10: 不好意思，刚开始还错怪了你们。
11: 没关系，认错人在所难免，谁让强哥长了个大众脸呢？
8: 想谢谢的话，不如请俺们吃顿饭好了。
3: 熊二，你就知道吃。
1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徽州有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你吃过长毛的豆腐吗？不是发霉坏掉的那种，而是徽州人专门养出来的毛豆腐。白白的绒毛像穿了一件小棉袄，煎一煎外酥里嫩，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个长毛的美食就藏在中国徽菜博物馆里。博物馆坐落在黄山脚下，推开大门，满眼都是菜，三步一桌美味，五步一桌宴席。这里不摆花瓶，不挂名画，展品都是美味佳肴，能馋哭人。四大镇馆名菜，每一道都是徽菜的顶流担当。桃花流水臭鳜鱼，闻着怪，吃着香，鱼肉像蒜瓣一样白嫩，夹一块放进嘴里，鲜味直冲脑门。700多岁的祁门中和汤，从宋朝飘来的香味，一锅炖了800年。还有徽州馄饨鸭，鸭子酥烂与馄饨鲜嫩的复合口感，吃上一口两重惊喜。最厉害的是一品锅，干笋丝打底，红烧肉，豆腐泡腮肉，鸡蛋饺，一层一层往上落，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端上桌时还咕嘟咕嘟冒着泡，圆圆的锅，满满的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这就是徽州人心里家的味道。徽菜有句口诀，重油重色重火功，徽州人把这7个字融进每一道菜里，成为了中国8大菜系之一。逛完博物馆别着急走，楼上就是餐厅，刚才那些展品全都能点。臭鳜鱼、毛豆腐、一品锅，一样来一份，吃完你就明白，徽菜不只是菜，是徽州人写在碗里的诗。奇趣博物馆。
13: 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道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岁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了。

0: 想要清爽的味道。
1: 改食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食高钙饼干系列。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4: 火焰山，热浪滚滚。
5: 啊，老师来也！冰，
4: 是旺旺碎冰冰。
5: 吃我一半！
4: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6: 三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8: 你知道自己的最大心率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
9: 运动过程中，我们的心率会发生变化，不同年龄的人会拥有不同的最大心率。最大心率自测小贴士，看这里，用220减去你的年龄，就可以得到你的最大心率了。
10: 所以，
8: 你爸爸妈妈的最大心率是多少？你帮他们算出来了吗？
9: 把心率控制在最大心率的60%-80%之间，就是我们常说的中等强度运动了。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小小心愿，
1: 俺饿了，想吃东西。
2: 不行，先把你埋错的垃圾都挖出来。爱护环境，熊熊有责。像这样的电池要分类，扔到有害垃圾桶。
1: 哦。啥声音？弄错了。
3: 嗨！
4: 熊二，熊二，咋了？
1: 那儿。
3: 你们好，我叫洋洋，是一只蝈蝈。对不起，吓到你了。
1: 没事。
3: 那个，我听不夜城的昆虫们说，你们高大、威猛又帅气。而且还非常热心帮助大家，
5: 大家过奖了。
3: 我这次来是想请你们帮我搬一朵花给我的朋友。
4: 搬一朵花？
3: 就是这朵花。
1: 真漂亮。
3: 这朵花是我种来给朋友的，本来想过几天送的，可是他今天就要离开这儿了，下午5点就出发。我想在他离开之前把这朵花送给他，但我搬不动这朵花，所以想拜托你们帮帮忙。
5: 那你的好朋友是谁呀？
3: 她是一个人类小女孩，叫琪琪。
4: 人类小女孩？
3: 那是我刚到这边的时候被一只鹦鹉盯上了。就在这个时候，琪琪出现了，是她救了我。从那开始，我和琪琪就成为了好朋友。我们一起演奏，一起放学回家，一起吃饭，一起玩儿。我们待在一起的时光真的很开心。
5: 没想到还有昆虫跟人类成为了朋友。
6: 这有啥稀奇的，俺们也是好朋友呀。
4: 快放手熊二，我喘不上气了。
5: 没问题，交给我们了。动物就是动物，看我

哎，哼。

0: 中。
1: 熊二，咱们可要新郎新凤啊！
2: 放心吧，熊大。啊，
0: 这么小心翼翼，
3: 不会是速成器吧？
4: 洋洋跑哪儿去了？
5: 一剑，收拾好了没？要来不及了。
4: 马上好了。
6: 可算搬过来了。
7: 琪琪，琪琪呢？糟了，我们来晚了，琪琪走了。
8: 琪琪，快一点，
4: 来了。
9: 琪琪，
10: 琪琪，
9: 琪琪，
10: 琪琪，
3: 快跑！
2: 别咬我！
7: 又是那只鹦鹉！
3: 大家分开跑！哎呀，
8: 有情况！
2: 救命呀！
8: 好机会，只要拿到速小蟹，我们就可以回到贝贝小老板那儿了。

0: 小聪明，他们在拿咱们的花。
1: 这两个坏虫，看到什么都拿。
2: 洋洋，你去叫琪琪，我们去追。
3: 好。琪琪，琪琪，我不是叫你。

0: 琪琪，我们赶时间呢。
1: 杨洋，
2: 没事了，杨洋。
0: 小心，花别横着搬呀！
3: 别跑！
4: 好大胆！
5: 放心吧，我会亲手把苏小七交给白白乔老板的。太危险了，还是走为上策吧。
4: 好大胆！你不愧是我的好兄弟，我就知道你不会抛下我。
5: 我肯定会救你啊！你欠我一顿糖啊！
4: 必须的。
5: 咱们总算跑出来了。
4: 这事没完。
0: 我们一起去吸引琪琪的注意力。
2: 好。
6: 有种！
7: 爸爸，我忘拿东西了，想回去拿。
8: 要出发了，爸爸下次帮你带过去。
7: 哦。
2: 想个办法救洋洋。有了，熊大熊二过来。
9: 救命啊！
2: 鹦鹉的胆子小，把玻璃瓶推下去吓跑他。
1: 好。
0: 琪琪，
10: 好大的风啊！

0: 雅雅那么喜欢琪琪，为啥不跟她一起走呀？
1: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呀，为了各自的目标，说不定哪天就分开了。只要他们心里彼此挂念，迟早会见面的。
0: 分开多伤心呀。希望熊大、光头强、吉吉、毛毛、萝卜头、棒棒、图图、黑风，还有团子，永远都不要离开啊！
1: 总算挖出来了，
2: 俺把之前爆花的叶子带回来了，用它装垃圾吧，环保又好用。
1: 弄完就回家吧。
3: 苏小细，听我的没错吧？
4: 跟着他们就能找到苏小细。
0: 哎，终于弄完了。
4: 这是我们的。
5: 是小聪明哥好大胆，记得分类呀。
4: 老板，我们拿到苏小气了。
6: 苏小气？
4: 我们可是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搞来的。
6: 没错，
7: 太好了。终于可以超越我表哥特靠谱，成为昆虫界的第一大坏蛋了。
4: 老板，
6: 怎么样？
8: 这你们竟敢耍我，拿臭垃圾糊弄我，
6: 把他们赶出去。
4: 这是为什么呀？

琪琪，

0: 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1000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帘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两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1000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脆裂。二是墨韵万变，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3丈3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物馆。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成功要有好同伴，耶、yeah!
4: ！我还有一半。
5: 旺旺碎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3: 旺旺与你常相伴。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1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中，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4: 你知道吗？每5个中小学生中就有一个超重肥胖，如何保持健康体重呢？我们可以管住嘴，迈开腿。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控制体重也要规律饮食，不吃早餐不可取，营养均衡，水果蔬菜不能少，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要少吃。悄悄告诉你，在运动的第一分钟脂肪就开始消耗了，所以一定要坚持哦。游泳、慢跑、骑车、深蹲、开合跳都是控制体重的优选项，不做小胖墩，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5: 的光头强，
16: 好饿呀，都2-3天没吃东西了。你咋就坐下了？快去找吃的呀！
17: 要找自己找，要么就饿着。
18: 真好吃、
16: 是吃的。
17: 熊爸爸们，
19: 今儿摘的果子真好吃啊！
20: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21: 熊二，你慢点。
22: 胸声圆满呀！
16: 好多果子呀！
20: 待会儿把果子也分点给瞎说他们。
17: 把吃的就是。
22: 小聪明，好大胆儿！这是俺的果子，别想拿走。
19: 想吃自己摘去，别想不劳而获。
16: 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22: 好臭呀！
21: 熊大、熊二，你们跑哪去了？我在这儿。
20: 受不了了，太臭了。还好强哥我练过，

0: 真有你的小聪明，还是你的臭屁管用啊？
1: 那当然，这可是我们臭屁虫家族祖传的绝招。
2: 还是新鲜空气好。
3: 熊二，哎，
4: 兄弟，俺在这儿呢。
3: 熊二，熊二，你没事吧？
4: 俺没事，就是俺们的果子都没了。嗨，
3: 熊没事就行，果子没了咱们再摘。对了，你看到光头强了吗？
4: 好像刚才隐约听见那边有光头强的叫声。
3: 光头强，
4: 光头强。
5: 好痛啊！这是谁呀？什么声音？
6: 别过来呀！救命啊！救命啊！
1: 你怎么回事？光知道跑，不知道躲呀！
5: 我，
1: 你知不知道刚才有多危险？
5: 我
1: 什么呀？你是谁？叫什么？
5: 我，
1: 你家在哪儿？
5: 我不知道。
1: 连家都不知道在哪儿，看样子是只傻虫子。
5: 我脑子一片空白，什么也想不起来了。
1: 那你不会连自己是谁也不记得了吧？真是个可怜虫。我叫索尔虫，你跟我走吧，我还有两个好兄弟呢，我们正在四处闯荡，你可以加入我们呀。
5: 真的？
1: 走。
5: 哦，对了，你刚才说的家是什么呀？
1: 这你都不知道？
3: 光头强，光头强，
4: 光头强。
7: 真奇怪，俺记得光头强的声音就是从这边传来的呀，咱找不到他呀。
3: 别急，咱们再找找。光头强，光头强，
8: 快闪开！
3: 快闪！
9: 谁拿到就是谁的。
10: 你们怎么回事？都叫你们闪开了。就是我们好不容易找到的食物都被拿走了。
3: 明明是你们不管不顾的横冲直撞。
4: 就是把俺都撞疼了。
10: 我不管，是你们害我们弄丢了食物，得十倍赔给我们。
4: 你咋不讲道理呀？
3: 熊二，找光头强要紧。呀，郭队长。
4: 俺们先走了。
10: 别跑，站住。你们给我等着。
11: 一加一等于二。
5: 一加一等于二，
10: 真倒霉。
11: 你们回来了，找到食物了吗？
10: 哼，别提了，
9: 都怪那两只奇怪的虫拦住了去路。
1: 什么奇怪的虫子？你们没受伤吧？
10: 我们没事。这是谁呀？
11: 忘记介绍了。来，阿乖，这是一只不记得自己是谁，也不记得家在哪儿的虫子。我看他怪可怜的，就把他给带回来了。要不让他加入我们吧？他们好啊。
5: 你们好，
10: 正好要找那两只虫子算账，多个帮手也好。你就留下吧。我们虫虫家族的原则就是有理走遍天下。
1: 我就说你能留下吧。别看我大哥长得凶，心地可好了。
10: 我是大哥，叫黄大黄，孙二虫是老二，你们已经认识了。这是三弟，小三子，欢迎你加入虫虫家族。
5: 谢谢。
10: 光头，你就叫光头四吧。
5: 太好了，我有名字了，我是光头，排行老四，这名字真好记。
10: 欢迎你成为我们虫虫家族的一员。
4: 光头强，

0: 光头强，
1: 光头强，
2: 这声音怎么这么熟悉？是他们，
3: 光头强，
4: 光头强，
5: 光头强不会遇到啥危险了吧？
3: 熊二，不要老往坏处想吧，也许光头强先回不夜城了呢。
6: 站住！
3: 那是啥？光头强？
2: 什么光头强？我是光头四。
3: 啥？光头四？
7: 那两只怪虫就是你们吧？
3: 是你们？
2: 光头四，干得漂亮！
5: 光头强，咋回事呀？你咋跟他们在一起了？还叫光头四？
2: 你们这两只坏虫子，害我们丢了食物，快赔给我们！
3: 那你们对光头强做了啥？
2: 哼，什么光头强光头弱的，别想扯开话题，快赔我们的食物！大坏虫，尝尝我的铁头功！放开我！
5: 光头强，俺是熊二，你不记得俺了？
2: 熊二。
5: 是呀是呀，俺是熊二呀，
8: 熊二，
5: 光头强，
1: 光头强快过来呀，
3: 这边，
5: 光头强，光头强，你咋的了？
2: 我的头，
5: 光头强，
7: 光头四，
2: 光头四，
5: 光头强，
2: 哎，小的，
3: 光头强，
9: 小孙子，
2: 大毛毛虫，快赔我们食物。
10: 俺们是熊，
7: 推我一拳！
3: 光头强，俺不是故意的。
5: 光头强，你没事吧？
7: 四弟，你怎么样了？
3: 光头强，要紧吗？
5: 光头强。你上哪儿了？
11: 熊啊，熊大，整件事情就是这样，都是误会。
12: 原来你叫光头强，还是个人类。
11: 真的太感谢你们的照顾了，谢谢你们。
2: 看在你的面子上，我们就不跟这两只怪虫子计较了。
5: 是俺们不跟你们计较了。还有，哼，俺们是熊，不是虫。
11: 你
7: 好了好了，光头四强的朋友就是我们的朋友嘛，对吧？对吧？
11: 对对对，我们都是朋友。
2: 那行吧，
11: 不打不相识，不如我们聚餐庆祝一下吧。
1: 太好了，
7: 那就去我们那儿吧。有了这些吃的，我们就不用干活了。
3: 什么声音？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闻到了吗？空气中飘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这味道就像是刚刚写完毛笔字，墨迹还没干透的味道。循着这股香气往前走，这里就是徽墨文房博物馆，一个藏着黑色黄金的神秘宝库。展柜里有一件明星展品，清代的豫园六十四景墨锭，方形的、圆形的、琴形的、鼎形的，每一锭墨的墨面上都刻着一座微缩的皇家园林景致。紫禁城、西苑、圆明园的六十四处美景全都藏在了这小小的墨锭里。最神奇的是北海公园焦翠亭墨，灯光一照，墨面上的金龙仿佛突然活了，金箔镶嵌的游龙在光影中游动，闪闪发光。这就是失传多年的漆衣描金工艺。工匠先在墨锭表面刷上一层生漆，等上好几年完全阴干后，再用比针尖还细的鼠须笔一笔一笔勾勒出金线，光是一块墨就要花好几年的功夫。博物馆深处传来咚咚咚的声音。

0: 声音是老墨师在捶打墨泥，每一块灰墨都要经过青椒十万杵的锤炼，反复捶打上百次，墨泥才能变得像面团一样柔软有劲。轻轻闻一闻，墨香里藏着黄山松木的烈火长歌，更藏着徽州墨匠千百年的坚守。奇趣博物馆，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合，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4: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6: 好吃。
4: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0: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哇！哇！
5: 害羞的朵朵，
6: 分头行动。
7: 朝中爷爷，您有没有见过大概这么粗这么长的圆柱体机器？
8: 这么粗？
7: 对对对对。
8: 这么长？
7: 对对对对对。
8: 没见过。
7: 您先喝茶。
8: 好嘞。
9: 我见过。
10: 我也见过。是街角的垃圾桶。
8: 我知道了，是厕所的水桶吧？
10: 不对，是门口的灯柱子。
8: 不对，是厕所的水桶。
10: 灯柱子，
8: 水桶，
10: 灯柱子。
11: 你好啊，请问你有呀？这不是美食街的蛋糕吗？出新口味了。
12: 对呀，车厘子口味的。
11: 车厘子呀？还是觉得街角洗水大妈家的苹果口味好。
12: 行家呀，那你吃过东大街屎壳郎家的红烧球吗？最近很火爆的。
6: 怎么样？有消息吗？
7: 没有，
11: 也没有，但是俺吃饱了。

0: 是在找圆柱体机器吗？嗯，
1: 你有见到过吗？
0: 嗯，我在小镇的幼儿园见过。
2: 真的吗？
0: 嗯，幼儿园就在。
2: 出发。
3: 哼，看我听到了什么？要是我把缩小器拿给老板，看谁还老实我办不成事儿。
1: 这里就是幼儿园了。
4: 妈妈，我不要去幼儿园，我想跟你在一起，可不好吗？
5: 朵朵，幼儿园里面有好多好玩的，还有好多小朋友呢。朵朵乖，第一天上学别迟到了，来。
6: 他咋哭得这么伤心呀？
7: 第一天上幼儿园，怕生。
8: 那你上幼儿园的时候哭了吗？
7: 强哥，我可是乖宝宝，才不会哭呢。
2: 真的吗？
7: 那是当然。哎，
8: 熊
4: 啊，熊啊！啊！妈妈，你看，小熊小人。嗯，
5: 朵朵乖，快走吧，别迟到了。
4: 我真的看到了。
6: 还好俺躲得快，不然就被发现了。
8: 快走吧。嗯。

0: 了半天什么也没有。
1: 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
2: 是做小戏吗？
0: 熊二，原来是块花生糖，又白忙活了一天，就找到了这个。
3: 俺把糖包起来。
4: 他咋还在哭呀？
5: 我不去，我不去，我要回家。
0: 小朋友需要适应新的环境，要不我们帮他认识一些新的朋友，让他融入进去，这样他就不会哭了。
4: 可是他见到俺们会不会被吓到呀？
2: 那可咋办呀？
6: 包得这么严实，不会是缩小气吧？看来这次没白来。
7: 嗨，
0: 你好啊。
5: 是你吗？我没看错。
0: 我是小精灵光头强，他们俩是吉祥物，他叫熊大，他叫熊二。
5: 小精灵你们好，我叫朵朵。
0: 朵朵，你刚才怎么哭得这么伤心啊？
5: 我不想上幼儿园，我想妈妈，我想回家。
0: 朵朵你别哭了，幼儿园里面其实可好玩了，还可以交到好多好朋友呢。
5: 好朋友？
0: 对呀、啊、
8: 我要画一只会飞的小猫。
9: 猫咪怎么会飞呢？
8: 我给它画一对翅膀，它不就能飞了吗？
9: 你真聪明。
0: 朵朵，你按我刚才教你的上去跟他们打个招呼就行了，别怕。
8: 你好，我是玲玲，她是甜甜。你要和我们一起玩老鹰抓小鸡吗？
5: 我。
0: 朵朵加油，告诉他们你的名字。
8: 我。他看起来不想去。
9: 是吗？
8: 你都邀请他了，他都不说话。
9: 走了走了。
5: 我。
0: 朵朵，等会我们再试一次，勇敢一点，别忘了说魔法暗号。
6: 东西给我！
2: 金刚狼，快跑！
0: 熊大熊二，
6: 把东西交出来！
5: 一、二、三，我叫朵朵，我想和你们冲！
10: 没事了。
2: 奇怪，他咋来抢你的糖？
0: 他不会以为这是缩小器吧？
4: 那么得小心点，别让他拿走了俺的糖。
10: 来，老师带你去那边玩。
6: 这个叫老师的人太可怕了，好痛啊！为了缩小器，听话。
0: 朵朵，刚才只是个意外。按照我教你的魔法暗号，心里默数三个数，然后就把你的名字告诉他们。加油！
8: 我的小猫嘴里会喷火。
9: 小猫嘴里怎么能喷火呢？
8: 因为它吃了火龙果呀。
5: 一、二、三，我叫朵朵，我可以和你们一起画画吗？
8: 好啊，朵朵就是我们的管家。
0: 好了，成功了，朵朵这回可算认识新朋友了。
2: 金刚狼，
6: 缩小器是我的了，
0: 不能让他过去打扰朵朵。有了，射！
6: 爱手爱脚，看来只有先解决你们了。看招！站住！
8: 明天再玩。
7: 缩小器。
2: 刚才掉下来的是啥？
0: 有点眼熟。
1: 那是俺的糖。
0: 朵朵，交到朋友了吗？
5: 我们玩得可开心了，我明天还要来幼儿园。那你们也愿意当我的朋友吗？
0: 那是当然。
5: 太好了，我这里有一些好吃的，给你们吧。
1: 糖果。
0: 真拿你没办法。
11: 光头强，你怎么哭了？老师告诉你个魔法暗号，可以认识好多小朋友。
7: 老板，我把缩小器给你带回来了。
6: 缩小器，太好了，成为昆虫界第一大坏蛋的目标终于可以实现了。
1: 切，居然被他抢先了，
12: 只不过是运气好罢了。
2: 就是。
7: 老板，你可不知道我这次经历了多少磨难。
1: 花生糖
7: 啊，
1: 怎么回事？怎么会是块糖呢？
7: 啊，这就是你辛苦夺回来的缩小器啊。
2: 这缩小器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啊。
7: 哼，你是把我当幼儿园的小孩子吗？竟敢戏弄我。你这个月工钱没了。
1: 我的工钱。
7: 老板，你听我解释。
13: 拯救风城村。
1: 哇，真香呀。
14: 你好，你们点的懒虫全席上齐了。
15: 你好，你们用免费券点的餐来了，按你们的要求切成三份，请慢用。
2: 大家就别客气了，赶紧吃吧。
1: 真香。
7: 惨呐，真的是太惨了。
14: 他怎么又来了？
7: 你好。
14: 都说了你的任务我们接不了。
6: 啊，你们能不能。
7: 哎呦，我肚子不舒服。
1: 我也是，我也是。
7: 我家里还有事儿。
1: 真的是太惨了，你们能来救救我们吗？
4: 你咋的了？
7: 就是这儿了，请进。嗯，
0: 你不是说他们都疯了吗？这不很正常吗？
7: 不是这样的，二哥他会不停的吃，他
14: 不停的吃咋了？爱吃东西又

0: 错吗？
1: 算倒了。
2: 这是
3: 啊，二哥别吃了，这样太不卫生了，万一闹肚子怎么办啊？那个，我也是怕你不舒服。
0: 这吃饭吃出新花样了，哎，下次吃饭也这么试试，也许能吃得更多。
4: 这分明是不正常了，好吗？
0: 哎，不怕的，不怕的，有啥伤心事可以跟俺们说。突然又笑起来了。
4: 你怎么这样？帮助你还笑话我们？这情绪变得也太快了。
0: 光头强，你咋把他说哭了呀？
4: 是他自己情绪不稳定。
0: 情绪不稳定？那是啥？
4: 可能是一种精神疾病。
0: 啥又是精神疾病呀？
5: 真是一个爱学，一个爱教啊。
3: 二哥，小心点，你这样会摔倒的。快想想办法呀，帮帮我，帮帮我。
4: 冷静冷静，我们既然答应帮你的忙，就一定说到做到。相信强哥，准没错。
3: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4: 这个，
0: 俺得休息一下，饭都没吃饱，站着都累。
4: 这是彻底疯了。到底怎么回事啊？对了，是纽扣掉下来，他们才不正常的。纽扣
0: 不停地吃咋了？爱吃东西有错吗？
4: 原来如此，是声音。只要声音过大，你两个哥哥就开始有症状。至于声音的源头，熊二，熊二，走，我们去外面找找看。外面这么安静，没听到有特别的声音啊。
6: 俺也没发现。熊二，
0: 俺也没发现。熊大，俺找了半天，啥吃的也没找到。
6: 熊二，咱们不是要找吃的，是找声音的来源。
4: 哎，现在毫无头绪了。
0: 熊大，要不俺们先休息下吧。
6: 熊二，
4: 那是。会不会是因为这个？
7: 哥哥，快停下来！
4: 没错啊，一定是这个声音造成的。
8: 新鲜的果汁、茶饮，快来瞧一瞧啊！
4: 走，过去看看。
6: 好。
0: 等等哎！
9: 老板，买饮料。
10: 哎，你好，请问需要什么口味的呢？
9: 来杯这个，给你钱。
10: 谢谢光临，慢走啊。放着音乐，声音就是好啊。饮料就到点儿。
7: 好吵啊！
4: 这也太大声了，
10: 我去跟他说说。
4: 太吵了，我们要绕到后面去看看。
11: 你说啥？
4: 跟我走。
11: 哦。
10: 你好，需要点什么呢？
7: 不用不用。你这音乐实在太吵了，我家宝宝都被你吵哭了。
10: 什么？您大点声！
7: 音乐太吵了。
8: 这么好听的音乐，你懂不懂欣赏啊？
7: 这是公园，公共场所，那边有禁止噪音警示牌。
8: 就你事儿多，别打扰我做生意，快走开！
7: 你这个人怎么不讲理？我要投诉你！
8: 我才不怕呢。老板，来杯特饮。
10: 好的，有哪种口味呀？
8: 我推荐这个，全新哈密瓜口味，可好喝了。
4: 这边，音响的开关应该就在上面，赶紧关掉它，不然瓢虫会越来越疯狂。走，
8: 这款呢是夏季限定，特别适合现在喝。

0: 开关在那儿，这可是咱们家的招牌，
1: 来的人可多了。
2: 好像是瓢虫兄弟。
3: 光头强，是大熊二。光头强，我哥哥们已经完全不受控制了。
2: 小瓢虫，你没事吧？
3: 没事，就我哥哥要紧。
1: 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4: 哪来的虫子？
0: 走开，走开。熊大熊二，你们去救小瓢虫的哥哥。好，小瓢虫，我们去关掉开关。
4: 往哪儿跑？
5: 熊二，咱们用这个吸引老板的注意力，把瓢虫兄弟救出来。
0: 好嘞。
5: 好。
0: 我的鼻子，
2: 他们又撞上了。
3: 珍珠，
5: 瓢虫兄弟，
2: 小心。
5: 熊二，咱们快离开这儿。
4: 臭虫子，哪儿去了？
3: 在这儿。
4: 往哪儿跑？
0: 踩下去。不行啊，
4: 往哪儿跑？
0: 这是吸管，我们可以利用它。
4: 找到你们了。
0: 不好，他们有危险。
4: 看你们往哪儿跑。
0: 小瓢虫，快带我和吸管飞上去。
3: 好。
0: 你没事吧？
3: 我没问题。
2: 小虫虫，我来了。
3: 放下。
4: 没有。这个也没有。
2: 一定在这儿了，又被发现了。
3: 可以了吗？已经很高了。
0: 可以了。
4: 音乐怎么停了？
0: 成功了，
3: 太好了。
0: 真是的。
3: 哥哥，哥哥，你们没事吧？
2: 他们晕过去了，不过应该没事了。
5: 放心吧。
0: 太好了，小瓢虫，他们休息好肯定就没事了。
4: 换一首歌。
0: 不好，他又要放音乐。
3: 这可怎么办呀？
0: 我们得阻止他，不然瓢虫兄弟又会陷入疯狂。
6: 我是公园管理员。
0: 管理员来了。
6: 我们接到投诉，说你制造噪音扰民。
4: 大哥，没有没有，我就是摆摊而已。
7: 才不是，都一个星期了，每天都很吵。
6: 我们公园有规定，这里禁止制造噪音和摆摊。
4: 是。
6: 而且要摆摊的话，需要去北区固定的摆摊点，一定要注意，不要再扰民了。
4: 好的，同志，我这就去那边。
6: 谢谢你的理解和配合。
0: 这下再也不会吵到你们了。
3: 太好了。
8: 终于可以恢复正常了。
0: 我们先离开这吧。
9: 原来噪音会产生这么大的危害呀。
0: 是啊，不只是砍树，光和声音同样会对周围的人和环境造成影响。爱护大自然要从每一件事做起，你说对吧，熊啊？
9: 哎，觉得非常正确。
10: 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见过4600万年前的兔子吗？走进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最先看到的是河南卢氏兔的图片，这可是兔祖宗的出生证明，从远古蹦跶到今天硬是没掉队。先来破解一个千年误会，兔子的红眼睛其实是透明的，那抹红是眼睛里的血管透出来的颜色。它们有340度的超宽视野，但前后有20度看不见，连眼前的胡萝卜都瞅不清。这下知道守株待兔这个成语是有依据的。旁边的生态展区展示了兔子的各种特殊本领，大耳朵能360度旋转，还能帮身体散热，因为兔子没有汗腺，全靠耳朵降温。后腿是前腿两倍长，蹦起来又高又远，三瓣嘴啃起草来特别利索，难怪能在宿舍

0: 世界站稳脚跟。兔界也有各种世界之最，最大的兔子比狗还大，毛最长的像移动的蒲公英，最长寿的活了18年。兔头还是吉祥物，正月初一，人们会把面做的兔头挂在门额上，用来祈求平安。兔子和12生肖里的卯对应，清晨5点到7点叫卯时，也叫兔时。在12生肖里，兔子有专属的名称。从4600万年前的化石到今天的生肖明星，兔子用大耳朵和短尾巴，在人类文明里蹦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要想了解更多兔兔的知识，就来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看看吧。奇趣博物馆。
1: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对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2: 叔叔还鳕鱼，
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4: 冷冻后似雪糕。
5: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6: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5: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4: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哇哇！
9: 隐藏高手枯叶蝶。
10: 有消息说类似缩小器物品在西边快递站。
11: 光头强，你这消息准不准确呀？
10: 放心吧，靠谱。
11: 这句话俺都听你说过无数遍了，
10: 这次我敢肯定。
12: 哎，熊大，颠回去你想吃啥呀？
13: 咱们还不知道能不能找到缩小器呢。
14: 不要、
15: 这糖是我们的了。
16: 好痛啊，谁让你们使那么大劲儿的？看把我翅膀弄的！
15: 你不是说要真实一点吗？
16: 还顶嘴！这次任务我可是全权负责。啊，他们来了！
14: 我的糖，你们也太欺负虫了！
15: 你就是叫破喉咙也没用！
17: 住手！
13: 又是你们这些苍蝇在欺负弱小！
16: 啊！
12: 放心，俺们会保护你的。
15: 熊大熊二，你们少管闲事。
13: 啊，
11: 今天俺们就管上了。

0: 看你们还敢不敢欺负若雪，还来吗？
1: 你们给我走着瞧！
2: 真是太谢谢你们了，英雄！
0: 这是你的东西吧？
2: 是的。
3: 熊大熊二，我们赶紧走吧。
0: 俺们急着去西边快递站，这个你拿好。俺们先走了啊。
2: 等一下，大英雄，我也往那边去，可以跟你们一起吗？
4: 好呀好呀。
2: 太好了。你们好，我叫枯叶姐。
4: 俺是熊二，他是熊大。
2: 你饿了吧？这个给你吃。
4: 这都不好意思呀。
2: 别客气，放心吃吧。
4: 谢谢。
5: 真好吃。
2: 果然贪吃。熊大，你刚刚救我的时候身手真厉害，你能不能教我一招呀？
0: 你确定要学？你细胳膊细腿的，还是算了吧。
2: 你可别小看我。哎，
0: 你出拳的力气不够，速度也太慢，应该这样。
2: 哇，好厉害呀。
0: 对不起，打疼了吗？
2: 不疼不疼，我皮厚。痛啊，等完成任务得让贝贝小姐报仇。光头强，你车开得真不错。
3: 这才哪到哪儿，系好安全带，强哥再给你们露一手。
1: 真倒霉，我刚才怎么那么多话呀？
2: 开得真好，不过还是要注意安全。
3: 放心吧，强哥安全意识可高了。
4: 你咋了，枯叶敌人？
1: 看到你们这么要好，我就想起自己最终泪下的悲惨身世了。其实我有一个不堪回首的童年，从我有记忆起就没有见过爸爸妈妈。
5: 还有熊大跟光头强陪着，你可太可怜了。
1: 我从小流落街头，无依无靠，走到哪里都被欺负，他们都叫我流浪孤儿。
5: 真可怜，俺的眼泪都止不住了。
1: 真希望有你们这样的真心朋友。
0: 俺们就是你的朋友啊。
3: 对，我们就是你的朋友。
1: 你们不嫌弃我，认识你们真是太好了。
2: 完美的演技。哎，熊二，你们去那干什么呀？
4: 俺们是去找郭小七。
2: 反正我今天也没事，我帮你们一起去找吧。
4: 哎呀，太好了。
3: 小蜜蜂说类似苏小七的物品放在一个红色的纸箱里，咱们分头找。

0: 红色的箱子在哪儿呢？
1: 太好了！
2: 啊，
1: 我拿到缩小器了，
3: 真的在这儿。
4: 啊，
0: 包好了，免得路上撞坏了。
3: 这次总算没白跑。
2: 阿莱拿。
5: 我也想出一份力，还是我来拿吧。
0: 嗯，终于可以复原了，
3: 难等这一天都好久了。来，要回去以后一定要把这次经历讲给团子听。
0: 胡叶蝶，这边你走错了。

0: 哎啊！
1: 简单介绍下，我是拜拜乔老板聘请来的，虫颂外号千面虫的枯叶爷。
2: 你是拜拜乔派来的？

0: 明明看着朝这边飞的，咋不见了？
1: 熊大熊二，枯叶蝶是个隐藏高手，它的翅膀和枯叶极其的相似，它肯定是躲在落叶里面。咱们分开找找。
2: 快出来，枯叶蝶，哎，看到你了。
0: 熊二，找到他了吗？
3: 没有。
2: 他，哎，他，哎呀，熊蛋，哎呀，熊蛋，你不要紧吧，熊蛋。
4: 我在这儿呢。我劝你们还是别白费功夫了，想要缩小气，门都没有。
1: 熊蛋，熊二。你不讲武德，搞偷袭！
4: 我在这儿呢，来抓我呀！啊！
1: 啊！啊！呀！啊！
0: 郭多强！
4: 游戏结束，不陪你们玩了。
0: 别跑！啊！站住！把缩小器还给俺们！
4: 没门！大笨熊，这狗熊岭就没有能抓到我枯叶蝶的。
5: 这落叶啊，真是天天扫，天天有。
0: 啊！缩小器，快躲起来！
5: 满了，
1: 真是一物降一物啊！哎呀，好险，缩小器差点被枯叶蝶拿走了。
0: 这拜拜桥太狡猾了，咱们以后要更加小心一点。
6: 这是哪儿？快放我出去！
7: 前方到站，上口子高跷秧歌博物馆，动动呛，晃晃擦，听，这300年前就有的欢腾的节拍正朝我们奔来了。藏在辽宁盘锦大辽河右岸西安镇上口子村的这座博物馆，是扎根高跷秧歌发源地的民间艺术宝库，也是民间艺术百花园里一朵奇葩。推开博物馆的门，各种演出头饰，花花绿绿的服装，锣鼓家伙，二胡乐器，长短不一的高跷腿迎面而来，还有墙上展陈的各类图片，一人小传。这里不只是博物馆，更像是上口子高跷秧歌历史的时光放映厅。跷影300年，缘起蓝家班，这位就是上口子高跷的祖师爷蓝小二的铜像。他把关内高跷技法与本地小戏混搭，蓝家班横空出世，定下艺术基调，成了辽南高跷一枝花。2008年，上口子高跷秧歌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享有大辽河畔浪敲人的美称。每逢过年庙会，唢呐一吹，锣鼓齐响，高跷队一出场，年味氛围直接拉满。这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喜庆符号，把民间艺术的快乐焊在心里，让这股生生不息的高跷秧歌情沿着辽河岸边踏浪前行。奇趣博物馆，
8: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9: 哎，春天的味道，
10: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了，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

0: 都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3: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4: 琪琪，撑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3: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4: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5: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到外星人。
1: 大家看到了吗？这肯定是外星人的飞船，说不定这里就有他们的基地呢。
2: 这里就是外星飞船出没的地方，穿上这身外星伪装服，外星人一定会把我当成同类，这样就可以混进他们里面，学习更高的知识来研究我的发明了。
3: 终于可以变回去了。
4: 是啊，终于拿到缩小器了。
2: 啊，什么声音？那是人形，还那么小？难道说是外星人？太好了，拍照留作证据。怎么拍不清楚啊？不管了，直接过去来个第四类接触。
3: 有个小男孩在这儿，快跑，不要急了，这边
2: 啊，怎么不见了？跑哪儿去了？怎么一转眼就不见了呢？太可惜了，爱豆的照片又很模糊。
4: 缩小器在那儿。
5: 嗯，
3: 缩小器
2: 啊，这是，
0: 这是外星人的物品，我有第二类接触了。这个机器我得带回家研究研究，也许可以帮助我的发明呢。
3: 什么？他要拿走缩小器？快跟上！
0: 今天可算没白来。
3: 你。

0: 这个会是做什么的呢？
1: 好晕啊！
2: 好可怕呀！
1: 熊二，那些都是外星玩具，
2: 就是可怕嘛。
3: 咱们还是赶紧拿回速效器吧。

0: 心。
1: 太精细了，外星科技果然不一般，看起来像个核心装置。安到我的时光机上试试。
2: 时光机？这小孩的想象力真丰富。
1: 刚好合适，有了外星科技，我就可以穿越时空了。打开开关，启动。没反应？难道我的时光机有问题？
2: 这是缩小器的核心，根本就不兼容。
1: 我得查查资料。
2: 机会来了。就是这了，
3: 快去拿缩小器。
4: 好可怕。
3: 熊二，
1: 什么声音？
4: 又被发现了。
5: 张小明，
1: 妈，
5: 开门呢，张小明，
1: 等会儿马上就来。妈，有什么事吗？
5: 敲半天都不开门，在干嘛呢？
1: 我在学习呢。
5: 我还不知道你，八成又在搞什么不切实际的东西。
1: 哎呦，我真的在学习。哎
5: 呀，又把书包乱丢。
2: 糟了，
1: 这是
5: 我的毛衣，还有我的平底锅。张小明，
1: 是有何吩咐？
5: 说，这些东西都是怎么回事？
1: 这个，
6: 光头强，这场景是不是像你小时候一样呀？
2: 哪有，我和我爸关系好着呢。
5: 你说说你啊，天天整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你都小学五年级了，还不用功读书呢？这成绩一天比一天差。我就说最近家里怎么老是不见东西，原来都是你弄的，一天天的就知道弄这些没用的东西。
1: 才不是没用的东西呢，我研究的发明可是大有用处。
5: 发明？你整天说什么要发明时光机，为了时光机技术要找外星人学习他们的科技，这也太不切实际了。我让你找外星人，我让你找。
1: 不要啊。
5: 不行，这个太贵了。我让你找。
1: 妈，
5: 这个不好清扫。我这样容易踩坏地砖。学习，
1: 我的时光机，
2: 不好！
1: 我
2: 缩小器，
1: 妈，您别激动，您消消气，消消气，生气对身体不好。来，我来给您揉揉肩。
5: 少给我来这套！
1: 我保证，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5: 你要是再让我发现乱拿家里的东西，看我怎么收拾你！
1: 妈，您舍得吗？我可是您的宝贝儿子呢。
5: 就知道跟我贫嘴，我说到做到。
1: 是，母亲大人。
7: 他妈妈咋就是不理解他呀？
2: 每个人成长的环境和观念都不一样，父母也有他们的难处。
1: 啊！外星装置的哪儿去了？
6: 刚才啊，趁他不在，把缩小器拿回来了。
3: 好样的，熊二！
1: 怎么没了？
6: 只要有俺在，拿到缩小器轻轻松松。
4: 缩小器。
3: 哦，不好，被发现了。啊，光头强，咋办？
1: 是刚才的外星人。
2: 快跑，
1: 让妈妈看到，她就相信真的有外星人了。在那儿，外星朋友你们好啊。
5: 怎么没了？
3: 好险的。
2: 熊大，你抓住了。
4: 熊大，光头强，
1: 这里还有一个。
5: 快出来，外星人
1: 到底躲哪儿去了？
5: 找到了。
4: 不要呀，
1: 这一下被我抓到了吧。
3: 糟了，熊二被抓住了。
2: 等等，别着急，你看
1: 怎么没了。
3: 太好了，熊二没事。

0: 还好俺反应快，太惊险了！
1: 你们快出来吧，我只是想跟你们学习知识，不会伤害你们的。我不过是想请教一些科学知识而已。哎呀，我的发明！
2: 小明，给我睡觉去。
1: 哦，我的时光机永远也造不出来了。

0: 睡觉去了，咱们赶紧走吧。
1: 王东行，你还愣着干啥？快走啊！
2: 熊大熊二，你们等我一下。哎，
3: 搞定！小明同学，你的时光机想法很有趣，希望在不远的将来，我再来地球的时候，你能依靠你自己的力量造出这么有趣的机器。加油，光头星人！
0: 光头强，你为啥要给那个小孩留个纸条呀？
4: 才冒充外星人，这不是骗人家吗？
3: 我不是要骗人，我是想鼓励他去发明创造。
4: 可是发明时光机听着也太不靠谱了，不切实际。
3: 很多发明往往都是从不切实际的想法变成现实的，比如发明飞机的莱特兄弟，都是不切实际的想法。
5: 哎，明白这个道理，就好像以前没有蛋糕、冰淇淋、面包、披萨。
6: 啥声音？
3: 是吗？你怎么这么倒霉呀、啊？苏小七，快起来，这边。
7: 啊！苏小七又丢了。

0: 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0: 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一二三，
3: 茄子。
4: 勇敢善良的胖胖熊一家遇上调皮捣乱的老鼠三兄弟，让人想不到的好玩故事，精彩不停，笑料不断。胖胖熊，
5: 好像闯祸了，
4: 调皮小子皮皮鲁意外闯入童话空间，拨乱了地球之中，导致地球人都睡着了，
5: 全世界好像都睡着了。
6: 我命令你做我的部下，跟着我掌控世界。太好玩了，
7: 危险，快停下。
6: 我命令你停下。
4: 为了早日修好地球之中，皮皮鲁和妹妹鲁西西开始了一次次奇特的冒险。郑渊洁经典童话动画片《皮皮鲁和鲁西西：地球之中奇遇记》，少儿频道正在播出。

0: 汪队，汪汪队。
1: 在我们打败特靠谱后，缩小器不知所踪。
2: 听说那个缩小器可以随意缩小任何东西。
3: 挺厉害
4: 的，光头强？
5: 什么光头强光头弱的？我是光头四。
6: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的新冒险开始了。每当夜幕降临，国宝们就会悄然复苏，四处留下谜团，破解文物千年心结，探索璀璨华夏文明。这对有爱的父子侦探，开启一场精彩神秘的博物馆之旅吧。
7: 我节约，我光荣。适量点餐，不铺张，打包带走，不浪费。少儿频道提醒你，拒绝浪费，你也可以。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2: 吃饭前我选一颗大，
3: 好番茄认准一颗大，
1: 高标准高品质，
4: 吃番茄一颗大，
2: 水果番茄专家一颗大。
5: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6: 富强。

0: 们出发，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
1: 南极寻宝之旅。
2: 这个行李箱好重啊！
3: 我觉得我没办法再往前推了。
4: 哦，毛毛、灰灰，抱歉叫住你们，我还有几样东西要放进去。
2: 哇，这些是什么东西啊？
1: 维夫人要去南极旅行，这些是我和杰克借给她的工具。
4: 我要踏上极地寻宝之旅，有了这些，我就能寻找冰冻的珍贵宝藏，还有暖和的毛裤给我和咕咕鸡穿，是不是很可爱？
5: 让大家帮我去找宝藏的计划进行的实在太顺利了。
4: 嗯，行李箱有一点儿难关上，
3: 我来帮忙。哇，嘿嘿，我没事。
6: 大家都说这是无影无踪的失落宝藏，因为不管你多努力找，你就是找不到一点宝藏的踪影。
2: 我们会找到的，找到以后就把宝藏分给所有人，对吧，爷爷？
7: 这主意太棒了，亚历克斯，我们一起出来冒险，当然要一起分享，对吧，韩大虎船长？
5: 分享？我才不要，等我找到了宝藏，我要自己留着。糟了。
4: 我们以前见过吗，船长？
5: 我长着一张大众脸，我确定在这次出航前从来都没见过你。
4: 应该是吧，咕咕鸡，我帮你找件暖和点的衣服穿。我说不出到底是什么，但是那个叫韩大虎的人感觉有些可疑。天哪天哪，这些看起来

0: 来很眼熟的猫咪窝在我的衣服里，到底想干什么？
1: 他们很冷吗？
0: 别装了，船长，还是我应该叫你韩丁娜先生。
1: 好吧，我不是什么韩大虎船长，我总得想办法才能骗你们帮我找找宝藏吧。我这样错了吗？
2: 错了。
1: 好了，随便你们，反正我也不需要你们的帮忙。哦啊，
3: 糟了，我有种不祥的感觉，船好像快沉了。
0: 大家不要慌，我来求救。大家都先上救生艇，船上是有救生艇的，对不？
1: 当然有了，我取名为小韩丁娜。啊！
4: 太多了，
5: 你们在玩什么？
6: 冰块曲棍球。
7: 我说了古维夫人的旅行，我们就决定玩冰冰的游戏。
0: 需要你帮忙。
5: 古威夫人，
0: 我们的海上寻宝之旅碰到了点困难。
8: 韩迪娜先生撞到冰山了。
5: 糟糕，大家都没事吧？
0: 暂时没事，但如果船沉了，我们可能就无法离开积雪的海滩。
5: 我们马上就到，古威夫人。没有挡住路的雪，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汪汪巡逻车集合，
9: 莱德需要我们。
6: 我竟然学会了滑冰。

0: 迎你们赶来，狗狗们，机器狗带我们到南极去，以最高速前进。潘丁娜先生开着船撞上冰山，现在我们要在船沉以前修好它，大家才能坐船回家。
1: 救命啊！
0: 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灰灰，我要你用你的工具把船修好。
2: 绿色代表走。
3: 可是我是不是一定要下水呢？
0: 不用，我们会把船拉给你，所以我需要猪猪。我要你驾驶铲雪车，用钩爪把汪汪巡逻车的钢索扣到船上。
4: 不管冰或雪，有我就能解决。
0: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5: 汪汪队

0: 虽然船搁浅了，但咕咕鸡却交到了朋友。
1: 啊，我们明明可以去找宝藏的，为什么要在这里看企鹅？
0: 首先呢，企鹅非常可爱，其次呢，我们的藏宝图还在那艘快沉的船上。
1: 我的藏宝图还在。你们快点看，地图上的这座山看起来就像那边的那座山。
2: 也许我们应该去找宝藏。
3: 这主意不好，亚历克斯，我们没有安全装备，最好还是在这里等汪汪队。
1: 我想到一个更好的主意，你们等汪汪队来，我自己去找宝藏就好了。再见喽。
0: 快看，咕咕鸡。哦，我是说快看，企鹅，是汪汪队来了。
4: 好了，我们把船带过来。
5: 小丽，找到破损处了吗？
2: 有，是个很大的洞，莱德，那艘船沉得很快，
6: 要是可以移开冰山，船就可以脱困了。
7: 让我来，莱德。班长，班长，召回
6: 机器狗脱钩。猪猪，我们把汪汪巡逻车和船连在一起。瞄得真准，猪猪，现在把它拉进来。行了，机器狗。

0: 灰灰，我们去修船吧。啊，
1: 螺丝起子。等我们修补好，这艘船的状况就会好多了。
0: 没错，这样韩蒂娜先生就能开船带大家回冒险湾了。等等，韩蒂娜先生在哪里？
2: 说到这个嘛，
3: 我看看，从地图上来看，无影无踪的失落宝藏就在那边某个地方。哦，是那里，太好了！
4: 找到他了，莱德，他在那座山上挖宝藏。可是快看，他在冰上弄出了很多裂缝。
0: 他要是不小心，就可能会引起雪崩。我们得动作快。
3: 哦，是山洞。我敢说宝藏就在里面。
0: 等等，韩蒂娜先生，小心，你这样引起雪崩了。
3: 什么？我听不清，因为发生雪崩了。等等，啊，雪崩！啊！
5: 韩蒂娜先生，韩蒂娜先生，
6: 你还好吗？
3: 不，我一点都不好，我自己被困在这里，啊，还一屁股摔倒在地上。是宝藏，我找到了。
5: 别担心，我们会想办法救你出来的。
3: 哦，好啊，你慢慢来，我不赶时间。
4: 现在我们只要想办法穿过那些冰。
6: 也许我可以用工程车撞开那些冰。
0: 抱歉，小丽，冰太厚了，你的车撞不开，我们得用更大的东西才行，比如汪汪巡逻车。
7: 汪汪巡逻车，
3: 宝藏快出来！
5: 韩蒂娜先生，请注意，请移动到山洞后方，
6: 我们要进来了。莱德，我的热感应探测器显示韩蒂娜先生让开了。
0: 太好了，可以行动了。机器狗，切换到撞击速度。趁现在快出来，啊，
3: 我马上出来，先让我，拿个东西。就差那么一点点我就能拿到了。
1: 完成，应该可以了，你们现在可以出航了。
8: 太好了，
9: 耶。
6: 企鹅想跟我们回去，
8: 这个小可爱会想念冰冷的家的。莱德，谢谢你没把我们丢在雪地。
0: 不用客气，要是你又遇上麻烦，就大声呼救吧。
2: 哦，我们应该不会遇上麻烦了，因为开船的是我。
8: 再见，
6: 再见，狗狗们。
3: 我是弄丢了失落的宝藏，但是，哼，反正也没人找到宝藏。
6: 哼，韩蒂娜先生，快来，有人找到宝藏了。
10: 真是没想到啊，我这一生看过很多黄金珠宝，但是从没看到过那么多的宝藏。
11: 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

0: 喜之郎西西，西出向上动力，青春香西，西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

0: 的那一针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2: 嗯，有乃父之风啊。
3: 来，大家
4: 分享就是种快乐，
5: 还不是遗传我的。
6: 分享就是种快乐。
7: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新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0: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哇哇！
11: 拯救火箭越野车，小朋友们欢迎来到总部。谁想看我们的救援工具？
12: 我想看，
13: 我想看。
11: 那好，我背着狗狗背包，要用的时候我就像这样叫。王，
14: 莱德总是在改良我们的设备。莱德，你能说说你现在在忙什么吗？
15: 当然可以，我在安装火箭推进器，这样有紧急情况我就能尽快赶到。不过我还没有帮刹车升级呢。
16: 火箭的速度，那太酷了吧！
14: 不好意思，我和小香很想去参观控制室。
15: 好啊，我和天天带你们上去。
11: 其他的人跟我来，我带你们去看我们的屋子。
16: 不知道这辆车能跑多快。
14: 你这样坐上去好吗？
16: 我假装在开，你看我，我在开了。呜呜，点燃火箭推进器，咻咻。
14: 尼克斯，快关掉！
16: 我也想。
14: 我们就是在这里安排我们的救援任务。
15: 你陪着茱莉亚和小肖，我马上回来。
11: 这个问题问得好，莎拉，我也不清楚我们的车变回屋子时轮胎去哪儿了，你知道吗，路吗？哇，
16: 我不知道，伙计。糟糕，这下不妙了，
14: 火箭在发光。亚历克斯，
15: 亚历克斯，哇
16: 哇，跳得好。
15: 亚历克斯，这是很危险的事，你不应该在越野车上玩的。我现在要把火箭关掉了。
16: 啊，对不起，莱德。
15: 没关系，亚历克斯，我们还可以用刹车。我们速度太快，把刹车烧掉了。
16: 糟了，我们有麻烦了吗？
15: 没事，因为我知道要呼叫谁。没有太快的火箭，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汪汪巡逻车集合。
17: 莱德需要我们。
16: 哇，小心啊，毛毛。哇，
11: 抱歉，谁也阻止不了我，滚进来。

0: 队准备出动，莱德队长。莱德，莱德，
1: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我和亚历克斯在一起，所以这次的任务有点不同。
0: 呜呼，我们冲得好快呀、啊！哈哈，应该说是超级无敌快。
2: 我们要离开这里，避开人群。
1: 越野车的刹车烧坏了，我需要你们帮忙把车拦下来。机器狗，驾驶汪汪巡逻车追上我们。那在我们拦下越野车之前，必须让亚历克斯平安下车，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听听，我要你用直升机从空中吊起它、
3: 哎、让我们飞向天空。
1: 还有小丽，我要你用工程车修好镇上受损的地方。
0: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莱德，很抱歉，我没看好这些小朋友。
1: 阿奇，没关系，下次只要多注意一点就好。现在让我得集中精神，前面的路不平。
0: 那要换谁来说？
4: 汪汪队要出动了。

0: 尔的农场附近有大空地，跟我来。
1: 莱德，小心，在你前面。
0: 我看到了，晴天。
2: 刚才真的差一点就要撞上了。
1: 嗨，贝缇娜！我过来接亚历克斯了，莱德。
0: 抱歉，甜甜，这片草地不太平整，
1: 我再绕过来一次。
0: 地面不平，我根本没有办法稳住越野车。
1: 我们该怎么办呢？
0: 半空中跟你汇合怎么样？
3: 灰灰，我需要让越野车跳起来，还有毛毛，用你的水枪把这些火箭都喷湿。
4: 我火力全开，
5: 绿色代表走。
6: 汪汪队。

0: 今天我们的时间一定要卡得很准。
1: 我过来了，莱德。就到了。
2: 哦，那样看很好玩。
3: 等等，我在飞，我在飞，这是超级无敌好玩。
0: 天天，毛毛，把你的水枪准备好。
4: 只要喷很多水，就能熄灭火箭。水枪启动。嗨，贝缇娜，抱歉没击中目标。绕回来，莱德，我们再试一次。
0: 没时间了，毛毛。火箭过热可能会爆炸，有农场的动物在，不能让火箭爆炸。
3: 那该怎么办？
0: 灰灰，降下斜坡，我才能跳远，而不是跳高。

0: 回到汪汪巡逻车上，我们得追上莱德，现在该以最高速前进了。
1: 火箭变得越来越热了，我们时间不多了，狗狗们，
0: 我们来了。计划是什么？
2: 把汪汪巡逻车开到越野车旁边。
0: 你能把最高速再往上提升一些吗，机器狗？
3: 已经是最快的了，
0: 确实很快，可是越野车失控了，它继续胡乱漂移，我们就会追不上的。
2: 抱歉狗狗们，这种高速让方向控制失去作用，
1: 我们得让越野车慢下来。阿奇，我们试试减速伞。
0: 好主意莱德，交给我吧。哇哦，我没办法再靠更近，机会只有一次，要稳住。开始减速伞，
1: 瞄得真准，狗狗，起作用了，我慢下来了。
0: 我去查看前面的路有没有障碍。
4: 准备好了，莱德。
1: 太好了，机器狗，速度慢下来，应该能成功。你开到我后方，现在你要和我对齐。机器狗，来吧！机器狗，伸起挡板。
0: 糟了！莱德，机器狗，你们正笔直冲向大悬崖。
1: 机器狗，慢慢减速，停止。灰灰，快点！
4: 剩下一个螺丝了。
1: 谢谢狗狗们，做得好。现在去把掉进河里的火箭捞出来，然后就能回去了。
3: 这样就行了。
5: 我们跳过围栏，冲进农夫艾尔的牧场，围着贝缇娜一直不停地转圈。不过你和莱德说的对，我不应该坐在越野车上玩的。
1: 你们几个都是乖狗狗，让团队来救我可不是每天都有的事。
0: 别忘了莱德，要是你又不小心坐上失控的火箭，你要做的就是
6: 大声呼救吧。
1: 哎，小朋友，谁想去汪汪巡逻车里面看一看？
6: 我要去，我要去，
5: 肯定超级无敌好玩，莱德，我保证不会再碰任何按钮了。
7: 汪汪汪汪汪汪汪队，
5: 汪汪叫猫咪大队来捣蛋。
8: 洗澡时间就快结束了。
9: 不太对劲儿，凯蒂，他们在家不会呜呜叫。
8: 这表示他们很开心，先生。
10: 哼，
8: 莉莉，不要闹脾气，来，去玩你的毛线球。
10: 喵。
9: 哼，
8: 你可爱的小猫咪喜欢来冒险玩，对不对？
9: 他们之所以觉得冒险湾比物理室要好，是因为我们没有宠物美容院，是什么都没有。
8: 狗狗们，你和机器狗准备要出城了吗？
1: 对呀，我们需要新零件才能修好机器尾巴。谢谢你在我外出时帮忙照顾狗狗。
5: 你是我们最喜欢的看护者。
0: 等你准备好，我和灰灰会陪你一起走回总部。
8: 哇哦，汪汪队派狗狗护送我去，很棒对吧，莉莉？
10: 哼。
1: 来，凯蒂，拿着我的备用狗狗平板，以防万一。
8: 好的。可是只有一天，不会有事的。祝你一路平安。
1: 谢谢，待会儿见。
5: 再见。
9: 刚好莱德不在，我们可以趁这个机会让冒险湾看起来比物理室还糟糕。快来，我们去计划恶作剧，小猫咪们。哈哈，这是我最新的恶作剧发明，觉得怎么样？这是动物声音交换吊牌，可以把喵喵变成汪汪，像这样。哦，成功啦！现在就是冒险湾，让小猫咪制造点混乱。哦，应该说是狗狗大混乱。
11: 多么美好的一天！
9: 小猫咪们，快上吧！

0: 狗狗这声音听起来好像是一定要阻止我送信呢。嗯，汪汪叫的狗去哪里了？
1: 只有我和我可怜的小猫咪们在这里呀。
2: 换我，换我了。你要不要也来玩，莉莉？哦，你不要这样嘛，莉莉。
3: 哦，是狗狗平板在响，有人可能需要帮助。
2: 哦，对。
4: 莱德，有一群神秘的狗现在在冒险湾到处搞破坏，而且你不是莱德。
2: 我知道，我在照顾狗狗古威夫人，需要帮忙吗？
4: 哦，嗨，凯蒂，那些顽皮的狗狗把可怜的邮递员吓到爬上了树。
2: 糟糕，我和狗狗会去救他。
4: 还有最后一件事，那些神秘的狗狗吓到了咕咕鸡，它拍拍翅膀逃到柠檬小摊的屋顶，我想救它下来，结果
5: 我也爬不上去了。
2: 别担心，汪汪队会马上赶去救援的。
6: 其实如果是莱德，他会说没有汪汪叫的神秘狗群，只有勇敢的狗狗。
2: 哦，嘿嘿，真可爱。好吧，狗狗都去瞭望塔。
6: 其实莱德会说汪汪队总部集合。
2: 知道了，汪汪队总部集合。
7: 莱德需要我们。
8: 不对，是凯蒂。
9: 毛毛你小心，
2: 小心。
6: 嘿，你们看，我带的是猫

0: 准备出动来德队长。我是说凯蒂队长。小姐，
1: 谢谢狗狗们，因为汪汪叫的神秘狗，我们有两个任务，所以莱德接着会怎么做？
2: 莱德会说他需要哪只狗狗，然后分配工作。
1: 好的，拯救邮递员先生，我要派毛毛，我要你用消防车的云梯把它从树上救下来。
0: 我火力全开。
1: 好酷的口号，你刚刚想到的吗？还有天天，我要你驾驶直升机把古威夫人和咕咕鸡安全地接回到地面上。
2: 让我们飞向天空，
1: 我喜欢。好吧，我想汪汪队已经准备好出发了。
3: 你要说的是汪汪队要出动了。
1: 没错，就是这句。

0: 云梯。
1: 一声喵汪就能破坏这个救援。云梯收回。
0: 是谁收回我的云梯？云梯。
1: 水枪启动。
2: 嘿，这个救援根本就是大灾难嘛。
0: 真是奇怪，这是怎么回事？
3: 我马上就把你和咕咕鸡救下来，古威夫人。药具。
4: 哦天哪，我没抓到。
3: 抱歉，古威夫人，我的设备出了问题，我再试一次。

0: 剧。
1: 我的恶作剧太顺利了，现在该去庆祝了。来，狗狗猫，我们去咖啡馆把波特先生吓跑，就有免费的庆祝点心吃了。
2: 一定要阻止那些汪汪叫的猫咪。阿奇、灰灰，到宠物美容院会合。
3: 包扎阿奇身上，绿色代表色。
2: 我最喜欢他们喊口号了。这是新任务，狗狗们要缠住小猫咪，然后重新设定韩丁娜先生的遥控器。
4: 听起来应该可行，
5: 要怎么做呢？
2: 你们跟我去波特先生的咖啡馆。
6: 有可怕汪汪叫的猫咪狗，快逃！
2: 猫咪喜欢毛线球，所以阿奇把毛线球发射到远处。
4: 知道了，发射器。
2: 可爱的小猫咪想要玩吗？
1: 哎，给我回来，忘恩负义的狗狗！我是说小猫咪。
2: 灰灰，调整遥控器，不要让它发出狗狗的声音。
4: 没问题。螺丝起子。
1: 小猫咪们，别像个小猫咪，我还想去吃那些免费的点心。什么？猫咪狗怎么变成猫咪鸟了？
4: 哦，这样好多了。我带你下去，邮递员先生。哇
2: 哦！嘿，我想我又可以控制我的钓具了。啊，钓具！
7: 抓到了！太谢谢你了，天天。哇哦！
2: 没事了，波特先生，你的咖啡馆没有猫、狗和鸟了。哦，
6: 谢了，凯蒂狗狗们。啊，
1: 真是，我才不要一路开着装满鸟的猫笼车回家呢。
2: 你们都是乖狗狗。不，哼，我留了毛线球给你，莉莉。没有人可以取代你的，莉莉。
8: 嗨，凯蒂，狗狗们，机器狗的尾巴像新的一样了。怎么样，今天都还好吧？
4: 凯蒂真是汪汪赞，莱德。
8: 我就知道，谢了，凯蒂。
2: 不用客气，要是你那儿又有汪汪叫的小猫咪，就大声呼救吧。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砚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端溪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石的地方。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台，唐代的朴实，宋代的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有紫、绿、白三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摸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用它磨墨不涩不滞，墨汁又细又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古时候的文人墨客都把它当宝贝，称它为群砚之首。唐代诗人李贺还写过一首诗，其中开头两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连诗人都佩服做砚台的工匠呢。博物馆里有个巨无霸，肇庆府城命名900周年纪念端砚，重达6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还有清明上河图一样的风景画，把肇庆的珊瑚澄江都装了进去。端砚的制作技艺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采石、设计、雕刻到打磨，每一步都要匠人精心琢磨。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他们的

0: 手就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从一块山野顽石到一方文人宝砚，端砚走过了上千年。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
1: 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啦，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7: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无黑8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8: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2: 3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2: 3岁了，
9: 长幼失落的眼睛。
10: 我都不知道原来刷甲板这么好玩，
9: 真棒。
11: 这些肥皂泡泡海绵用来练习舞步真好用，跳个高跳舞机。
10: 那是什么？阿宝船长，
12: 这个狡猾的标本是挑剔的足鱼，这种四处流浪的鱼可以从水里走上岸。
10: 足鱼？我从来没听说过一种有脚的鱼，你确定真的有这种鱼吗？
12: 可惜已经好几百年没人见过这种生物了，但是我相信真的有这种罕见的鱼。
11: 你能找到这种鱼吗，阿宝船长？
12: 我觉得可以，我记录到好几个有人看到过它的地点，它应该很快就到冒险湾了。
13: 我真的非常期待去浮潜，古维夫人。
14: 我也是农夫尤美，而且我有一种预感，我们今天肯定会看到很多鱼。
13: 鱼肯定也会看到我们的，
14: 因为粉红色，我就只有这个颜色的。
13: 我很喜欢，我特别喜欢这些鱼鳍。
14: 那太好了，我想让潜水衣看起来像鱼，这样就不会吓到小鱼了。还有更棒的，你看，
13: 鱼头帽真好玩。
14: 我亲爱的小宝贝，你只能待在这里，小鸡可不适合去玩浮潜。

0: 这样你就不会觉得被冷落了。
1: 哇，做的真是太好了，
2: 很高兴能帮忙。走吧，狗狗们，我们回总部去，阿宝船长还要去找鱼。
3: 祝你好运。
1: 现在开始去找鱼了。哇，我的鞋子太滑，停不下来。惨了，我的眼镜不会游泳。哦，是足鱼和他的朋友，我一定要用手机拍下这重要的时刻。我要先找到手机，在哪里？在我的口袋里。哦，这下不在口袋里了。足鱼就快跑了，我没空在这里捞手机。真是太棒了，足鱼刚留下的脚印。
4: 哦，糟糕。
1: 哦，小心啊，对不起，我在追踪足鱼。哦，
5: 最后一块奶油派没了。
1: 粉红色，那条狡猾的鱼跑得好远，速度比我想的还要快。
0: 嘿，你怎么直接抢啊？
1: 要是我的眼镜还在就好了。
5: 糟了，阿宝船长有麻烦了。比目鱼号也是，我最好呼叫汪汪队。
6: 糟了，我忘记脱掉海绵鞋了，谁想要泡泡吗？
2: 糟糕，波特先生，你没事吧？
5: 没事，莱德。奶油派是我的最爱，但是我想阿宝船长遇到麻烦了，还有比目鱼号要飘走了。
2: 交给我们，没有解决不了的船长麻烦，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7: 莱德需要我们。哇，
6: 我就是爱戳泡泡。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阿宝船长的举止变得很奇怪，他划着丹尼的火箭滑板在冒险湾到处走，海湾里的比目鱼号也要飘走了。现在要靠我们查出原因，解决问题。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阿奇，我要你驾驶警车，安全地拦下阿宝船长，免得他伤到别人或是自己。
0: 包在阿奇身上。
1: 还有路马，我要你驾驶气垫船，把比目鱼号安全地带回码头。
2: 开始行动吧。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找到比目鱼号就跟我说。
1: 好，没问题，莱德。
0: 阿奇，你要找到阿宝船长。
2: 莱德，我才离开滑板一秒钟，阿宝船长就把他给划走了，这实在是太奇怪了。
1: 别担心，我会拿回滑板的，丹尼。

0: 没想到阿宝船长有两下子。小心，船长，你会摔下来的。
1: 我觉得他看不到也听不到我们。阿奇，用最响的声音喊他，
2: 提高音量，让扩音机。阿宝船长，
3: 阿奇，是你吗？
2: 我。
3: 谢谢你安全地接住了我。哎，听到了。可是天哪，我的眼镜丢了。我只顾着呆呆地跟着那条足鱼，结果把这里搞得一团乱。我恐怕是没办法找到那条鱼了。
1: 没事的，我们帮你找回眼镜，你就可以继续去找足鱼了。
3: 谢谢莱德，我的眼镜和忠实的手机都丢在码头那儿了。
2: 那位海象伙计睡得还真熟啊，
1: 我想到了，救生圈，
2: 太好了，套住了，
1: 做得好，路马，你最后是在哪里看到眼镜的，阿宝船长？
3: 我看到眼镜从这里沉下去。
4: 这下面什么都看不到啊。
1: 路马，驾驶你的潜水艇到海床上去找眼镜。
2: 预备就位，下水，
1: 潜水艇。
2: 莱德，我找到眼镜了，
1: 有螃蟹捡到眼镜，正在给他的海底伙伴们看呢。
5: 好的，慢慢靠近，我们可不想吓到螃蟹。
1: 夹子，
2: 我会轻轻的。
1: 哦，那里，
2: 要不要吃点心，伙计？真是只淘气的螃蟹。
4: 莱德，我找到手机了，可是好像卡在里面了。
1: 来得正好，灰灰，阿宝船长的手机在木箱底下，你的叉车应该能搬开木箱，让我们拿到手机。
2: 没问题，莱德。
1: 好，把手机拿去给阿宝船长。
3: 谢谢你们找到手机，希望足鱼还没有跑掉。我看到那些鱼在海里游过去了，我终于可以拍到照片了。
2: 快递来喽。
1: 做得好，路马，阿宝船长，我们找回眼镜了。
3: 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忙，现在我可以看照片了。穿着粉色潜水衣的古维夫人和农夫尤美，可是我明明看到脚印了。也许足鱼只是一个美好的传说，但是我还是决定继续找，我要起航了。
2: 等等，我帮你做了眼镜带，这样的话眼镜就不会再掉下来了。
3: 做得好，太感谢了，也谢谢你们今天救了我好几次，汪汪队。
1: 不用客气。但是记住，要是你又把眼镜弄丢了，就大声呼救吧。
2: 汪汪汪汪汪汪汪队，霓虹灯韩丁娜。
6: 亚历克斯，你今晚在这里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天空，
4: 木星、土星和火星会连成一线，那看起来肯定很酷。
6: 都叫好了，你要不要来看一看？
4: 哇，那个是什么行星啊？
6: 是小狐狸的眼睛。
4: 有老虎。
6: 真的吗？在冒险湾这里。那不是老虎，只是一只小蜜蜂。
7: 我的游客们到哪儿去了？他们不是早就应该来这里架设望远镜，然后欣赏我的城市吗？为什么大家都在冒险湾呢？目的是最适合观星的地方。

地方。就算这里经常起雾又怎么样？哼，我已经受够了大家都只关注冒险湾，我一定要让雾底石变得有名，我就用会发光的。哦，我想到了。看吧，小猫咪们，特大号寒丁娜会让雾底石变得超级迷人。哦，有谁能抗拒那张笑脸呢？等大家看到这个，就会有一大堆游客涌进来看我的观星活动。

0: 糟了，我帮你通电，特大号韩丁娜，马上回来，我的心肝宝贝儿。我相信古威夫人肯定不会介意借我一点电用的。好吧，是借我冒险湾所有的电，没办法，特大号韩丁娜需要更多电。
1: 小狗狗跳舞机，
2: 啊，突然之间变得一片漆黑，这实在是太奇怪了吧。听起来很不妙啊，真是糟糕，西瓜掉满地了，我最好呼叫汪汪队。
3: 中间那只黄色的大球就是太阳，我们住在蓝绿色比较小的那只，那是地球，所以今晚会看到其他行星在天空连成一线。
4: 哇，这几乎从未发生过。
2: 莱德，路上的灯好像都坏了，红绿灯全都不亮了，
3: 这就怪了。
2: 就是啊，我还需要你帮忙，水果都掉出来了，地上到处都是西瓜。
3: 别担心，农夫艾尔，没有掉满地的西瓜，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5: 莱德需要我们。
6: 谁点了一个狗狗太阳蛋？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冒险湾停电，一片漆黑。
2: 幸好我们的总部有自己的紧急发电机可以用。
1: 是啊，不过停电让冒险湾各地变得一团乱，路上没有红绿灯，农夫艾尔的拖车翻车了，西瓜掉得到处都是。
3: 可怜的农夫艾啊！
1: 现在要靠我们收拾善后，让电力恢复。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阿奇，我要你用交通锥和扩音机指挥交通，
0: 包在阿奇身上。
1: 还有小丽，我要你用吊车吊起农夫艾尔的拖车，用铲斗把西瓜捡起来。
0: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气，引导堵塞的车过去。
1: 马上们，不让交通追，不让扩音机，请大家沿着交通追走。谢谢。
0: 小丽，把西瓜搬走吧。
2: 太奇怪了，莱德，突然之间电就这样停了。
0: 的确很奇怪，农夫艾尔，不过我们会查清楚的。

0: 说回来，变得一片漆黑，今晚的天文现象就比较容易观察到了。
1: 啊？这是什么？
2: 嘿，莱德，来看看这个。
1: 你看，你觉得这会不会跟停电有什么关系啊？
3: 肯定有关系。阿奇，我们跟过去看看。
1: 这根电缆好长啊！是什么在发光啊？
4: 这张我要做成节日贺卡。
3: 韩丁娜先生，请你关掉那个招牌，它害冒险湾停电了。
4: 我不要，这可是杰作啊！再说了，谁舍得关掉这个大帅哥呀？
3: 小丽，你能拔掉市政府的那根延长线吗？
2: 没问题，莱德。
4: 啊，谅你也不敢拔掉特大号韩丁娜。我好怀念他那灿烂的闪亮笑容，就像我一样。
1: 抱歉，韩迪娜先生，冒险湾需要恢复电力才行，
3: 还要去清理一团乱的城市。走吧，阿奇。
4: 幸好有一件事汪汪队不知道，就是我留了一招，这个可充电电池。走吧，大个子，我们去让全世界瞧瞧物理室是多么有吸引力。
5: 我的眼睛，
6: 快把他拉走。
4: 哼，这些人根本就不懂得什么才是美。哼，至少物理室的街上不会满地水果。哎，不，回来，霓虹灯的我。
3: 这下糟糕了，快来，哈奇。阿奇，我们得拦下那个东西。
4: 是谁点亮了天空？
5: 我！
1: 这么亮，我什么星星都看不到。
7: 这个假阳光是从哪里来的？糟糕，有个可笑的招牌卡在灯塔上，灯光设备不转了。
8: 不快点关掉，就无法看到今晚行星连成一线了。
7: 我最好呼叫汪汪队。
3: 你好，阿宝船长。
9: 莱德，有个可笑的招牌卡在海豹岛的灯塔上。
3: 我们也看到了，我知道要派哪些狗狗，灰灰、天天到海豹岛来帮我们。
2: 马上到，交给我们吧。
3: 好了，天天，用你的钩子拉开灯塔上的招牌吧。
2: 知道了。适合的时机，试试另一只手臂好了。你现在要跟我走了，大个子。
3: 做得好，天天，现在去换灯塔。灰灰，把坏掉的零件修好，让灯光设备再次转动。
10: 绿色代表走。锁紧螺栓，好了，
7: 快看，行星按照计划开始要连成一线了。
1: 哇哦，这景象真的是太酷了！当行星聚在一起，就会在天空变成一个大亮点。汪汪队，谢谢，是你们拯救了，夜晚。
3: 不用客气，亚历克斯。要是灯光又变得刺眼，就大声呼救吧。
11: 嘿，韩迪娜先生去哪儿了？他的那个招牌呢？
3: 天天会送去还他的。
4: 追着招牌跑，真是累坏我了。我想要好好睡一觉，真的有这么难吗？
12: 汪汪汪汪汪汪汪队。

0: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管天天梦全新上市。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1: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1: 北纬47孕育，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

0: 神秘消失的肖像画。
1: 好漂亮的壁画，狗狗们。
0: 很高兴你喜欢，莱德。天空需要一朵软绵绵的云。
1: 你在画什么，小丽？
2: 这是我最喜欢的画，一份披萨。哇
3: 哦，就像真的一样，我都闻到腊肠味了。
4: 欢迎光临巴金堡法兰索瓦公主，很兴奋你能帮她画一幅正式的肖像画。
5: 啊，谢谢伯爵，我深感荣幸。
6: 我准备好和你一起合照了，你看我戴了最美的王冠。
4: 哦，甜甜，皇家肖像画不能有狗狗，只能有未来的女王。
6: 可是你可以看到法兰索瓦是怎么画我的，肯定很好玩吧。
7: 我是说好主意啊，公主殿下。
5: 我的朋友们，我已经等不及要发挥我的艺术天分了，快点吧，我们开始了。
6: 哦，真希望这幅画能够及时完成，赶上今晚的揭幕仪式。
5: 不用担心，我用的可是这种快干的特殊颜料，我这种专用颜料里面加了秘密武器奶酪粉，这也就是为什么我的画总是很有滋味了。嘿嘿，
8: 也很便宜。
4: 好极了，法兰索瓦，这幅画你画的实在是太好了。
5: 我知道，我以前从来都没有画过这么优雅又有威严的画，因为我以前从来没有过这么优雅又威严的模特。
6: 哦，真会说话。我突然想到，我们去喝茶吃点心吧。

0: 如果今晚的揭幕仪式大家看到的画是我的脸，就会让我当女王的。
1: 颜料很容易让画笔坏掉，我最好快点洗干净。
0: 可是我要先想办法引开它。巴斯比，模仿海象遇到麻烦的叫声吧。
1: 哦，我的天哪，我的海象朋友好像需要帮忙。
0: 他上当了。

0: 海象华丽好像没有在哀嚎呀。嗯，很显然是我的耳朵听错了。地板上有一小坨颜料，嗯，看看还有没有。出大事了，公主的肖像画竟然不见了。
1: 这怎么可能？
2: 我不敢相信画居然不见了。
3: 画不见了真的很伤脑筋，我得呼叫汪汪队才行。
4: 晚上好，伯爵大人，八金堡一切都还好吗？
3: 不好，莱德，公主的皇家肖像画居然在皇家的眼皮子底下消失了。
4: 我们会帮你找到的，没有失踪的肖像画，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空中巡逻机集合。
5: 莱德需要我们。
6: 我歪打正着画出了彩虹。
7: 汪汪队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4: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八金堡需要我们马上过去。
7: 所以这一次是
4: 汪汪特派任务，集气狗进入逆踪模式。

0: 主的皇家肖像画突然神秘地消失不见了，现在要靠我们找到它。所以这一次的任务我要派阿奇，我要你用夜视镜帮忙去寻找线索，
1: 包在阿奇身上。
0: 还有灰灰，我要你用扫描仪帮我搜寻城堡墙壁的后方。
2: 绿色代表走，去找他。
0: 好了，汪汪特派任务要出动。

0: 现在全速前进吧。
1: 失踪的是肖像画，
0: 我们会找到的，公主殿下。最后是在哪儿看到的？
2: 这幅珍贵的画是放在这里的，可现在画架是空的。
0: 阿奇，看看画架附近有没有什么线索。
3: 莱德，地板上这黄色的东西闻起来像是奶酪。
4: 对，那是我的秘密武器，加在快干特殊颜料里的。
0: 跟着那个气味，阿奇。
3: 奶酪的味道到这儿就消失了。嗯，
0: 找一下地板上的脚印。哇，
3: 夜视镜启动。我看到脚印了，沿着走廊过去。啊，到墙壁这里就没有了。这里的地板上还有些颜料。嘿嘿
5: 嘿，巴兹比，真想快点看到你的画。简直像我一样漂亮。现在把这个偷偷放回觐见室，当作揭幕仪式的画。
0: 灰灰，看看墙后面有没有东西。
5: 好的，雷达扫描仪。有，这面墙的后面有人，我们要怎么进去？
3: 那是甜甜，画在他那里。
0: 甜甜，皇家肖像画呢？
5: 我不知道你到底在说什么，这幅画画的是我。
3: 这味道是法兰索瓦的奶酪颜料从画上传出来的。
5: 我也想留下来闻，不过我们得走了。
0: 甜甜会带着那幅画逃跑，表示那真的是公主的肖像画。
3: 问问我的鼻子就知道了。
0: 出动了，
3: 我来搞定。让激光电网，
5: 找不到我阿奇。
0: 今天甜甜带着肖像画飞走了，我要你去追飞上高空的画。
6: 交给我吧，莱德。
5: 计划有变，巴兹比。讨厌的汪汪队坏了我的好事，害我不能在城堡公开我的画，所以我要放到整个巴金堡都能看到的地方，他们就会让我当女王。
7: 那个狡猾的甜甜在哪里？
3: 甜甜，你为什么要带着画逃跑？
5: 画上面的是我不是吗？我要把这幅画放到这里的最高点，大本集。
3: 快把画还回来！
5: 才不要！好险，就差一点儿。
0: 甜甜，跟着那幅画，我们会去救甜甜。
6: 知道了。
3: 请注意，请大家让开，谢谢。救到了，让充气垫。
5: 等等，
4: 我不敢看了。
3: 糟糕，他速度太快了。
5: 皮了，居然拿我的肖像画玩你丢我捡，我根本就没有拿呀，我的公主，你看。
7: 他们应该要为我鼓掌的，巴兹比。
2: 很高兴汪汪队证明了是皇家狗狗偷走公主的肖像画，
4: 我的杰作又回到了它应该待的地方，就是可爱的主人身边。
1: 谢谢你们找到它，汪汪队。
0: 不用客气，要是您的画又消失了，就大声呼救吧。汪汪汪汪汪汪汪队。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传说围棋是尧发明的，他用这黑白棋子教会人们思考，教会人们如何做事，如何治国。从那时起，围棋就在中华大地上扎下了根。在杭州钱塘江畔有一座博物馆，静静等待着每一位参观者，这里就是中国围棋博物馆。走进大门，有一件宝贝让人挪不开眼，宋代定窑围棋子，364枚棋子，黑白分明，颗颗精致。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烧出来的瓷器像玉一样温润，用定窑瓷来做棋子，这在当时可是顶配。每一枚棋子都圆润光滑，黑子黑得深沉，白子白得透亮，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那是千年的分量。不远处有一组雕塑，讲的是敦煌奇经的故事。100多年前，有人在敦煌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一堆古书，其中就有这本奇经，它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围棋书。可惜的是，这本珍贵的奇经现在流落于海外，只剩下这组雕塑替它守护着回家的路。展厅一角还有三位客人，清代乾隆皇帝和两位棋手正在对弈。这两位可不简单，他们是当时最厉害的围棋高手，被称为棋坛的李白与杜甫。一位叫范希平，一位叫施湘夏，三人静静坐在那里，棋盘上的较量却比打仗还激烈。围棋的美妙不只是谁输谁赢，每一枚落下的棋子都是一次思考，一次修行。围棋于方寸之间，见天地，见自己。棋趣博物馆。
1: 海是大大的，
2: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1: 海的味道我知道，
2: 玻璃海苔。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馆天天梦全新上市。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冷冻后似雪糕。
7: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6: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5: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
6: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8: 雪鱼，叔叔还是鱼，
0: 泰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泰师香香鳕鱼肠，
9: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0: 而且我藏得很隐秘，你是肯定绝对一定不会
11: 找到了。我们狗狗有超灵敏的鼻子，特别擅长寻找点心吃。
10: 我得把这一块藏在小丽闻不到的地方。
12: 大家小心，蜜桃塔是刚出炉的，非常烫。
10: 很烫，而且很香。
13: 波特先生，我想请你帮忙，今天是我妈妈的生日，我要给她准备礼物。
12: 哦，大家好像都很喜欢蜜桃塔，也许你可以送她一个。
11: 哦，我放弃了，现在只闻得到桃子。
10: 那我赢了吗？
11: 你赢了，我要赶快回去总部了，很开心呀，利克斯。
10: 我也是，小丽，再见。
14: 早上好，波特先生，这位可爱的女士在找
13: 涵涵妈妈。
14: 涵涵软糖，哦，过来给涵涵妈妈一个拥抱吧。
13: 我不是说了，别在我的朋友面前那样叫我吗？听起来很幼稚。
14: 不瞎说，这名字很适合你。你像软糖，圆圆的，很粘人，而且甜甜的，软软的。哦，不要动，你脸上沾东西了。
13: 别弄了，妈妈，再这样下去，我的胡子都要被你擦掉了。我来给大家介绍我的母亲，海加·韩丁

0: 你好吗，海家？
1: 真希望有时间可以带你参观我们的城市，海家。可是我现在要去找罕见的小鸡郁金香，它一年只会开一次花。看它漂亮的红色和白色花瓣，就像我的宝贝咕咕鸡的羽毛和机关一样。啊，
2: 真的吗？我很爱郁金香啊。
3: 是吗？我是说你当然喜欢。所以啦，为了帮你庆祝生日，我们就一起去找花吧。
2: 不行，韩寒软糖，不能打扰人家。
1: 不算打扰，只要是爱花的花友，不管什么时候我都欢迎。
4: 狗狗们，玩亚历克斯教我的寻宝游戏怎么样？
5: 好的，
6: 听起来很好玩。
4: 好的，是这样玩的，我把玩具骨头藏在院子里，先闻到把它找出来的狗狗就赢了。预备，就位，开始。找到了，
7: 找到了，
8: 找到了，
9: 找到了。
4: 我们想出找到所有玩具骨头的办法了。
1: 小鸡郁金香生长在水边，所以我想去河里池塘找。瞧，就在那前面。
3: 如果是韩寒妈妈自己发现了那朵小鸡郁金香的话，就不用和爱管闲事的古威夫人分享荣耀了，她就会有一个最开心的生日，我也会是史上最孝顺的儿子。
1: 真是奇怪，路标没有指着这条路，也许就是这样，小鸡郁金香才会这么难找。
2: 我这就跟上来，姐妹。
3: 韩寒妈妈，等等。
2: 我没空，韩寒软糖，我现在要跟我的新朋友去找郁金香了。
3: 可是现在很晚了，你还要帮我涂虫咬的药，还有万一你水喝完了。
2: 韩寒软糖，我知道你在干什么。
3: 你知道？
2: 那当然。自从你被那只花栗鼠宝宝吓坏了以后，一看到树林就会害怕。
3: 我想起来了，那么小的一只动物怎么可以有那么大的牙？
2: 你就乖乖待在这儿吧，我马上就会回来的。
3: 不，等等。
1: 你来了，我觉得我们快到了，不过小心脚下，地面有一点
2: 滑滑。
1: 总是那么关心妈妈。我没事，海佳，你没事吧？
2: 只是有点脏脏的，没有哪里痛痛的。
1: 看来我们被困住了。不用担心，我知道要跟谁求救。五角汪汪队。
2: 哇哦，狗狗们挖到狗骨头宝藏了。
10: 嗨，古威夫人，一切都还好吗？
1: 本来还好，可是后来我和我亲爱的新朋友海家韩丁娜被困在这个又陡又滑的深谷底下。
10: 我们马上就去古威夫人，没有陡峭的深谷，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11: 莱德需要我们。
4: 就是我说的一股平安。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我们要去救古威夫人和她朋友海加韩丁娜离开深谷。
2: 救命啊！
1: 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阿吉，我要你用绞盘拉他们出来，
0: 包在阿吉身上。
1: 山谷的这一侧土质非常松，很难获得良好的摩擦力，所以我还要派小丽，我要你用工程车来固定阿吉和他的警车。
0: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手。
1: 哦，没有，他没在这里。
2: 如果我是小鸡与金香的话，会长在哪里呢？哦，小鸡与金香，真的吗？我帮韩寒妈妈找到最棒的生日礼物了。韩寒软糖，你是大天才。
3: 好了，莱德，我的钢索应该能拉到他们那里。不过这个岩架真的很滑。
1: 小丽，我们固定好阿奇的警车，才不会滑到山坡下。
3: 用我的吊爪就行了。谢谢小丽。Rock 绞盘。
0: 哦，我好准呢，阿奇。
3: Rock 绞盘收回。
1: 慢慢来就好，
4: 要抓紧哦。
0: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1: 不用客气，我们现在去找韩丁娜先生吧。
2: 啊，我一定要摘到那朵花。那些灌木丛看起来很刺人，还好我是攀爬的高手。应该给我平一点的大石头。耶，呼呼，我成功了。不要滚，不要滚。哈哈哈，我要找韩寒妈妈了。
0: 我在这里，韩寒软糖。哦，
2: 真是太棒了。我是说，快看，妈妈，我找到小鸡郁金香了。哇哦！石头要滚走了。
1: 天天，隔离池塘这里需要空中支援，快来。
5: 马上去，狗狗要飞上天了。
1: 忘了，今天把韩丁娜先生调离那块石头。
5: 知道了，莱德。钓具。
2: 要是放手会摔下去。哦，韩寒软糖应该要当个勇敢的男孩。好，花栗鼠。
0: 不好了，小金郁金香。
3: 我来搞定。
0: 哦，天哪，这就像韩寒软糖小宝宝的时候你不当心把吸管杯杯打翻了的样子。哦，他可喜欢哭哭啼啼了。好极了，现在大家都可以欣赏这朵漂亮的小金郁金香了。
6: 这全都要感谢汪汪队的英勇救援。
1: 不用客气，古威夫人，要是又碰到郁金香的麻烦，就大声呼救吧。
0: 我还要谢谢你，古威夫人，这绝对是最棒的生日礼物了。一场刺激的小冒险，还收获了你的友谊。啊，
2: 可是我也有礼物要送你，这是蜜桃炭，有点压扁了，可是味道还是很棒的。
0: 哦，韩寒软糖真甜，就像你一样。可这是什么？
3: 原来亚历克斯把狗饼干藏在这里，难怪我闻不到。
7: 狗狗追捕机械鲨。
3: 哇，好多很酷的旧东西。
0: 所以我们才要来这里，来找点好东西，表演超强特技。
3: 这些轮胎怎么样，大胆哥丹尼？你可以做一个超大的橡胶球从山坡滚下去。
8: 做过了，也滚过了。
3: 做个超大弹簧单高跷，再冒险湾跳来跳去。
0: 那个我玩腻了，我需要一个大的厉害极了的会咬人的东西。哇哦，哇哦，一条机械鲨鱼，
3: 我以前好像看过。
0: 哦，对呀，这不是韩丁娜先生用过的小玩意儿吗？嘿嘿，你是不是跟我想的一样？
9: 我们可以给它装上轮子和助推火箭，然后开着它越过冒险湾大桥。哈
3: 哈，太好了！我来接，我来接。

行动吧。谢谢你救了我们的杀人，看起来不错，不过感觉好像还少了一些什么。

0: 肯定会非常棒的，我等不及要越过那座桥了。大胆哥丹尼呼叫小亚，你准备好拍下我的极限特技了吗？
1: 小亚，我已经就位了。
0: 那座桥看起来还挺高，我想我需要多一点动力。好了，开始表演极限特技。哇哦，不妙不妙啊！这下肯定不妙了。哇哦，鲨鱼停！哇哦，救命啊！
2: 右边呢是我的，是冒险湾美丽的郁金香花园。我左边看就是有名的陆地鲨。
0: 得把这东西停下，可怎么弄啊？我越弄越糟了，小心，快让开！
3: 农夫艾尔，请吃吃看本店招待的开胃小点。所谓的开胃小点，其实就是你可以一口吃掉的开胃菜。真是神奇。
0: 佩伯特先生，你好吗？
3: 这是哪里啊？
0: 还能在哪儿？当然是在失控的极限特技鲨鱼肚子里。谢谢你的点心，驾驶这个东西真的让我肚子好饿。
2: 天哪，波特先生有麻烦了，呼叫汪汪队。
4: 正在呼叫汪汪队。
5: 糟糕，是在海湾哪里发生的？我们现在就过去。
6: 不是在海湾发生的，是在他的咖啡馆前面。
5: 什么？
6: 那不是真的鲨鱼，是大嘴巴不停咔咔咬的机械鲨鱼，它往外面去了。
5: 别担心，古威夫人，没有咔咔咬的机械鲨鱼，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7: 莱德需要我们。
1: 我想我是咬到饵上钩了。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有一条机械鲨鱼把波特先生吞掉了，他在失控乱冲，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阿奇，不要你用你的网拦下逃跑的鲨鱼，
0: 包在阿奇身上。
1: 还有灰灰，不要你用工具把鲨鱼关掉。
2: 绿色代表走。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至少这些游客会有一次难忘的旅行。不好了，是小河狸，小心！欢迎搭乘小咬咬，来认识一下大咬咬。
1: 延长器，
2: 福特先生，你在里面还好吗？
3: 我没事，不过丹尼也在这里面，所以感觉有一点拥挤。

0: 在这儿。
1: 哇哦，听起来好挤，可是放心，会救你们出来的。
2: 阿奇，那里应该是个好地点。
3: 太棒了，让王。
2: 糟了，大家注意，小心。
4: 我真是大开眼界了，拿去，这些会比我要好吃。啊！是真的，在这里待久了会肚子饿。
2: 不好了，马修利夫人，
1: 香蕉皮会害马乔利夫人滑倒的，我们来不及去救他了。
3: 没错，不过他们可以。Ruff, 火鹰机，大胆哥丹尼，吞掉马乔利夫人。
2: 什么？
4: 快点，不救他，他会滑倒的。吃苹果。
5: 深深的吸一口气，接下来我们要做下猫式，喵。叫我在海滩上做瑜伽，还说没有比这更放松的。哦，哇！
1: 我们的杀人就是缺一顶高帽子。
3: 莱德，我们要怎么拦住那条巨大的金属鱼？
2: 我想到了，天天，你能带上小丽的电磁铁吗？我需要你来个飞天钓鱼，
6: 让我们飞向天空。
1: 这条陆地鲨真的跑得好快呀！
3: 糟了，它要跑进海湾里了！它成功了，太好了！
1: 好帅！
3: 糟糕，我们开心的太早了！
2: 嘿，它终于停下了。我们需要柔软有弹性的东西，快！
1: 柔软又有弹性，马上来。
2: 好了，一个一个跳下来吧。亚历克斯，千万告诉我你全都拍下来了。
1: 全都拍到了。爷爷，也有你哟。
4: 很高兴你喜欢我们的极限特技，不过我觉得有点太刺激了。
7: 是啊，都是我害的，抱歉。
8: 幸好有汪汪队帮我们化解了这场危机，谢谢你们。
2: 不用客气，要是你又被陆地鲨吞进肚子里，就大声呼救吧。好了，天天，送他回垃圾岛去吧。
6: 这条鲨鱼要飞。
5: 地鲨，陆地鲨，现在又有飞天鲨。

0: 非褐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想要清爽的味道，
2: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3: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4: 火焰山，热浪滚滚。
5: 啊，老师来也！
4: 是旺旺碎冰冰。
5: 吃我一半！
4: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 好吃。
6: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9: 对了，喝卓然
1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9: 三岁了，
11: 伙计，
12: 你在干嘛？毛毛，
11: 今天有青蛙跳跃比赛，我需要我的冠军青蛙，可到处都找不到它。
12: 是那只青蛙吗？
11: 啊，史麦利，真是只傻青蛙。哇哦，它好像有点累了，希望它还能跳得起来。
13: 放心吧，伙计，我们来帮你训练小青蛙。
11: 真的吗？
12: 对啊，当然。
11: 对啊，哦，谢谢狗狗们。它是在说谢谢。
14: 咕叽，我最可爱的助理裁判，今天我们要一起决定这次青蛙跳跃比赛的冠军。温妮温宁顿，真是没想到啊。我是说这是惊喜呀，你怎么会来这儿呢？
15: 为什么温妮温宁顿要到别处去呢？古威夫人，我是来赢的。当然是来赢跳跃比赛喽。
14: 真是一匹漂亮的小马，可是
15: 是最漂亮的。它是菲利西亚，不是我爱自夸。它参加的每一场比赛都得第一，而且菲利西亚闪亮的鹿齿罩还用在了珍珠小马牙膏的包装上，
14: 是很了不起。不过，
15: 菲利西亚，要不要来示范障碍赛冠军赛马有多棒？
14: 等等，请停下来，不可以在我们的城市广场跳篱笆的。啊！我得奖的郁金香。哦，糟糕，我的宝贝助理裁判。
15: 跳着丑灌木丛跳得真好，菲利西亚，这次比赛我们赢定了。
14: 哦，哈哈，温妮，我想你肯定是搞错了，这可不是小马跳跃比赛，我们办的是青蛙聚会，是一场青蛙跳跃比赛。
16: 快点跳跳蛙，先练一练腿力才能去参加比赛。
15: 哦，这个我当然知道了，我带我的小马来是因为那个菲利西亚非常喜欢青蛙。说到青蛙，你知道这个可怜的地方哪里有到处是青蛙的沼泽吗？
14: 嗯，顺着那条路再直直走下去。不过你应该会来不及，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15: 没有人会比温妮温宁顿更会把握时间了，帮我在起点留一个位子。应该很简单的，说到挖掘冠军跳跃天才，没有人能比得上我温妮温宁顿。快给我让开，你这乱跳的绿色生物，我是来找……哦，等等，那是只青蛙。哟吼，快点来加入温妮队了，他果然是跳跃高手。抓到了未来的冠军，我要叫你瓦卡斯塔。糟糕，我的卡车，我的拖车，我的宝贝菲利西亚， 我最好呼叫那个男孩和他的狗，他们叫什么来着？狗狗汪汪队。
1: 准备好了，毛毛。
11: 好的，史麦利，跳。
13: 跳得好，伙计。不过比赛要比谁跳得远，而不是谁跳得高。
14: 嗨，温宁顿小姐，找我们有什么？
15: 我要求你和那个嚎叫队的到沼泽来救我的车，还有菲利西亚，快一点，我还要去迎青蛙跳跃比赛呢。
14: 只要有人遇到麻烦，我们都会去帮忙的。没有受困的卡车，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11: 莱德需要我们。我忘记要先看清楚才能青蛙跳。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温妮温宁顿开着车去找德找青蛙，现在他的卡车、拖车和小马陷在泥巴里往下沉，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小丽。我要你用吊车把温妮的卡车从沼泽里拉出来，
0: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1: 还有阿奇，用你的绞盘把拖车拉出来，
0: 包在阿奇身上。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你们汪汪叫大队终于赶来了，我和瓦卡斯塔还要赶去迎青蛙跳跃比赛。哦，为什么种子一定有湿乎乎的？
1: 我想你的问题现在变得更严重了。
0: 快想办法，我亲爱的菲利西亚还在拖车里呢。
2: 快，阿奇，解开勾住拖车的钩子，接到你的绞盘上。
3: 马上办，莱德。车已经解开了，我准备要拉了。
0: 没想到你自己也很会跳的，阿吉，有没有想过要参加狗狗敏捷竞赛呢？
3: 哦，我叫阿奇，这是我分内的工作。
2: 做得好，阿奇。现在小丽用吊爪抓住卡车，
4: 他的保险杠埋在了泥里，我只能把它吊起来了。我觉得我好像勾到了。
2: 做得好，小丽，现在拉上来。
0: 快点，狗狗小队，快点。
2: 阿奇，快把拖车拉出来。
3: 让绞盘收回。成功了。
4: 哦，太好了，
2: 配合得很好。现在勾上拖车，温宁顿小姐才能去参加比赛。
0: 西亚，不要靠沼泽太近了，你的体甲油会沾的都是泥巴的。
2: 别激动，菲利西亚，
0: 你拿着，我去引导我的马远离这可怕的黏黏的泥巴。菲利西亚。

0: 知道有没有人会办场子跳跃比赛。我可不想做这种什么泥巴护肤。
1: 小丽，你去救温妮出来。诺玛，我让你来沼泽这里。
2: 没问题，莱德，开始行动吧。
1: 水上摩托车，救生衣，充气。
0: 太倒霉了，这件骑马夹可是全新的。
3: 让我把你给吊出来吧。
0: 谢谢你，我以前也被困在沼泽过，可是比这里好多了。
1: 哇吼，我们要救谁呀？叫菲利西亚的小母马。可是我们一定要先追上他。小马撑不住就会掉下去的，对，得想办法拦截它，用那些原木吧。快看，菲利西亚，我们做了小布防。
3: 汪汪赞的救援，鲁马，谢了伙计。
0: 菲利西亚，你安全了，太感谢你们了。猎犬英雄啊，不对，毛茸茸伙伴，我是说啊，
4: 汪汪队。
0: 我刚才就是想说这个。
1: 不用客气，要是你的小马又逃跑了，就大声呼救吧。
0: 那我现在就呼救，你一定要帮助我们赶去参加跳跃比赛。
1: 当然，快来，狗狗们，我们让青蛙与小马秀继续上路吧。
5: 现在上场的是青蛙聚会跳跃比赛的最后三位参赛者，要想赢就要跳过我的助理裁判咕咕鸡。
0: 要是比赛输了不要太难过，没有人能赢过我的冠军们。
5: 预备，就位，跳。
0: 沃卡斯塔，你乖乖的跳吧，为了为你跳跳，我就给你一罐很美味的苍蝇。很简单的，像这样跳。
5: 这个比赛实在是太精彩了，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乖乖的小青蛙也要回沼泽去了，所以我现在宣布结果是平手，是麦粒和跳跳蛙都拿到了第一名。 yeah!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对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了。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0: 拯救鲑鱼。好了，终于完成了。哇哦，这是什么？
1: 这是我的最新发明，
0: 叫超级无敌赞远距离狗碗自动填装机。
2: 我们试一下吧，因为光是听你说我的肚子就饿了。
3: 好吃。
0: 好啊，你们先后退点啊，夹子。
1: 糟了，跟我原来想的不太一样啊。
2: 我来接。
0: 看来我的狗碗填装机还是要改良一下。
2: 我觉得很好用啊，
3: 好吃。
4: 栖息地就是动物们的家，动物在栖息地觉得最自在。有些动物住在干燥的沙漠，而另一些住在树上。可是这里的动物享受着潺潺流水，比如这些漂浮的青蛙、害羞的乌龟，还有这些奇怪的水獭。
2: 呵，好棒！那么鱼呢，阿宝船长？嗯哼，
4: 你可以在淡水里找到各种鱼类，那是鲑鱼。它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故事，它们在河里出生，可是长大以后，它们要沿着河往下，迅速游到咸咸的海里。哦，
2: 那些我都不知道。
4: 好了，现在来看看能不能找到更棒的小鱼朋友。
2: 小河狸，
0: 不知道它要去哪里，
2: 跟去看看。
5: 慢点走啊，不然会滑倒的。
0: 那座河狸的水坝跟河一样宽。
4: 没错，水坝从岸的一边造到另一边。
2: 糟了，那条可怜的小鱼好像游不过去了。
4: 这真是糟糕，那条鲑鱼必须得游到海里才行。
2: 鲑鱼先生，快回头，游那边是到不了大海的。
4: 应该会有一条小溪能够让鲑鱼游过去的。
2: 鲑鱼先生，
0: 哦，这里离它太远了，它听不见。等我靠近一点，它就能听见了。
6: 不行，亚历克斯，你不可以爬上去，危险。
2: 我们能搞定的，对吧，小芝芝？
4: 这什么情况？太危险了，要呼叫汪汪队才行。
0: 好吧，预备。咦、嗯，

0: 是我看过最好吃的发明，
1: 很酷的发明，灰灰。嗨，阿宝船长，一切都还好吗？
2: 情况不太好，莱德，亚历克斯卡在河里的水坝上，脚抽不出来了。
0: 我没事，莱德，不过我们要救鲑鱼。
1: 鲑鱼？
2: 这座水坝挡在鱼经过的路线上，水坝太大，鱼过不去了。
1: 别担心，阿宝船长，我们马上就到。没有受困的亚历克斯，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3: 莱德需要我们。

0: 们敢来，狗狗们，亚历克斯被困在河里的水坝上，
1: 糟了，
0: 而且水坝让鲑鱼没法游到大海去，我们不能拆水坝，因为那是河里的家，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甜甜，我要你驾驶直升机用钓具把亚历克斯钓离水坝，
2: 让我们飞向天空。
0: 还有小丽，我要你用工程车在河边挖一条水道，这样鲑鱼就能游过水坝。
3: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0: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秀芝芝，魔王队来了！哇，
1: 呆着不要动，亚历克斯，我们会救你的。天天把亚历克斯和小芝芝调到安全的地方。
2: 知道了，莱德。
1: 小丽开始沿着这条河挖一条沟渠，这样水还有鲑鱼就能过去了。
0: 马上去。
3: 真是妙招，莱德，一条鲑鱼游得小心。
1: 也许我应该自己上去救他。
3: 小心，莱德，要是你爬上水坝可能会垮掉，特大号的河里水坝轻易就会裂开的。
0: 没关系，我自己把树枝搬开。树枝真的很难拉开。小河狸们，谢谢你们，汪汪队，
1: 做得好，天天。沟渠挖得怎么样了，小丽？
2: 有一点慢。
0: 快看！
3: 糟了，那群鲑鱼的数量真的很庞大，我们得帮助他们通过巨大的水坝。
4: 抱歉，我需要更多时间才能挖好沟渠。
1: 没关系，小丽，没人能料到鱼群这么快就到了，我们换个方法吧，天天。放下钩子，
0: 没有问题。钩子，
1: 现在看看你能不能用水桶捞起鲑鱼，运到水坝的另一边。
0: 我试试看钩子，莱德。

0: 那些鱼太会乱跳了，钩子没有办法飞。是啊，只有一个水桶，也没办法搬运这么多鱼啊。要是那堆木头可以低一点的话，那鲑鱼就能跳过去了。或者是跳高一点。龟龟，快到河里水坝来。
1: 绿色代表走。
0: 嘿，莱德，我赶来帮忙了。
1: 太好了，首先你的后车厢里有没有管子和抽水机？
0: 有啊，你要那些干什么？
2: 我们要打造类似狗碗自动填装机的东西，
0: 只不过是要用来运鲑鱼的。
3: 我也需要你们帮忙，狗狗们。

0: 来真的很棒，狗狗们。哇
1: 哦！快点过来，搭乘有趣的飞行之旅，我的小鱼朋友们。你知道我会说一点鲑鱼话。要是我们下次又碰到河里打造的障碍物，这个好用的抛鱼机就能派上用场了。哈，谢了，汪汪队。
0: 不用客气，阿宝船长。要是你的鲑鱼又被困住，就大声呼救吧。我想这个小伙伴也想要飞。汪汪汪汪汪汪汪队。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5: 火焰山，热浪滚滚，
6: 把老帅来迎。
5: 旺旺碎冰冰，
6: 吃我一半！
7: 碎冰冰，
5: 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9: 营养，
8: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0: 健康。
8: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1: 好吃。
8: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2: 对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2: 3岁了，

0: 莱德，谢谢你们带我来半管峡谷，你们会玩得很开心的。这里有一个半管形状的大峡谷，还有些弯弯曲曲的小道，
1: 天然的滑板公园嘛。我真想快点去玩大胆哥丹尼，
0: 我能用全新的帅气超快滑板来带路。
2: 太棒，好棒的滑板。
3: 不错呀，那我们快睡吧，这样才能早点起床。
4: 不知道睡不睡得着，我太兴奋了，太好吧，也许真的该睡了。
3: 晚安，狗狗们。还有要记住，小心那些莓果仙人掌，上面的刺会扎伤脚爪的。
0: 对呀，你们应该不会想变成痛痛脚爪的。
4: 痛痛脚爪？那是谁？
0: 它是只神秘狗。
4: 神秘狗，
1: 再多说点伙计、
4: 你别再继续说了，丹尼。
0: 别紧张，小丽，只是只名叫痛痛脚爪的神秘狗躲在莓果仙人掌树丛里。它踮起脚尖走路，在黑暗中嚎叫，因为它踩到尖尖的刺，要是被它抓到，你也会变成痛痛脚爪，然后大叫好痛。
5: 这个故事真的好傻呀，丹尼。
4: 对啊，这好笑。
0: 是啊，我们玩极限特技的喜欢用这故事吓唬对方。
3: 没事的，小丽，外面没有可怕的东西。
6: 那个痛痛脚爪的故事真是可怕，对吧，船长老大西斋先生？
7: 差不多就跟在沙漠里找我埋藏的宝藏一样可怕了。
6: 阁下，我想你是把宝藏埋在了荒岛上，不是沙漠。
7: 哦，不对。计划改变，阿比，别管宝藏了，我需要那块滑板。
6: 那你借来的三轮车比，滑板算是高级一点吧。
7: 我也不用再踩踏板了。
6: 可是他们睡在滑板旁边，我们要怎么借呢？
7: 我们要想办法把他们吓跑，就让痛痛脚爪帮个小忙吧。
6: 痛痛脚爪在哪里？哦，你是说我们扮痛痛脚爪吓他们？
7: 阿比，还是我该说痛痛。
4: 那是什么声音？是痛痛脚爪？但你编的故事不是乱编的。
3: 别急，小丽，我相信不是。
0: 小丽是对的，那是痛痛脚爪。
7: 现在我们来吓唬吓唬他们吧。好痛！好痛！
0: 痛痛脚爪要来了，他还带了朋友来。
3: 嘿，那边是怎么回事？
4: 小心被仙人掌扎到。
7: 成功了，我们快去拿那块滑板吧。
4: 跟紧一点，丹尼。嘿，丹尼去哪儿了？
6: 他的滑板在那里。
8: 丹尼，
1: 站住！
4: 回来，他会直接滑到半管峡谷去的。
9: 天很黑了，
3: 我们要去救他。没有大胆的丹尼，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汪汪巡逻车集合。
10: 莱德需要我们。
4: 什么声音？
6: 毛毛，小心！

0: 准备出动。
1: 莱德队长，
2: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我们要阻止大胆哥丹尼，免得他在棒管峡谷里受伤。哇哦！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天天，我要你用灯光找到在峡谷里的丹尼。
3: 狗狗要飞上天喽！
2: 还有阿奇，我要你用网在弯弯曲曲的小道上拦下丹尼，
0: 包在阿奇身上。
2: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不能让通通胶爪抓到我。嘿，那不是我的新滑板吗？我不管那个家伙是谁，我要抢回我的滑板。真奇怪，不过至少他有轮子。
1: 今天找到大胆哥丹尼就告诉我们。
2: 知道了，莱德。船长老大西德先生，也许你应该慢一点。
3: 没事了。
4: 我只是需要一点灯光。
2: 什么？丹尼，停下来！
5: 等等，你不是丹尼，
6: 你是
5: 西德·史瓦西巴克。
3: 就是我本人。好，先走了，谢谢。
5: 莱德，原来是海盗西德偷走了丹尼的那块滑板，而且他已经冲出了小路。
0: 什么？好吧，试着拦下他，免得他伤到自己。
2: 知道了。
0: 阿奇，去找丹尼。滑滑板的那个人不是他。
7: 马上去，莱德。我找到他了，莱德。
2: 丹尼，停下！
0: 我现在要先找到滑板才行，请叫我大胆哥丹尼。
3: 我要这块滑板，所以你走开。
0: 我找到了，使出绝招抄近路。不对，
7: 我得去救他。
5: 可是他困在上面。
0: 做得好，阿奇。今天请你从空中把丹尼调离峡谷。
2: 知道了，至少我可以帮他。坚持住，西德阿皮，救援快到了。
1: 船长老大西德先生，也许该停下来。
3: 停下来？现在我们不带着滑板宝藏逃走吗？把我的新滑板找回来。
1: 船长老大西德先生，小心别碰那些刺人的
3: 刺。美，好痛痛啊。太刺人了。
1: 抱歉，我该怎么做？
3: 我需要那个。
1: 你是要我去偷不是借汪汪巡逻车？
3: 不是，是那个提灯。有了灯我就看得到，不会再踩到。好痛，尖尖的刺美。做快一点！哇哦！
5: 你现在已经安全了，丹尼。
0: 不对，是大胆哥丹尼。很感谢你救了我。
8: 救得好，狗狗们。可是西德和阿比怎么了？又是那个嚎叫声。诺玛，用你的声呐查出那些嚎叫声是从哪里传来的。
9: 声波是从附近一些大石头的后面传来的。
10: 我看到了，小丽。你恐怕得把那些大石头搬开。
9: 你是说后面躲着通通脚爪的大石头？
10: 那只是编出来的故事，别担心，我们马上就到。
9: 好

0: 小丽往前冲。
1: 提灯在哪里？我看不到。好，
0: 莱德，我已经到了，我很确定痛痛脚爪也在这里。
2: 小丽，痛痛脚爪不是真的，我知道你一定能完成工作。
0: 原来痛痛脚爪是西德和阿比。啊哈！
1: 他们跳上我的新滑板逃走了！
2: 快来，狗狗们，我们得阻止他们。
3: 我们穿过那个缝隙，他们的车是没法过去的。
2: 去拦住他们，把你们的灯对准那个悬崖。今天现在够亮，西德不可能摸黑逃走的，把他们调回来吧。
4: 知道了。
3: 怎么回事啊？
2: 呀呼！
3: 是什么声音？
5: 那又是什么？
3: 是痛痛脚爪！哇！
1: 我拿回我的滑板了，
2: 谢了，汪汪队。要是有人见你的滑板或者吓唬你，就大声呼救吧。
5: 哇！啊，嚎叫也可以。
6: 汪汪汪汪汪汪汪队。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无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4: 是我的另一半，
5: 旺旺与你常相伴。

我把阳晴往灯光那改，你赶快去找人来帮忙。

0: 你还是到那家人家去暖和暖和再来，我来守着羊。
1: 不，留你一个人，羊却要跑散的，你能受得住？

0: 八书记，你看，前面有人吧？
1: 喂，前边是谁呀？
2: 我是苏格尔，你是八书记吗？
1: 是我，
2: 八书记。
1: 苏格尔，有什么线索吗？
2: 没有啊，已经跑出40多里了，会不会找错方向啊？
1: 顺着风向找，估计不会错。风暴太大，孩子们可能跑远了。这样吧，咱们分成2个组，分头去找吧。
0: 好的，好吧。

0: 我不累。你不是说过雷锋叔叔冒着大风大雨送老奶奶回家，路又滑还要扶着老奶奶？是啊，他衣服都湿透了，天黑才到家。他跑了那么多路都不怕累，那我们该怎么样呢？
1: 我要向雷锋叔叔学习。你看，我不累。
0: 对，我们要向雷锋叔叔学习。

0: 张大伯，你这么大年纪也来了。
1: 哎，别说了，大伙儿听到信儿啊，谁不着急呀、啊？那你看，哪一个队上的人都有啊？
2: 是，谁不着急、啊？
1: 全在路上碰到的。
0: 好，咱们这是人多力量大。现在的气温已经接近-40°C了，孩子们一天一夜没吃没喝，咱们大伙儿赶快分头去找吧。
2: 好、
0: 啊，
2: 好。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想知道毛笔界的王者是怎么修炼的吗？传说中的鼻祖究竟是谁？导航锁定浙江湖州的中国湖笔博物馆，一进门仿佛瞬间穿越到古代书房，千年墨香与匠心气息扑面而来。湖笔是文房四宝之一，更被誉为笔中之冠，它的必杀技就藏在笔尖那段透亮的锋影，业内亲切地称为飞子。这可不是普通操作，而是一场真正的豪尖选拔赛。工匠们化身为严苛的导师，从千万根羊毛中精挑细选出带黑子的毫毛，再通过浸、梳、齐、扎等近百道工序，才最终锤炼出尖、齐、圆、剑的笔中四德。难怪古人感叹毛影之技甲天下。馆里珍藏的赫连青雉主管牛角斗提笔更是笔中王者，笔头仅取自一只羊身上6-7两带锋影的羊毛，经过128道工序精致而成，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匠人的极致用心。而比工艺更动人的是那份流淌千年的鼻祖信仰。相传秦国大将蒙恬曾在湖州善连镇改良制笔工艺，被后世尊称为鼻祖。现在每年农历3月和9月，当地依然举办穿越感满满的蒙恬会，笔工们身着古服，奏起雅乐，向这位行业祖师致敬。快来湖笔博物馆开启一场文化寻根之旅吧，在这里你不仅能亲手体验笔墨春秋的雅趣，还能把千年文化捧在手心里带回家。奇趣博物馆。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

0: 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3: 京东，
4: 吃饭前我选一颗大，
5: 炒番茄认准一颗大，
6: 高标准高品质。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3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3岁了。
3: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
4: 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哇，

丢开羊群。阿爸说，羊群是我们集体的命根子，要好好护养，不能丢开羊群，一定要跟上，一定要跟上。

0: 岛上吗？这哪里是靴子，这是大冰坨子。
1: 不能让妹妹动。

你快追羊。姐姐，你看，我能走。

0: 这是小玉荣的靴子。
1: 这是个好线索呀，这只靴子说明孩子们走了70多里路还没倒下。
2: 不能倒下，不能倒下，妹妹。

0: 羊呢？妹妹呢？
1: 孩子，你放心，羊都在，妹妹也在。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格力真好。
1: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2: 哇，鳕鱼！
3: 叔叔还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今天我们来到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玉县的玉州博物馆，这里藏着一件汉代青铜彩绘燕鱼灯，一只大雁回首衔鱼，肚子里是空的，灯点燃时烟会顺着大雁的脖子吸进肚子里，融在水里。2000年前的老祖宗就已经会用水过滤来净化油烟了。再看这颗商代鸡蛋壳，3000多年了，蛋壳还完好如初。原来商朝人就吃上鸡蛋了。夏天热怎么办？古人有纳凉神器睡人瓷枕，枕上去凉凉的，上面的花纹像极了玉线剪纸。说到剪纸，得纠正一个误会，玉线剪纸可不是剪出来的，它的独门绝技是刻，用刻刀精雕细琢，刻完再一点一点染上颜色，素白的纸瞬间变成艳丽又空灵的艺术品。玉线剪纸的构图特别实在，要把生活中的甜和喜都揉进纹样里，造型也欢脱，戏曲人物、神话传说、花鸟鱼虫，万物皆可刻，简直就是民间生活的全景记录仪。逛完博物馆，别忘了带几张玉线剪纸回家，那些花花绿绿的剪纸里藏着玉线人一整年的热闹，贴在窗户上，阳光一照，满屋子都是故事。奇趣博物馆。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谢谢，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好了，还有什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7: 多。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咱辣都得
13: 干嘛？干嘛？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哎，春天的味道，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出去这么久，让给你妈写信，写了吗？
1: 这……
2: 哎呀，别搭理他，平平安安回来就好。
1: 妈，我这……
2: 没事儿，来，跟妈说说，这么多年都干啥去了？
1: 这些年啊，我一直在做科研相关的工作。
3: 507的加急信。
0: 哦，小王这会儿在执行任务啊。

0: 1967年，我们第一颗氢弹成功爆炸了 ，Yes！
1: 小王回来了。喏，你家的信搁好久了。
2: 哇，氢弹是什么弹？好吃吗？
3: 这可不能吃啊！
0: 还真让你爸说中了，咱鹏啊，就是干大事去了。
1: 放下，

0: 谁让你到了？
1: 我、
2: 你爸就是嘴硬，你不在家，他没少念叨你。
0: 有出息，为国家干大事，爸敬你。
3: 哎，爸，不用。

0: 你走后，妈妈老让我给你写信，天天盼着能收到你的回信，直到去世，也没等来你的信。
1: 妈，我回来迟了，信也迟了。
2: 都说这个时代车马很慢，书信很远，真难想象一封家书写了这么久。虽然久了点，但是对家人的思念却一点也不减。
1: 爸妈，你们还认得出我吗？儿子，没让你们失望。这些年，我都在完成国家交给我的保密任务。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有你们儿子的一份贡献，那是难忘的一天。对我来说，同样难忘的是拿到信的那一天。 当拿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就感觉不同于往常，兴奋，很。

0: 妈妈，我对不起你，我得在体面上跪下给你磕个头。他何泽不想写信了，他时时刻刻、分分秒秒都在想家。可是，我们都知道，你身为国家做事情，所以妈妈走的一点也不遗憾。他知道，他儿子在执行一项伟大的任务。
1: 但是我不能哭得太久，因为马上就要去执行一项新的任务。喂，我是，保证完成任务。
0: 爸，我知道，没听您的话，给妈妈写信。爸爸去世前的那些天，天天坐在老藤椅上看着外面。
1: 门口有声音，妈妈就会问：“是不是我的鹏儿回来了？”可是左等右等，你一点消息也没有。因为工作调动，我去了其他的地方。那时候，我正全身心地投入我国核潜艇的研制任务中。在那里，我们研制了中国第一艘核动力潜艇。我正一个人坐在海边，看着落日，看着月色，想着有机会回家看看。
2: 我再也吃不到您做的面了，妈！我再也没办法为您斟酒了，妈！一切都太迟了。

0: 但是你们知道吗？从原子弹到氢弹，法国用了8年，美国用了7年，苏联用了4年，
1: 而我们中国仅仅用了2年0.8个月就创造了这个人间奇迹。19年了，离开的时候是热乎乎的团圆饭，回来的时候是你们冰冷的墓碑，可付出青春年华的何止我一个，而所有的这一切换来的是我们拥有了震撼世界的原子弹和氢弹。我们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我们铸就了共和国的核盾牌。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6: 三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0: 毛巾拉高点。
1: 按住，按住，小心点，
2: 按住了，
1: 小心点。
3: 真舒服。
1: 水够吗？
0: 继续浇，继续。好像可以了。
1: 来搭把手。
3: 稍微轻一点儿。
4: 你们要干嘛？
0: 看，还在感谢我们呢。

0: 尾巴？我怎么成一条鱼了？我是谁？我在哪儿？
1: 小的鱼在江里游呀游呀游，吃小小的虾米，长大大的头，多看大大的鱼儿，生活才不会愁。我是小小的鱼在江里游呀游呀游，吃小小的
0: 水族馆一样，
1: 大大的头，多看大大的鱼。
0: 我叫吴道道，你们之间怎么？
2: 想吃我？
0: 我不想吃你啊！
2: 你别过来！
0: 你知道我是谁吗？我的意思是。

0: 喏，这是你的吧？马上要去看江豚了，开心吗，道道？
1: 可也起太早了吧，我困。
2: 我小时候那会儿啊，沿江那还都是工厂呢，听说现在都改成公园了。
0: 哇，面向长江，鸟语花香，要多给我拍点美照啊。
2: 放心吧，系好安全带，出发。

0: 我们先来个大合照。哎，豆豆，你去哪儿啊？
1: 我有点头晕，回车上坐会儿。
0: 今天天气真好，一定要抓到和江豚的合影啊。
2: 还得等多久啊，我快玩不住了。
0: 江豚可是水中大熊猫，等它得有耐心。豆豆，听说你抽中了时光寻迹的元宇宙体验，真是太幸运了，等你收到了替我们也玩一玩呀。
2: 还没有

0: 怎么回事？啊！
1: 快看，有人叫到热线了，里面正在救助呢。
2: 毛巾拉高点。
3: 哦，暗处，暗处，小心点。
4: 暗处，
3: 小心点。
5: 那只江豚怎么了？
2: 说是搁浅了。
0: 希望没事。
4: 水够吗？
2: 继续浇，继续。好像可以了。
3: 来搭把手。
0: 原来是这样，
6: 不过这种体验真是太棒了。

大大的头，躲开大大的鱼儿的火。

0: 色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老师，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9: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0: 应该的，
8: 是朴素的诚信。
11: 这个怎么弄？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14: 好了，哎，我们慢慢聊好不好？
12: 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17: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19: 是吧？
20: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
21: 一年之计在于
8: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22: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好厉害！
1: 好险！这个体验好真实啊，差点命就没了。我是来干嘛的？体验总得让我做点什么吧？

0: 啊，竟然！
1: 听爸爸说，长江江底有一些古代的沉船。那是
0: 他竟然穿过了怪物的封锁
1: 啊！哇，竟然是古村落，难道这体验是让我寻宝？

0: 吧。
1: 英雄，
2: 妈呀！
1: 没错，我的判断没错。你居然也是江豚？没错了，没错了，居然敢挑战红龙，突破怪物的封锁线。你就是我们的英雄，我们有救了。
2: 等等等等，你在说我？
1: 是啊，能安然无恙的穿越龙渊禁地，传说灵验了。
2: 哎，别晃别晃别晃，什么传说？什么龙渊禁地？
1: 你是从那儿来的吗？那么恐怖的地方，你是怎么活下来的？
2: 不恐怖啊。
1: 英雄就是处变不惊啊。
2: 什么英雄啊？
1: 你不知道？不知道那个传说吗？
2: 什么传说？
1: 好吧，相传我们的祖先就是活在那里，那个叫龙渊的仙境，那里水草肥美，食物丰盈，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来了一群贪得无厌的大猴子，他们四处抓捕，想要占领我们的家园。他们撕开了星空，放出了红龙，一条两条无数条，还是在我们周围，只要靠近就会被他
3: 吃掉。还是没找到吃的。
4: 不仅如此，被撕裂的星空慢慢幻化成了五彩的世界，他们放出了永生水母，可千万不要被它魅化了，那五彩世界是有毒的，一旦靠近水母，它便会用华丽舞姿迷惑你的心智，抓住你，让你无法呼吸。不得已，我们只能离开家乡。不过，大家不要气馁，

0: 将会有一位大英雄带领我们收复龙渊，过上幸福的生活。
1: 这么俗套的故事，动画片都不敢这么拍。
0: 什么片儿？
1: 没什么。
0: 对了，忘了自我介绍了，我叫鲁鲁。
1: 我叫道道。
0: 走吧。
1: 去哪儿？

0: 我真是太兴奋了，第一次看见敢于搏击红龙的江豚。
1: 红龙？你是说那个货轮吗？
0: 货轮是什么？
1: 就是人类运东西的，这么个东西。
0: 人类是什么？
1: 就是有脑袋、有手、有脚，的那种，
0: 是他吗？
1: 就是会使用工具的一种动物，譬如那个货轮。啊，对啊，你看，这些房子，啊，就是他们造的。
0: 啊，你是说大猴子？他们太可恶了，自己架不住，抢我们的地方。
1: 可能是个误会，说不定是为了治理水患，不得已离开家园。
0: 那就可以抢占我们的家吗？
1: 也没有啊，他们很喜欢我们啊。
0: 你怎么总帮大猴子说话？好吧，你英雄嘛，想法总是跟别人不一样。
1: 也不。
0: 你没吃东西啊？走，咱们去碰碰运气。说来也奇怪啊，有时候能看到有鱼从近地那儿游过来呢。
2: 组长，这地方没法待了，饿几天了。
3: 是啊，鱼越来越少，咱们走吧。
2: 往哪儿走？
4: 我别说了，我会想办法的。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冷冻后似雪糕，
4: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5: 动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动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8: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9: 我帮你，

0: 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1: 准备
0: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快跟上！快跟上！往那边去了，我去左边。
1: 别让他跑了！
2: 卡住他！
0: 他跑不了，快快跟上！你去右边拦住他。
2: 往那边去了，抓住他！
0: 别让他跑了！

0: 族长，您先。
1: 哎，年纪大了，消化不了了，你们吃吧。
2: 不不不，还是你吃吧，还是先请孩子吧。
3: 不不不，还是叔叔先。
2: 我还不饿，不客气不客气，
4: 还是你吃吧，就这么一口。
5: 不愧是英雄，抓鱼的姿势都不一样。有吃的？
0: 是鱼？
3: 是。
0: 天哪，这是多久没吃饭了呀？
1: 好久没吃那么饱了，真舒服。
6: 还是多亏鲁鲁。
5: 不用谢我，都这位英雄的功劳。啊？
7: 什么？英雄？
0: 英雄？
1: 你是谁？
5: 族长好，忘记介绍了，他就是来拯救我们的大英雄。
1: 英雄？
5: 对，我亲眼看见他可以自由穿越龙渊禁地，还敢与红龙搏斗，和传说中的一模一样。
7: 啊，一模一样？他能自由出入禁地，
1: 与红龙搏斗？胡闹！说了多少次了，不可以靠近那里。他可以自由穿越龙渊禁地，
0: 那么危险的地方
1: 还敢
0: 能随便去？这我没去过。
8: 你们说的禁地没有那么恐怖，那里水草肥美，鱼也很多，人类已经把环境治理得很好了。
5: 他说的人类就是大猴子。
9: 是捕杀我们的大猴子？
0: 对，红龙也是他们放出来的。
8: 不不不，他们其实很友善的。
1: 友善？荒唐！红龙就是他们放出来的，我们背井离乡，食不果腹，也是拜他们所赐。
8: 那是以前，人类是犯过错，但他们知错能改，现在不一样了，真的。
1: 这就是你带回来的英雄？
0: 他怎么会大猴子说话？
10: 是啊，
0: 是啊，
1: 也许他说的是真的呢。
7: 是啊，反正咱们这水位越来越低，鱼也越来越少，不走，我们迟早得饿死。
1: 是啊，他不是说那边好多鱼吗？行了，都别说了，再说一遍，那里是禁区，谁都不可以去。
3: 妈妈，我饿。
11: 乖，忍一忍，我们还会去找吃的。

0: 族长。
1: 你真来自龙源禁地？那里有很多鱼。
0: 这个我能证明。
1: 太危险了，你们不可以独自去。我和你们一起去。

0: 没事的，组长，这里很安全，我都来过河。嗯，你的家人呢？
1: 我的家人。这
0: 危险，
1: 怎么说呢？
0: 龙生水母。
1: 哪里？
0: 出生。

0: 你不是说那帮猴子知错能改吗？怎么还在释放怪物啊？
1: 其实这个是塑料袋了。
0: 这帮猴子连永生水母也不放过，真是饥不择食啊。
1: 不是，这是环保志愿者在打捞垃圾，没事的。
0: 不行，这里不安全，我们必须得回去。
1: 都到这里了，再往前一点，您看了就明白了。没事的，相信我。

0: 这里就是禁区了，传说。哎哎哎，道道，组长，他就是从这里过来的。哎呀！
1: 快来，这根本就不是怪物。
2: 别管我，快走！走啊！你们快走啊！快走！不要管我！大猴子，大猴子抓走了组长！不好了，不好了！组长被大猴子抓走了！
3: 是志愿者的船，不能是的，组长不会有事的。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闻到了吗？空气中飘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

0: 味道就像是刚刚写完毛笔字，墨迹还没干透的味道。循着这股香气往前走，这里就是徽墨文房博物馆，一个藏着黑色黄金的神秘宝库。展柜里有一件明星展品，清代的豫园六十四景墨锭，方形的、圆形的、琴形的、鼎形的，每一锭墨的墨面上都刻着一座微缩的皇家园林景致。紫禁城、西苑、圆明园的六十四处美景全都藏在了这小小的墨锭里。最神奇的是北海公园焦翠亭墨，灯光一照，墨面上的金龙仿佛突然活了，金箔镶嵌的游龙在光影中游动，闪闪发光。这就是失传多年的漆衣描金工艺。工匠先在墨锭表面刷上一层生漆，等上好几年完全阴干后，再用比针尖还细的鼠须笔一笔一笔勾勒出金线，光是一块墨就要花好几年的功夫。博物馆深处传来咚咚咚的声音，是老墨师在捶打墨泥。每一块徽墨都要经过青胶十万杵的锤炼，反复捶打上百次，墨泥才能变得像面团一样柔软有劲。轻轻闻一闻，墨香里藏着黄山松木的烈火长歌，更藏着徽州墨匠千百年的坚守。奇趣博物馆。
1: 的旅游区，六月十七日盛大开业。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5: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6: 火焰山热浪滚滚，
7: 俺老帅来也。
6: 冰，是旺旺碎冰冰。
7: 吃我一半。
6: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7: 对。
6: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1: 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海的味道我知道，墨

0: 什么？组长被抓了？
1: 我们本来是想去给大家抓鱼，却没想到，
2: 他是被渔网缠住了，人类发现了他。

0: 我相信他们一定会照顾好他的。
1: 奇怪，他为什么一直在为大猴子说话？
2: 你不是说那边很安全吗？
0: 那只是个意外。
3: 但是我和组长都看到了，巨兽它只是红龙的尸体和一些废墟而已，传说中的怪物根本不存在。
1: 红龙的尸体？
4: 传说中的巨兽不存在，
5: 怎么会有红龙的尸体呢？
1: 但再怎么说，那边有很多大猴子出没，我们怎么能相信他们不会伤害我们？
0: 鲁鲁也看到了，现在大猴子正在捞走那些伤害我们的东西。其实在来这之前，我还因为搁浅了被他们救了一命呢。
1: 我们能相信他吗？
6: 如果你说的是真的，我们应该试试穿过禁区去救组长。
7: 是啊，这里的水位越来越浅，我们迟早会被饿死，不如大家团结一致去救组长，一起寻找新的家园。
1: 这确定不会有危险吗？
6: 这里既然待不下去了，不如试一试吧。
7: 对，反正要去救组长。
0: 我就是从禁区那边过来的，让我来带路。
8: 好，救回组长，寻找家园。救回组长，寻找家园。

0: 能再往前走了，前面就是禁地了。
1: 妈妈，我怕。
2: 啊！大家别害怕，恐惧来源于未知，都是我们想象出来的。我和道道已经探过路了。
0: 这是啊。
3: 怕什么？鲁鲁他们不都没事吗？走。
4: 对，走。
0: 啊，跟上，
3: 跟上，跟上，跟上。
5: 怎么样？我没骗你们吧？
6: 啊，原来怪兽真的不存在啊！
7: 这里不再是危险的禁地了。
0: 我们有救了，我们有救了。
8: 刚刚舒娜发现有江豚出现，还不止一只。
2: 快看，穿过红龙的封锁，就是传说中的家了。
3: 嗯，我们一起上，人多力量大。
4: 对，战胜红龙，回到家乡。
9: 我觉得就待在这里挺好的。
10: 是啊，是啊，传说只要被他发现，就逃不开他的捕食。
11: 他们太大了，看起来好可怕。
0: 大家不用害怕，你们说的红龙是不会吃我们的，它就是一艘船。
3: 船是什么？
0: 这么说吧，你们仔细看，他们都是排着队有规律的在游直线，他们不会转身抓我们的。我们只要远离它，绕过。
11: 宝宝，快回来，快回来！
0: 糟了，快快把它追回来！
4: 救他！
11: 宝宝，快回来！
0: 不能过去，太危险了！
11: 快回来，快回来！
3: 休想吓到我！冲啊！
11: 我的宝宝，我的宝宝！哎呀，我们得去帮助他们！
9: 大家一起上！冲啊！
11: 冲啊！
4: 太恐怖了，
0: 事不宜迟，得想办法让船停下。
9: 停下，快停下，快停下来，快停下。
8: 嘿，这江豚湾改造的真漂亮，你瞧左边那是我国入海的第一灯塔。
9: 快停下，快停下。
2: 难道红龙最脆弱的地方是他的头？
8: 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我们前面。
12: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前方有大批江豚经过，请临时停航让道，请临时停航让道。
9: 快停下。

0: 是吧，宝宝？
1: 妈妈，
0: 太好了，我们得救了。
2: 我们得救了，
3: 我们得救了，
2: 太好了，
3: 喉咙停下来了，我们得救了，
4: 豆豆，他成功了，是豆豆，他打败了喉咙，我们的英雄成功了，
5: 是豆豆救了我们，
1: 豆豆打败了喉咙，
0: 真是多亏了他，
2: 豆豆救了我们呀，
4: 豆豆真是太厉害了，豆豆的。
2: 看，好多江豚呢！
3: 好多，
2: 好多呀！
0: 耶，成功了，成功了！他们得救了，得救了！
1: 耶，
2: 没事吧？怎么突然出现这么多江豚？
1: 去那边看看，说是还有一只刚救上来的。
2: 继续浇水，不要停。
0: 那是族长，
6: 这岁数看起来不小了，
2: 应该没什么大问题，状态很健康。
0: 族长，族长，我是豆豆。族长，族长，
2: 来搭把手，慢点，慢点。
0: 这是鲁鲁。
5: 是我，我是豆豆，鲁鲁，鲁鲁，我是豆豆。
7: 怎么样，第一次看见江豚，有趣吧？
5: 我认识他们，都是我朋友。
1: 没错，江豚朋友们，你们好啊。
5: 你们不懂，回头跟你们解释。
7: 哦，好好好。
5: 哎，爸妈。我们能每周都来江豚湾吗？
1: 你起得来吗，小懒虫？
5: 当然，当然，第一个爬起来。
4: 鲁鲁啊，你知道豆豆哪儿去了？他打败了红龙，就不见了。
6: 我估计他应该是去拯救其他江豚了。
4: 也是啊，英雄嘛，肯定有更伟大的任务等着他呢。
8: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徽州有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你吃过长毛的豆腐吗？不是发霉坏掉的那种，而是徽州人专门养出来的毛豆腐。白白的绒毛像穿了一件小棉袄，煎一煎外酥里嫩，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个长毛的美食就藏在中国徽菜博物馆里，博物馆坐落在黄山脚下，推开大门，满眼都是菜，三步一桌美味，五步一桌宴席，这里不摆花瓶，不挂名画，展品都是美味佳肴，能馋哭人。四大镇馆名菜，每一道都是徽菜的顶流担当，桃花流水臭鳜鱼，闻着怪，吃着香，鱼肉像蒜瓣一样白嫩。夹一块放进嘴里，鲜味直冲脑门。700多岁的祁门中和汤，从宋朝飘来的香味儿，一锅炖了800年。还有徽州馄饨鸭，鸭子酥烂与馄饨鲜嫩的复合口感，吃上一口两重惊喜。最厉害的是一品锅，干笋丝打底，红烧肉，豆腐泡腮肉，鸡蛋饺，一层一层往上落，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端上桌时

0: 还咕嘟咕嘟冒着泡，圆圆的锅，满满的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这就是徽州人心里家的味道。徽菜有句口诀，重油重色重火功，徽州人把这七个字融进每一道菜里，成为了中国八大菜系之一。逛完博物馆别着急走，楼上就是餐厅，刚才那些展品全都能点，臭鳜鱼、毛豆腐、一品锅，一样来一份，吃完你就明白，徽菜不只是菜，是徽州人写在碗里的诗。奇趣博物馆。
1: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2: 富强，民主，欢迎，欢迎。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9: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
10: 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1: 真是太可怕了。
9: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9: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1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4: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5: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16: 三岁了，喝卓然。
1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6: 三岁

0: 天时间不早了，大家先去吃饭，吃完饭好好休息，明天再继续训练。
1: 教练，银龙队这么强，我们不抓紧时间多练练吗？
0: 哦，你们觉得银龙队很强吗？都这么认为。
2: 是啊，小组赛的时候我们和凤凰队好不容易才踢平，可是银龙队5-0就把他们横扫了。
0: 没错，银龙队很强，可是你们都没有意识到你们其实也很强。
1: 我们很强，
3: 我们很强。
4: 教练，你说的对，我们岩虎才是最强的。
0: 没错，要的就是这种自信。孩子们去好好休息吧，休息好了我们才能以100%的状态去战斗。
4: 是
3: 是。

0: 谢小胖，太阳从西边出来了，这是鸡腿都不啃了，这可不像你啊。
1: 现在呀，也就只有你还吃得下了。
0: 怎么了你们俩，一个两个愁眉苦脸，跟霜打的茄子似的。
2: 峰哥，你真的一点也不担心吗？
0: 有什么可担心的，先填饱肚子再说。
2: 银龙队实在是太强了，他们的队长林正本身就是夏季联盟杯的最佳射手，这次又加入了超级中锋温宇安。
0: 那有什么好担心的，岩虎队还加入了我超级新人季风呢，慌什么。其实你们想那么多也没用。
1: 那要怎么办才好？
0: 好好吃饭，好好训练，不管遇到什么对手，林正也好，温宇安也罢，干就完了。来来来来来，一人吃个鸡腿儿，快点吃完咱们再去练练射门哦。

0: 方馥郁，沁人心脾。老师，你的茶艺更加精进了。
1: 我这是天天没事瞎折腾的。
0: 老师，你谦虚了。
1: 说说吧，是什么大难题把我们的何安总教练给难住了？
0: 老师，你就别取笑我了。
1: 你是为了决赛来的吧？
0: 果然是老师，什么事情都瞒不过你。
1: 要说这银龙队的实力确实很强，今年又加入了超级中锋温宇安，确实是一个强劲的对手。

0: 哼，你就是叶明吧？目前你和我同样以14颗进球排在本次联盟杯最佳射手的榜首。
1: 不错。
0: 哼，下一场比赛我会打败你的。
1: 哼，温宇安，我不会输给你的。
2: 没错，银龙队确实很强，温宇安的个人能力也很强。依你看，烟虎队中谁可以跟温宇安匹敌啊？燕翎、王默，还是你看中的那个季风？
3: 没有人。
2: 哦，
3: 温宇安很强，甚至比每一个烟虎队的队员都更强。要想完全防住温宇安，凭借烟虎队现有的人员配置，几乎是不可能的。
4: 离熄灯还有几个小时，我们抓紧时间再练练射门。
5: 走。

0: 怎么样，宝和？
1: 队长，你模拟温雨安的这一脚射门已经很凌厉了，可是到底还是不一样。
0: 对不起，我还没有完全找到温雨安射门的感觉。他射门的轨迹更诡异突然，幅度的变化更大。我们再来过，一定要帮你习惯面对这种弧线球的感觉。
1: 队长，已经持续射门两个小时了，你的伤刚好，还是先休息一下吧。
0: 我的腿没事，让我多练会儿吧。
1: 可是
0: 上次的成绩联盟杯是我罚掉的最关键的一个罚球。
1: 队长，
0: 这段时间每当我闭上眼睛，脑海里都会浮现出罚球的那一幕。
2: 盲目启动了，射门，守门员包出了点球。
0: 毕业之前，这是我最后一次参加联盟杯了，我一定要把失去的奖杯亲手拿回来，这是我最后的机会了。
1: 队长，
3: 队长，
4: 队长，
5: 队长，
6: 队长，
3: 队长，
7: 队长，我们一起训练，再练练射门，我们一起把失去的奖杯拿回来。
0: 你们好，我们一起训练，一起把失去的奖杯拿回来。
6: 加油！
1: 哎，快！快！

0: 是很强，不过我看你担心的并不是温雨安吧？
1: 果然什么都瞒不过老师你。没错，我担心的确实不是银龙队，也不是温雨安，个人能力再强也并非不可战胜，我担心的是我们自己。
0: 哦，孩子们还有什么问题吗？
1: 银虎队的孩子们太在意荣誉和胜利，银龙队的强大给了他们太大的压力。可是他们不知道，只要他们相信彼此，真正融为一体，他们可以击败任何对手。孩子们现在需要的不是坚持，不是苦练，而是学会放下，学会更加相信彼此。
0: 放下，相信彼此，这个我倒有个法子，你可以安排一场特

0: 特别的训练。
1: 这就是我来找老师的目的了。
2: 教练。嗯。
1: 啊。
2: 教练。
1: 燕玲啊。有什么事吗？
2: 教练，我还是想来跟你聊聊。
1: 好啊，还是关于前锋位置的问题吧。
2: 嗯。
1: 那季风上一场踢前锋的表现你怎么看？
2: 我承认他有天赋，也足够努力，和猎豹队的比赛他打进了关键的球，但是和温宇安相比他还是太过青涩了。
1: 嗯。
2: 决赛王默队长也回来了，我希望你能够重新考虑，还是让我回到前锋的位置上，让我堂堂正正的和温宇安一决胜负。
1: 一决胜负。
2: 嗯。
1: 燕玲，你错了。
2: 错了？
1: 这不是你和温宇安的比赛，而是岩虎队和银龙队的比赛。
2: 嗯。这
1: 燕玲，论个人技术你的确无懈可击，但是足球不是一个人的运动，只有把个人能力完全融入团队，学会信任你的队友，才能突破自己的极限。燕玲，你身上背负的太多了，足球是快乐的，我希望你好好想想，不要忘了你为什么踢球，你好好再想想吧。

求是快乐。不要忘记你为什么踢球。哎，您有新的外卖订单啊？哎，快乐足球，快乐足球。可是你哪里知道，这次决赛也许就是我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了。如果这次失去了机会，我也许永远也快乐不起来了。快乐对于现在的我来说简直就是奢侈品。无论如何，这次决赛必须夺冠，我也必须拿下最佳射手。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传说围棋是尧发明的，他用这黑白棋子教会人们思考，教会人们如何做事，如何治国。从那时起，围棋就在中华大地上扎下了根。在杭州钱塘江畔有一座博物馆，静静等待着每一位参观者，这里就是中国围棋博物馆。走进大门，有一件宝贝让人挪不开眼，宋代定窑围棋子，364枚棋子，黑白分明，颗颗精致。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烧出来的瓷器像玉一样温润，用定窑瓷来做棋子，这在当时可是顶配。每一枚棋子都圆润光滑，黑子黑得深沉，白子白得透亮，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那是千年的分量。不远处有一组雕塑，讲的是敦煌奇经的故事。100多年前，有人在敦煌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一堆古书，其中就有这本奇经，它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围棋书。可惜的是，这本珍贵的奇经现在流落于海外，只剩下这组雕塑替它守护着回家的路。展厅一角还有三位客人，清代乾隆皇帝和两位棋手正在对弈。这两位可不简单，他们是当时最厉害的围棋高手，被称为棋坛的李白与杜甫。

0: 一位叫范希平，一位叫施乡下，三人静静坐在那里，棋盘上的较量却比打仗还激烈。围棋的美妙不只是谁输谁赢，每一枚落下的棋子都是一次思考，一次修行。围棋于方寸之间，见天地，见自己。棋趣博物馆，
1: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2: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舞，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哇，鳕鱼！
6: 叔叔还鳕鱼，
2: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7: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9: 嗯，有奶父之风啊！
10: 来，大家
11: 分享就是种快乐，
12: 还不是遗传我的？
13: 分享就是种快乐。

0: 享天天梦全新上市。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0: 底上哪特训啊？
1: 不知道啊，
2: 教练总是神神秘秘的。
3: 甜甜，你知道大叔这是要带我们去哪儿吗？
4: 不知道，反正不是拉你们去养企鹅就是了。
5: 哎，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6: 同学们
5: 啊，
6: 想必大家对今天的特训都很好奇吧？嗯，既然大家都迫不及待的想知道特训的内容，那我现在就宣布。
7: 宣布什么？
6: 到了，就知道了。

0: 球公园，那边好多人踢球啊。
1: 教练，这不就是换个场地吗？需要跑这么远吗？
2: 今天特训不踢球。啊，
1: 不踢球？
3: 那我们到这儿来是？
2: 第一部分是参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4: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2: 今天由小布担任特别解说员。
5: 现在请跟着我完成第一部分的特训，大家请跟我走。
6: 哦，走了走了。啊？
1: 喂，
7: 哥哥。
1: 小西，有事吗？妈妈的身体怎么样了？
7: 妈妈说她很好，不要耽误你的事。可是我觉得她好累好累的样子。啊，
1: 妈妈很累的样子？
7: 对的，还有收房租的阿姨刚才又来了，妈妈陪着她说了好多的好话。
1: 又来收租了？
7: 哥哥，哥哥，你在听我说话吗？
1: 哦，小西你乖，在家里照顾好妈妈。哥哥训练完尽早赶回来。
7: 哥哥放心，小西一定照顾好妈妈，做家里的男子汉。哼，
1: 好，咱们一起做家里的男子汉。哎，
8: 哎呀，儿子，你是家里唯一的男子汉，要照顾好妈妈和妹妹。
9: 我正在替十一中寻找未来的核心队员，啊！但奖学金的名额只有一个，将在你和温宇安中产生。
1: 这，
9: 去吧，好好把握机会。只要拿下本季联赛的最佳射手，奖学金的名额就是你的。
1: 我一定要拿下冬季联赛的最佳射手，获得奖学金的名额。
5: 我们的战士为了掩护战友，取得整个战役的胜利，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如果没有他们的牺牲，就没有我们今天和平的生活。嗯，
2: 其实我就是在这里长大的。小时候长辈们总是告诉我，一支坚不可摧的队伍最重要的就是相互间的信任和团结。能够牺牲自己而成就团队共同理想的人，是值得我们永久敬仰的。
0: 教练带我们来这的目的，我懂了。嗯。
10: 教练，关于合作的问题，我也懂了。
2: 哦，那真是太好了。
10: 我这里正好有一个合作的故事讲给大家听。
11: 谢小雨，你有什么好故事啊？赶快说！
1: 赶快说！赶快说！
3: 对啊，
1: 快说呀！
3: 快说！
1: 燕玲，快过来，谢小雨要讲故事了。
10: 哦。这是我爸爸讲给我的故事，有两头驴被一根绳子圈在一起，它们的两边各有一堆草，两头驴都想吃到离自己更近的草，可绳子太短，两头驴互相拉扯着，谁也吃不到眼前的草。你们说，这两头倔驴应该怎么办呢？
12: 怎么办？先来场拔河比赛，赢了的就可以吃到草了。
13: 不对，这不是最好的方案。
1: 那什么方案最好？
13: 他们可以先把绳子咬断。
1: 切，这个方案也不是最好的吧？谢小雨，还是你说吧。
13: 对对对，我们相信你。
10: 后来，这两头驴商量了一下，先一起吃一边的草，再一起吃另一边的草，问题就解决了。
14: 就这，这么简单？
10: 这就是团结。
0: 这也是合作，
13: 对对，这是合作。
2: 谢小雨的故事讲得非常好，他告诉我们，换个角度想问题，没准就能找到最佳答案。
1: 谢小雨啊，你还懂得挺多嘛。
2: 谢小雨的这个故事啊，也是我们今天特训第二部分的内容。
13: 第二部分？
2: 玩游戏。
10: 玩游戏？
4: 玩游戏啊？
2: 嘿，对，走走
10: 走喽。
11: 走吧走吧，
1: 又是玩游戏。哼，
11: 谢小胖，你猜那桌上是什么？
10: 不知道，可能是大鸡腿吧，看起来好像很好吃的样子。
11: 满脑子就吃吃吃。
10: 对对对对对，人生最大的追求就是吃。
1: 队长，你能猜出桌上的是什么吗？
0: 可能是对付银龙队的秘密武器吧。

0: 秘密武器。
1: 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特训的第二个环节。
2: 终于要开始正式特训了吗？
0: 来吧，
1: 来吧，天天，准备开始我们的特训。
3: 这就是教练安排的特训。
4: 这会是什么特训？
3: 必吃水果。
2: 那谢小雨肯定是。

0: 小布收到。游戏的规则特别简单，每两个人组成一队，先由其中一人单手拿着长筷子，然后夹起盘中的水果送到队友的口中，在规定的时间内，哪一队吃得越多，哪队胜出。
1: 就这？
2: 这个特训看起来好像不怎么样啊。
3: 是呀，有点小失望。
0: 需要注意的是，在游戏期间，喂食的人只能使用单手拿筷子，而被喂食的人不能给喂食者任何帮助，身体都不能动，只能张嘴等待食物送到嘴中。
4: 大家都清楚规则了吗？
5: 清楚
6: 了。
2: 教练，我不明白。
4: 嗯？
2: 这种儿戏一般的训练有什么用啊？
4: 有什么用？
2: 我们需要的是针对性的布置，我们需要的是战术性的布置，而不是在这里浪费时间。
4: 浪费时间吗？我不这样认为。
2: 你，
4: 一支球队最重要的就是团队精神，最重要的是化学反应。我们盐湖队的队员从来就没有在训练当中当逃兵的，对吧？那好，请大家组队吧。
6: 是。
7: 队长，我看这个特训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呀，咱俩一队吧。
8: 没问题，
9: 咱俩一队吧。
10: 谢小胖，咱俩组一队吧。
11: 哦，好啊好啊，
10: 凭咱俩的默契肯定是第一名。
4: 季风，慢着，你先别忙着组队，我已经给你安排好了队友。
11: 谁啊？
4: 叶琳，你过来。
11: 大叔，你该不会是？
4: 是的，你俩一队。
11: 啊！
0: 开始。
2: 我不明白为什么要玩这种小把戏，我也不想跟你一组，但我在训练中从来就没有输过，放我过来吧。
10: 哼，这话也正是我想说的，来吧。
2: 我说你跟我小心点。
11: 哎呀，没掌握好力度，不好意思啊。
2: 你是故意的吧？
11: 我不是故意的，咱们再来过啊。失误，这绝对是失误。
2: 我们完成了。
12: 我们也完成了。
2: 哎呀，换我来。
11: 你不会故意报复我吧？
2: 站着别动，来。
11: 傻子才不动呢，你这就是报复。
2: 别动。
11: 你别乱来呀。
2: 别动。你给我站住。
13: 这两个人真是太无语了。
2: 别动。
4: 这两个家伙还真是一点默契都没有啊。
2: 别动。
11: 你再这样我就翻脸了。
2: 怎么怂了？
11: 谁怂了？可训练哪有你这样的，
2: 特训就必须按特训的来。来吧。放手，你这是违反训练规则，放手。
11: 不放，看你这是拿我没办法了。
2: 放手。放手。
11: 不放。
2: 放手。
11: 就是不放。
2: 快点放手。既然你不肯放手，那就送给你。
11: 手摔了。冰块脸，你竟然放手，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呢？你就是故意报复我的。
14: 教练，你看你看，他们俩像不像两头倔驴啊？

0: 外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想知道毛笔界的王者是怎么修炼的吗？传说中的鼻祖究竟是谁？导航锁定浙江湖州的中国湖笔博物馆。一进门，仿佛瞬间穿越到古代书房，千年墨香与匠心气息扑面而来。湖笔是文房四宝之一，更被誉为笔中之冠。它的必杀技就藏在笔尖那段透亮的锋影，业内亲切地称为飞子。这可不是普通操作，而是一场真正的豪尖选拔赛。工匠们化身为严苛的导师，从千万根羊毛中精挑细选出带黑子的毫毛，再通过浸、梳、齐、扎等近百道工序，才最终锤炼出尖、齐、圆、剑的笔中四德。难怪古人感叹毛影之技甲天下。管理珍藏的赫连青雉主管牛角斗提笔，更是笔中王者。笔头仅取自一只羊身上六七两带锋影的羊毛，经过128道工序精致而成，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匠人的极致用心。而比工艺更动人的是那份流淌千年的鼻祖信仰。相传秦国大将蒙恬曾在湖州善连镇改良制笔工艺，被后世尊称为鼻祖。现在每年农历三月和九月，当地依然举办穿越感满满的蒙恬会，笔工们身着古服，奏起雅乐，向这位行业祖师致敬。快来湖笔博物馆开启一场文化寻根之旅吧，在这里你不仅能亲手体验笔墨春秋的雅趣，还能把千年文化捧在手心里带回家。奇趣博物馆。
1: 哎，春天的味道，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了？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1: 好了，哎，我们过来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2: 正直小人，麻烦你这么做。
9: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
14: 这
13: 不去哪儿啊？
14: 没什么事
15: 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掉
9: 了。
16: 要
9: 不要
16: 吧？
1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
18: 一年之计在于
5: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9: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追上你们了！嘿，哎呀，我是跑不动了，我不跑了。可以呀，
1: 带球还能追上我们。季风，你带球技术进步不小啊！那是自然，这训练我可是一天都没偷懒。打住，别沾沾自喜，别吹。
0: 今天的参观你们感觉怎么样？我总感觉怪怪的。哦，怪怪的，有什么特别的吗？好玩，超级好玩！参观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还参加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游戏。求你高兴！我真希望教练多安排这样的集体活动，有的逛，有的玩，还有的吃。我就知道你是惦记那里的美食。
2: 还是峰哥了解我。
0: 对你来说，吃就是好活动，对你就像一辆火车，呜，光吃光吃光吃光吃光吃，<笑>
1: 太形象了。哎呀，
0: 不过说实话，确实有些奇怪。马上就要比赛了，他不研究比赛前的战术布置，也不安排针对性训练，反而搞些旅游参观的项目，难道我们跟银龙队要比赛吃水果？
1: 是啊。
3: 我怎么把比赛的事给忘了呀？什么意思啊？忘掉比赛，这可能就是教练的真正用意吧。忘掉比赛。自从我们去现场看了银龙队的比赛，你们每个人都有很大的压力，每个人都在拼命的练习。但是在今天的特训中，每个人都笑了，每个人都很放松的样子。
1: 想想。
0: 还真是这样，难怪我把比赛的事情全部忘了。大叔就是大叔，这套路也太深了。可惜燕玲中途就离开了。哎，你跟我小心点。他呀，别提他了，那个家伙脾气也太大了，目无组织纪律。我就骗了那么一点点，他就发脾气，简直就是耍大牌嘛。
1: 我觉得燕玲不至于那么小气，不会的，可能还有别的原因吧。那还能有什么别的原因？反正他看不惯我。要不我们干脆去找燕玲问问。不去。哼，你是不敢去吧？怕见到他。我怕他？去吧。不过我是看你的面子。
3: 这里没人啊，静悄悄的，关门啦，凳子都收起来了，关店了。这是什么情况啊？妈妈，哎，小希，快开门，我是甜甜姐姐。甜甜姐姐，妈妈晕倒啦。啊，没事没事，姐姐在呢。快快拉起来，用点劲儿。
4: 妈妈没事，小希别哭了。你们是燕玲的同学吧？是啊，阿姨。你怎么了？你
3: 看我，真是不好意思啊。我刚才一不小心起猛了，头有点晕，现在好多了。妈妈刚出院，一定是病还没有好。
4: 你这孩子，妈妈好着呢。
3: 阿姨，燕玲呢？
5: 是啊，燕玲呢？燕玲去哪儿了？这个家伙，妈妈都生病了还往外跑，足球训练也不参加，太不像话了。
6: 不是这样的，哥哥是去送外卖了。啊，送外卖？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5: 怎么才到？
3: 哦，对不起，路上耽搁了。
7: 送外卖还玩球啊？算了算了，下次快点。
8: 谢谢，请您点个好评。这个家伙也不跟我们说，真是死要面子。燕玲这孩子，自从他爸爸车祸后，就越来越要强。
3: 爸爸从。

0: 了，我很想他。
1: 这次我住院，医生说只是劳累过度，需要静养而已。小林对我说，他要成为男子汉，代替爸爸照顾好妈妈和妹妹，成为这个家的支柱。可他还只是个孩子啊。
2: 难怪他不肯陪我训练，原来他在送外卖。
1: 燕玲回来可能比较晚，你们先坐吧，我去给你们做点好吃的啊。
3: 不用了
4: 、
3: 阿姨，
4: 您刚出院，要好好休息。
1: 阿姨可以的，再说我还要做明天的用餐准备呢。
5: 阿姨，要不我们一起给您帮帮忙，打打下手吧。
2: 是啊，
4: 阿姨，
2: 给个
4: 动手
2: 的机会，
4: 让我们
2: 锻炼
4: 锻炼
2: 吧。
1: 好吧，就当锻炼一下你们了。你们想吃什么？
4: 甜
3: 心
4: 鱼儿莲
3: 子羹。
1: 好。你们知道吗？银耳啊，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莲子中的粗纤维、维生素 E、维生素 C 比较丰富，用冰糖熬制之后摄入体内啊，可以有效地增加饱腹感，为机体的代谢提供能量，可以促进肠道蠕动，改善便秘的症状，还具有养颜美容的功效，能增加皮肤的弹性，消除颜面部位的细小皱纹。
2: 哇，这么神奇啊！以后我每天都吃。
1: 银耳需要提前浸泡2个小时左右。
4: 啊，要泡这么久啊？
1: 用压力锅煮也很快的，但是口感还是差很多。
2: 哎呀，谢小胖，你这个好吃的家伙，就等不及了。要好吃的是不能急的。
5: 哟，季风，你还能悟出一番道理来呀？进步很大嘛。
2: 我每天都在进步呢，哪像他，只记得哐吃哐吃哐吃。
1: 来，你们把莲子和百合泡上，甜甜跟我煮银耳。甜甜，我们要耐心等会儿。泡发好的银耳，1个小时左右就会熬出胶质来。枸杞用冷水浸泡冲洗下。
5: 哇，真漂亮啊。
1: 现在我们煮西米，煮西米一定要等锅里的水烧开，放入小西米后改成小火，一边煮一边用勺子慢慢搅拌。
2: 阿姨，我来搅。
1: 开始的时候会有些浑浊，继续搅，慢慢的就变得透明起来了。
2: 看，变透明了。
4: 哇，真的很神奇啊。
1: 可以了，稍微焖一下就好了。现在把煮好的西米倒入凉水中冷却备用，煮透的西米在冷水中浸泡一下更有弹性。
2: 好神奇啊。
1: 来，可以把莲子和百合放进去了。
2: 我来。
1: 可以加上冰糖了。
4: 我来加冰糖。
1: 现在我们就耐心的等吧，再熬煮1个小时左右，最后加上枸杞和西米就可以了。
4: 还要煮啊？
2: 这煮粥看起来简单，也不容易啊。
5: 好味道是需要时间才能熬出来的。
1: 对呀，火候不到，银耳莲子羹的味道就出不来。把枸杞和西米放进去，焖一下就准备开餐了。好了，大功告成了。
6: 耶，成功了。
4: 来了来了，上桌了。
2: 太香了。
4: 好吃好吃。
1: 慢点慢点，可别烫着了。
7: 太好吃了，太美味了。
8: 我等一下还要出差一趟。哎呀，最近事情太多。

0: 多了。哎，季风这小子最近怎么样了？
1: 你还是抽空亲自去学校看看他吧，你跟他的交流越来越少了。
0: 嗯，好吧。
2: 想不到燕玲家里是这样的情况啊，她要照顾生病的妈妈和小希，一边还要训练备战，压力实在是太大了。
3: 是啊，难怪她最近的话越来越少了。
2: 哎，要不我们现在去买个彩票吧，要是中了大奖。
3: 你真是会做白日梦呢。
2: 可是我们都没有钱啊。
3: 你这脑子净出些歪主意。
4: 对呀，他有钱呀，我有办法了。
2: 风哥，
3: 季风，
2: 季风，你干嘛跑了？
4: 我们先回去吧，等我的好消息。
0: 我这就出发去机场，应该还来得及。
4: 爸。
0: 啊？
4: 爸，你等下。
0: 小风，你怎么了？
4: 我找你有事儿。
0: 你说吧，我正要去赶飞机，只能给你5分钟时间。
4: 我需要，现在能不能给我点钱？
0: 钱？你要多少钱？
4: 其实我也不知道，越多越好。现在就给我。
0: 你要干什么？越多越好。现在吗？
4: 嗯嗯。
0: 你当我是提款机吗？季风，你太让我失望了。之前你重回掩护踢球，我还以为你变了，学会了责任，学会了担当。我错了，你还是没变，就知道要钱要钱要钱，就知道吃喝玩乐。
4: 我从来没有向你提过要什么东西，这是第一次。你就是这样看我的？
0: 我怎么看你不重要，关键是你自己怎么看待你自己。你到底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没时间陪你胡闹了，我要走了，你回去好好想想。这孩子，气死我了！开车。
4: 你只关心你的生意，从来不肯花一点时间来了解我真正想要什么。你去赶你的时间吧，气死我了。

0: 天没注意，这个小苗苗长得还挺快的呀。
1: 小西，
0: 啊，
1: 你在干什么？
0: 叔叔，你是？
1: 你哥哥上哪去了？
0: 哥哥去送外卖去了，还没回来，我也在等他。
2: 小西，
0: 哥哥，你回来啦！
2: 嗯，
0: 你的教练来找你了。
1: 叶琳，
2: 教练。
3: 季风，你还是没变，就知道要钱要钱要钱。
4: 可恶！
3: 季风，你太让我失望了。
4: 谁？哎，风哥，水漂不是你这么打的。
5: 谁说我在打水漂了？我这是，
6: 我看你这是无组织无纪律，招呼也不打一声就跑了，一个人玩失踪啊？你就没有想过我们会着急吗？
4: 对不起，其实我是去找我爸了。
6: 那你找到他了吗？
4: 哎，他现在估计早就飞走了。
2: 教练，你来找我是因为我训练提前退场吗？
1: 没有啊，听说你家的粥味道不错，我就是想过来尝一尝。
2: 啊，
1: 嗯，啊，不错，你家的粥味道果然名不虚传，特别是莲子，香甜软糯。
2: 那当然。我们家的莲子粥选用的是最好的寸三莲，经过慢火炖煮熬制而成的。
1: 叶琳啊，你看看这些小小的莲子是不是也挺像你？
2: 像我？
1: 没错，你看这颗晒干后的莲子，外壳坚硬，即使用重物去砸也砸不烂。而你就像这一颗砸不烂的铁莲子，是一个响当当的男子汉。可是莲子的内心其实是非常柔软的，只要用水泡发，莲心就能破壳而出，发出绿芽，绽放出

0: 所以，叶琳，我希望你也能像这些发芽的莲子一样，能够柔软一些。在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不要总想着把所有的问题都扛在自己身上，学会去接纳别人的善意，学会去敞开心扉，也学会去信任他人。
1: 我爸根本就不听我说话，也不相信我，从来就不在乎我。
2: 可能是你爸爸忙着赶飞机没空吧。
3: 对啊，峰哥，也许等他不忙了，他就会好好听你解释了。
1: 不忙了。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我最喜欢你讲故事了。
5: 好啊。从前呢，红毛与蓝兔他们一起去寻找其他的五剑传人。啊？喂，什么？出事了？好，我马上过来。对不起，爸爸有点事儿，不能给你讲故事了。
4: 去游泳吧，
5: 爸爸现在要出差，回来再带你去吧。
4: 爸爸，明天和我一起参加学校的亲子运动会吧。
5: 爸爸在外地谈生意，让妈妈陪你去吧。
1: 我爸就是这样，他永远都在忙，永远都不会好好的听我的想法，永远都不知道我想要什么。

0: 过，这次去海边好不好玩啊？
1: 太好玩了，爸爸，我最喜欢和爸爸一起玩了，下次我还要去。
0: 哦，那就要看果果乖不乖咯。
1: 果果乖，果果一定很乖的。
0: 哦，不乖，我们家果果是最乖的。
2: 喂，我正想打电话找你呢。
3: 哦，看来我们这是心有灵犀呀。说吧，找我什么事？
2: 还不是为了我那混小子。我还以为他跟你踢球会有什么变化，可是没想到还是跟以前一样，就知道要钱，太让我失望了。
3: 要钱？他要钱干什么？
2: 他没说，只说越多越好。
3: 啊，季斌，我想你是误会他了。
2: 误会他了？
3: 你有时间吗？我们需要谈一谈。
2: 可是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
3: 季斌，这些年你一直忙着做生意，但是生活中不是只有生意。你难道就不想知道你的宝贝儿子究竟为什么来找你？
2: 我……
3: 你先过来吧，我们先谈一谈，说不定我还能给你介绍一个好生意。
1: 爸爸，下次去哪儿呢？
0: 爸爸想想啊，那果果下次想去哪儿呢？
2: 那好吧，你在哪儿，我来找你吧。
4: 季叔叔，你的莲子粥。教练，你的粥。
3: 谢谢你，叶琳。
4: 两位请慢用。
2: 关，你带我来这儿干什么？
3: 带你来这儿当然是要尝一尝这里的莲子粥啊。快尝尝吧，很好吃的。
2: 关，我今天推掉了很重要的商务谈判，赶过来就是让我喝这么

0: 总是以他的偏见来看待我，教训我。
1: 你就是这么看待你爸的？
0: 没错，他根本就是一个自私自利的自大狂，我再也不想理他了。
2: 教练，我们要不要帮帮峰哥啊？
3: 小声一点，他们两父子的事情还是让他们自己解决吧。
1: 难道你爸爸就没有优点吗？
0: 哼，没有，他就是个商人，心里永远只有他的生意生意生意。我真不明白，他赚那么多钱干嘛？就不能用钱来干点有意义的事情吗？
1: 原来你就是这么看待我的吗？
0: 哎，你怎么来了？
2: 完了完了，这回惨了。
0: 你不是要赶飞机吗？
1: 刚听你说了那么多，我觉得我这个当爸爸的挺失败的。我以前没有好好的了解过你的想法，以后我尽量改正。你能不能先告诉我，这次你为什么想要钱？

0: 但这家粥铺的莲子粥非常不错，我可以把这家的莲子粥做成即食罐头，这样他们家的经济问题就解决了。
1: 真的吗？你真的要帮他们？
0: 我只是看到了他们家莲子粥的价值。
1: 啊，太好了。啊，
0: 怎么样，这回满意了吧？
2: 满意，非常满意，老纪同志，继续加油！
0: 臭小子！

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 要换人了，
2: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伏，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5: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格力

0: 馆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玻璃鱼去，来自海洋的美味。哇，大海的味道，鱼去我知道，玻璃鱼去。

0: 看这一期的快乐体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杜月姐姐。现在呢，我们是在广州的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有很多可爱的野生动物。那现在呢，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提高啊，野生动物在这里呢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它们也不用担心哦会受到环境变化的影响。而且呢，我们工作人员的精心照料下，我们的野生动物都是健康茁壮的成长。那今天我就要带领同学们体验一次动物保育员的工作。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两对同学们，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
2: 大家好。
0: 好，我们的两对同学做好准备要当动物保育员了吗？
2: 做好
0: 了。好，那就让我们赶紧出发吧。
3: 地球是我们人类和所有生物们的家园，除了我们之外还生活着许许多多的野生动物们。今天我们就来到了广州市的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来体验一次野生动物保育员的工作，看同学们如何为呆萌爱睡的小考拉量体温测体重，大熊猫的粪便里又藏着什么秘密，同学们蒙着眼睛要摸的又是哪种动物，天气这么炎热，哪支队伍又能顺利地为小河马冲凉洗澡呢？让我们跟着两支队伍的同学们一起来寻找答案吧。
0: 欢迎同学们来到我们的第一关。第一关的主角是谁呢？我先不告诉同学们啊，我们来猜一猜。他有两只眼睛，两个耳朵，是谁？都不知道。继续给同学们一些线索啊，他呢特别的懒。
4: 树懒，
0: 哦，树懒就特别的懒，对不对？那我继续给线索啊，它呀特别爱睡觉，
4: 树懒还是树懒啊
0: ，它呀，只吃一种食物，
5: 桉树吗？
6: 桉树吗？
0: 哎，同学非常聪明，
5: 桉树叶，
0: 有给出熊猫的哈。如果我说出它吃的是什么东西，我觉得同学们大概就猜得出来了，它只吃。桉树叶，
4: 好了，
0: 哎，没错，异口同声。我们的主角，哎，就在我们的身后。考拉呀，可是澳大利亚的国宝哦。同学们喜不喜欢考拉？
2: 喜欢。
0: 那咱们赶紧去找考拉的动物保育员，跟他了解一下考拉，接触一下考拉，好不好？
2: 好。
0: 走。
7: 现了，因为机会非常的珍贵，所以每队只能有两名同学参加挑战。来，四名同学给大家打个招呼。
8: 嗨。
7: 因为我们要声音特别小，不能吵到他。那站在我身边的呢，就是我们的动物保育员汤老师，欢迎你，欢迎你。那刚才啊，我们没有见到考拉的时候就已经非常激动了啊，他在挠自己的屁股。小朋友呢也知道很多关于考拉的小小的知识点啊，但是可能我们只知道它爱睡觉，它是桉树叶，还有什么您觉得是小朋友应该了解的呢？
9: 嗯，小朋友应该都知道考拉是来自于哪里吗？
10: 美国。
9: 对，它是澳大利亚的国宝动物。那你们知道考拉怎么分男生和女生吗？
11: 不知道哎。
9: 其实考拉它是属于有袋类的动物，所以说呢，有育儿袋的话就是妈妈，如果没有育儿袋的话呢，就是爸爸。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个明显的特征来区分它是男生还是女生。它的胸前呢是有一个棕黄色的腺体的啊，叫胸腺。如果有胸腺的话呢，就是男生；没有胸腺就是女生。对，所以说你们觉得这个是男生还是女生？
2: 男生。
7: 小点声。
9: 这个呢就是男生。
7: 考拉一天要睡多久？
9: 每天总共加起来的时间大概是18到20个小时的睡眠时间。
7: 哇，所以他抽出不睡觉的这几分钟来和我们见面，哎呀，好荣幸啊！我们这只考拉是几岁了？
12: 这个考拉2岁半。
7: 2岁半，那是属于他的小朋友时期还是大人时期了？已经
12: 快成年了。
7: 快成年，就是相当于17、18岁的小朋友吗？
12: 对。
7: 哦，比你们还要大几岁啊，他们。那小朋友如果想参与考拉体检的话，能参与什么项目呢？

0: 朋友参与体检的话呢，就是可以参与他的称重，
1: 哎，
0: 还有一个就是可以让我们的动物专家帮他量体温，然后小朋友可以看一下体温计，看一下考拉的体温是不是跟我们人的体温相近。
1: 哎，那这样吧，我们呢先来为考拉量量体重，然后呢我们的两队同学来猜，看看哪边的同学更接近这个指数，好不好？好，现在呢，因为我们的考拉小朋友就值应该是中朋友了啊，这位考拉中朋友呢直接就掉在了体重秤上，所以呢同学们先给我指数，认为这位相当于17、18岁小朋友的考拉现在是多重，要给我一个 kg 千克的一个指数啊。黄队先来，
2: 应该是27千克，
3: 差不多
1: 27千克。你们俩给出答案呢？
2: 30千克吧。
1: 30千克，我也猜一个啊。
2: 嗯，
1: 我觉得它也就是5千克，它那么小小的一只，也就是相当于我们平常买的一个西瓜的重量。我觉得啊，那我们揭晓一下答案好吗？
0: 好了，
1: 看一看我们谁猜的准。
0: 看一下上面有一个电子显示秤，我们看一下秤上的数字。
1: 好，它的指数是0.970克，那更接近的是他们。啊，恭喜黄队队猜考拉体重非常的接近，仅差20千克啊就猜对了。那好，那第一个测体重啊是黄队得了一分啊，那我们现在开始测体温吧。
0: 但是我们在摸考拉之前呢，用这个免洗液去给手消下毒。不过我们在摸考拉之前呢，也要先让它来先认可一下我们。Hello。然后呢，用这个手轻轻的摸，感受一下就没了。
1: 哦，
0: 来试一下。
4: 我先开始给你们做个示范。
0: 可以。
1: 考拉他喜欢这样被大家摸一遍，
0: 熟悉完之后可以把另外一只手放下来。
2: 好暖和，好暖和。
1: 哎，好暖和呀
0: ！OK 了，
1: 也是一条线索。
5: 不用，
1: 没有。
0: 手放下。
1: 现在同学都摸过了哈，有的同学说好暖和呀，那有的同学说他应该比我们凉。啊，我问一问你们啊，你们知不知道人的正常体温应该是多少？
6: 30多度。
1: 30多度，31度也是30多度，39度也是30多度。
7: 30度。大概在
8: 25度，20度吧。
1: 这两个没有常识的同学。
8: 36。
1: 是这样啊，成年人的正常体温是36.5，那么小朋友的正常体温是37度，明白了吗？啊，所以你们感觉一下，他的体温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啊，来，黄队先给出答案，你觉得他现在的体温是？
2: 那就是35度吧。
1: 35度左右哈，35度，你们呢？
2: 41度。
1: 发烧的小狗。
8: 这发烧了。
1: 41度，是不是啊？35度，41度，我给出一个。18度。
8: 我也觉得。
1: 好，现在有请我们的动物专家为他测量体温。我们的这只考拉，它的体温是。
9: 36.2度。
1: 36.2度，我首先猜错了啊，差太多了，差一半。他们41度超出的太多，他们给出的是35度，所以黄队再次答对了。所以我们第一关啊，这两个题目都是黄队答对的，所以恭喜黄队第一关获胜。
10: 第一关的比赛的两道问题都由黄队给出了更为准确的答案，率先获得一枚勋章，恭喜黄队。
11: 好啦，现在呢，刚刚没有参与答题的同学，你们和考拉近距离接触的机会也来啦，就是可以喂考拉吃桉树叶。那喂之前，我们还是得先学学知识哈。我闻啊，这个桉树叶有一股特别的味道，
1: 什么味道呢？
6: 常用的驱蚊水，
11: 哦，
6: 还有风油精，
11: 哦，那个里面都有桉树叶的成分。
6: 有一些驱蚊液里面会提炼的，有一些柠檬胺呀，其实就是，桉树叶里面的桉油。
11: 那这个喂的时候有什么讲究吗？小朋友们要怎么做呢？
6: 喂的时候呢，我们尽量挑选一些鲜嫩的桉树叶来给考拉吃。
11: 同学们可以去喂考拉了，考拉在看我们呢，快去吧，来。
8: 太高了，找不进去。

0: 去过。
1: 我们接触了澳大利亚的国宝考拉，是我们黄队的同学获胜了，对不对？这一关你们要加油喽。那在第二关呢，我们要接触到我们中国的国宝了，是什么呀？
2: 熊猫。
1: 没错，就是大熊猫。哎呀，大熊猫特别的可爱。那在这么热的天里，如果作为你们小朋友的话，想吃点什么？
3: 冰淇淋。
1: 还有呢？
4: 雪糕。
1: 西瓜。听起来这些名字都觉得很凉爽啊。那大熊猫在这样的天气里也可以吃冰激凌，我们呢今天就有机会给大熊猫做冰激凌，走，出发了。好，现在我们蓝队的同学呢已经做好准备了哈。他们选择的食物是胡萝卜。那待会儿呢，我们就以胡萝卜为主料，冰块为辅料，制作冰淇淋。但是呢，我们要藏在一个地方，看看大熊猫找不找得到。如果它足够喜欢吃，顺着气味它就能够找到。最后我们看哪个队的食物，哪个队的冰淇淋大熊猫最爱吃，哪个队就赢了哈。他们和李老师商量完了之后，决定是放在这儿。放在这里。
5: 这个是大熊猫经常活动的区域，我们先来一个简单的一个藏身点，让那个胡萝卜藏在这个位置，看大熊猫一出来会不会马上发现这个胡萝卜，你们制作的胡萝卜。
1: 好，来，可以把胡萝卜藏在这里，来。
5: 你们可以用冰铲，也可以用手。
1: 你们是不是应该先用一些碎一点的冰给它堆起来？
5: 先垫个底吧。
1: 对。
5: 来。放过来这里垫个底，要把它藏起来，完全藏起来。
1: 平常大熊猫爱吃这些冰淇淋吗？
5: 都会吃的，这特别是在我们这边夏天比较炎热，然后我们经常会做一些冰冻的胡萝卜啊、苹果啊或者竹笋，然后让它自己去寻找。大熊猫采食东西的时间是比较长的，它可以长达10到11个小时。对，
1: 就是综合加在一起。
5: 对，综合加在一起的时间。
1: 我们是不是同学们？我们也不要埋得太，是吧？要不一点看不见或者闻不到味儿也不行吧？
5: 没关系，大熊猫那个它嗅觉很厉害的。你们都可以把它完全堆起来，用这里所有的冰块，所有的冰块都丢上去，没问题。而且这个冰块大熊猫也是特别喜欢啊。这个也全部倒下去吧，
1: 全部倒下去，倒。好，把工具收回来。现在呢，我们蓝队的胡萝卜已经藏好了，那我们就拭目以待了，好不好？好，来，那咱们赶紧撤出去吧，走。现在呢，我们黄队同学也选好位置了啊，他们选的食物是大竹笋，我觉得这个是大熊猫最爱吃的了，是吧？那这个藏在这儿的话，会不会离它出来的地方有点远啊？
5: 这个竹笋藏在这个木平台那里，会对大熊猫有一定的挑战性，因为它有可能先去吃了那个胡萝卜的冰淇淋，然后再过来这里吃。
1: 但是因为竹笋对于大熊猫是有致命的吸引力的，所以也没准它就先来这儿了，是不是？
5: 有可能。
1: 为了让大熊猫呢能够快速的找到这里，我们的李老师又加了一些竹叶，对不对？好，那同学们可以制作冰淇淋了，用小铲子，对，可以直接放上去，对。大熊猫一天如果要是吃竹笋、吃竹叶的话，能吃多少公斤？
5: 这个大熊猫的竹笋、还有胡萝卜、苹果都是有定时定量的，也是根据每个大熊猫的体况的每个季度或者每个月去做调整。一般一个成年的大熊猫一天吃半个到一个苹果。
1: 那就等于说大熊猫坐着吃一天吃10到11个小时，其实也就是吃了2到3公斤或者3到4公斤的竹笋和竹叶，然后呢、
5: 这
1: 个、半个苹果，500个胡萝卜。
5: 对，这个属于辅助食物啊。然后竹竿竹叶的话是不定量，随便给

0: 公斤，然后一个大成年大熊猫一天可以吃到30公斤。
1: 好，咱们最后剩那点给它埋起来，好不好？哇，埋上了。好，这边也埋起来，来，嗯了。现在大熊猫已经出来了，看它是先吃胡萝卜还是先吃竹笋呢？往下钻嘞，哎哎，是不是跑到这儿来了？看看它会不会吃胡萝卜啊？大熊猫抛弃了这堆胡萝卜，
2: 蓝队为大熊猫准备了美味的冰镇胡萝卜，而黄队则制作了对大熊猫更有吸引力的竹笋，真是让人难以选择呀。到底大熊猫会更青睐哪支队伍准备的冰激凌呢？我们拭目以待吧。
1: 谁都没吃。我觉得是这样啊，李老师，如果小的龙仔吃了，这也算吃了，对不对？
3: 对。
1: 嗯，龙仔在翻那一堆。现在我们看到了大熊猫把胡萝卜给吃了，对不对？
3: 对对对，它是排查了一圈，它其实也发现了竹笋那个冰堆啊。
1: 所以胡萝卜是谁埋的来着？是黄队儿的，
3: 蓝队，蓝队还。
1: 所以蓝队获胜。
2: 在第二关的比赛中，蓝队准备的胡萝卜更受大熊猫的欢迎，成功获得一枚勋章。目前比分1-1。

0: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啦，
4: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0: 然后每个人要告诉我你心目中的答案是什么。那么我们是分队进行的，哪个队给出的正确答案多，哪个队就获胜了。但是同学们不要担心安全问题，因为我们会有专业的动物保育员保护大家。不管你们摸到了什么啊，什么黄金蟒啊，什么泥鳅啊，什么蜥蜴呀，什么螃蟹呀，什么刺猬呀，什么各种各样的鱼呀，都不要害怕。这样，每个同学告诉我最害怕的动物是什么？你最害怕什么？
1: 蛇。
0: 你呢？
2: 老虎。
3: 我不知道我怕什么。
0: 哦，那就是什么都不怕。嗯，你呢？
4: 我也什么都不怕。
0: 什么都不怕。你呢？
2: 蛇。
0: 来，
5: 老虎。
0: 老虎。我们有可能会让大家摸老虎哦。
6: 鳄鱼。
0: 鳄鱼。
7: 刺猬。
0: 刺猬。好，那刚才呢，同学们都说了自己心目中最害怕的动物啊。我们今天其实让大家摸的呢，有很多种。所以呢，现在我们两队分别进行啊，哪队先来？蓝队。好，那蓝队的同学先来呢，就请为他们戴眼罩。好啦，我们的动物保育员卢老师已经就位啦，卢老师也带来了那么多种他心爱的小动物，都是什么呢？有请卢老师，可以把小动物牵出来了。好，第一位同学做好准备。可以伸手去摸啦，好，再摸一下，再摸一下，好，
1: 有想说的感觉呀、
0: 来来来，同学同学，请从母亲的怀抱里出来。好，告诉我你摸到的是什么？
1: 我感觉摸到的像蛇啦一样东西，因为我小时候去过海洋博物馆，然后我爸爸妈妈他们就非要把我的手碰蛇，然后我现在都有感那个感觉，然后碰上就感觉有蛇的那个。
0: 我觉得是这样啊，同学，就是说你认为的一个答案呢，你告诉我之后呢，其他同学听到，我觉得有可能误导他们。比如说啊，比如说哈、啊，万一他要是泥鳅的话，你看您说，哎呀，是蛇，是蛇，是蛇，万一不是蛇，其他同学容易受到你的误导，那是不是？所以呢，你想一想，想一想，它究竟是什么？
1: 我还是有那个以前摸到蛇的感觉。
0: 好，那么就这样，蛇是你的答案，对不对？好，来，第二个同学，来，可以开始了，慢慢来，走过来，走过来，还没开始呢啊！好，伸手摸吧，摸吧，好，好，好了，可以了。你还，他还捏人家，这个同学还捏人家，你这样捏螃蟹会咬你的哦。答案给说出来，
6: 那不是
0: 啊？那你说是什么？
6: 我觉得有点像变色龙。
0: 变色龙，确认答案是变色龙，是不是？好，第二个同学已经给完答案了。来来来，跟着我的手走。来来来来来，好，好，来伸手啦。好，可以啦。是什么呢？
6: 可以再摸一下吗？
0: 可以再摸一下吗？
8: 可以，
0: 可以，好，摸一下啊。摸的是饲养员的手，龙虾，龙虾，哎，有可能哎，龙虾。好，这是你的答案。来，好，来，我把这个同学送走。好，可以伸手了。摸到了，好，好，可以撒手了。您别揪人家，您别揪人家。请问你摸到的是什么？
6: 再摸一下，
0: 再摸一下，哎呦，那你不许揪人家好吗？好，好，好，撒手。
6: 应该是蜥蜴，
0: 蜥蜴，哎，蜥蜴，好，来。手指点抠，
6: 蜥蜴
0: 应该是蜥蜴哈，有胶像橡皮的感觉，因为蜥蜴看起来就是长得那个样子，对不对？好，来，我把这位同学送走。好，伸手，宝宝，
8: 来，
0: 伸手。好，好，是什么？
9: 香蕉。
0: 像香蕉？那你确认你的答案吗？
9: 不确定。
0: 不确定。那你说是什么？
9: 有点像一条鱼。
0: 像一条鱼。哦，刚开始给出了香蕉，然后不确定，又觉得像鱼。那你说是香蕉还是鱼？你选一个回答。

0: 像鱼。好，来，这位同学。好，现在所有的蓝队的同学都已经摸过了啊。令人欣喜的是，六位同学没有一个是一样的答案，所以如果正确答案在他们中间的话，也是只有一个人能够答对。所有答案都不一样哦，有蛇，有蜥蜴，有变色龙，有鱼，等等等等。所以呢，这一对同学的答案如果正确的话，可能也就只有一个是对的啊。如果不正确的话，可能就全都全军覆没了。好，现在我们请出黄队的同学，慢点，慢点，慢点，快点，快点，快点。哦，老虎，你先关起来。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老虎怎么会咬人呢？那请我们的卢老师啊，把那头大象给牵过来吧。
1: 会是大象。
0: 好，第一位同学做好准备啊，伸出你的手。
2: 摸到了什么？
0: 先好，可以啦。是什么？告诉我。
1: 蛇。
0: 你确定吗？因为你看啊，上一队的经验啊，比如说他们觉得哦有毛的啊，就是这个老虎、狮子、什么大象，那可不一定，滑的也并不一定都是蛇。再给你一次机会，你确定吗？是蛇呀、泥鳅啊。好，三，
3: 应该是蜥蜴吧？
0: 蜥蜴是不是？啊，
3: 好，光滑的蜥蜴，
0: 光滑的蜥蜴。好，来第二位同学。请伸手。哦，是什么？
4: 我觉得是变色龙之类的东西。
0: 变色龙之类的东西。好，来，这位同学已经回答完了啊！来来来，伸手，伸手，
5: 这里这里，
0: 伸手。
4: 你什么？
0: 哎，不能摘眼罩啊！伸手，伸手，伸手。
4: 好害怕，刚才什么事？你感觉好有黏力。
0: 黏力。
5: 黏力。
0: 那是什么？要不要再摸一下，体会一下？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不要往低了伸手。
5: 这里来伸手，
4: 说没摸着吗？
0: 是什么？
4: 感觉像有个，我感觉摸着，是感觉不出来。这多摸呀？
3: 在哪儿啊？
4: 再低点，哎哎哎！我摸的是大地。
0: 摸的是什么？
4: 我刚才我摸到大地了。
0: 摸到的大地，感受到。
4: 刚才没摸着。
0: 地的温度。
4: 我刚才没摸着。
0: 每个人只有两次机会了啊，不能反复摸了。你就告诉我一个正确答案吧。谁？
3: 蚯蚓。
0: 好，蚯蚓。好的，来来啊，伸手。好。好。好了，告诉我这是什么？
3: 蛇。
0: 好淡定的小朋友。你摸到了什么感觉？
4: 滑滑的。
0: 滑滑的就是蛇啊，泥鳅啊，鳝鱼啊，还有那个虾的外表皮都是滑滑的。
4: 但我觉得像蛇。
0: 你觉得像蛇？哦，好。来，这位同学。好，这位同学做好准备，伸手。丢丢丢丢丢
4: 丢丢。没有啊。
0: 哦，他已经碰到你了。是什么？
4: 我也觉得是蛇。
0: 你觉得是蛇？什么感觉？
6: 凉凉的。
0: 凉凉的，凉凉的就是蛇呀。蜥蜴啊，变色龙啊，都是凉凉的。
6: 哪儿啊？
0: 后面有一个心急的同学。这样吧，因为你后面这个同学心太急了，你赶紧给我正确答案。
6: 我觉得是蜥蜴。
0: 觉得是蜥蜴。好，那你最后确定是蛇还是蜥蜴？
6: 蜥蜴。
0: 蜥蜴。好的，来，往前走，往前走，我给你送走。小朋友，你为什么着急呀？
4: 我刚才看不见了。
0: 哦，看不见了，看不见往哪儿走了，所以着急了。好，现在把你的小手伸出来，感受到了吗？还拽了人家一下，是什么？
4: 有点像变色龙。
0: 像变色龙，确认你的答案吗？好，来，那我们最后一位同学啊，黄队的队员也已经摸过了，他们的答案也是不尽相同，各种各样，究竟是什么呢？我们把蓝队的同学请出来，一起来揭晓答案。好，现在呢，我们的蓝队同学呢已经就位了，现在我们黄队的同学可以摘下眼罩啦。

0: 都在找，哦，摸的东西在哪里？摸的东西在哪里？现在有请卢老师为大家请出刚刚大家触摸过的小动物。
1: 还真是
2: 干嘛？
0: 现在是这样。这边呢有一位同学回答是蛇，是谁？
1: 我。哦，
0: 那边也有一位同学回答是蛇，是谁？
3: 我。
0: 好，现在是1-1打平了，所以这一关是平局。现在就这一只小玉米蛇，它是成年的还是小蛇？
2: 它这种体型的话是一种成年的了，4-5年了。
0: 那玉米蛇一般它的寿命是多少？
2: 15年左右。
0: 15年，现在它是属于4-5岁了。
2: 对，成年的了，5岁左右。
3: 就是我想问一下，玉米蛇有没有毒？
2: 玉米蛇没毒的。
0: 谢谢卢老师。
2: 谢谢。
0: 那同学们，现在呢，第四关给河马洗澡，出发。
4: 在第三关摸摸我是谁的比赛中，两支队伍都只有一名同学答对，两队各加一分，目前比分2-2。最后的胜利者会是谁呢？让我们在最后一关见分晓吧。
0: 现在呢，我们已经见到了河马宝宝，就在我们的身后。刚才在外面啊，小朋友们，哎呀，对河马有很多好奇的问题哈。那我们刚刚看到的这头，就是后面是儿童河马，还是宝宝河马，还是成年河马？
5: 它现在的话已经是儿童河马了。
0: 儿童河马了。
5: 对。
0: 它大概相当于小朋友多大年纪呢？
5: 大概的话已经3岁左右。
0: 3岁左右。
5: 哦，
0: 那它是3岁吗？
5: 它现在的话1岁10个月左右。
0: 它是1岁10个月。它现在多重您知道吗？
5: 它现在的话差不多600斤了，成年之后差不多可以达到2吨。
0: 他现在已经600斤了。那今天我们小朋友其实呢，想给河马宝宝洗洗澡，然后还想给他喂喂奶，可以吗？
5: 可以的，可以。
0: 好，那我们一对一对同学来，然后呢，最后由您来判定谁把河马洗得特别舒服，喂得特别好，好不好？
5: 好。
0: 好，那我们这边可以先开始喂了吗？
5: 先喂奶。
0: 可以哈。好，来。
5: 再刷。
0: 来，我们几个人一起把手按。哎呦呦呦呦，45度。
5: 对。
0: 是这个意思吗？
5: 来，
0: 好，
5: 来，
0: 呦，
5: 对，
0: 哇，看来只有在吃这个时候啊，它才不会乱动。这个河马叫什么名字？
5: 它叫猪猪。
0: 猪猪，你好好吃哦。好。宝宝洗的差不多了，是不是还可以有淋浴的环节？
5: 对的，可以松一下水。哦，
0: 那这个要怎么冲呢？那我帮您拿着，来，
5: 冲给他，像下雨一样。啊，
0: 冲水喽！黄队的同学也是先喂奶，对不对？
5: 对，也是先喂奶。
0: 好，好，那来，想起来怎么喂啊？对，
5: 要补刀。
0: 它这个一小瓶是多少？
5: 800毫升。
0: 800毫升。
5: 45度。
0: 对，45度，注意。好，黄队的同学，你们刷了大概10下，河马宝宝都在跑，是不是？河马宝宝觉得不太舒服，所以他不想被他们刷了。
5: 对的，因为他刷得不是很舒服，因为他就想走了。
0: 对，因为你想，谁洗澡的时候你老杵着我耳朵，算怎么回事儿？是不是？好了，我们的河马宝宝呢，也洗过澡了，也喝了奶了。究竟哪个队表现得更好呢？有请我们的杨老师来做最后的评判。
5: 喂奶的话，两个队都比较热情，洗澡的话，蓝队优胜一点。哦，
0: 看喂奶的话，两个队都比较热情，用了热情这个词。那洗澡的话是蓝队表现得更好一些。我觉得您说的太客气了，黄队分明就是失败了，刷一下人家河马宝宝跑一下，刷一下河马宝宝跑一下，所以获胜的就是
5: 蓝队。哇，
0: 恭喜蓝队。
4: 在最后一关的比赛中，蓝队再得1分，获得1枚勋章，赢得了最后的胜利，恭喜蓝队。
0: 亲爱的同学们，今天呢，我们在广州的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进行了

0: 系列的体验，跟野生动物呢进行了亲密的接触。今天都有什么收获？你先来。
1: 我喂了河马。
0: 哦，喂了河马。
2: 我摸了考拉。
0: 摸了考拉。
3: 我帮河马洗澡了。
4: 我帮熊猫整理了它的窝。
5: 我又认识了很多新的动物。
6: 我知道了怎么分辨考拉是公的还是母的。
7: 我喂了考拉。
8: 我打扫了熊猫的池子。
0: 看来呀，同学们真的是收获非常多，学了知识，然后呢又亲密接触了小动物。那因为今天呢我们是3-2，所以获胜的就是蓝队，恭喜奖品来喽。这一只手拿就是冠军的奖品，来，每人一只考拉小书包。对了，好，来，那我们这边的同学会要得的是什么礼物呢？不、哦、也很可爱呀，就是小熊猫，怎么样？来，每人一只，每人一只，每人一只。以上就是我们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同学们高高的举起战利品，我们要再

0: 亮脆脆，我们都爱
1: 美好时光海苔，
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就从分享起，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冷冻后似雪糕，
6: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5: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7: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6: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5: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8: 叔叔还鳕鱼，
9: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1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7: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想要清爽的味道，
3: 盖世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世高钙饼干系列。
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最经典的一个。
1: 我爱你，
2: 智慧树。

0: 园是不是很有意思呀？
1: 是，
0: 揉一揉，捏一捏，团团团，汤圆汤圆甜。

0: 水果水果真新鲜。
1: 智慧树上智慧果，智慧树下你和我，智慧树前做游戏，欢乐多又多。
2: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哇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0: 小朋友们，你们好呀！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水果的颜色。你们知道草莓在没有成熟的时候是什么颜色吗？
1: 是白色的。
0: 除了白色，还有一种颜色呢。草莓在最开始长出来的时候是绿色，慢慢长大会变成白色，最后成熟以后就是红色啦。红彤彤的草莓看起来真漂亮，红果果正在用草莓教小朋友们做好吃的草莓山药塔，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2: 本栏目由盖诗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诗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3: 接下来呢，我们要开始做美食了。刚才呢，红果果说会用一种美食来搭积木，会是什么美食呢？大家猜一猜。
1: 草莓和山药
3: 啊，已经看到了，是不是？
1: 嗯，
3: 没错。今天呢，红果果会用这个山药来当积木搭一座高高的塔。哇，这就厉害了啊！平时你们吃过山药吗？
1: 吃过。没有。
3: 没有啊。我们来仔细观察一下这个山药好不好？来，一个一个告诉我。杨思怡，你说这个山药它是什么形状的？
4: 圆柱体。
3: 圆柱体，长长的还是圆圆的？
4: 长长的。
3: 说得很好。好，这边小朋友，你们看它是什么颜色的？
1: 它是金黄灰色。棕色。
3: 棕色，有点深色，对不对？
1: 对。
3: 好，
1: 那有点深。
3: 它的皮能吃吗？你们觉得？
1: 不能。
3: 所以我们现在要做什么？
1: 扒皮。
3: 对了，我们把这个山药呢已经蒸熟了，接下来呢小朋友们就要把这个皮给把它剥下来，好不好？好，来吧，一起动手，每人拿一根这个山药啊。好，在剥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人告诉我，剥完皮之后它里面是什么颜色的？
1: 白色。
3: 哇，真棒，
5: 我一看就能看出来。
3: 嗯，这个山药呢营养价值非常的高。
5: 对，
3: 平时呢我们可以用它来炖汤，小朋友呢经常吃山药呢可以长得壮壮的棒棒的。
5: 嗯，都也可以。
3: 好，剥完了就是这个样子的。当当当当。好，接下来呢用刀从顶部中间给它切下去啊。

0: 反正我都炖好了。
1: 慢慢切啊，小心一点。
0: 看我的
1: 啊，切得真好。然后
0: 我的一点都没坏，就是有点小。
1: 看我啊，小朋友们，再拿起其中一根，再从中间给它切下去，把它平放在上面，这样切。平放着竖着切啊，平放着竖着切。好的，像这样的呢，我们就得到了四根细细的，对不对？好，因为我们要做这个积木，所以我们还要再切。来，再拿出另外一根山药，给它切开，按照刚才的方法，切出四根。
0: 我这一二三四五六，我有六根。
1: 好像这样的呢，我们要准备很多很多的山药啊。好，山药条呢，我们已经切好了啊。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用这个山药条呢，开始搭积木，搭一座塔啦。那怎么搭呢？小朋友们先看看我是怎么搭的啊。首先呢，拿出一个盘子在我的面前，然后呢，拿出三根山药条，给大家看一下，摆了一个一二三的三，对不对？好，就是这个样子的。然后呢，再拿出三根山药条，竖着摆，给它垒起来，横着摆三根，竖着摆三根，就是这个样子。这边的摆对了，很好，那边小朋友可以摆起来了。好，接下来以此类推，我们搭五层啊。那两位小朋友一起合作搭，来吧，开始吧，搭五层啊。

0: 卡。
1: 对，像搭积木一样，是不是很好玩呀？
0: 呀，很好玩。搭完了。
1: 哇，太棒了！好了，我们的山药塔呢就搭好了。噔噔噔噔，但它不是很好看，怎么办呢？快看这个，噔噔噔噔，小朋友们认识吗？
2: 认识。
1: 我相信很多小朋友喜欢吃，对不对？酸酸甜甜的草莓。好，接下来呢，我们拿出草莓来装饰它，把它顶端的叶子摘掉。
0: 真的？
1: 那这些草莓呢，我们都已经洗干净了啊。好，然后呢，用刀把它从中间切开。
0: 中间切开？
1: 对，就像这样。
0: 是哪里？是这里？是这里吗？
1: 就是这个样子，看见了吗？竖着切。酒窝是对的，
0: 那我是对的吗？
1: 你也是对的。好，像这样的草莓我们多切几个啊，把叶子去掉。
0: 这样可以吗？
1: 可以啊。好的，以此类推，我们多切几个草莓啊。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装饰这个山药塔了啊。把这个草莓呢就这样在它的四周给它摆好，把它装饰起来。哎，我看到有人偷吃哦。
0: 不是，我就舔一下。
1: 没关系，可以吃，尝一尝。
0: 我就是先尝尝什么味道。
1: 看见了吗，火箭是这个样子的。好的，是不是很漂亮呢？啊，鼓掌。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拿起这个啦。你们猜一猜里面装的是什么呀？
2: 草莓浆。
1: 哇，爱吃草莓浆吗？
0: 爱吃。
1: 好，我们在这个山药塔上呢挤上草莓酱。呼，我都要咽口水了，酸酸甜甜，一定非常的美味。哇，最后一个步骤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啊，这个碗里有一些小叶子，你们认识吗？
0: 认识。
1: 是什么叶子呀？有谁？
0: 薄荷。
1: 对了，就是薄荷叶。最后呢，我们在这个塔的塔顶插上这个薄荷叶，点缀一下。
0: 能插一朵小花。
1: 对。
0: 好啦。
1: 哇，好漂亮呀！我这个也好了。都迫不及待为自己鼓掌了，是吗？
0: 我们弄完了。
1: 你们也完了，是不是？好，为自己鼓掌，太棒了。一会儿呢，我们就可以来品尝这个美味。

0: 将煮熟的山药剥皮，然后切成竖条，一层层的搭起来。第二步，将草莓从中间切成两半，装饰在盘子的周围。第三步，在山药的上面淋上草莓酱，最上面再放上两片薄荷叶，这样就做好了。
1: 那今天我们做的是什么呀？谁还记得啊？
2: 山药塔。
1: 什么山药塔呀？
3: 草莓山药塔。
1: 好的，那我们每个人的手呢都已经洗干净了，所以呢我们可以用手拿起这个山药来品尝啦。来尝一尝自己做的。沾上这个草莓酱的山药，酸酸甜甜，好吃吗？
4: 真好吃。
1: 大口来一个。好吃吗？
4: 好吃。
3: 那这个草莓呢？
1: 当然可以吃啦，来一个草莓。很棒的一道甜点，对不对？好，那红果我来问问小朋友们，回家以后会做给谁吃啊？小火箭？
5: 所有人。
1: 所有人啊？那小酒窝？
6: 姥姥姥爷。
1: 姥姥姥爷肯定是很爱姥姥姥爷，是不是？真好。
7: 杨思怡呢？
8: 全球的人。
1: 全球的人。谁吃呀？
9: 妈妈。
1: 妈妈是不是？哇，最爱的人是妈妈，太好了。好的，太棒了。今天我们四位小朋友呢自己动手做的非常美味的草莓山药塔。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10: 大家三百千多米的火辣格的歌。大家好，我叫呼日，今年七岁了。我给大家介绍一种乐器，它的声音是这样的，它的名字叫马头琴。我学习马头琴一年了，我是蒙古族，马头琴是蒙古族传统乐器。我在电视上看见齐宝一高爷爷在电视上拉万马奔腾，特别震撼，从此我也想学拉马头琴。
11: 马头琴是蒙古民族的一种拉弦乐器，是由共鸣箱、琴头、琴弦和琴弓等部分组成的。因为琴头顶端向前弯曲，造型是一个雕刻精细的马头，所以就叫它马头琴。马头琴有两根弦，这两根弦有什么不同呢？
10: 马头琴有两根弦，这两根弦的粗细不一样，内弦比较细，声音比较高。外弦比较粗，声音比较低。马头琴还可以通过按弦来调整音调，我手按上面的弦，它的声音会比较低，我手按下面的弦，它的声音会比较高。
11: 哇，呼日小朋友讲解的太棒了。接下来小咕咚来考考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在演奏马头琴时，手指按压琴弦的位置不同，音调会有什么区别呢？
12: 按住琴弦上面发出的音调比较低，按住琴弦下面发出的音调比较高。
11: 答对啦，小朋友们太棒了。
10: 我手按上面的弦，它的声音会比较低。我手按下面的弦，它的声音会比较高。
11: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呼日小朋友带来的马头琴表演吧。

0: 谢大家。
1: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丹阳老师，今天我们一起来看动物量身高。今天呢是动物园要量身高的日子，要量一量动物们的身体有多高。小动物们都来了，一个一个的排着队等着量身高。第一位呢是兔子，大猩猩问，
2: 准备好了吗？要开始量了。
1: 小兔子一听呀特别兴奋，咻的一下就把耳朵竖了起来。可是啊，耳朵竖起来也没有用哦，量身高还是只能量到头顶。小兔子的身高是40厘米。第二位是谁呢？
3: 袋鼠。
1: 啊，是袋鼠妈妈和袋鼠宝宝，他们也来量身高了。袋鼠妈妈实在是太兴奋了，带着袋鼠宝宝一直跳啊蹦啊跳啊蹦啊。等一下等一下，这上面呀可不能跳，快停下来快停下来。可是不管怎么说，袋鼠妈妈还是带着袋鼠宝宝一直的跳啊蹦啊，玩得特别开心。好啦，看来袋鼠量不成身高了，那我们给下一位动物量身高吧。下一位动物是谁呀？
4: 长颈鹿。
1: 是脖子长长的长颈鹿。哎呀，这可怎么办呀，我们的身高计根本就不够高，赶快想一想有什么好办法呢。这个时候大猩猩拿来了一个特别特别长的身高计，太厉害了。怎么样，这个身高计可是比屋顶还要高呢。让我们来看看长颈鹿有多高呢。长颈鹿的身高是520厘米，真的是太高了。接下来来的是鳄鱼，它们一只两只三只叠在了一起，要一起量身高。可是啊，量身高只能分开量，一只一只的量。鳄鱼的身高是50厘米。这个时候谁来了呢？
4: 小熊。
1: 啊，是一只无尾熊，它来了还没量身高呢，就慢悠悠地爬到了身高计上，还一不小心啊在上面睡着了。醒醒啊无尾熊。哎呀，不管怎么叫它，它还是没有醒过来。无尾熊真的很爱睡觉呢。这一天很快就结束了，总算给小动物们量完了身高。今天大家辛苦了，我们赶快回去吧。哎，不对，我们好像忘了谁。是谁呢？
4: 无尾熊。
1: 是趴在身高计上的无尾熊，它还在睡觉呢。让我们一起来和动物园里的动物们说再见。
5: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为什么水果在成长的过程中会变色吗？那是因为水果的颜色是由各种不同的色素含量决定的，很多水果在成长过程中色素会不断的变化。
1: 今天我们看到了很多不同颜色的水果，但是小朋友们有

0: 有没有发现蓝色的水果很少见？这是为什么呢？原来蓝色水果少，是因为蓝色不利于种子的传播。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鸟类和其他动物很难发现蓝色水果，而很多植物都是依靠鸟类和动物来传播种子的。
1: 原来是这样，怪不得蓝色的水果那么少呢。
0: 除了蓝色的水果，还有很多其他颜色也比较少见的水果呢，一起去看看吧。
2: 小朋友们，你们认识这些水果吗？
3: 这是葡萄吗？
2: 不对，再仔细看看哦，它是什么颜色的呢？
3: 这是蓝色的，是蓝莓。
2: 对了，就是蓝莓。蓝莓生长在蓝莓树上，它的果实比较小，但是却有很大的营养价值哦。
3: 我知道，多吃蓝莓可以保护我们的眼睛。
2: 小朋友们说的没错，这又是什么颜色，什么水果呢？
3: 这是橙色的橙子。
2: 它是橘子。
3: 我分不清楚橙子和橘子。
2: 它们的品种不一样，是两种类型的水果，它们的果实大小也不一样。橘子的果实比较小，皮更薄，更容易剥离，而橙子的果实比较大，果皮也不容易剥离，但是它们都是
3: 橙色的。鹏鹏，有没有粉色的水果呀？
2: 当然有啦，鹏鹏给小朋友们一个提示哦，小猴子喜欢吃
3: 桃子。我想起来了，桃子是粉色的。
2: 对了，还有无花果的果肉也是粉色的。
3: 哇，水果有好多漂亮的颜色呀。
0: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一起认识了很多不同颜色的水果，也学到了与这些水果有关的知识。生活中还有很多其他颜色的水果，你们可以自己去找一找，了解更多跟水果有关的知识哦。
4: 本栏目由盖诗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诗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了，
2: 吃饭前我选一颗大，
3: 炒番茄认准一颗大，
1: 高标准高品质，
4: 吃番茄一颗大，
2: 水果番茄专家一颗大，
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6: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7: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享天天梦群星上市，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哎，春天的味道，
4: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7: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8: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舞，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9: 三岁了，喝卓然
1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9: 三岁了，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陈嘉义，来和我一起挑战垃圾分类大闯关。哇，这么多垃圾！没关系，这可难不倒我。瓜壳果皮，厨余垃圾；废电池，有害垃圾；矿泉水瓶，可回收垃圾；宠物粪便，其他垃圾。
1: 恭喜你闯关成功！
0: 耶、yeah, ，成功了！小朋友们，在生活中也要记得做好垃圾分类，环保小能手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在国家植物园北园，有一个神秘的蜜蜂王国——中国蜜蜂博物馆。欢迎来这里围观一只蜜蜂的斜杠人生。工蜂采集期寿命只有50天左右，它们的甜蜜任务进度条是这样的：出房3天左右就开始清扫巢房，慢慢开始解锁四位幼虫、筑巢等新技能。青壮年正是出巢采蜜的年纪，随手完成了全球大约75%的农作物授粉。成为老龄蜂之后，依然可以采水、守卫巢门，站好最后一班岗。业余时间，勤劳的蜜蜂还勇闯街舞赛道。跳舞是蜜蜂之间的秘密语言，当发现百米之内的蜜粉源后，回到蜂巢的蜜蜂会跳圆舞。如果蜜粉源在百米之外，蜜蜂们就会跳八字形摆尾舞。它们可以根据摆尾幅度和头部朝向，准确地把蜜源植物与蜂巢距离和方位表达出来。前方高田预警，

0: 蜜蜂还是自然界的好物种草官，蜂蜜、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每一件都是蜜蜂甄选天然营养品。其实中国的家养蜜蜂起源于东汉时期，在这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古代的蜂箱长什么样子，还能近距离欣赏来自2300多万年前的古老蜜蜂化石。透过放大镜，它的颜色和身上的条纹依然清晰可见。如果你也想和蜜蜂们成为好朋友，快来中国蜜蜂博物馆看一看这件镇馆之宝吧。奇趣博物馆。
1: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2: 哎，有蜻蜓

0: 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 京东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好热呀，
1: 好渴呀，
2: 香甜多汁的野生苹果，三块钱一斤要不要？慢走，要苹果吗？很甜的。
1: 哦哦，不是不是，我是想问问狗熊岭百货怎么走。
2: 往这边走，转个弯就到了。
1: 这边吗？
2: 不是，是那边。
1: 哪儿啊？
2: 就那个超市对面，看到没？
1: 啊，看到了，谢谢啊。
2: 哎，小伙子，是那边。啊，我的苹果。哎，你们俩站住，还我苹果。
1: 还捡什么？快走啊。
2: 别跑。
1: 差点被你害惨了。小熊强，快看，是小熊强，还愣着干嘛？快追！
3: 我的鞋带。
4: 虽然没找到缩小器，但是俺们帮助了小蚯蚓。
5: 什么声音？
6: 是大马猴！
1: 咱别跑！啊，
6: 坐稳了。快躲起来！
1: 哎，小熊强呢？又跑了？都怪你！关键时刻又掉链子，真是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白长这么大个了你！多好的机会啊，全让你搞砸了！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一天天的也不知道你在想些啥。不是我说你啊，你，你知错了没？
3: 我错哪儿了？哎，啥事儿都怪我身上，我受够了。嗯，
1: 咋的？你还想散伙啊？
3: 哼，散伙就散伙。
1: 好啊，我走我的阳关道，你过你的独木桥。
3: 你才叫独木桥呢！哼，总是把事情怪在我身上。
7: 我要买999朵玫瑰。
8: 好嘞，到账6666元。
3: 真老多！开花店这么赚钱吗？如果我是这个店的老板，该多好啊！
9: 大狗老板好，
1: 老板，这里有几个大单。
10: 朱先生，你也要买999朵玫瑰吗？
3: 不不，我就瞅瞅。
11: 没想到大马猴二狗他们两个自己吵起来了。
12: 挺好的，他们散伙后咱们就安全了。
3: 你是这花店的老板吗？
12: 二狗。
10: 对呀，我是。
3: 真的呀？嗯。
12: 小兰。小兰是谁？
11: 是大舌头的表妹。
3: 我是二狗，想来应聘花店店员。
10: 太好了，我们正缺人呢。
11: 应聘店员？
3: 第一步计划成功，接下来我得先干出点成绩，到时候小兰一定会喜欢我的。不久后这家店就是我的了，没有大马猴，我二狗也能发财。
12: 好你个二狗，居然打这个坏主意，我们要阻止他。
3: 大家都来买花啊，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先生，买花不？咱们门店今天有活动哦。
13: 不买，我单身。
3: 这位先生，单身就不能买花哦？宋老板，宋同志，宋自己，不行吗？
1: 宋自己？
12: 快！
3: 哪来的易拉罐？这可值一毛五呢。人呢？买个花送自己都不行，就不能对自己好点吗？
11: 有我们在，你别想成功。
10: 二狗，回来一下。
3: 来了。
10: 先这样，然后再这样。
1: 二狗，请你收下我当你的员工吧。
3: 你叫我什么？
1: 二，老板。
10: 二狗，二狗。

0: 刚刚的剪花学会了吗？
1: 会了，不就是剪花吗？太简单了。
0: 那好，你剪好后叫我，我就在隔壁。
1: 好嘞，我办事，你放心。这啥剪来着？哎呀，不管了，不就是剪短吗？先这样，完成。长短刚刚好。
0: 二狗，记住了，要按照花瓶里的长度剪。
1: 完了，我剪短了。不行，不能被小兰发现，不然她会赶我走的。
2: 二狗这是干啥？
3: 这位客人，要来束999朵玫瑰吗？
2: 原来是去偷花。这花的包装上面有对面花店的名字，咱们可以拿给小兰看，拆穿她。
0: 二狗，剪得怎么样了？
1: 剪好了，你看。
0: 还不错嘛。
4: 包装纸。
1: 我有天赋。
5: 1、2、3。
0: 这个是？
6: 太好了，小兰发现了。
1: 不好，打扮打扮呢。等等，谁乱丢垃圾啊？太不文明了。
2: 啊，二狗这回变聪明了。
0: 没想到你还挺讲卫生。接下来你去进货吧。
1: 好的，老板。
7: 二狗这个没良心的，等我一夜暴富，我一分钱都不给他。哼！
8: 抓住我熊二！
7: 你会不会骑车呀？小熊强，一夜暴富，一夜暴富！
0: 小兰花店的花都在这儿了，你拿走就好了。
1: 好嘞。
7: 停车！停车！
1: 是你！你跟着我干啥？既然我有工作了，见不得我好是不是？
7: 光头强他们在你车上。
1: 你少骗我啊！我二狗可不笨，你肯定是来抢我工作的。
7: 我没骗你啊！喂，等等！
1: 我告诉你啊，再捣乱我就不客气了。
7: 给我停车！
8: 是大马猴！
7: 你们谁也逃不掉！
1: 大马猴，居然想抢我的花！
7: 给我站住！
9: 我的苹果！
7: 这背影，
9: 又是你们俩！
7: 什么东西啊？
1: 就说每次都是你犯错，还老怪我，看吧，拜拜。终于甩掉大母猴了，现在谁也阻止不了我了。等我接手花店，我二狗的春天就要来了。
2: 怎么办呀？完全没机会阻止二狗的计划。哎
10: 呀，实在不行，俺们就当面拆穿他。
2: 好，强哥拼了！
1: 小兰，我把花拿回来了。小兰，你咋了？
0: 姥姥，是不是他？
1: 姥姥，
9: 就是他。他和一个瘦子偷了我的苹果，刚才在路上还差点撞到了我。
1: 他居然是小兰的姥姥。
0: 好啊，你这个小偷！
1: 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0: 给我站住！
11: 真是世事难料。
1: 我的致富捷径没了。
12: 别哭了，丑。
1: 他们好，还是你好。
12: 鼻涕，别粘到我衣服上，松开呀。
13: 别让他们跑了，我在监控里看到就是他偷的我的花。
12: 二狗，你到底干了什么呀？
1: 我错了。

0: 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旺旺碎冰冰，大家一起来！旺旺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5: 旺旺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
6: 是我的

大宇的智能机器。

0: 连接成功，给我拿一杯水，另外再把地面清洁一下。完美，我要的是一杯水，不是水杯。
1: 一杯水杯，一杯水，一杯水，一杯水。
0: 看来识别系统还是有问题。喂，你拿我拖鞋干什么？
2: 清理垃圾，清理垃圾。
0: 你们给我出去，在外面待着。看来只能把识别系统再升级优化一下。

0: 有的，
1: 来，
2: 总算到了，
1: 就是这。
2: 咱们走了这么远，可别又白跑一趟呀。
1: 小蜜蜂说，类似缩小器的物品就在里面的桌子底下。
2: 哎，
1: 这是，是他。
3: 我跟你说，我这智能机器人完美声控、自动识别、高精度。
1: 万一失控，有没有紧急措施啊？
3: 什么？不懂不要乱说啊！我的控制程序没有任何的问题，怎么可能会失控呢？
1: 可是，
4: 光头强，你认识他呀？
1: 认识。他叫大宇，是小镇上小有名气的发明家。有可能缩小器真的意外被他收到了。
5: 那咱们快去找吧。
1: 快下来。这边。

0: 啥声音？
1: 熊啊，你瞅啥呢？熊啊，
0: 俺听那边好像有怪声。
1: 我怎么没听到？去找缩小器吧。
2: 不，
1: 熊大
3: 啊，俺在这儿。里面不是缩小器，
1: 不是缩小器，
3: 你看，
2: 又白跑一趟。
3: 啊，我的家，后面，
2: 啊，后面，
4: 发现害虫。清扫害虫。
3: 郭冬强，快想想办法呀，
5: 你又被吃掉了。
6: 这边
3: 转弯，
6: 快低头。
1: 挡住了，好险啊！
6: 就快好了，
4: 热茶已准备完毕。
6: 我的键盘！
4: 慢用，慢用，停！
6: 不好，键盘失灵了。
4: 清理。
6: 又怎么了？
4: 垃圾，发现垃圾。
3: 咋了？
4: 清理害虫。
6: 我不是害虫。
4: 清理害虫，清理害虫，
6: 救命啊，我不是害虫，你不要过来啊。
4: 大扫除开始，清理害虫。
6: 救命，救命啊，快住手，救命啊。
0: 你这机器人像疯了一样，咋会成这样呀？啊，
4: 清理害虫。
1: 我猜应该是机器人发生故障失控了，我早就和他说过要注意防范，
3: 咱们得帮帮他，不然他会有危险。
1: 好，
4: 清理垃圾，清理垃圾，发现害虫，
6: 是那个扫地机器人。
4: 清理害虫，清理害虫，清理害虫，清理害虫，清理害虫。清理害虫，清理害虫，消灭害虫。
1: 是控制系统，
4: 消灭害虫。
6: 救命啊！不要啊！
4: 清理害虫，清理害虫，清理害虫，
0: 好可怕，机器人要吃掉它了，
3: 咱们得引开机器人。
7: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0: 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

0: 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上能掌控，猜一个身体部位，你能猜出谜底吗？在福建漳州古城的巷子里，藏着一座灯谜宝库，这里就是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被谜友们称为中华灯谜第一馆。这尊半身铜像就是被后人誉为谜圣的张启南，10岁就可以猜出很多灯谜，长大后还写了一本关于猜谜的书，叫《驼园春灯画》。旁边挂着一副山灰书屋的金字楠木楹联，正是他亲笔写的，这可是镇馆之宝，当代谜界仅存的一件谜圣遗物。猜谜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隐语了，也就是谜语的老祖宗。到了宋朝，猜谜成了专门的技艺，还被列为百戏之一。猜灯谜就是把谜签挂在灯笼上，大家一边赏灯一边猜，谜语里有汉字奥秘，有自然万物，还有生活趣事，每一个灯谜都是一道有趣的思考题。博物馆里有一幅壁画《春灯源流图》，用5个故事串起了灯谜的前世今生，还有3万多件谜语资料，够你猜上3天3夜。每逢春节，从初1到15，人们逛庙会、赏花灯、猜灯谜，猜中一个吉祥的谜底，就讨了个好彩头。欢声笑语里藏着中国人延续千年的雅趣。现在回到开头那个灯谜，上能掌控，答案是手，你猜对了吗？千年谜韵，一馆风华，来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开动你的最强大脑吧，奇趣博物馆。
3: 俺们在这儿，
4: 俺们在这儿，在这儿
3: 转呢，来呀来呀，
5: 小米还成，
3: 娟儿快跑。这是怎么回事？没反应，键盘也坏了，这可怎么办呀？对了，把电脑关了，系统就会停止了，我真是个天才呀。它还在，只能拼一下了。
5: 消灭害虫，消灭害虫
3: 啊，玩具飞机有办法了，起飞。
5: 消灭害虫，消灭害虫，消灭害虫，消灭害虫，
3: 救命啊，熊大熊有危险，发射，差一点儿，哎呀，
5: 消灭害虫，
3: 还有最后一枚飞弹，一定要打中。

0: 不是害虫还是熊？不要吃掉啊！
1: 消灭害虫。
2: 怎么办？怎么办？对了，还有最后一招，用鸡头撞开关。

0: 才差一点就被他吃掉了，真不知道发明出这些东西干啥，真危险。
1: 嗯，熊二，人们发明这些科技产品是为了造福大家，在不断前进的道路上也提醒我们要注意潜在的风险，所以有利有弊吧。
2: 比如缩小器。
0: 是呀，这些发明害蛋一直这么小。哎呦，他醒了。
3: 还好停下来了。看来我真的要设置一个安全指令才行。
1: 熊大熊啊，我们回去吧，我想大宇应该意识到安全问题了。
4: 好。
1: 哎呀，又是充满冒险的一天。
0: 每次冒险完俺都饿得浑身难受。哎呀，这次运动量太大了。
1: 运动量大，但是你吃得多呀。
0: 吃得多，但是俺运动量大呀。
5: 成成大营救。
6: 最近拜拜乔老板是越来越不看重我们了。
7: 都怪那个二护法，总是在老板面前说风凉话，竟然说我们好吃懒做，只知道混日子。这怎么能是混日子呢？这明明是劳逸结合呀。
6: 其实我觉得他说的挺对的。
7: 对什么对？我们得证明自己才行。
6: 那得怎么证明啊？
8: 要是有缩小器的消息就好了。
0: 真的？
9: 熊二。
10: 那当然，就在那边。我知道光头强他到处找。
0: 哎，那太好了，谢谢你。嘿嘿嘿，俺这就回去。嘿
6: 嘿嘿。
8: 他们说的
7: 难道是缩小器？
6: 真是想上来上。我这就去把那蚂蚁抓来问问。
11: 你会算弄吗？
6: 不会。
11: 那还不赶紧去找熊二。
0: 来来来来来来来，嘿嘿嘿，光头强跟熊大知道了以后一定很开心。小聪明。
12: 什么好消息啊？
7: 跟我飞翔飞翔。
0: 哎，才不会告诉你呢。哎呦，哎呦，
6: 想跑门都没有。
0: 好大胆。哎
7: 呀，站住。哎，
0: 不要追俺呀。
7: 哎呀，哎呀，哎呀，想溜。
6: 小聪明等等我。哎呀呀呀呀呀，哎呀，哎呀，哎呀，
10: 哎呀，这声音是熊二。
7: 这什么东西？熊二呢？
6: 等等我，小聪明。小聪明。怎么都在动啊？哪个是啊？小聪明，你在哪儿？
10: 熊二有危险，我得去告诉熊大光头强。
13: 快，蚂蚁小飞说熊二就在这边。这些是捕蝇草。
14: 捕蝇草原产于南美洲，它的每个叶瓣有三根鞭毛，昆虫碰到了叶片就会关上，接着分泌出消化液，一段时间后夹子里就只剩下一个空壳。
15: 我们得赶在天黑前把熊二救出来，不然熊二就危险了。
6: 啊，到底在哪儿啊？
13: 是好大胆，好大胆！你把熊二弄哪儿去了？
6: 什么？我弄哪儿去了？

0: 熊二，他的小聪明都掉进去了。
1: 你还恶虫先告状，
2: 熊二出啥事儿，俺绝对不会放过你。
3: 熊大小心！
4: 当务之急是把熊二救出来，先别理他了。
2: 嗯，熊二，
3: 熊二，
2: 熊二，你在哪儿？
5: 我在这儿。
2: 熊二，熊二别怕，俺来救你了。你是谁？
5: 我是虫儿，你不是在叫我吗？
2: 俺叫的是熊二。
5: 没关系，我们都带二。
0: 对啊，我也大声喊，小聪明应该能听到。
2: 熊二，熊二，
3: 小聪明，
2: 熊二，
3: 小聪明，
2: 熊二，
3: 小聪明，
2: 熊二，
3: 小聪明，
2: 熊二，
3: 小聪明。
0: 小聪明，我来救你了。小聪明，我终于找到你了。
2: 这里明明是熊二。
0: 什么熊二？明明是小聪明，我叫他他就回应了。小聪明，我来救你了。你谁啊？
4: 我叫大聪明啊，你不是来救我的吗？
6: 小聪明，怎么是你？
0: 小聪明，小聪明，
6: 又白忙活了。
0: 小聪明，你快醒醒！小聪明，你快醒醒！没反应，小聪明，你快醒醒，快醒醒啊！虽然这一天迟早要来，我连准备都没有做好，你怎么就这么稀里糊涂地离我而去了呀？我生命里最好的朋友小聪明，你放心，你私藏的糖果我会好好珍惜，一颗我会掰成两颗来吃。
7: 谁总吃了我的糖果？
0: 小聪明，
7: 我的脸怎么这么痛啊？好大胆，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0: 这个可能是不小心摔的吧。
7: 刚刚是你把我救出来的。
0: 是啊，你不知道我刚刚吃了多少苦。
7: 苏大胆，你可真是我的好朋友啊。
0: 那是，我们肯定不是泛泛之交啊。
2: 一个一个的找不是办法，而且还有这么多昆虫被困住。
3: 救救我！
6: 我们要加快速度，时间越久他们越危险。我们把它全部割掉吧。
2: 好，然后把大家全都救出来。
6: 没想到强哥我又重操旧业了。
0: 他们在干嘛呢？
7: 还用说吗？肯定在找熊二啊。
0: 啊，那我们得赶在他们之前找到啊。
8: 不着急，我们可以坐享其成。

0: 都不是熊二。
1: 熊二到底在哪儿？啊，熊大，还剩最后一个。
2: 这个里面肯定是熊二。熊二是我们的啦。
1: 他们要熊二做什么？
0: 那可是俺弟弟，不能让他们带走。
1: 熊大，把我弹射过去。闪开！
0: 看我的！
1: 熊二，
0: 闪开！
2: 把熊二带走！
0: 住手！放开熊二！
2: 快呀！
0: 休想！快松手！
2: 你快松手吧！
1: 快松手啊，熊大！

0: 锁放了。
1: 救命！我等。
0: 哎呦，妈呀！
2: 熊大，
3: 他没事，快追！
2: 你们给我站住，把熊旺还回来！
0: 站住！
2: 熊大，
3: 不用管，快去追！
2: 追不上了，
0: 熊二，
4: 谁叫俺呀？是不是晚饭时间到了？
0: 熊二，
2: 熊二，你怎么在这儿？
4: 之后就不记得了，
3: 没事就好。
2: 哎呀，对了，蚂蚁小黑找到了你绣东西要用的胶水。
5: 哎呀，那些都不要紧。
4: 啊，
6: 熊大，光头强，谢谢你们救了我们。
3: 嗨，不客气，以后有啥困难尽管找俺们。
7: 嘿嘿，对了，怎么没看到我的无敌大力士健身教练呢？
2: 健身教练？难道说？
1: 这回咱们可立大功了，我看谁还敢说咱们光吃饭不干活。
8: 放我出去！快放我出去！
9: 给我老实点。
8: 等我出去了，一定叫你们好看。
1: 真的嚣张！想出来，那就好好交代，再好好求求我们。
8: 你们是谁呀？还想让我求你们？
1: 哎，不是说。不好意思，搞错了。
8: 一句搞错了就想打发我？
1: 你干嘛？
1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砚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端溪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石的地方。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台，唐代的朴实，宋代的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有紫、绿、白三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摸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用它磨墨不涩不滞，墨汁又细又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古时候的文人墨客都把它当宝贝，称它为群砚之首。唐代诗人李贺还写过一首诗，其中开头两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连诗人都佩服做砚台的工匠呢。博物馆里有个巨无霸，肇庆府城命名900周年纪念端砚，重达6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还有清明上河图一样的风景画，把肇庆的珊瑚澄江都装了进去。端砚的制作技艺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采石、设计、雕刻到打磨，每一步都要匠人精心琢磨。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他们的手，就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从一块山野顽石到一方文人宝砚，端砚走过了上千年。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
11: 喜之郎吸吸，吸出向上动力；青春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吸吸，果粒爽。
1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

0: 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想要清爽的味道，
2: 盖师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师高钙饼干系列，

0: 晚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4: 你知道自己的最大心率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
5: 运动过程中，我们的心率会发生变化，不同年龄的人会拥有不同的最大心率。最大心率自测小贴士，看这里，用220减去你的年龄，就可以得到你的最大心率了。
6: 博弈，
4: 你爸爸妈妈的最大心率是多少？你帮他们算出来了吗？
5: 把心率控制在最大心率的60%-80%之间，就是我们常说的中等强度运动了。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7: 秋节的通话。
8: 哎呀，小蚂蚁说的物品是电动小马达，不是缩小器。
9: 这已经是我们第144次失败了。
10: 郭德强，熊大熊二，晚上跟我们一起过节呀。
8: 过节？
10: 你们看这是什么？
11: 灯笼。
10: 是啊，今天人类世界到处都是这个。我还听他们说要吃什么饼。
9: 饼？
10: 好像叫月饼来着。
9: 哎，月饼，中秋节。
12: 哎，郭德强，快跟上去。
10: 我话还没
9: 说完呢。
12: 郭德强，
9: 好险啊！灯笼。
13: 走一走，瞧一瞧嘞，新款月饼买二送一，欢迎品尝。
9: 今天真的是中秋节。
14: 儿啊，都5点了，能赶回来不？
15: 能，必须能。
14: 那太好了，我们做好饭等你一起过节。
16: 爸妈，我回来了。
17: 回来就回来，带那么多东西干嘛？
18: 强子，来来来，多吃点多吃点。
14: 老板，来
19: 盒
14: 五仁月饼，安全。
19: 我瞧了，瞎操心。
8: 哎呀，好险呀！
12: 光头强，你咋了？刚才多危险呢！
9: 我居然忘记了今天。

0: 天是中秋节。
1: 中秋节？
0: 现在回去也来不及了，我要给家里打电话。
2: 打电话？
0: 中秋节不回去的话，我都会在晚上7点前给爸妈打个电话。现在都已经5点了，我得赶紧找个电话才行。
3: 那简单，大舌头的店就在这附近，俺们去找他接电话呗。
0: 那我们快走。
4: 哎，
0: 怎么锁门了？这还没到下班点啊。
5: 中秋节休息，明天再来。
0: 啊，这大舌头居然这么奢华的给自己放假，谁给他的勇气？
3: 人家也要回去陪家人的嘛，俺们还是想想哪儿可以打电话吧。
0: 我家里还有手机，快这边，就在这儿了，终于可以打电话了，希望还有电。亮了亮了，看来卖手机的老板没骗我，果然是超长待机2个月。我得赶紧，找到了，终于拨通了。
6: 对不起，您的电话已欠费，请及时缴费。
0: 什么？手机欠费了？
3: 上面不是还有一部电话吗？
1: 不用试了，手机都欠费了，那个肯定也是。
3: 那你快缴费呀。
1: 你还不了解光头强吗？他裤兜里啊比手都干净。
3: 哎呀，那电话还打不打嘛？再过一会儿时间就到了。
1: 上哪儿去打呢？哪还有电话啊？
0: 嗯，啊，5毛钱硬币。
3: 哎，
0: 可以拿这个打公用电话。
3: 哎呀，光头强，你慢点儿，
0: 没时间浪费了。就是对面那家。
7: 收工收工，回去过中秋了。
0: 啊，
1: 还有别的店吗？
0: 我只认识这一家。
3: 那再找找吧。
0: 只能这样了。7点了，还没找到。
3: 别担心，肯定能找到的。
8: 今天运气真不错，弄到这么大的月饼。
0: 快停下！太惊险了，
7: 儿子，爸爸马上就回来了，挂了啊。
0: 啊，找到电话了。
9: 谁呀？是光头强他们，
10: 上午就跑出去了，这是要干嘛？走，咱们去看看。
1: 光头强，你先别急。你这样上去会被老板发现的，而且还有只猫在那儿，
0: 那还能怎么办？快来不及了。
10: 熊大熊二，你们干什么呢？
1: 事情就是这样，俺们现在不知道该咋办了。
10: 刚刚来的路上我看到一些气球玩偶，我觉得可以派上用场。
0: 老板，打个电话。
11: 打吧，5毛钱3分钟。
0: 好的。
1: 瞎说，再靠近点儿。
12: 好嘞。
1: 熊二，抬手。
13: 喂，谁呀？
0: 妈，是我，强子。
13: 强子，老头子，儿子来电话了。
11: 现在的年轻人中秋节都不回家。
0: 妈，对不起，现在才给你打电话。
13: 没事没事，妈知道。
1: 不好，是那只猫。
14: 给我给我。哎，强子，
0: 爸，
14: 你最近咋样啊？
13: 我还没说完呢，你别抢我电话。
1: 来转呐，大猫咪。

0: 星人露气了。
1: 哎
0: 呀！哎呦！
1: 漏气了，还得把它堵上。
2: 没事吧你们？
3: 别管了，快去打电话。
4: 不好，
1: 小龙虾还是爆炒辣椒好吃，生吃不健康。
5: 来呀，喂，
4: 这边，这边，
6: 这边，
3: 这边，这边。
1: 大家，
7: 强子，妈跟你说，妈把肥波养得可胖了。哎呀呀呀！
3: 什么声音？
7: 强子，这一日三餐呐！听着没？
2: 知道了妈，您就放心吧。我最近挺好的，朋友、同事、老板对我都很好。杀出枪道！
3: 我跟你拼了！
1: 堵上了！
7: 有空多回来看看。
2: 放心，妈妈，我很快就能回去看你们。妈，我还有事儿，改天再打给你。
7: 好嘞，一个人在外边要照顾好自己。嗯。
2: 嘿嘿嘿嘿嘿，好险啊，还来，
3: 整天乱跑。你消停会儿，准备关门了，回家吃饭喽。
2: 大家都没事吧？
8: 没事没事，这点伤不算啥。咋样，电话打完了吗？
2: 谢谢你们，打完了。
1: 哎呀，快看快看，光头强哭了。
2: 我才没有，是风吹的。老板，我走了。
3: 好嘞，慢走。我眼花了，怎么变矮了？怎么不见了？
2: 谢谢，谢谢你们的帮忙。
8: 咱们都是朋友，大家互相帮助是应该的。
9: 就是，小事小事。
2: 有你们真好。
9: 大家一起分月饼吧。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蹴鞠这两个字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在山东临淄有一座足球博物馆，这里藏着一项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老运动蹴鞠。蹴鞠就是古代的足球。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大浮雕，叫鞠韵长风，画的是古人踢球的热闹场面。原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临淄人就玩上足球了。先来看看鞠长什么样，它外面包着皮革，里面塞满填充物，比现在的足球硬多了。制作一个鞠可不容易，工匠要把动物皮毛防腐脱毛柔软，再裁剪缝合填充，最后拍打成型。世界上最早的皮质足球就这样诞生了。有了球还得有场地，汉代的球场叫鞠城，两边各有一个小球门叫鞠室，每队6个人对抗，还有裁判叫掌和平。哨声一响，比赛开始。博物馆里的这件镇馆之宝蹴鞠图谱是目前存世最早的蹴鞠书籍，里面详细记录了宋代人怎么踢球，怎么组队，有什么规矩，就像一本古代版的足球规则手册。你可能不知道，中国古代的蹴鞠就是现代足球的起源。

0: 2004年，国际足联正式认定足球最早起源于中国临淄。博物馆里还珍藏着这份认定证书和纪念奖杯，它们是世界足球起源地的权威见证。从2000年前的蹴鞠到今天绿茵场上的奔跑，足球一直是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来临淄足球博物馆看看古人怎么玩转足球吧。奇趣博物馆。
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满天天梦全新上市。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冷冻后似雪糕，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2: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5: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5: 小的艺术上，
6: 大甲虫说在北边的松树下看到了类似缩小器的物品，
7: 在那边，快来，就是这棵松树。
6: 没有吧？什么太好了？不会找到缩小器了吧？
8: 俺看不行。
9: 熊二，你又找到啥吃的了？
6: 缩小器。
10: 哎，那儿呢？
11: 哎呀，缩小器！
7: 太好了，功夫不负有心人，
10: 这次多亏了俺。
9: 好，都是你的功劳。

0: 大毛猴，光头强他们会来吗？这蚊子可多了，咬着我可疼了。
1: 就这小小的蚊子能有多痛？要点耐心好不好？
2: 我们都是干事业的人，

0: 们一定会来的。
1: 都等了这么久了，咱们都成了蚊子的宵夜了。
0: 小青蛙，
2: 是大网红，
3: 快跑！
0: 看到没有？只要有耐心，就会有收获。走，去抓住他们。
2: 不，大网红他们大半夜不睡觉，怎么老想着抓我们？快躲起来！
0: 往哪儿跑？
1: 别跑！我的头啊，
0: 哪儿去了？哎，
1: 这啥呀？
0: 好像是什么机器上的零件儿。
2: 哎，是大网红，
3: 快跑！嗯，
0: 算了，走吧，咱们回去。
1: 回去？太好了！

0: 大魔猴，你干啥呢？
1: 做陷阱啊！那三个小东西好像很在意这个。现在就等他们自投罗网了。
2: 他们为啥要这个破零件儿？
0: 我怎么知道？把灯关了，现在给我去睡觉。
1: 我不困，10点半还有个动画片呢。
0: 看什么动画片？赶紧给我去睡觉。
1: 哦。
3: 小点声。

0: 葫芦山装的还真像啊。
1: 他们睡着了，我们分头去找苏小溪。
2: 这边没有，
3: 我这里也没有。
4: 王口前，王口前，苏小七在这儿。
2: 哎，在那儿呢。
1: 终于找到了。

0: 了就走。慢点。慢点啊，熊二。
1: 你们好啊。
2: 发财了，发财了。
3: 发财了。
1: 二狗。
2: 真睡着了。二狗。
0: 原来是故意设置陷阱抓咱们。
3: 那可咋办呀？
0: 熊大熊二，把孙小新拿过来。二狗，
1: 醒醒。二狗。
3: 跟大马猴。你真抓着他们三个了。发财了，发财了，他们过来了，光头强。让我瞅瞅。我不会是在做梦吧？
2: 又熟了！
4: 别吃我，我没有多少肉。
3: 别吵，熊不吃死的东西，快装死。
0: 熊大，快去拿手电筒。
2: 不要吃我呀！
4: 二狗，下辈子再做兄弟，你顶住啊！
3: 别过来啊！别过来！别过来！走开！走开啊！走开！走！

0: 中呢？
1: 光头强啊！
0: 俺们在这儿，
2: 我来了。
3: 熊消失了？不对，是变小了。这是熊？怎么会有这么小的熊啊？真有趣。好像是什么机器上的零件儿。那个手电筒能缩小东西？
4: 这一定还是梦，要不然熊这又不见了。
3: 不是梦，是你们手电筒。
4: 手电筒？这跟手电筒有啥关系？
0: 光头强复原了！
2: 光头强，
4: 这肯定是梦，但是我咋一直梦着光头强和熊呢？这肯定是噩梦。
1: 手电筒，
2: 光头强，
3: 这想要手电筒没门，
1: 那是我的东西。
4: 光头强真厉害，
1: 这水平快赶上俺了。交出来。
4: 为啥你们都要争一个破手电筒啊？
0: 给你，快离开我的梦。
3: 别给他。
1: 拿来。
3: 别那个手电筒对着我，二狗。
0: 拿来吧你。
1: 不关我的事。
0: 咋不关你事？
1: 是你推的手电筒。
0: 是你。
4: 看着就疼。
1: 放开我。
0: 快离开我的梦。
1: 糟了。
4: 终于想着。
0: 走开，走开！咋又来了那熊呢？不要过来啊！走开！
1: 快跑，熊啊！

0: 哎，让我试试。呀，这可真是个好宝贝呀，大蟒猴。
1: 苏小七被大蟒猴跟二狗拿走了，这可咋办呀？
2: 大蟒猴和二狗肯定会利用苏小七干坏事，到时候我们趁他们做坏事的时候夺回苏小七。
3: 只能这样了。
4: 变小的艺术中，
5: 我的研究明白了，它可以变小和复原东西。
6: 那咱们到底咋用的发财呀？
5: 当然是把东西变小了。
7: 太好了，这些都拿去变小。还有这个九九年暖水瓶能卖多少？
5: 这些不值钱，外面那些像艺术品的东西才值钱呢。
7: 哦，那赶紧走吧，我都迫不及待了。
5: 哎，手电筒给我呀。做好了，
2: 快跟上去，熊二。哎，熊二，加油！熊二，快，他们走远了。
7: 好，大蟒猴，到底啥是艺术品？
5: 说了你也不懂。就缩小这个大雕像，应该值不少钱。
7: 废铁一斤才卖十毛五，缩小了几分钱都卖不上啊！
5: 你懂啥？那个大雕像是艺术品，缩小卖了它能卖不少钱呢。
7: 真的？
5: 你去把围观的人引开。
7: 又是我？
5: 少废话，快去！
7: 哼！哎呦，我的肚子好疼！
8: 你没事吧？
7: 哎，
9: 咋这是？

0: 要不要去医院啊？
1: 哎呦，我又好了，不疼了，再见。
0: 优秀不见了。
2: 雕像哪儿去了？
3: 我照片还没拍呢。
4: 像刚才的雕像就很有年代感，有年代感的东西就很值钱。
1: 有年代感，那就是月老人之前。
4: 对，
1: 我知道了，二狗。
5: 许愿树，许愿树，
6: 我真心的希望我们永远在一起。啊！
0: 树没了，老天都
1: 被成功嘞！
3: 二狗，你缩小树干嘛呀？
0: 老天改主意了，太好了，太好了！
3: 动静那么大，暴露我们的宝贝怎么办？耶
1: 耶！这车开起来挺老啊，
3: 不错。
1: 我来，真好看。
3: 走，二狗。
7: 那不是大舌头的店吗？熊二，我和熊大去看看情况，你在这儿等我们。
1: 好。
7: 在那
4: 我这有点宝贝，你在收吗？
8: 宝贝？什么宝贝？拿出来瞧瞧。
4: 这些小东西雕的可真细致啊。
1: 这多少钱呢？50,000。
3: 二狗，你能不能有点出息？怎么可能值这么少？
1: 50,000。
3: 2,000,000。3块钱一个，一共2个，一起35块吧。
1: 这可是艺术品，咋值这么少呢？
3: 你这又不是古董，顶多算旧货，根本不值钱。
9: 要是变大呢？值钱吗？
3: 那就更不值钱了。我不卖了，
1: 不卖了。
7: 他们真是想发财想疯了。
3: 不卖拉倒，就你们这对破铜烂铁，外面地摊上1块钱一抓一大把。要不是想给我小侄女买点玩具，我才懒得搭理你们呢。快走快走，别挡着我做生意。走就走，一点也不是货。
9: 你让一让啊，让一让。
3: 小心点，小心点，这可是我的宝贝。哎呀，你慢点，碰了它可不得了啊。宝贝，过来点，过来点。我的宝贝，等了好长时间才买到，我们要不要晚上？
2: 他们晚上要干啥？
7: 我看是想来偷东西，咱们晚上来阻止他们，然后夺回苏小气。
4: 这回奶奶过来可以做最爱吃的酸菜了。
3: 二狗，你先把我变小，我就能钻进去，然后你再把我变大。等我把大缸挪过来之后，你再把我和大缸变小。等我把大缸从门缝里推出来之后，你再把我变大，这样就大功告成了。听懂了没？
1: 要不你再说一遍。
3: 算了算了，先把我变小吧，后面的事情后面再说。别走开。
7: 大毛，等你好久了。
3: 你们怎么在这儿？
1: 变小还是变大呢？对，进去后变大。
3: 二狗，先别按，先别按。
1: 别急啊，我这就给你变大。
7: 变回来了，熊大，别高兴了，赶紧抓住大蟒猴，用它换回缩小器。
3: 二狗，快把它们变小。
1: 熊熊，有熊在追我呀。
10: 站住，
3: 救命啊，二狗，
1: 救命啊。
3: 二狗，你跑啥呀？你变小它呀。
1: 对呀、啊、来呀来呀，
3: 二狗快来帮忙，快。哎呀，还大不得瑟了。

0: 来抓我呀！来抓我呀！二狗，快缩小我和大刚！
1: 好嘞！耶！
2: 光头强，熊蛋，你俩在哪儿呀？
3: 熊二拿回手电筒了，
1: 快！
3: 熊二，快把我们复原！
1: 这儿，
4: 好嘞，俺这就复原你们。
0: 我打！
3: 熊二，这儿，熊二，
1: 这儿！
0: 我再等。
3: 熊二，
0: 看俺的，我还等。
4: 哎呀，好气呀！大马猴，有本事你给俺出来！
5: 这大半夜的，有人在这。
0: 小偷，你赶紧叫人去！
3: 熊蛋，光头强，快过来！
4: 好机会！
3: 熊二，放开我们！
5: 终于抓到你们了，
0: 在这儿呢。这下就齐了。二狗，快过来！
1: 哎呦啊，这老值钱了吧？
0: 那可不，正好连带把小熊强也卖掉。
3: 把手电筒还给俺们！
4: 想要手电筒？没门！
3: 抓小偷啊！
6: 就在前面！
3: 小偷！
6: 抓小偷啊！
1: 来人了！大马猴，咋办呢？
0: 快走！
3: 站住！
5: 小偷呢？终于甩掉熊强他们了。
0: 老板，看看我们的宝贝。
7: 不错不错，
1: 那您给出个价吧。500万！
0: 发财了！老板，你真识货。
7: 开什么玩笑？这是50。
0: 对面古董店老板说这是个宝贝，怎么到你这就值50了？
7: 靠边！你看这，一个酸菜坛子还想冒充古董？
0: 这是酸菜坛子？
7: 你们得配个压菜石啊，不然我不收。欢迎光临。哎呦，这啥猫我都没见过。
8: 这可是孟加拉猫，花了我3万块呢。
7: 这猫可真值钱呐！
1: 听着没，这小动物老值钱了。大宝，我们赶紧去抓小熊强他们吧。
0: 抓他们太费劲了。
1: 我想到个主意。
9: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传说围棋是尧发明的，他用这黑白棋子教会人们思考，教会人们如何做事，如何治国。从那时起，围棋就在中华大地上扎下了根。在杭州钱塘江畔有一座博物馆，静静等待着每一位参观者，这里就是中国围棋博物馆。走进大门，有一件宝贝让人挪不开眼，宋代定窑围棋子，364枚棋子，黑白分明，颗颗精致。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烧出来的瓷器像玉一样温润，用定窑瓷来做棋子，这在当时可是顶配。每一枚棋子都圆润光滑，黑子黑得深沉，白子白得透亮，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那是千年的分量。不远处有一组雕塑，讲的是敦煌奇经的故事。100多年前，有人在敦煌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一堆古书，其中就有这本奇经，它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围棋书。可惜的是，这本珍贵的奇经现在流落于海外，只剩下这组雕塑替它守护着回家的路。展厅一角还有3位客人，清代乾隆皇帝和2位棋手正在对弈。这两位

0: 可不简单，他们是当时最厉害的围棋高手，被称为棋坛的李白与杜甫，一位叫范希平，一位叫施湘夏。三人静静坐在那里，棋盘上的较量却比打仗还激烈。围棋的美妙不只是谁输谁赢，每一枚落下的棋子都是一次思考，一次修行。围棋于方寸之间，见天地，见自己。棋趣博物馆，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啦，
5: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8: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9: 火焰山，热浪滚滚。
10: 俺老孙来也。
9: 旺旺碎冰冰，
10: 吃我一半！
9: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10: 对，
9: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1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2: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1: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3: 好吃。
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6: 你知道世界上最快的球类是什么吗？
17: 是羽毛球。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在最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中，羽毛球的时速可以达到565公里每小时。挥挥球拍，传走压力。打羽毛球不仅可以缓解视疲劳，开启护眼模式，助力骨骼生长，促进身体发育，还可以帮助你在运动的过程中提升协作能力。打羽毛球有这么多好处，快约上好朋友们玩起来吧！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1: 变小的艺术下。
2: 到了，这是动物最多的地方，
3: 逛动物园啊。
2: 嘘，逛啥逛呀，咱们是来缩小动物的。
4: 动物园里的动物都关在笼子里，方便咱们缩小。
3: 哦哦，
2: 走。

0: 马猴和二狗的气味就在这儿。带缩小器来动物园？动物？他们是来缩小动物的。嗯，保安室，我们去提醒保安。
1: 没人呀，
0: 关键时刻怎么没人呢？只能靠我们了。
2: 哎，不得了，
3: 咋了？
2: 这里好多蔬菜呀，有萝卜，有大葱，还有俺最喜欢的割韭菜。
4: 熊二，咱们还有事儿呢，快走。
0: 动物园怎么会有菜地？难道是喂动物的？
5: 跑哪儿去了？富贵儿，富贵儿。
6: 大毛，咱这是到哪儿啊？
7: 大象栖息地。
6: 大象？哎呀，变小一只大象比老值钱了。
7: 咱们今天就把动物园里的动物都变小。
6: 必须的。
7: 到你出场了。
8: 我来了。
6: 这啥呀？
5: 大马猴，
0: 刚才啥声音呀？
9: 熊二，
2: 哎，
9: 我们快过去看看，有可能是大马猴二狗他们。
6: 哦，大马猴，你咋了？大马猴，快醒醒啊！
3: 真是的，一个叫声就把你吓成这样，真没出息。呀，
2: 关键时刻还是得看二狗的。
6: 大猴，大猴，
8: 大象救了，大象救了，
10: 去哪儿了？
2: 找被我变小了。
7: 切，神气什么？仔细点，可别让他跑了。
8: 在那儿。
7: 动物园啊，用不起真大象，拿假的忽悠人。
6: 该不会其他动物也是假的吧？
7: 那还等啥？赶紧去看看呢！快走！
2: 就是这儿，啥也没有呀。这大象身上咋有个图案呀？
9: 拆！这不是强哥梦寐以求的字吗？怎么会出现在大象身上呢？难道……
4: 先别管这个了，赶紧去找大马猴他们。
2: 哦。
6: 不好，老虎可是会吃人的。
7: 怕什么？都关在笼子里了，快跟上。
6: 大马猴，我还是有点害怕呀。
7: 给我安静点啊。老虎不好好关在笼子里，要是伤到人了怎么办？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考虑过我们的感受吗？
6: 骑老虎拍照，一元。

0: 啊！
1: 要不我们装死吧？
2: 笨蛋，他又不是球！
1: 饶命啊！我们只是
2: 路过的。
0: 哎，
2: 这是哈士奇吧？
3: 真是受够了，居然拿哈士奇冒充狼！
4: 哈士奇就哈士奇，总比空手回来强啊！
2: 说的也是啊，
0: 二狗变小的。
4: 好嘞，
2: 是熊二，快叫他
0: 二狗。
4: 看啊，这啥东西啊？
1: 是大公鸡呀，你别捉我呀！哎呀，
5: 熊二，快拿回孙小鸡！
4: 好嘞！
0: 哎呀，走开！走开呀！哎呀！哎呀！哎呦！别跑！
6: 叫什么叫？夜的，现在才回来，怎么了，福官？

什么也没有啊。富贵，你搞什么？害我白跑一趟。

0: 熊，你没事吧？哎哎，没事儿。是啊，又变小了。熊啊，有没有看见缩小器？嗯，缩小器应该，在那儿。快把我变大！他怎么追到这儿了？救命啊！
1: 手电筒没电了，今天不能白来，抓这机会去也行。谁在那儿？你们俩干嘛呢？果然有贼，这动物园都快拆了，你们还来趁火打劫，偷我的鸡？
2: 什么？要拆了？难怪没动物。
1: 把鸡给我放下。
3: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 今天我们来到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玉县的玉州博物馆，这里藏着一件汉代青铜彩绘燕鱼灯。一只大雁回首衔鱼，肚子里是空的，灯点燃时，烟会顺着大雁的脖子吸进肚子里，融在水里。2000年前的老祖宗就已经会用。

0: 水过滤来净化油烟了。再看这颗商代鸡蛋壳，3000多年了，蛋壳还完好如初。原来商朝人就吃上鸡蛋了。夏天热怎么办？古人有纳凉神器睡人瓷枕，枕上去凉凉的，上面的花纹像极了玉线剪纸。说到剪纸，得纠正一个误会，玉线剪纸可不是剪出来的，它的独门绝技是刻，用刻刀精雕细琢，刻完再一点一点染上颜色，素白的纸瞬间变成艳丽又空灵的艺术品。玉线剪纸的构图特别实在，要把生活中的甜和喜都揉进纹样里，造型也欢脱，戏曲人物、神话传说、花鸟鱼虫，万物皆可刻，简直就是民间生活的全景记录仪。逛完博物馆，别忘了带几张玉线剪纸回家，那些花花绿绿的剪纸里藏着玉线人一整年的热闹，贴在窗户上，阳光一照，满屋子都是故事。奇趣博物馆。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孕育，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6: 有奶富之风啊！
7: 来，大家
8: 分享就是种快乐，
9: 还不是遗传我的？
2: 分享就是种快乐。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三岁了，喝卓然
1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0: 三岁了。
12: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哇
14: 假藏宝图，
15: 怎么办？没踪迹了，
16: 一定要找到他们。走，去那边看看。
17: 终于甩掉他们了。
18: 让我看看。
17: 小心点，别破坏了。这可是传说中蝗虫大侠失传已久的无敌兵器，闪电的藏宝地。
18: 那是什么？
17: 传言蝗虫大侠就是靠着这个宝贝打遍天下无敌手，成为武林第一虫的。
18: 那我们赶快给拜拜桥老板送过去吧，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
17: 瞧你的出息，给啥拜拜桥啊，我们有了他自己成为武林高手，到时候看谁还敢瞧不起我们。
18: 对哦。
16: 你闪开！你们怎么走的路啊？
18: 我们用脚走的呀。
16: 我不是问这个，算了，真倒事儿。
18: 神气什么？我说的不对吗？
17: 算了，不跟他计较，咱们以后可是他招惹不起的厉害角色。
18: 没错，
19: 这传单上的缩小器都是暗画的，嘿嘿嘿，看画的多像呀。
18: 九儿画的真棒，真受不了你们。
16: 有快递。来了来了，你的快递。
18: 这是探个侠寄给我的。
19: 这画的是啥呀？
20: 这一定是蛋壳侠发现缩小器的位置，给咱们画的地图。
18: 那咱们赶紧去找吧。没想到我好大胆也有今天。
17: 我们要叱咤风云，有了它我们就再也不愁。怎么回事？我这地图怎么不一样了？
18: 怎么了？真不一样了，好神奇啊。
17: 神奇什么？
16: 哦，
3: 我说，我把快递送到光头强家了。
17: 光头强，快找光头强去！
18: 地图居然被他们拿到了，
17: 绝不能让他们找到宝藏！
4: 站住！往哪儿啊？
17: 旋风生火！
18: 别以为我跑！话不说第二次，
21: 赶快把藏宝图交出来！
18: 交什么东西啊？我们没有啊！
20: 装傻，没必要跟这些贼虫废话了。上！
17: 等等，我说，我们也是被逼无奈，都是我们的老板，我越成有名的大坏蛋，光头强让我们做的。
18: 你在说什么？
17: 他还有两个手下，鼹鼠大熊二。光头强说，他拿到宝物以后要统治全地球，啊不，是全宇宙。
22: 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必须阻止这个大坏蛋。嗯，走。
18: 你为什么说光头强他们呀？
17: 哼，这是让他们产生误会，然后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我们就趁机夺回藏宝图。
18: 哎呀，还是你滑头呀！
23: 接下来，怎么还有顺口溜？一江水湍急，枯叶化扁舟，这什么意思啊？二渊深见底，神猿履平地，
20: 拼了！
23: 一路去寻觅，地上无宝藏，
20: 终于到了。到底谁这么缺德，把苏小七藏这儿？
24: 这里看着挺荒凉的，苏小七能藏哪儿啊？
20: 是不是有什么机关或者密道之类的？ 你们就是光头强、熊大、熊二吧？想拿走宝物，没门！
23: 什么宝物啊？苏小七吗？
21: 哼，果然够狡猾，还会岔开话题。
18: 别理他，上！你这办法还真管用，他们果然对上了。
17: 我小聪明可不是白叫的。
18: 来真的！
22: 交出藏宝图。离开这里！
18: 有。

0: 们啥事儿？
1: 还要跑？
2: 这里居然有个密道，不好！
3: 大哥，这里！
4: 我们往那边跑了，跟上！
0: 这是哪儿呀？
2: 不知道，不过这地方看着好像专门设计过一样。
0: 过道墙，快看！
2: 地上无宝藏，所以这个暗语是指在地下。不过，
5: 到底是谁这么缺德，把缩小机藏地下，还放箱子里，太折腾人了。
2: 大哥，这里
6: 应该是藏宝的密室，没想到我们守护的地方原来在这儿。
0: 兄弟，你没事吧？
2: 啊，没事。
7: 最后警告你们一次，赶快离开此地，宝物不属于你们。
2: 我怎么感觉这个事情有点蹊跷呢？
0: 这分明是俺们的东西，俺们为啥要离开呀？
7: 哼，还在这胡搅蛮缠！我们旋风双虎世代守护此处藏宝地，绝不能让你们拿走宝物。
4: 最后宝物是我的了。这间宝物是我的了，你们几个傻瓜都被我小聪明骗了。
2: 这不是缩小机，
0: 又白忙活了。
7: 住手，那是我们的宝物。
2: 我叫你放下。
4: 是怕你啊？怎么用了？
8: 不愧是传说中的武器，
9: 灭虫于无形啊。
2: 大惊小怪，这不就是火机里的雅典陶瓷吗？
5: 小聪明好大胆，我们千辛万苦按照地图来找缩小器，结果白忙活一场，都是你们弄的。
4: 这都被你发现了，
9: 那又怎么样？
4: 现在这个宝贝在我手里，看谁还敢惹我们。
9: 我就想能使唤使唤麦麦桥。
10: 你杀我也

0: 你放手，
1: 我拿到了。
2: 大哥，
1: 危险啊！好疼啊！
3: 宝贝，这是我的，
4: 休想！
5: 虽然你们刚救了我一命，但守护
0: 还给你们。啊，给你啊！这东西给我都不要，家里多着呢。
4: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刚才还误会了你们，真是抱歉。
0: 没啥，别客气。
6: 找了一天，原来不是做小气呀、啊。
0: 别气馁，咱们把这些传单发下去，肯定会有人知道的。
7: 嗯，这是
4: 你们在找这个东西？
6: 对呀、啊、对呀、啊，
0: 这才是我们要找的宝贝。
4: 我见过这东西。
0: 啥？你是见过？
8: 这一趟没有白来。他们居然知道缩小器在一个叫胡甲村的地方，
0: 咱们赶紧回不夜城去开车，
2: 去胡甲村喽！
4: 缩小器，胡甲村。
9: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徽州有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你吃过长毛的豆腐吗？不是发霉坏掉的那种，而是徽州人专门养出来的

0: 毛豆腐，白白的绒毛像穿了一件小棉袄，煎一煎，外酥里嫩，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个长毛的美食就藏在中国徽菜博物馆里。博物馆坐落在黄山脚下，推开大门，满眼都是菜，三步一桌美味，五步一桌宴席。这里不摆花瓶，不挂名画，展品都是美味佳肴，能馋哭人。四大镇馆名菜，每一道都是徽菜的顶流担当。桃花流水臭鳜鱼，闻着怪，吃着香，鱼肉像蒜瓣一样白嫩，夹一块放进嘴里，鲜味直冲脑门。700多岁的祁门中和汤，从宋朝飘来的香味，一锅炖了800年。还有徽州馄饨鸭，鸭子酥烂与馄饨鲜嫩的复合口感，吃上一口两重惊喜。最厉害的是一品锅，干笋丝打底，红烧肉，豆腐泡腮肉，鸡蛋饺，一层一层往上落，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端上桌时还咕嘟咕嘟冒着泡，圆圆的锅，满满的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这就是徽州人心里家的味道。徽菜有句口诀，重油重色重火功，徽州人把这七个字融进每一道菜里，成为了中国八大菜系之一。逛完博物馆别着急走，楼上就是餐厅，刚才那些展品全都能点。臭鳜鱼、毛豆腐、一品锅，一样来一份，吃完你就明白，徽菜不只是菜，是徽州人写在碗里的诗。奇趣博物馆，
1: 喜之郎西西，西出向上动力，青春相吸，西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啦，
5: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6: 火焰山，热浪滚滚。
7: 俺老孙来也。
6: 旺旺碎冰冰，
7: 吃我一半！
6: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7: 对，
6: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7: 好啊！

0: 享天天梦全新上市，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

0: 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奇兵，喜之郎的夏日奇兵。
1: 课间一到，运动报道。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欢乐课间是我们增强体质的重要时刻，体育锻炼、趣味游戏都是不错的课间活动选择。每周可以保持5到7次的体育锻炼，每天综合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身上有汗，眼里有光。周六周日也尽量不要偷懒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哇哇，
2: 欢乐大比拼。
3: 就是这儿，这里就是血风双虎说的护家村。
4: 俺还听说这里有个比赛活动，里面有好多好吃的，俺们也去参加吧。哎，快快快，
3: 这拿他没办法。欢迎大家来参加虎甲村第1001届欢乐大比拼，本届比赛冠军将赢得丰厚的奖品。
4: 哇，好吃的。
3: 除了这些奖品，还有一个是我捡到的精致大铁块
5: 速效器。
6: 村长是不是老糊涂了？这奖品有什么用啊？
3: 团队参赛和个人参赛都可以。
7: 速效器真的在这儿，
3: 大家快去报名吧。
8: 我要报名。
9: 走，找村长谈谈。村长，
10: 想跟你商量个事儿，我们想用糖块交换那个大铁块，多少糖块您尽管说。
3: 想要赢得奖品就得参加比赛，这是我们村的规矩。
4: 哎，村长，你就给俺们换嘛，俺把所有零食都给你。
3: 胡闹！这是我们胡家村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规矩，不允许你们玷污。
10: 没想到昆虫都这么有原则，看来只能参加比赛了。走，报名去。
11: 拜拜强老板，缩小器就在护甲村，
12: 咋还不快去抢过来？
11: 可是老板，奖品区有4位护甲村高手，他们在昆虫排行榜的排名都在前20，金刚狼排31，我排32，根本打不过他们。
13: 看来只能参加比拼了。
14: 走，去报名。
15: 是，我要报名。
16: 拜拜强，你们怎么在这儿？
11: 那你们怎么也在这儿？
10: 哦，我明白了，你们的目标是缩小器。
11: 是又怎么样？我们赢定了。
10: 我不会让你们得逞的。
11: 有本事就阻止我们呀！
17: 哎，还报不报名？不报我午休了啊！
18: 报。
19: 此次比赛分为3个项目，
17: 只要有队伍赢得其中2场，就是胜利者。
19: 第一场的项目是力量大比拼。
17: 本场的比赛规则是。参赛选手在不用手脚的情况下将对方撞出场外落地，最后留在台上者获胜。比赛开始。哇，有请蟋蟀队选手登场，他是上一届的冠军蟋蟀队的蟋蟀李。
19: 虎甲队登场的选手是虎甲阿诺哟，瓢虫队的瓢虫爷爷，还有怪物桥队的八爪怪。
17: 最后一队登场的是熊强队的
6: 熊大，加油！
3: 比赛开始。我晕倒了。
19: 出现了瓢虫爷爷绝技，躺平。
10: 这都行？
12: 蟋蟀李，我要挑战你。
14: 接受挑战。
19: 虎甲阿诺率先出风，
14: 神虫摆尾，
19: 双方力量不分伯仲。
3: 好厉害！
11: 用蛛丝可不算是违反规定。
19: 糟糕，蟋蟀里跟虎甲阿诺被绑住了。
12: 八爪怪

0: 什么？他明明掉下去了。
1: 你们看，熊大的手脚并没有落地。
2: 这都行？
1: 所以这场比赛的胜利者是熊大。哇
3: 第二场的比赛是美食大比拼。
1: 这场的比赛规则是，台下的参赛队友可对其他选手进行干扰，谁不受影响先吃完食物，谁就是胜利者。
4: 各就各位。
5: 吃辣椒，熊大，俺不想比赛。
6: 不能放弃，苏小琪就靠你了。
7: 好吧，俺试试。
5: 咦，咋越来越想吃呢？
8: 这熊是四川来的吧？怎么这么能吃辣？
9: 哇，熊二胃口真好。金刚狼的速度也不赖。
10: 受不了了，水水！
1: 小虫爷爷没坚持住，挑战失败。
0: 上！
1: 看，苍蝇们在发出嗡嗡的噪音。干扰奏效了，五甲阿诺受不了了。
9: 犯规，五甲阿诺失去资格。
6: 熊大，我们也上。
11: 好。
6: 咋不起作用？
9: 蟋蟀里呛到了。
1: 看来胜利者要在金刚狼和熊二之间产生了。
0: 大笨熊快吃完了，不能让他得逞。
5: 哎呀，俺的脚！
1: 金刚狼率先吃完。
9: 胜者金刚狼。通过前两场的激烈比拼，我们有两组选手进入了歌声大比拼决赛。这边这位是拜拜桥队伍的选手，他是昆虫界新锐高音歌手大嗓门。那这位呢，自称是狗熊岭摇滚王子，来自熊强队伍的光头强。
1: 为了这场决赛的公正性、专业性，我们请来了三位昆虫界乐坛殿堂级导师。上手首狗熊大草原红遍大江南北，是一名实力唱将。王峰，摇滚领军歌手，曾获得丑鱼榜中榜年度大典最佳男歌手。周周，当代丑鱼流行乐坛最有影响力的狗熊领巨星。
9: 下面有请大嗓门开始演唱。
12: 满天的星光，
9: 大嗓门居然放弃了最擅长的高音，唱这么柔和的歌。
5: 这嗓音，暂停好。
9: 三位导师都转身了，
12: 在我身旁，
9: 真是精彩的演唱。
1: 有请下一位选手，汪口强。
13: 哎，

0: 下的评委们投出你们宝贵的一票吧。第一票，光头强。
1: 光头强的歌声痛彻心扉，深深地打动了我。
2: 第二票，大嗓门。
3: 大嗓门的歌声有我当年的风范。
4: 这俩人唱的都挺好，我心里已经有数。
2: 最后一票会给谁呢？是光头强。耶、
4: yeah! 我在光头强的歌声里感受到了灵魂。
0: 哇，评价很高啊。好，感谢各位导师精彩点评，恭喜熊强队获得胜利。
5: 缩小器
0: 奖品怎么变成了石头？
6: 看，是半半桥他们，快追。
7: 这简直是胡甲村的耻辱。护村大队集合。
8: 半半桥，把缩小器还回来。
9: 哎呀，糟了，咱们被拦住了。
10: 啥？我的蜘蛛网！
11: 把奖品还回来！
12: 胡甲村的虫追过来了，全部一起上，拦住他们！

0: 哇，村长也太强了吧！我们村长可是昆虫功夫榜排第二的，张三重。胡家村，你们给我等着瞧！
1: 给我记住了，在我们村就要守规矩。
2: 谢谢村长，
0: 终于可以变回去了。我真是太喜欢这个讲原则的胡家村了。哇！
3: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1000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帘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两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1000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淬裂。二是墨韵万变，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3丈3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物馆。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7: 我帮你，
8: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9: 准备，
8: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11: 吃饭前我选一颗大
12: 好番茄，认准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你可曾吃过盖世西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西式果子，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哇哇！
4: 暗夜行动。
5: 这飞天夜蛾让咱们来这等他，自己却迟到，也不知道拜拜桥老板看上他什么了，让他来抢苏小戏。
6: 不就是在昆虫功夫榜上比咱们高那么几名，而且靠的不是功夫，而是计谋。说好听点叫计谋，说俗点就是一肚子坏水，哪像咱俩靠的是一身武功。
5: 不过我听说他有一招很厉害，谁看到了谁就会陷入恐惧中。
6: 这都是江湖传言，我就不信他有这么厉害。
7: 你们在说谁？
6: 飞天夜蛾，我们在说熊娜他们呢，他们可不好对付。你有什么计划吗？
7: 当然有，此次的计划名为暗夜行动。
5: 真俗。
7: 这是陷阱图纸，你们两个快去幽灵石碑那儿把它布置好。
6: 熊娜他们非常谨慎，这么简单的计划怎么可能有效？
7: 就你们俩的智商，当然不懂我这计划的精妙之处。
8: 我敢保证熊大他们一定会中招的。
5: 吹牛谁不会呀？
7: 你们两个愣着干嘛呢？还不赶紧去布置陷阱。
6: 是，要不是看在拜拜乔老板的面子上，我才懒得理他呢。
9: 师父，离天黑还有段时间，咱们去会会熊大他们吧。
10: 师父，我看咱不如先休息养精蓄锐。
11: 就知道偷懒。
10: 你说什么？
11: 去会会。
10: 先休息。
11: 别吵了。
7: 离晚上还有段时间，咱们就先去试试，就算失败还有备用计划呢。
12: 刚才缩小器差点就被拜拜乔抢走了。
13: 是啊，还好最后拿回来了。
14: 熊大熊二，我们不能放松警惕，拜拜乔肯定还会再来抢的。
13: 这里什么时候多了一家客栈？
15: 哎呀，味道好香呀！
16: 欢迎光临本店，本店今天刚刚开业，客官们进来看一下，本店美食繁多。
17: 不了，我们还得赶路呢。
15: 哎呀，这个看起来好好吃呀，这个也不错。光头强，熊大快来吃呀。
17: 熊二，我们还得赶路呢，快回来。
13: 真拿你们没办法。先吃饭吧。
17: 哇，真香。
8: 那个应该就是缩小器了，准备行动。
17: 是，师父。
16: 客官们，
18: 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一场节目。
17: 节目？
18: 请看那边，节目名为重松打虎。
17: 哇，
19: 这些虫子还演得有模有样的。
16: 哎，我的脚！
17: 哎呀，哎呀，谁呀？
13: 你干啥呢？
16: 没干嘛，没干嘛，我就想问问你们觉得饭菜味道怎么样？
15: 都可好吃了！
16: 你竟敢踩我的脚！给我注意点，我可是主角。
11: 踩你怎么了？凭啥总是你当主角？
16: 谁让我长得一副主角脸，你一副配角脸？
11: 什么？今天我非要当主角不可！剧名改了，叫虎打重松。

0: 种气氛，太有创意了！
1: 你这个打我英俊的脸，
2: 怕你不成？我怎么会有这样的徒弟呀、啊？
3: 看着咋不像演戏呀、啊？
0: 好像是真打起来了，快去阻止他们！别打了，
4: 有话好好说，
2: 我饶不了你！
1: 黑发神，你
5: 好机会！
3: 哎哎，你拿俺的东西去哪儿呀？
0: 我帮你们把东西搬到客栈里。
3: 哎呀，不用了，俺们不住宿。
0: 好的好的。这位客官，请问今天的菜好不好吃呀？
2: 熊大，我看他老是盯着苏小七，太可疑了。
4: 幸好俺让熊二做了保险，
2: 此地不宜久留，撤。
0: 老板，结账。好嘞。客官慢走。
3: 俺还没吃饱呢。
5: 还挺谨慎的，是时候让你们见识一下我飞天夜蛾真正的本领了。
6: 完成了，不过这图纸上说要细线，咱们用藤条代替行吗？
1: 差不多得了，我上哪儿给他找细线啊？
6: 他来了。
7: 布置好了吗？
1: 好了好了，我们办事儿，你放心。
5: 那就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来了。
2: 这路怎么堵上了？
4: 天色很晚了，咱们赶紧把石头搬开。
7: 好吧。
5: 你们不是说想见识一下我那招吗？今天就让你们开开眼。
0: 还差一点就搬完了。
2: 熊大熊二，你们看到有什么东西了吗？
4: 没有啊。
2: 谁在那？怎么起风了？
8: 是啥？熊大，大哥，
0: 怪我！
5: 接下来就把他们赶到机关那儿。
8: 别过来！别过来！
5: 完美！
2: 怎么回事？
1: 这是啥弄的？
5: 这两个笨虫一定是偷懒了。
2: 你是谁？熊大，快看他的翅膀！刚才的不是怪物，是他翅膀的图案。
5: 哼，知道了又怎么样？
4: 这声音跟那个老板好像。原来是他。
5: 苏小七已经在我手上了。再见了，各位。
2: 站住！给我回来！
5: 有缘再会。
8: 哎，他飞回来了。
2: 他在干嘛？
4: 为啥他一直围着你的光头转？
2: 我知道了，他是飞蛾，飞蛾具有趋光性。
0: 真有趣。
4: 别玩了，咱们赶紧拿回苏小七。
0: 没事，放心吧，熊大。
1: 夜蛾在干嘛？怎么在那一直转圈？
2: 不好，月亮被挡住了。
5: 你们给我记着，
2: 快追！
1: 是苏小七，
2: 快撤！
4: 他们要飞走了。这个咋办啊？
2: 有了，
5: 能拿到缩小器还得靠我飞天夜蛾。
1: 走吧，
2: 成功了。
6: 他怎么往那边跑了？
1: 快追，
8: 他抱着缩小器跟过来了。
0: 就让他这样把我们带着回不夜城。
1: 夜蛾站住。

0: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1: 糟了，
2: 好险
0: 啊，让我来，给我停下。
1: 糟了，夜蛾要被拦下了。看我的。哎，光头强，你想干啥？
0: 苏小弟，哇！
3: 算了，每次找到都会丢的，咱们该习惯了。
0: 爹，钢刀手又丢了，白白强老板肯定会怪罪下来的，都怪这家伙，只能带他回去交差了。
1: 八爪怪，哎，我跟你们没完，你们给我等着。
4: 元宝请客。
5: 哎呀，这也太完美了。强哥，哎呀哎呀哎呀哎呀，还好没事，
6: 租这车可花了我一半的积蓄，要是刮花了，我可赔不起呀！
5: 强哥，强哥你在吗？我是元宝啊。强哥，我想借你房子见个老同学，成吗？人呢？还有时间，再看看攻略。这车这衣服都有了，就差这房子了。小时候被丫丫瞧不起，现在又让他看看功成名就的我。不等了，我先布置一下。兄弟一场借他场子摆个过，应该不会生气啊。幸好超市清仓大甩卖，不然我还买不起这82年拉菲呢。这黄头墙的装修也太土了，得大改。
7: 不好了不好了。
8: 怎么了，图图？
7: 我看到有人闯进了光头强家，快要把光头强家给拆了。
8: 什么？
9: 熊啊，你慢点。
10: 真好吃。
11: 今天我看到森林里那间木屋，有人在装修。
12: 我记得那房子不是很久没人住了吗？
11: 是啊。
13: 打扰一下，你说的那个木屋是在森林东北角，屋顶是蓝色的那个吗？
12: 对，就是那间。
13: 熊大熊二，走了。
14: 光头强，你去哪儿？哎
10: 呀，等等我啊。
12: 就是那个人。
6: 这样就不会被发现了。
8: 他把光头强的东西都给扔了。
15: 难不成他是想趁光头强不在霸占他的房子？
8: 岂有此理！作为光头强的守护者，我们绝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把他赶走。
6: 这样就高级多了。大功告成，等亚爷来了，我请他吃一顿丰盛的午餐，再配上原生态的小花，这样他会觉得我多年不见真成了大老板，不仅变得富有，铁腕还不俗。谁让我哪来的臭猴子，
14: 快走开。 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6: 星星，这个地方怎么会有星星？
14: 走开走开，别过来。

0: 怎么了，黑风？
1: 这个味道太臭了。
2: 原来他们怕香水，看我的香水攻击！
3: 快跑！

0: 跟我斗。丫丫，行，我马上过来接你啊。
1: 他走了，咱们去把光头强家收拾成以前的样子。
2: 元宝，几年不见，你过得怎么样啊？
0: 马马虎虎瞎混吧。看着这森林没有，都是我的，没我允许，丫丫你可进不来。
2: 啊，我记得这是景区吧？真的？
0: 那必须的嘛。
3: 到了，这就是我的百万森林别墅，里边可老豪华了。
1: 错了，那人回来了。
4: 什么？快躲起来！
0: 我呀，计划在这别墅旁边建一个10000平的游泳池，外加一个500米高的滑雪场。到时候你想咋玩就咋玩。
2: 不用了，你太客气了。
5: 多年不见，元宝现在说话也太夸张了。
0: 行，别客气啊，就跟自己家一样。呀，我餐具呢？我装饰呢？咋都没了？不会是那些动物干的吧？
5: 这别墅看起来有点儿……
0: 虽然表面上破旧啊，但其实很有内涵呢。你看这桌子，用的是98年的橡木，如丝般柔顺的质感，闻起来还有股大自然的芬芳呢。哇，光头强这是多长时间没擦桌子了？丫丫，你没用过这么高档的餐桌吧？我跟你说，这都是进口的，老贵了。
2: 大骗子！那个水壶呢？也是国外进口的吗？
0: 这个嘛，这是我爷爷留下来的。我这个人虽然有钱，但我可不忘本。
1: 光头强什么时候成他爷爷了？
0: 我拿雪糕给你吃啊。
6: 糟了，萝卜头在里面。
0: 这雪糕可是我精心给你挑选的，上1000块钱一份呢，由喜马拉雅山上的雪做的。
5: 这元宝也太能吹牛了。
0: 给你，拿着了，你看。
2: 你确定？
0: 食物啊，是这个才对呀、啊！
2: 天哪，
0: 喜欢不？这可老好吃了，这咋回事啊？雪糕整成这样了，你还要吗？
2: 不了吧。
0: 为了表示歉意，我决定给你做一个丰盛的烛光午餐。来喽，这个。是进口和牛牛排，丫丫你肯定没吃过。还有这个松茸人参灵芝汤，原生态有机玉米，都是稀世珍品呐。丫丫，我估计你都没见过。
1: 比光头强还能吹牛，
0: 再配上我这珍藏的82年的拉菲，不知道丫丫你还满意不？
2: 满意。
0: 等会儿我把小花一上，丫丫肯定会觉得现在的我不仅有钱还绅士。
2: 对了，你冰箱里怎么会有土拨鼠啊？
0: 这个嘛，他是我的好朋友啊。我这个人吧，特别喜欢动物。
2: 真的？我也好喜欢。
0: 他可是我的朋友，我还认识其他小动物呢，松鼠、猴子、猫头鹰。对了，甚至还有一个大猩猩。
2: 哇，你也太厉害了！
7: 谁跟他是好朋友啊？
0: 可惜他们都回去了。不然我可以介绍给你认识一下
2: 啊。那也太可惜了，
1: 这个人满嘴谎话，
6: 必须拆穿他。
0: 等下次吧。谁呀？
2: 松鼠。猴子、土拨鼠、猫头鹰、大猩猩。原来你说的都是真的。
0: 是啊，我从不说假话的。
2: 快过来，
0: 我的松茸人参灵芝汤，一口和牛牛排，还有原生态玉米，这帮家伙是来捣乱的。
2: 你们都饿坏了吧？来，多吃一点。
1: 那是什么？
0: 糟了，房间里有花。
1: 光头强家啥时候多了一束花呀？
6: 别碰我花，臭猴子！
2: 元宝，你在干什么呢？
0: 丫丫，你听我解释。

0: 事儿吧？
1: 居然欺负动物，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
0: 那个，我其实在帮他呢。他说他屁股有点痒，我才……
2: 奇奇国王，你的屁股跟红灯似的，
1: 还在撒谎。
0: 我
1: 从一开始你就在说谎，这里明明是景区，你却说是私人森林。
0: 那个，
1: 还有这间破房子，说是什么百万别墅，谎话连篇。几年不见，没想到你变成这样了。
0: 丫丫，丫丫，
1: 王助理，现在过来接我一下。
0: 丫丫，丫丫，我没看错吧？丫丫成大老板了，坐的车比我家围墙都长。早知道我就不买谱了。丫丫，我错了，你听我解释啊！
3: 看他以后还敢不敢骗人。
4: 不过本王的屁股可受了老罪了。
3: 别笑了，我们赶紧收拾一下吧。
5: 这没人在装修啊，
6: 你们看那是啥？
7: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闻到了吗？空气中飘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这味道就像是刚刚写完毛笔字，墨迹还没干透的味道。循着这股香气往前走，这里就是徽墨文房博物馆，一个藏着黑色黄金的神秘宝库。展柜里有一件明星展品，清代的豫园六十四景墨锭，方形的、圆形的、琴形的、鼎形的，每一锭墨的墨面上都刻着一座微缩的皇家园林景致。紫禁城、西苑、圆明园的六十四处美景全都藏在了这小小的墨锭里。最神奇的是北海公园焦翠亭墨，灯光一照，墨面上的金龙仿佛突然活了，金箔镶嵌的游龙在光影中游动，闪闪发光。这就是失传多年的漆衣描金工艺。工匠先在墨锭表面刷上一层生漆，等上好几年完全阴干后，再用比针尖还细的鼠须笔一笔一笔勾勒出金线。光是一块墨就要花好几年的功夫。博物馆深处传来咚咚咚的声音，是老墨师在捶打墨泥。每一块灰墨都要经过青胶十万处的锤炼，反复捶打上百次，墨泥才能变得像面团一样柔软有劲。轻轻闻一闻，墨香里藏着黄山松木的烈火长歌，更藏着徽州墨匠千百年的坚守。奇趣博物馆，
8: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9: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0: 冷冻后似雪糕，
11: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10: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2: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1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0: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14: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5: 三岁了，
1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

0: 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你早晨都睡到自然醒吗？
3: 不是。
2: 你早晨第一杯水是矿泉水吗？是，雅克长白甘泉。雅克长白甘泉，早晨第一杯水，从长白山出发。雅克。
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哇哇！
6: 智勤偷猎者。
7: 耶，这些都是姐姐毛毛他们弄的吧？都是俺最爱吃的。哇！
8: 你们看。吉吉他们怕咱们抢，都分好了，还贴上了照片，
7: 真贴心。
8: 波波想你咋了？
9: 我怎么感觉怪怪的？
10: 俺可等要结了，
7: 快吃！哎呦！
8: 想不到吉吉和毛毛这么想念俺们。
11: 俺也有点想他们了。
12: 那我们就去找他们。
13: 这附近有偷猎者的痕迹，
14: 那要特别注意了。走，去那边看看。
7: 哎呀，快看，他们在那儿呢！
8: 吉吉，毛毛，吉吉，他们根本听不到啊！
12: 我们爬上去。
7: 哎，等等俺！
15: 吉吉，
9: 谁叫本王？奇怪，
12: 妈妈，妈妈，
16: 怎么了，吉吉国王？
9: 我刚才好像听到了光头强他们叫我。
17: 光头强，他们回来了，熊大熊二。
16: 没有啊，你不会是太想他们，做梦梦到他们了吧？
9: 梦里都想。不会吧，难道我内心这么想他们？不能让其他动物知道，要不本王的高冷形象就没了。
12: 想他们干嘛？他们有什么好想的？那个光头强就是个小气鬼，熊二傻乎乎的就知道吃，还有熊大就是个脑子不会转弯的倔驴。
18: 啊，我强哥什么时候小气过？
11: 俺贪吃咋的了？又没吃他的呀！
8: 俺不是驴，俺是熊！
12: 救命啊！听到了吗？听到了吗？
9: 我刚才明明听到了呀！是我听错了？
19: 不好了，不好了！
16: 怎么了，蹦蹦？
19: 偷猎者，偷猎者来了！
9: 偷猎者，
8: 偷猎者！
19: 上一次是熊大他们赶走了偷猎者，这一次他们不在，这可怎么办呀？
9: 有我吉吉国王在，怕什么呀？
16: 对，有吉吉国王在，我们什么都不怕。
19: 那我们该怎么办？
9: 当然是我们一起赶走偷猎者。
19: 万一被抓了怎么办呀？
9: 胆子真小。是兄弟，就跟我走。
19: 出发！哇！

0: 他们几个能行吗？
1: 咱们过去看看。
2: 哎，头痛，好像晕过去了。
0: 急急忙忙他们呢？
3: 不要过来呀、
4: 啊！棒棒
5: 棒棒
4: 棒棒
5: 棒棒棒！
3: 光头强，熊大熊二，你们怎么变这么小了？
2: 这
0: 说来话长，以后再和你说吧。哎，急急忙忙哪去了？
3: 急急忙忙被偷猎者抓走了，我们没能拦住他们，图图还被打晕了。
0: 为什么只抓了急急毛毛呢？他们被抓去哪了？
3: 他们往那边走了。
0: 走，去找他们。

0: 哥，下次该抓鸡了。
1: 去去去，先把活干完。
0: 好嘞。
2: 哎呀，真搞不懂这些有钱人，居然要我给他整一套十二生肖出来。
3: 就是他们。
1: 时间差不多了，得赶紧去送货了。
4: 他们要走了，必须阻止他们，救出急急忙忙。我们分头行动，这样。
5: 来呀来呀！
3: 我讨厌这个计划。
5: 快跑！
1: 您要求的事儿我们已经办妥了。放心吧，
0: 现在就去老地方交货。
1: 什么手续？
6: 走，过去看看。
7: 把他们引过去了。
4: 太好了，计划成功。卡住了。
3: 有必要一直在地上跑吗？
5: 不这样的话他就追不到你了。
4: 管理员，蹦吧！我们去吸引管理员的注意，把他们带到偷猎者那。
8: 哪来的猎犬？难道和偷猎者有关？
1: 谁在动？
9: 啥也没有啊！难道刚才听错了？
1: 这里不安全，我们得赶紧走。

0: 来帮忙了。
1: 你们赶紧打开，我去叫醒他们。
2: 你快去。
1: 吉吉，毛毛，快醒醒，快醒醒。是我，光头强。
2: 太紧了，打不开啊。
3: 光头强，这锁被卡住了。
1: 什么？熊大熊二，找绳子。
4: 怎么没有了呢？毛毛，快醒醒，我刚才看到光头强了。
5: 在哪儿呢？吉吉国王，你不会产生幻觉了吧？
3: 好了，
1: 大家用力拉。
3: 加油加油，
4: 爸爸，是你在救我们，太好了。
3: 放心，马上就打开了。
4: 爸爸，
6: 别再给我说了，叫什么叫，高更竟然还敢撞我。
2: 快停下来，
3: 不要过来呀。
4: 终于出来了，日梦，快跑。
2: 别跑。
4: 再见。
2: 那是
6: 小小人小小熊，
2: 不搭理他。
1: 怎么了大哥？
2: 看，我抓到宝贝了。我的天哪。

0: 这么小的小小人儿，太神奇了吧。哎，要是把它卖了的话，是不是值不少钱呢？
1: 光头强，
2: 赚到了！
3: 快，咱们去救光头强。
0: 我们变成有钱人了。
2: 我也要别人给我们抓个十二生肖。
4: 抓十二生肖，你咋不上天呢？
5: 森林管理员，你误会了，
0: 我们是来露营的。
5: 快，蹦蹦，走了，弄丢了
0: 我们的。
2: 没什么
5: 你这条狗在做什么呀？放开，快放开。
4: 你们还有什么要说的？
5: 我坦白，小柯大助理，
6: 郭总
1: 强，
7: 急急忙忙往那边跑了，我们快跟过去吧。
4: 没想到你们经历了这么多事情，
8: 可把俺们折腾坏了。
2: 是啊，简直闻者伤心，听者落泪。
9: 那你们要不要本王帮忙啊？
7: 你要去了小镇，不得把小镇拆了？算了吧，我们自己可以解决。
4: 注意你的语气。
9: 你现在这么小，本王想欺负你还不是手到擒来。
2: 哼，懒得和你计较。
3: 好了好了，这么久没聚了，咱们开个晚会吧。
10: 那我去叫其他伙伴也来参加吧。
11: 好
12: 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见过4600万年前的兔子吗？走进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最先看到的是河南卢氏兔的图片，这可是兔祖宗的出生证明，从远古蹦跶到今天硬是没掉队。先来破解一个千年误会，兔子的红眼睛其实是透明的，那抹红是眼睛里的血管透出来的颜色。它们有340度的超宽视野，但前后有20度看不见，连眼前的胡萝卜都瞅不清。这下知道守株待兔这个成语是有依据的。旁边的生态展区展示了兔子的各种特殊本领，大耳朵能360度旋转，还能帮身体散热，因为兔子没有汗腺，全靠耳朵降温。后腿是前腿两倍长，蹦起来又高又远，三瓣嘴啃起草来特别利索，难怪能在素食界站稳脚跟。兔界也有各种世界之最，最大的兔子比狗还大，毛最长的像移动的蒲公英，最长寿的活了18年。兔头还是吉祥物，正月初一，人们会把面做的兔头挂在门额上，用来祈求平安。兔子和十二生肖里的卯对应，清晨5点到7点叫卯时，也叫兔时。在十二生肖里，兔子有专属的名称。从4600万年前的化石到今天的生肖明星，兔子用大耳朵和短尾巴在人类文明里蹦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要想了解更多兔兔的知识，就来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看看吧。奇趣博物馆。
13: 3岁了，喝卓然
1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3: 3岁了，
1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合，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6: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7: 营养，
1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8: 健康，
1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9: 好吃。
1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想要清爽的味道，
4: 改食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

0: 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师高钙饼干系列。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哎，春天的味道，
0: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5: 妈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哇哇！
6: 怕啥来啥。
7: 师傅，什么时候才有生意啊？
8: 急什么？要沉住气。
7: 干咱们这一行，十年不开张，开张吃十年。呀。
9: 万一偷猎者再去森林咋办？真担心机器毛毛他们。
8: 这不是熊大吗？愁眉苦脸的样子。嘿嘿，有心事儿。
9: 是有点儿。
8: 那还犹豫什么？我师父可是铁嘴崇三，上知雷电风云，下知你祸福姻缘，任何问题都能解决。来，问吧。
7: 我刚算出来了，这件事儿刚发生不久。
9: 没错，俺担心俺的伙伴遇到危险。
8: 那
9: 大师算命，十课堂一次。光头强跟俺讲过，你们这都是骗人的。
8: 哼，
7: 五步之内，小心被车撞。
9: 哪有车啊？
8: 哦，师傅，你这是谁呀？都说了你要多观察，那是隔壁老张，最近都在飙车。我在这儿一个星期被撞了三回了。
9: 骑慢一点啊，
7: 小心被水浇啊。
9: 物业城上面是封死的，哪有水？
8: 师傅，这个我知道，昨天就是在这个时候我被浇湿的，所以要多体会多观察。
9: 咋能随便泼水呢？
10: 凭啥不行？这条街都是我的。
9: 太不讲理了。铁嘴大师，你快帮帮俺。
7: 据我推算，你已经被诅咒了，现在越担心什么事儿，这些事儿就会发生
9: 啊。那要咋破解啊？
7: 付完款我就帮你化解。
9: 可是俺没带糖块出来。
7: 没关系，我就在这儿等着你。
9: 好，你等俺。
8: 师傅你真厉害，又骗了一个。
7: 那是，我铁嘴崇三可不是浪得虚名。
8: 熊大，你回来了。快过来帮忙。
9: 这个不会掉下来砸到光头强的脚吧？
8: 哎呦，我的脚啊！
9: 光头强不会被绊倒吧？光头强！
8: 哎呦，
9: 对不起，都怪俺。
8: 怎么能怪你呢？是我自己不小心。
9: 不是的，俺被诅咒了，现在担心啥就会发生啥，刚才俺就担心你了。
8: 诅咒？别开玩笑了，熊大，
9: 真的，刚才还遇见了。
7: 小心被车撞，小心被水浇啊！
9: 俺这是回来拿糖，让他帮俺解除诅咒。
11: 啊，你上当受骗了，这就是个巧合，哪有什么诅咒？
9: 你不要起来，你会被桶砸到的。
11: 怎么可能？我才不信呢！
9: 光头强，这回你相信了吧？
11: 这就是巧合，
9: 可是已经成真了。你赶紧把糖块给俺。
11: 你不要胡思乱想了，这些都是骗子给你的心理暗示，让你跟着他的思路走，这样才容易骗你。
9: 可是俺还是想……
11: 这有什么好想好担心的，咱们不都好好的吗？
9: 也是，咱们都在这儿。熊二哪去了？
11: 我一天都没看到他。
9: 熊二，熊二，熊二，你有没有看到熊二？
3: 熊二，好吃吗？
9: 熊二不是湿的，
3: 那是喝的。
9: 啊，熊二，你看到熊二了吗？
12: 没有。
9: 你看到熊二了吗？
13: 没有。
9: 熊二，熊二，
11: 熊大，你别急，熊二不会走丢的。
9: 熊二，走丢？熊二，熊二，熊二有危险！
11: 熊大，不要乱想。
13: 这顿不错，你们少吃点，吃胖了还怎么干活对付熊大熊二？
9: 熊二，哎。你说熊二
13: 是又怎么样
9: 啊？
14: 熊大快来救俺！
9: 是你？
13: 怎么？就是我！
9: 你快放了熊二！
13: 保护二虎吧！
9: 快把熊二放了！
13: 我没有抓熊二！
9: 还狡辩！还你的熊二！站住！
11: 熊大！熊大！
9: 把熊二还给俺！跑得也太快了。对了，大师说俺越担心啥就会发生啥。
15: 八爪怪，小心撞到前面的牌子。
13: 什么？我的脸！闭嘴！
9: 有效果，
15: 又要撞到了，要被砸到了，摔倒，又撞到了，又要……哎，
13: 求求你放过我吧，别说了，我真的没抓熊二。
11: 熊大，
13: 不要说话，我刚才吃饭没付款，等会我就去还，这是我的糖，全给你们。
11: 我们不是要你的糖。熊大，我觉得应该不是他，如果他知道他早说了，你看他现在这个样子还有什么不说的。
13: 对对对，我真的是什么都不知道啊。
11: 熊大，你再想一想，是不是你忘了线索？
9: 线索？对呀，俺要去找铁嘴大师，他肯定能解决问题。
11: 谁？熊大，熊大！
13: 我看你才是铁嘴大师。
9: 铁嘴大师，铁嘴大师，快帮帮俺！
16: 找熊二是吧？
9: 对，就是找熊二。
11: 你居然知道我们找熊二？
17: 要想我师父帮你们解决问题，快付款吧。
9: 啊，郭头强，糖，快拿糖救熊二。
11: 可是，
16: 哎呀，失去了才懂得珍惜，那可就太晚喽。时间不等虫啊。
9: 郭头强，快点，不然来不及了。
11: 好吧，我知道了。都在这儿了。
9: 快告诉俺们，熊二在哪儿啊？
16: 看在你们如此诚心的份上，就透露点天机给你们吧。熊二就在此处。
9: 太好了，
16: 等你找到了熊二，你的诅咒就会消失，熊二是你命中的福星。
9: 嗯，谢谢大师。我都想咱们快走。
17: 师父，你是怎么知道他们在找熊二的呀？
13: 这是秘密。
14: 哎，慢点呀，熊大，你慢点。熊大，你咋的了？
11: 你不知道，熊大刚才被诅咒了，怕啥来啥。我们又找不到你，所以就到处找你。
14: 啥？等等呀，俺是帮小瓢虫摘果子去了，还托小黑告诉你们了呀。
9: 俺没看到小黑啊。
11: 我也没看到啊。
14: 哎，俺明明早上告诉他了，让他转告你们的。小黑，小黑，
17: 熊二，
14: 小黑，俺是不是让你跟熊大带句话呀？
17: 是啊，不过我遇到了你们的老朋友。
9: 老朋友？
17: 对呀，他说刚好要去你们那。

0: 我们让那个铁嘴虫骗了。
1: 啥？
2: 不夜城的傻子可真多。
3: 师傅，你就告诉我吧，你是怎么知道他们来找熊二的？
4: 好吧，首先呢，干我们这一行，去到一个地方，要了解周围的环境，看看谁跟谁是朋友。
0: 这是
4: 我这小本可不简单，记载了我走街串巷打听来的各种秘闻、人际关系。等做完这一切准备，才能布局骗走他们的糖果。
2: 不愧是师傅，
4: 这一趟骗的够多了，赶紧走吧。
2: 谁呀？走路不看路的。
1: 刚才的话俺都听到了，铁嘴虫，你分析一下，俺会不会惩罚你们？看看你们是不是也怕啥来啥。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是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依依姐姐。到了该保护眼睛的时间了，眼睛工作久了，我们来让它休息一下吧。轻轻闭眼，深呼吸，按摩眼周，轻按穴位。除了眼保健操，还有哪些护眼小妙招呢？
1: 户外活动向远眺，
0: 食物补充不能少，爱护我们的眼睛，去发现更精彩的世界。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2: 喂，妈，我们好像闯祸了。
3: 调皮小子皮皮鲁意外闯入童话空间，拨乱了地球之中，导致地球人都睡着了。
2: 全世界好像都睡着了。
4: 我命令你做我的部下，跟着我掌控世界。太好玩了！
5: 危险，快停下！
4: 我命令你停下。
3: 为了早日修好地球之中，皮皮鲁和妹妹鲁西西开始了一次次奇特的冒险。郑渊洁经典童话动画片《皮皮鲁和鲁西西：地球之中奇遇记》，少儿频道正在播出。

0: 法忘忘对，哦哦哦哦忘忘对，哦哦哦哦忘忘对。在我们打败特靠谱后，苏小七不知所踪。
1: 听说那个苏小七可以随意缩小任何东西。
2: 听你爱懂。
3: 光头强？
4: 什么光头强光头弱的？我是光头四。
5: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的新冒险开始了。每当夜幕降临，国宝们就会悄然复苏，四处留下谜团，破解文物千年心结，探索璀璨华夏文明。随这对有爱的父子侦探，开启一场精彩神秘的博物馆之旅吧。
6: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

0: 司令。
1: 啊，
0: 谢谢。
1: 坐。志武老弟啊，今天请你来就是想告诉你，我们跟共产党的和谈快有结果了。
0: 既然如此，我应该在家等候发落就是了。总司令不必专门对我说。
1: 嗯，你误会了，是要跟你商量把你们送回南京去。
0: 总司令，怎么你愿意放我们走？
1: 同僚一场，既然你们不愿意走这条路，就回南京去吧，也算是报答总统当年对我的恩情啊。
0: 总司令，我很感激，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1: 什么都别说了，你们就坐天雄号走吧，顺便把这架飞机送还给总统。

0: 司令，有件事情我也想提醒您。核四原家爆炸一事是保密局的人干的。我知道。我是想说，他们不可能只做一次。您别忘了，您的女儿也是共产党。
1: 谢谢。啊，一命换一命，我们两不相欠。来人！
2: 到。
1: 农局在家吗？
3: 小姐上午就出去了，现在还没有回来。

0: 婉欣，我该回去了。这次我们分别，以后是不是很难再见到了？
1: 不会的，等北平解放以后，我们一定还会再见面。
0: 哦，我想起来了，这个头花以前我确实见过。之前有一次，我被特务跟踪，是组织上派来的同志救了我。他身上带着的就是和你一模一样的头花。只不过，他说带着头花的这位朋友已经牺牲了。
1: 冬菊姐，其实他说的那个朋友，
2: 走，我们去前面那家成衣店看看。
0: 我们再逛一会儿。

0: 两位小姐需要点什么，可以看一下啊。我们自己看吧。
1: 好。来，你试一试这两件。
2: 外面有特务，你不能上那辆车。没事，万欣，外面有特务盯梢，很正常的。
1: 不行，联合市长他们都敢杀，说明保密局最近的行动已经完全不受控制。豺狼已经见血了，不会再轻易收口的。
0: 那怎么办？
1: 把你的衣服给我。
2: 你是要替我去冒险吗？
1: 不行，这是我的使命。 虽然我们的战场不同，但我们都是为了人民而战。冬菊姐，咱们北平解放，再见。

运力同志，我能提一个请求吗？我的朋友就是昨天小张抓的那个年轻人，请你把他留下来，我可以用我的生命保证，他是一个可用的人。接受这个任务，我已经做好了牺牲一切的准备，所以，请不要告诉他任何关于我的事情。

0: 你不是我家小姐，
1: 有特务。
0: 刚才和小姐见面的就是你。
1: 我是来保护你们家小姐的。

0: 东军呢？说话呀！东军，别怕，到家了，到家了，别怕。
1: 就敲定了。嗯，我觉得可以。这份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是这几天经过跟副总司令和几位的商讨，最终拟定的。您看一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没有问题，就请王秘书长在这里签字。
2: 我需要跟副总司令最后确认，才能签这个字。嗯。

为迅速缩短战争，获致人民公益的和平，保全工商业基础与文物古迹，使国家元气不再受损伤，以期促成全国彻底和平之早日实现。经双方协议，公布下列各项：一、本月22日上午10时起，双方休战；二、过渡时期，双方派员成立联合办事机构，处理有关军政事宜；三、城内部队兵团以下，原建制、原番号，自22日开始移驻城外，于到达驻地1个月后开始进行整编。

0: 16，各种新闻报纸仍可继续出刊，事后重新登记审查。17，保护文物古迹及各种宗教之自由与安全。18，人民各安生业，勿相惊扰。
1: 各位，这就是我近期与共产党达成的和平协议。和谈是我个人做出来的决定，目的就是为了保全几十万官兵的性命，保全北平200万老百姓以及几百年的文物古迹。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各位有什么想法可以直言。
2: 落到今天这副局面，我实在是对不起校长。
1: 各位，我们此次出城失败的是我一个人，我愿意我一个人的失败来换取诸位和几十万将士们的心声。事已至此，不再犹豫了。各位都是我的部下，愿意留在北平的，我傅作义表示感谢；不愿意留、愿意走的，我绝不阻拦，派飞机送你们回南京。
3: 我是校长的学生，我不能留在北平，弃校长于不顾。副总司令愿意送我们回去，我很感激。我愿意严格遵守协议，不毁一物，不伤一人。
2: 我也是，我愿遵从协议行事。感谢副总司令。
4: 我要回南京，
5: 我也回南京，
6: 我也要回南京，
7: 我也回南京。
8: 傅作义把要送往南京的江西将领的名单抄送了一份给我们，一共10多个人，和我们掌握的差不多。
9: 傅作义要报蒋介石的恩，我们就送他这个人情。
10: 主席，周副主席，前线指挥部送来了咱们人民解放军的入城式报告。
9: 哦，好，效率很高嘛。东交民巷这条路线选得好啊，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就是要在这条路上从他们的面前昂首阔步地走过去。乔木啊，
10: 哎，
9: 你跟他们说，
11: 入城那天把缴获日本造的、美国造的坦克、重型大炮都给拉出来，
9: 也走一走东交民巷，尤其要从美国领事馆的门前走过。
11: 迄今为止，那些列强们在中国的外交使馆区一直受到帝国主义外交使团的直接控制和武装保护，外交使团的特权地位是建立在中国多年以来积贫积弱坍塌的国家尊严之上。从义和团运动失败以来，中国的军队如果要走过这条大街，那就是违反了列强们强加于中国的那些不平等条约。但是从今天开始，这一切一去不复返了，再也没有任何外国的武装力量敢于阻止人民解放军前进的脚步。我们真应该让美国人亲眼看一看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彻底失败。
9: 没错，

0: 这种展示一定是最有力的证明啊。
1: 这是我的使命，虽然我们的战场不同，但我们都是为了人民而战。东局解，咱们北平解放，再见。

0: 董局啊，你的任务完成了。在你的同志里面，你一定也是优秀的，对吧？
1: 有一个跟我差不多大的女孩，因为和我长得像，所以成为我的联络人。她很清楚自己的任务，所以当危险真正来临的时候，她毫不犹豫地装扮成我，一个人去面对十几个特务的枪口。你想象不到，那个时候，他是多么的果断、决绝。
0: 那个女孩现在怎么样？
1: 有同志给我递了消息，她没事。
0: 那就好。董局啊，最近呢，我一直在想，究竟是什么力量让你们心甘情愿的这么去做呢？我原以为我打仗就是为了让家和弟兄们能够过上好日子，能够幸福。谁知道打来打去，弟兄们死的死，散的散，就连我女儿都去为共产党做事了。哎，这难道就是信仰的力量吗？那国民党也有信仰啊，他信三民主义啊。哎，为什么就败了？
1: 因为我们想要的是全国人民的幸福，不仅仅是自家人的。这个幸福太大了，所以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但只要能离这个目标近一点，哪怕只有一点点，我们做什么都值得。

0: 1949年1月31日，人民解放军接手北平防务，古城北平安然获得新生。平津战役前后64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和改编华北国民党军50个师，共52万余人。至此，历时近半年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全部结束。三大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队154万余人，使国民党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被摧毁，为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1: 看见没有？这是你的部队啊！

0: 刘老先生，终于可以以这种正大光明的方式来见您了。
1: 是啊，是啊。

0: 刘老先生，您为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真是付出了太多太多呀。我代表我们的组织向您表示感谢。
1: 不不不，我做的不算什么呀，最辛苦的还是你们呢。
0: 哎呀，哪有哪有，
1: 你看看这北平能够和平解放，你们这些做地下工作的同志功不可没呀。
0: 是啊，如今咱们终于实现了。
1: 是啊。

关心。

0: 席啊，周副主席，副将军到了。
1: 毛主席，
2: 副将军，我们终于见面了。邓将军，
3: 主席好。
2: 来来，副将军，听说你要来，我特意让他们给你泡了我们家乡的好茶。
1: 谢谢谢谢谢谢主席。
2: 来来，坐，坐吧。
1: 主席，我有罪啊。
2: 医生啊，不要这么说。以前我们是在战场上见面，那是楚河汉界，自然要分得清清楚楚啊。但今天我们是姑舅亲戚，难舍难分呐。蒋介石一辈子耍码头，最后还是你把他给甩了。你促成了和平解放北平，立了大功啊。应该给你发一个天坛那么大的勋章啊。
1: 主席能够如此大度，我这心里头轻松多了。
4: 副将军，尽可放下心来，关于绥远问题也不用过于担心，只要北平解放了，绥远问题也就解决了，目前可以暂时放一放。
2: 医生，对于以后的事你有些什么打算的？
1: 主席，我的年纪也不小了，以后呢不想再在军队里了，还有就是这些年由于战事不断，河套一带的水利工程被破坏得很严重，大片大片的耕地都在那儿荒着，所以我想如果有可能的话，如果我能够回到河套去做一点水利方面的事儿，顺便解决当地的粮食问题，也算是为当地的人民做点事儿吧。
2: 河套地区那工作面太小了啊。你对水利工作感兴趣啊，将来啊可以当水利部长啊。
0: 嗯，
2: 那不是更能发挥作用吗？军队你如果愿意也还可以管嘛啊。副将军是很有军事才能的。
1: 主席过奖了，谢谢谢谢。
5: 可勤啊，长江非常的宽阔，

0: 很难防御，但是又不得不防御啊！守住长江，不但是守住了我们的首都南京，也是守住党国的半壁江山啊！可瑾，这个重任就交给你了，
1: 请总统放心，我一定守好长江。
0: 当年曾文正公和太平军作战的时候，曾悬利卷于帐中，我今日也应效仿之。眼下的江北已经被共军全部占领了，照道理，我江某人应该以身殉国，子羌与这中山陵之下，上报总理，下对百姓。 可是大业尚未完成啊，我只能是忍辱偷生，暂且退避。值此风雨飘摇之际，我这一走，党国的未来犹未可知啊！先去拜别总理吧。

0: 1949年元旦，蒋介石在争取美国援助和国际调解未果之后，在各方面压力下被迫发表求和声明。1月21日，蒋介石宣告隐退，其总统职务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李宗仁政府尽管口头上表示同意以中共所提条件为基础进行和平谈判，实际上却想争取喘息时间，部署长江防线，实行划江而治。
1: 文本，你讲吧。
2: 总裁啊，双方停战，双方军队分期分批与所在区域就地进行整编。除了这条呢，还有几条没有写在书面上，是腐稿。
1: 好，我是没有意见的，我现在已经告老还乡了，自然是希望天下都和平。你这次去北平啊，有利于党国的事情可以谈，不利于党国的事情就不要谈嘛，任务艰巨啊。
2: 总裁，您的这番话对和谈非常的重要，也许可以缓和党内的争端。总裁，我是否可以公布一报端？
1: 这件事情，文白啊，你应该请示戴总统。

0: 主席，行李都装好了，随时可以出发。嗯，
1: 小吴啊，老乡的东西都还完了。
0: 完了。主席，小吴啊，等咱们进了北平，你想做什么呀？等进了北平城，第一件事，我就想给家里写封信，让家里人也高兴高兴。然后我想去看看皇帝住的金銮殿，还有西太后住过的万寿山。哦，如果能有一天休息。
1: 我要逛遍整个北平城，那样我这辈子就没白活。<笑>
2: 主席啊，我们这次只要进了北平城，啊，可不能像李自成那样只住了18天呐。
1: 是啊，我们住下来就不走了。小吴啊，你不要着急，北平城迟早会被你逛遍的。<笑>不过信还是要写的，可怜天下父母心，让亲人们也知道啊。
3: 都高兴高兴，
1: 是啊，主席。主席，时间不早了，我们该出发了。嗯，好啊。哎，今天我们是进京赶考啊。
4: 是啊，我们都要考好，考不及格，也许会被退回西柏坡。
3: 哎，何止退回西柏坡呀，退回延安都说不定。<笑><笑>
1: 好啊，走吧，咱们走了。
5: 好，
4: 走吧。 1949年3月，在西柏坡召开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全会讨论了党的工作重心将由农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规定党在全国胜利之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该采取的基本政策，为新中国的成立绘制蓝图。1949年3月23日上午，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离开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向北平进发。

0: 本来啊，我们胜利了。取得胜利的因素很多，
1: 但是归纳起来，我认为主要有三个根本点。
0: 一，枪杆子里面除政权，党领导下的武装斗争。二，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展开人民战争，执行了党的群众路线。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发挥党的统一战线的力量，壮大了自己，孤立了敌人呢。从1921年建党，28年艰苦卓绝，流血牺牲，前赴后继的光辉历程，证明了一条真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0: 取消任务。
1: 您说的是取消轰炸北平的任务吗？报告总裁，飞行员们已经做好了舍生取义的准备，他们将会用自己的生命去完成。

0: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于本日在首都就职，提出专业最高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人民的唯一共和政府，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揭开了中国历史新的篇章。领导和组织人民革命取得胜利的中国共产党成为在全国范围执掌政权的党，踏上了带领人民创造幸福美好生活的新

征程。在新中国开国大典的礼炮声中，人民解放军继续向华南、西南进军，以雷霆万钧之势扫荡残敌。到1949年底，相继解放闽南地区和广东大部、广西、贵州、四川，和平解放云南、西康地区。在新疆宣告和平解放后，入湘部队完成千里挺进边陲的壮举。1950年五月，海南岛解放。1951年五月，西藏和平解放。

0: 20年军阀混战，这次谈判，我们一定要谈出一个真正的和平来。可是我们急忙把他们招过来，又不给他们谈判的实质方案。另一方面，却在向全国运兵。
1: 所谓谈判呐，
2: 分明是蒋介石唱的一出戏嘛。
3: 党国问题之根本，在于要消灭共产党。
4: 无论谈判结果如何，谁都不可能改变历史的进程。
5: 请关注大决战。
6: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8: 哇，鳕鱼，
9: 叔叔还鳕鱼，
10: 快吃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爱吃香香鳕鱼肠，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

1931年918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号召人民起来抗日，东北人民和东北军部分爱国将士组成东北抗日义勇军，中共满洲省委先后组织了10多支抗日游击队，在白山黑水间奋起抵抗。1936年2月，东北抗日武装统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简称东北抗联。抗联对日伪进行了强有力的打击，日军对抗联进行持续的残酷的军事讨伐，并实施归屯并户政策，强行将村民迁移到严加看管的集团部落里，把村落变成无人区，彻底切断抗联的粮食供应。抗联的斗争进入了最困难的时期。

0: 不是，你上回吃饺子是啥时候？
1: 咱都饿了三天了，你现在就别唠这个了，行吗？哎，
0: 你起来，你倒是说一声啊，饿死我！
1: 排长，咱们现在就剩下一个饼了。
2: 你说啥？
3: 再说一遍。
1: 哎呀，小点声。咱们就剩一个铁饼子了。
2: 真的？
3: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1: 咋了？
3: 福庆同志还藏了一个饼子。
4: 啥？
3: 啥？
4: 谁藏的？啊！我没藏。
3: 你说的吗？
4: 你不让我跟你唠，你怎么让我唠？
3: 这边
4: 粮食怎么不给我？
5: 偷的哪儿了？
4: 管粮食吧！
6: 你把饼子偷出来！
4: 哎呀，你别倒，你准备吧，裤裆里
6: 放哪儿了？
4: 在胳肢窝子。别倒，
6: 你不是放裤裆里？
4: 我给你们偷，我给你们偷。
6: 哎呀，给排长。
2: 嗯，走啥？
0: 闻闻。
2: 行行，

0: 嗯，谢谢排长。给花姐，花姐最辛苦。
1: 对，
2: 我不饿，你吃吧。
3: 长个了，
0: 别让他长个了，长点心眼儿。学你福庆哥，
3: 多有心眼儿啊！也偷摸蜜张饼。你看，
4: 人长个招子弹，你知道吗？
3: 只有花姐啊，打的时候累，打完了还累。

0: 排长。
1: 都分完了。
2: 可不是，
3: 是啊。
4: 俺给大家伙讲个事儿啊。
2: 对呀，医生，哎，
4: 这是双新袜子，是前几日啊碰上一大娘，非得塞在俺手里。子欣，
5: 到。
4: 今天表现不错，听说杀了五个鬼子，啊，这个奖励给你。
0: 谢谢排长，我现在就穿上。
5: 排长，
1: 哎，
5: 排长，排长，东南方向发现敌人。
4: 这回上来多少人？
5: 得有100多号，从我们这儿来了。
4: 集合，咱再报次号呗，把牺牲同志的号给空出来。一、二、
0: 三、
6: 四、
0: 六、
4: 九、
0: 十、
7: 十一、
8: 十二、
9: 十三、
10: 十四、
11: 十五、
12: 十六、
13: 十七、
14: 十八。
4: 敌人把咱们给围了，如果有谁能活着出去，记住了，直接奔牡丹江松林镇以北的八棵松去，在那儿找到最粗最高的那棵松树，把自己的号刻上去。啊，再强调一遍，只要突围出去了就直奔松林镇，然后在松林镇把自己给藏好了，等着集结，活着，拼了命的活下去，活着就有希望，
15: 一定要跟他们干到底，
4: 不管这场仗打多久，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5: 排长，鬼子上来了。
4: 准备战斗。

没事。呀！

但这枪的热血，洒也要洒在这白山黑水上。只要俺老山东还剩一口气，就一定领着大家归队。

0: 今天表现不错，这个奖励给你。
1: 谢谢排长。

1: 我们俩都是为了王爷爷的双规矩，大人别打脸。醒醒，醒醒！放心吧，俺呢，一定给你搞一把真正的狙击枪。
2: 成，反正我心。

你是老党员，肯定不会骗我。我来了。

0: 还手。你说华儿姐夫亲哥他们还活着吗？那不就剩咱俩了？
1: 怪不吉利，那鬼门关就这么好进去？他们一定都还活着。

0: 班长，你在这歇会儿。
1: 你干啥去？
0: 给你找草药，这腿不用药，连字都说不全。
1: 你小心点儿。

0: 大少，走不动了，
1: 坐上香。

0: 排长，咱为啥非得去松林镇呢？
1: 在那儿有咱的一个联络点，只要找到那个店老板，他就可以带咱们进山找大部队。等那时候，咱就可以重新打鼓，离开张了。
0: 那得走多远呢？
1: 咱呀，累了就歇，歇好了就走。咱们有一天会到那儿的。

0: 这次的人我给你补齐了，上回的肉饼钱赶紧结了，要不然尤老大可要生气了。
1: 你们是什么人？
2: 金人，
3: 老金呢？
1: 算你有点见识。
0: 你俩是干啥的？这是我的刀，我是杀猪的。杀猪的，不杀人就行啊。你手拿眼珠子横我，眼睛瞪出来都没有用。我给你标个实底儿，你们到这儿，就算是到了服务窝子了。这水里，这岸边。
4: 金沙子一抓一大把，
0: 别扯没用的了，让个小丫头片子骗我们上当，就冲这下三滥的手段，你们就不是什么好鸟。哎呦，
5: 行，
0: 我要提醒你，前几天有几个小子想跑，忙活一通，一个没跑了不说，命是留住了，但身上多少是少了点灵魂，咋样？
5: 想好没有？我想你奶奶个腿！哎呦，放了我们，住手！我们走！还想啥呀？这世道能混口饭吃比啥都强。我们干了，啊，干了！不是我说你。
6: 非得吃那条命，这下好了吧？那边，你可真能忽略呀！到底是谁要吃？这，
7: 哎，老乡，老唐，拿着吧，俺爹让我给你们的，拿着吧。

0: 这边我先吃啊，吃了没事你再吃。
1: 我先吃，我吃没事你再吃。
2: 真整不着你了！我就怕那兵有啥问题，你要按我说的来，也不至于着了他们的道。
1: 那现在咋整啊？咱还得去松林镇呢，这咋办呀？
0: 跑呗！你别急，你瞅瞅情况。

0: 我怕的是一家四口老老少少，但说到明天我
1: 烧。哎，刘红，你听见没？有人唱戏，那娘怪好听的呢。是挺邪乎的啊，没事，跟咱没关系。
2: 哟，哎呀，您怎么来了？
0: 这个月这几个肉饼子还没喂熟吗？
3: 我不亲自过来，还不知道你们要磨蹭多久呢。
2: 哎呦，劳您大驾，眼瞅着就要熟了，正要跟您报呢。
4: 别偷懒啊，偷懒晚上不给饭啊。
5: 太棒了，太棒了，
6: 去看看。

0: 尽爹娘的眼泪呀、啊，烫成了我心头的肉。念出了这天天盼月月盼，你说走就走了我的孩儿啊。
1: 咦，可带劲了，这哭天抹泪鬼哭狼嚎的，就跟自己亲人死了是一样的啊。哎，
2: 八头，你说我也不容易，能多给就多给一点呗。回乡路翻山垮岭，趟江裸卧，我还得好
3: 你这戏挺足啊。
2: 再说
3: 是我还以为这个金马头太怪
2: 了，人家也不能
3: 看这架势。
2: 就
3: 怎么回事？
2: 那还是我三舅开
3: 始的。看架势，再不怕金马
2: 哭也哭了，好也好了，上路吧。
4: 哎，福将，福将，福将，你咋了？福将，福将，
3: 喝点水吧。嗯，你受伤了，你咋不说呢？
5: 说了有啥用啊？我寻思扛一扛就过去了，没想到还整发烧了。
3: 哎，这点东西。
5: 云虎啊，我这次要是真不行了，你无论如何也得跑出去，当牡丹江松林镇找到巴克松，把我的名给我刻上去，我就是死了我也算归队了。
3: 咋的，你没手啊？你要是有出息就把伤养好了自己去刻，没人帮你刻。赶紧吃东西。嗯，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王大爷，
1: 你谁呀？
0: 我花儿，王大爷。
1: 啊？哎呀妈呀，真是花儿啊！你咋早这样？我认不出来了。这些年你干啥去了？
0: 王大爷，我娘呢？
1: 娘跟我们在一块儿呢，放心吧。
0: 行，麻烦您帮我照顾我娘。冯大爷，你也多保重。
1: 哎，
2: 哎呀，老冯大哥回来了。
1: 哎，

0: 你别急啊，这就好了。
1: ，不急。
2: 走神！
3: 刚才在后山撞见花儿了，你赶紧去，说不定还能再见识上一面。
4: 正，干啥去？
0: 拾点柴火。
4: 谁咋去了？
0: 不小心给崴上了。
4: 把鞋脱了。
0: 啊。
4: 走吧，快点回来啊！
0: 哎，好。
5: 全了，
6: 我没事，你是打哪儿来呀？你是，
5: 娘，跟我走。

0: 晚上啊，我给你炖个鸡，那块老土了，我跟你讲，真的。宁座，孩子，咱没家了，没家了。小鬼子，搞什么包家连坐，一人犯错，十家遭殃。你老冯大爷，他是下了狠心。 再说你在这儿，来，娘，那小鬼子，他不让往外带粮，缩得紧呢。这是娘给你烙的饼，别嫌娘埋的，娘实在是没招了。好孩子，这里有鬼子巡逻，你必须得马上走。
1: 你只要活着，娘就有活下去的希望。啊，你快走！太君，你吃完就知道了。哎，太君，那儿有人。
2: 干什么呢？
3: 你别起来！
2: 啊，君爷，
3: 没什么，就是捡柴火的。
1: 我这是捡什么柴火啊？后面谁啊？鬼鬼祟祟的，站起来！
3: 啊，没有，没有。
2: 快走！
3: 我走了，他们不会放过你的。
2: 你再不走，我就来不及了。

0: 我是胡军，邀您收看电视剧《归队》。
1: 哎，咋回事？
2: 棍儿，饿的，饿的。
3: 今天再不想过你，我怕。是。
4: 来人呐！
5: 别活！
6: 你这把他拉来的，
5: 把他关着。
7: 不管他们要干啥，咱们得想着跑出去。
8: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8: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0: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2: 想要清爽的味道，
13: 盖世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世高钙饼干系列，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它自己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叔，
1: 嗯，
0: 咱走了三天了，
1: 嗯，
0: 咱还没到就得饿死。
1: 别说这丧气话，这满林子的树皮草根的，饿不死。
0: 吃这玩意儿不长力气，要遇到大兽怎么办？
1: 不是他吃咱，就是咱嚼了他。
0: 叔，你心可真大，我得歇会儿。
1: 歇会儿，歇会儿。嗯，
2: 我们一个人太倔，等我们怕死他啊，那就冲一下呗。
3: 老山神，这座山一分为二，各刨各的神儿，各长各的膘。
4: 可这个山长在了分界线上，是我们先开的眼儿，棒槌锁都已经拴上了，这应该是我们的吧？
5: 就是，
3: 谁说这是线上？我说这是我们的地盘儿。

0: 不是林大哥的，
1: 你要这么说话的话，可就不讲理了。你要咋的？你还要动手啊？
2: 怕你啊！
0: 就这么几个人，别仗着人多，就横着膀子说话。我告诉你，山神爷爷见不得这个。
3: 别磨叽了，
2: 兄弟们，
3: 抬身。
2: 我干什么？
0: 不能白拿吧？
4: 那你说要啥？
0: 第一，把你们身上的钱都留下；二，把你们的干粮也给我们留下。重要的一点是，往后三年，这个地界就是我老山神的，你们可不能再进来了，中不？
5: 行，
4: 钱和粮食可以给你，这地儿我也不稀得来。
5: 把头，咱就这么便宜他们了？就这点钱和干粮顶啥用啊？
0: 咱是来求财的，有必要连命都搭上吗？兄弟啊，
6: 哎，
0: 真是萍水相逢，多谢了。
6: 甭客气。
0: 还有你这位小兄弟啊，年龄不大，身世不错呀。
7: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义不容辞。
0: 挺会说。
8: 哎，咋回事？
6: 棍儿。饿的，饿的，给口吃的呗。我们进这大山迷路了，好几天没吃东西了。
9: 都给我起床
10: 了！问你的娘们儿白了他，
9: 还行不行了？行，赶紧起来干活。不行，
11: 你瞎呀？看不到人啥样了？
9: 不行了是吧？不行，拉出喂狗。
12: 你们动一试试啊！
11: 老头，我兄弟病了，能给他找个大夫？
10: 病了，还能吃饭不？
11: 没啥意思，
10: 能吃饭就能干活，金钩子不养闲人。
11: 你行个好，算我求您了，我带他去，成吗？
10: 想跑吧？你是真不知道马王爷有几只眼呢？干他，往死了干！
9: 跑嘞，跑了吧？
7: 哎，兄弟，老鼠啊！
10: 兄弟，有话好好说。你想咋的？
11: 我说了，我兄弟病了，要看大夫。
10: 这十里八乡，就没听说过有大夫这个行当。要是有，那也老远了，来这儿价得老高了。
7: 不管多少钱，都算在我头上。
10: 要不，你换个念想， 在这儿死的人有亲人在，我们可以给俩钱儿，再送副白皮棺。
12: 我个屁！
1: 今天就拿你侄子试试，
12: 我看看到底有没有大夫。
10: 有。老二啊，哎，赶紧去找大夫。
2: 好嘞，
10: 沙僧让他过来。
12: 自己跑的快点啊！
3: 咱们的队伍现在是越打越少，小鬼子的讨伐队一连几个月都不消停，咱们的人伤的伤，散的散，现在能回到队伍跟着打鬼子的都是咱们抗联的家底子命根子，只要命根子在，咱们抗日的火它就不会灭。兄弟们，再难咱们也得接着找，把咱们的火苗一点一点都找回来，知道吧？
8: 知道了，赵排长。
3: 好，走。

0: 哎，老哥，又见面了。
1: 是，
0: 枪法不错啊。跟你打听个事儿啊，老哥。
1: 啊，
0: 这段时间在林子里遇见啥人没？
1: 有
0: 几个？
1: 一个，人是个狠人，一个人整死一头狼，他人挺厚道的。
0: 那咋看出厚道的？
1: 那饿成那样还分我吃的呢？
0: 他去哪儿了？
1: 松林镇。
2: 松林镇离这儿还有多远？
1: 哎呀，钻林子都得十天半俩月吧。你这腿悬，过两天我去松林镇卖皮子，正好咱俩搭个伴儿。你呢，这两天好好养伤
3: 啊。帮不了，我有急事儿。
0: 他说没说去松林镇干啥呀？
1: 没说呀。
0: 老哥，麻烦你个事儿啊，下回要再遇到眼神呢，你把他留住，你别让他走，就说有人在找他。
1: 我记着。
0: 谢谢老哥啊。

0: 你是哪部队的？
1: 四军。
0: 四军的。

0: 脚滑了，正好歇会儿。
1: 同志，
0: 嗯，
1: 你听我说，三两岁这样。

0: 同志，你叫啥名字？
1: 我叫……
0: 我叫唐德远。第二毛同志，如果两天之内咱还是没有走出去，我就按你说的办。

0: 出啥呢？心思又活络了。哎，我说老哥，您就跟俺们话长途，也让俺们出去走走试试。
1: 你说你咋就不听我的呢？你忘了你是怎么碰上我的了？没有我带着你们，你们就是出了这个盆儿，也入了那个套啊。眼下这仗打得紧。 小鬼子都在山下呢，下山的路都堵上了。你当小日本啊？我不拦着，我支持你，可你是不是得先把命留住？跟着我走吧，不差这一时半会儿。哎。
2: 嗯，走了，
1: 常冲，你没瞅见？别吵了，跑了。在山里头可得长前后眼啊！
2: 这。

来来来来来，给我拿着。

0: 看清楚了吗？极品呀！爷们们，极品！哎呦，七品，
1: 这可是宝贝啊！
0: 我发了，
2: 年不止，
0: 七品，身亡！
3: 这得值多少钱？
0: 那咱可以赚大钱了，
4: 指定能赚个天价。

0: 丁虎，嗯，你说咱们都在这干这么长时间了，你没看出多少金子呀？
1: 是，我瞅着也不太正常，还整这么一大王子人。
0: 你把金马头他侄子给摁那儿了，他俩连个屁都不放了。
1: 那我哪知道？
2: 你得问他呀。
0: 我还问啥呀？他一看你不要命的出，他就不敢动你了。那金马头，你看的好像挺厉害，其实他跟那些汉奸一样，骨子里边也是怂货一个。我告诉你，就咱俩现在玩命跑了，我估计啊，他也不能把咱俩咋地。排长，现在估计都到松林镇了。
3: 是，没准就差咱俩了。估计排长现在
0: 来了。
3: 谁来？
0: 我来使了，你干会儿，我帮弄一下。
1: 懒驴上磨屎尿多子，你快点啊！

想过你，我靠的是你。

0: 他疯了！快来人呐！
1: 这回找大夫也没用了吧？
2: 于虎，于虎，
3: 你这把他拉外头了。
2: 哎，你们几个，把他给我摁那！
4: 抓住他！
2: 抓！我！站住！

街上，去林子里撒泡尿。救救你！

0: 森林呢？我们还在这儿。
1: 同志，你叫啥名字？
0: 我姓温。
2: 吃就能活，知道吧？
3: 你不是说你老家是桦川的吗？啊！哎呀妈，那桦川猪头肉老香了。
0: 同志，你就给我个痛快吧，这就走。
1: 那不行，要走一块走。凭啥呀？让我自个儿一人打鬼子，我必须得拉着你。
3: 李二毛同志，
4: 李二毛同志，
3: 李二毛同志，李。

0: 新来的，往那边串串。串串。
1: 我操！我操！
0: 小点
2: 声。什么绿？是什么的？
0: 嗯，没事，他找我要汤。
2: 没有汤，赶紧吃饭。
0: 好，好新来的。哎。哎，
3: 你没事啊？
0: 本来没事，你这一嗓子差点出事。
3: 我还以为你死了呢，你咋在这儿？
0: 奔巴克松的路上被鬼子抓过来的。你呢？
3: 我也是。哎，那你有其他人消息吗？
0: 我跟小花在山里走散了，也不知道他现在咋样。你有其他人消息不？
3: 我一开始的时候跟云甫在一起，啊，我俩被骗到金沟里去了，后来中了算计，云甫被活埋了。排长、小棍儿他们，你就一点消息都没有吗？

0: 天见到你，心里边踏实多了。日本人抓那么多人，这是要干嘛呀？
1: 谁知道？不过我听说，咱这附近像这样的劳工营大概有20多个，晚上经常我都能听见有炸山的声音。
0: 是不是要挖矿啊？
1: 我也没见他们挖出啥来呀。
2: 把人啊！谁在干？
3: 你得丢！你还得记着点。
4: おい、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
5: 日本やめる。
6: おいおいおいおい、何やってんだてめえら。干了一天的活儿，还有力气打架。我这个人脾气是很好，也很善良，但是这些只施舍给听话的人。回答，说嗨，
7: 嗨，
6: 没有下次。
1: 反正不管他们要干啥，咱们得想着跑出去，把这里的情报跟上级汇报一下。
0: 对，跑出去，你有计划了吗？

0: 想你呗。
1: 滚一边去。前半夜黑瞎子进院搬走了我的酸菜缸，后半夜你又拉来肉滚，还他娘有完没完？
0: 这不正好吗？一个出一个进，你不赔就行。秋雨夹着三分寒，赶紧给我打碗酒，领点热乎气儿，啊！
2: 哎呀，这什么鬼天气？下起来没完了。
3: 下雨好啊，水煮柴。
2: 行了，别煮菜煮汤的了。钱带来了吗？
3: 就认钱。
2: 不对吧？
3: 只带了上回的，上头取鱼了。一个月打他两回，阎王爷都忙不过来了。你缓缓啊！
2: 这他的多，抽头不也多？
3: 那我干着还多呢。
2: 兄弟，我知道大金贵不好糊弄，可这也是咱事先说好的呀。我负责带活的，拖死的。再烙成肉饼的薪水要钱，我干的不比你少。
1: 谁让你赖这里来的？晦气！

0: 软的绵绵的，像长小手似的，勾死人啊！
1: 别跟我整这笑话，
0: 不让摸还不让痛快，痛快嘴吧！
1: 你再不闭嘴，我把你口条割下来，堵你嗓子眼儿。
0: 行。

你给我撒开！老娘什么鬼都见过，坑死鬼、饿死鬼、吊死鬼、淹死鬼、病死鬼、冻死鬼，还有酒鬼、色鬼，什么鬼见了老娘，都得矮半头，躲三分，都得。

0: 我是胡军，邀您收看电视剧《归队》。
1: 这人你给我弄哪儿去了？
2: 你们把死人撂我这儿咋的？我还得替你们守着不成？
3: 告诉你，你会为他付出代价。
4: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认错人了。
5: 干粮没了，
6: 咋？
5: 这干粮还能长腿了？自己飞了？
6: 这要往哪去了？
7: 当心狗背的东西，
8: 当时就不应该救他。
9: 赶紧收拾东西，
10: 得想办法赶紧处置您呢。哎，收。
11: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12: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13: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
12: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3: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14: 谢谢，
15: 应该的。
1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5: 应该的
16: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18: 这样吧，我画给您。
16: 是用心的服务。
18: 这样就好
10: 了。太感谢你了。
18: 应该的。
19: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8: 这不就解决了吗？
16: 是秉持的公心。
2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8: 不麻烦，应该的。
2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22: 没什么事儿。
2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
24: 吧。行吧，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1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心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呼勇齐走，载歌而行，倒数风刃，加岁迎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有的家是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非褐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一按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3: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一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佳佳，救救我！
4: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
3: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4: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5: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了。

0: 妈妈，你看灯笼挂在这儿行吗？
1: 嗯，再高一点吧。好，
0: 这样可以吗？
1: 啊，这样可以了，很好。
0: 妈妈，刚才多多说今天过狂欢节，老鼠也要参加，是吗？
1: 对，今天老鼠是咱们家的客人，一会儿他们就会出来的。
0: 可是妈妈，老鼠是不讲道德、不爱劳动的坏动物啊。
1: 是这样，不过今天是动物狂欢节，是所有动物的共同节日，老鼠也不例外，可以和咱们一起过节。
0: 那如果他们偷东西，咱们只能看着不管吗？
1: 不，老鼠今天不能偷东西，这是狂欢节的规定。
2: 可这些坏家伙能不能遵守规定，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1: 如果他们违反规定，就可以惩罚他们，但如果他们不违反，就要让他们参加狂欢节。孩子他爸，等会儿他们出来了，你一定要压一压火气。
3: 三弟，一会儿咱们出去，胖胖熊真的不会打咱们呢。
4: 二哥，你怎么这么胆小？我都跟你说过三遍了，今天是所有动物的节日，也包括咱们老鼠，所以啊，胖胖熊不但不能打咱们，还要拿咱们当客人招待呢。
3: 太棒了，棒极了！我要使劲的吃，拼命的喝，就是撑破了肚皮也心甘情愿。
4: 别光想着吃喝，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呢。
3: 更重要的事情？有什么事情比吃喝更重要啊？
4: 那还用说吗？当然是偷东西了。
3: 啊，偷东西？
4: 你怎么又忘了？
3: 哎呀，你不是说今天不能偷东西的吗？啊，呦呦。
5: 哎，是啊，三弟啊，这可是狂欢节的规矩。
4: 规矩？哼，咱们老鼠要是守规矩，那早就饿死了。今天咱们可以在胖胖熊家随便进出，正是偷东西的好机会，绝不能错过啊！到时候啊，咱们这么办。
0: 多多，多多，我想和你商量一件事儿。
6: 什么事儿？
0: 你说老鼠今天会守规矩不偷东西吗？
6: 我看他们不会那么老实。
0: 那咱们怎么办呢？
4: 嘿嘿，亲爱的邻居们，你们好啊。
2: 哼，少说这些甜言蜜语的废话。
4: 哎，熊大壮，今天是动物狂欢节，也有我们老鼠一份，你可没权利打我们呀。
2: 我
1: 对，今天不打你们，可你们也必须遵守规定，不许偷东西，否则就要受到惩罚。
4: 那是自然，今天我们是来过节的啊。
6: 我警告你们，谁要想耍花招就没有好下场
4: 啊。对对对，亲爱的邻居们，那就开始过节吧。
1: 好，现在我宣布狂欢节联欢会现在开始。
4: 好啊，太好了。
1: 第一个节目由胖胖熊表演歌舞《胖胖熊之歌》。

0: 的，真好看，真好看。
1: 胡说，不许为胖胖熊叫好。
0: 哎呦，干嘛呀？你干嘛打我？

0: 挺好的嘛，就挺好的，
1: 不错，跳的挺不错的。下一个节目由我们来演，也是歌舞，《老鼠之歌》，弟兄们唱啊，跳啊，哎。
2: 不坏就不可爱，
3: 老鼠老鼠弹弹弹，不弹老鼠有缺陷。谁说老鼠懒？我们可是在院
4: 偷吃偷喝，我们从来不偷懒。
3: 老鼠老鼠摔，老鼠老鼠摔，千年贫贱改过来。
4: 改过来，
5: 多多，你看他们像不像小丑？
0: 哼，他们本来就是丑八怪。怎么样，我们也跳得不错吧？
6: 还不错呢，丑死了。
5: 你们说的是歪道理，自己不劳动偷吃偷喝就是最大的懒惰。
0: 对，你们都是大懒蛋。
7: 小家伙，你敢骂我们？
8: 怎么想较量较量吗？
1: 哎，别着急，都别吵嘛，今天是狂欢节，只要不违反规定，你们唱你们的，我们唱我们的。哎，下一个是什么节目啊？
9: 下面是游戏和比赛，你们可以提出要求。
7: 完颜和邢大壮比拳击。
8: 好啊，大壮我正想练练拳头呢。哎，
1: 我要和多多比比谁聪明。
6: 好啊，那就比比看吧。
5: 喝水鼠，你想比摔跤吗？我来和你比比
0: 啊！不不不不，我可不想，我比不过你。我就是想吃东西喝酒，桌上有那么多的好吃的，我早就忍不住了。哎呀，三弟真是的，人家刚吃个半饱，酒也没喝足，就要玩什么捉迷藏，我可一点都不想玩。
7: 什么玩捉迷藏？咱们是偷粮食，你这个懒虫就知道吃。哎，老二你瞧，
0: 大哥粮食。大哥，我扛这点小的。
7: 为什么呀？
0: 我劲儿小啊，大的扛不动啊。
7: 你小子就会偷懒。
6: 怎么样，小帅鼠，你的难兄难弟们准备好了吗？
1: 好了，多多你听着啊，去时一身轻，走时扛不动，想找没踪影，人去屋子空。嘿嘿，多多你说说，我大哥二哥在什么地方？
6: 小帅蛇，别自作聪明了，我早就知道你要耍什么花招。听着，我的谜语呀，就是你要的答案。像米不是米，像面不是面，老鼠太贪心，挨揍理当然。
1: 像米不是米，像面不是面。
7: 哎呦，不好，上当了。
0: 哎呀，大哥，这口袋可真沉呐，就好像一头胖熊压在我身上似的。
7: 是啊，我扛两个口袋都没这么喘过。
0: 歇会儿吧，我可扛不动了。
7: 歇会儿就歇会儿吧。
1: 大哥，二哥，哎呀，咱们上当了。
0: 对，他们上当了，粮食让我们给偷来了。三弟，你的主意还真不赖呀。
1: 傻瓜，不是他们上当了，是咱们上当了。口袋里不是粮食。
0: 不是粮食，那是什么呀？是什么？
5: 是我们。
0: 哎呦，别打了，别打了，太疼了，哥哥弟弟。

0: 可你不是还要给自己和孩子们织围巾吗？快看，爸爸，我想让哥哥帮我买一顶这样的帽子。
1: 多多，回头啊，给哥哥写封信，让邦邦过雪花节的时候从城里带回来吧。好的，妈妈，我可以要一盘卡拉 OK 录音带吗？最流行的那种。当然，我的宝贝女儿。太好了，妈妈。哦，是邮差。 一定是哥哥来信了。嗯。来信。哇，这个包裹，哎呦，可真沉呐！
0: 干嘛呀？快回来，外边冷。哦，妈妈，风把信挂飞了，我在等它落下来呢。别傻儿子，风啊，不知道会把信挂到哪儿去呢。快进来吧，啊！快点。好吧。新年礼物，这会是谁给我们寄的呢？
1: 除了邦邦，我想不出还会有谁。可是妈妈，我们为什么不把它打开看看呢？
0: 哎呀，这可是个好主意。哦，妈妈，这一定是哥哥给我的，一顶小红帽。
1: 哦，妈妈，我想的大概是哥哥给我的。
0: 拿去吧，儿子，你不是正想要一顶这样的帽子吗？
1: 谢谢妈妈，哥哥可真好。
0: 快看，孩子他爸，这一定是邦邦给你买的靴子。
1: 我就知道咱们邦邦是个孝顺的孩子。我的邦邦可真疼妈妈哦。哎，这也太长了吧！太长了。哎呀，这……哦，爸爸妈妈，姐姐，你们说闹闹的脑袋是不是长得太大了？好了，孩子们，虽然哥哥给每个人的新年礼物都不太合适，可这毕竟是他的一片心意。一会儿多多替妈妈给他写封信，让他演出完了早点回来过节，咱们多给他做点好吃的。
2: 姐姐的礼物一定是最合适的。谁说的？这是一盘花腔女高音的袋子，不过我照样很喜欢。
3: 哎呀，不知道三弟会不会给咱们礼物啊？看着他们分礼物，我的手都痒痒了。哎呀妈呀，这风也太大！三弟，
2: 你回来了，给哥哥们带什么礼物回来了？
3: 什么礼物不礼物的，我差点让风给吹跑了。哼，人家大笨熊还知道给家人寄节日礼物，你的好，空着两只爪子就回来了。哎。 跑了半条街就见着这封信，怎么？你就让哥哥们嚼这张破纸过节吗？
2: 哎，别撕，别撕啊！撕了它，我们可就什么都没有了，知道吗？这上面写着小长颈鹿寄给他爷爷奶奶的节日礼物呢，又是长围巾，又是长靴子，录音带，还有小红帽。
4: 这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呀？哎。
2: 有了这封信，咱们就
3: 办到把这些东西给截下来，然后用他们去和老长颈鹿交换好吃的，怎么样啊？嗯，
2: 听起来不错。
3: <笑>我怎么觉得这里头有点不对头啊？
4: 啊？
3: 什么不对头啊？
4: 我怎么听着小长颈鹿信上说的跟刚才老笨熊家收到的礼物是一样的？哦。
0: 大家都有自己的节日礼物了。

0: 快看，小长颈鹿的头巾怎么短了？
1: 一定是那位自作聪明的熊妈妈把那条长围巾改成了好几条。哼，这样他们一窝笨熊就都有围巾戴了。
2: 哎呀，他们把东西都毁了，我们拿什么？

0: 人喊打，他们这叫什么？简直就是抢劫！抢劫！抢劫啦！
1: 你想把老笨熊一家吵醒吗？啊！
0: 哎呀，抢劫！他们就是抢劫呀！
2: 鼠辈，竟敢跑到家里来偷东西，找打！
3: 就是这！
4: 住手！住手！老笨熊，是不是偷别人东西的都该挨打呀？
5: 那还用说？不劳而获，占有别人的东西就是不道德的行为，
4: 不管是谁吗？
3: 可是除了你们老鼠，大森林哪还有爱偷别人东西的动物啊？
4: 要是有呢？啊，你们说？
2: 我胖胖熊第一个不能饶他。
6: 哎，要是你们胖胖熊偷了别人的东西，那怎么办呢？
7: 胡说八道！我们胖胖熊怎么会偷别人的东西呢？
8: 哎，偷了东西还不承认，这一点连我们老鼠都不如啊！太不如我们老鼠！
3: 胡说！胡说！
4: 你们听着，
3: 听什么？
4: 亲爱的奶奶您好，要过雪花节了，给您寄上一些节日礼物。长围巾是我给您织的，围在脖子上可暖和了。长靴子还有小帽子是今年最流行的样式，是送给爷爷的，他总出去干活，脚要穿得暖和些。录音带是奶奶最喜欢的花腔女高音的，都是今年的新歌，奶奶学会了，好在雪花节为大森林里的动物们演出。爱您的小长颈鹿，怎么样啊？哎呀，就算熊妈妈您聪明，把围巾变成了好几条短围巾，可这毕竟不是你们自己的东西呀！啊，
6: 对呀，是
4: 呀。你自己看看啊。
5: 哎，闹闹，你是从我们的信箱里拿到的包裹吗？
7: 哦，当然了，妈妈。嗯。
5: 哦，天哪！孩子他爸，你看我们家的六号怎么变成了？
2: 我看看，我看看。哦，一定是风把号码给吹到了。可不，九号正该是长颈鹿大哥家的信箱。我说这双靴子怎么这么小呢？原来是给长颈鹿大哥的呀。哎呀，孩子他妈，这可怎么办呢？
5: 哦，孩子他爸，你让我好好想想。
4: 是得好好想一想，这要是说出去，可真有损尊敬的胖胖熊一家的名声啊！为了不落下偷东西的坏名声，熊大叔马上就会请我们饱餐一顿的，是吧，熊大叔？
2: 嗯，是的，鼠辈，我马上就请你们饱餐一顿老全。
4: 子动口不动手，有话好好说嘛。
6: 这就是
2: 跟你们这群坏老鼠有什么好说的？
6: 那好吧，就让我们去告诉大森林里所有的动物，胖胖熊家偷了长颈鹿家的东西还不承认。
2: 我看你敢。
5: 哦，孩子他爸，你不用拦着他们，让他们走吧，让他们走。
4: 熊大婶，难道您就不怕我们？
5: 你听说过怕老鼠的胖胖熊吗？孩子们，你们说我们该怎么办呢？
3: 我们应该把东西还给长颈鹿奶奶。
7: 我这就给长颈鹿奶奶送去，再跟奶奶说对不起。
6: 咱们没希望了。
4: 没关系的，咱们找机会再来捣乱。
2: 因为你们不是真正的护林防火队员。
5: 孩子们，只有大人才能当护林防火队员。你们还小，这次你们就跟着爸爸护林防火，主要是为了锻炼锻炼，增长知识，培养能力，使寒假过得更有意义。你们说对吗？
9: 对。
2: 好，走吧，小子们。小子们，冷不冷？
10: 冷也不能怕，要想当一个合格的护林防火员，就应该能吃苦耐劳。
2: 说得对，护林防火员整天都在外面跑，怕苦怕累可不行。另外还有责任心，该巡视的地方每天都要巡视到，还要按时做好记录。来，你们也观察一下。
10: 啊，

0: 哎呦哎呦，快跑快跑！哎呦哎呦哎呦！
1: 快呀快呀！
0: 哎，大哥，哎，三弟，哎，别跑了，我跑不动了。
2: 哎呀，哎呀，大哥，不用跑了，进了树林啊就安全了。
3: 嗯，我也跑累了。
2: 哎，二哥，都怨你笨手笨脚的踢响了那个易拉罐，要不然我还能偷到一瓶酒呢。
0: 什么？一瓶酒？
2: 可不是吗？我把纸箱子都给咬开了。
3: 他这个倒霉蛋，哪次不是捅娄子？偷了半天，就偷了这么一条鱼，够谁吃的？三弟啊，咱们俩一人一半，没他的份
0: 儿。凭什么没我的份儿啊？我又不是故意的。
3: 就是没有，我们这就点火烤鱼吃。你呀，在一边看着吧啊。
0: 什么？
3: 哎哎，我没有火柴呀，三弟，你那儿有吗？啊？
2: 我摸摸，我找找看。哎呦哎呦，我也没火柴呀。
0: 大哥，我有。我吃鱼呀啊！让我
3: 你就是不让你吃。嗯，
2: 好了好了，咱们三兄弟从来都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二哥，这鱼啊也有你的份儿啊！
0: 还是三弟通情达理，给。
2: 那现在准备烤鱼，我来把鱼弄干净。
4: 棒棒，要是发现了火灾应该怎么办呢？
5: 那要看具体情况，如果火势小，就用随身携带的工具扑灭它，如果火势太大，那就用信号枪报警。不好，有烟味，这附近有着火点，小子们快跟我来，快走。小子们快来救火，
4: 快
6: 快
4: 快
6: 快，
7: 去救火，
5: 一定要把火扑灭。来，
4: 哎嘿哎哎
5: 快
4: 嘿哎呀嘿，看来是有人烤鱼吃引起了火灾，这会是谁干的呢？
5: 哦，白猫老弟家最爱吃鱼了，会不会是他们呢？
8: 不会，我估计引起这次火灾的很有可能是老鼠三兄弟。
5: 哦，为什么会是他们呢？
8: 今天大森林商店被偷走了一条鱼，根据他们提供的鱼的种类和大小来看，就是这条鱼。而白猫大叔他们从来都是自己捉鱼吃，绝对不会去偷的。
5: 这帮坏老鼠应该把他们抓起来送到大森林法院去。
8: 现在还不能抓他们。
5: 为什么？
8: 咱们只是猜测，并没有证据，老鼠是不会承认的。
9: 那怎么办呢？
8: 哎，妈妈，我想让爸爸做一件事儿，但要您同意才行。
9: 做什么事儿？
8: 让爸爸和您吵架。
9: 啊？
5: 什么？和你妈妈吵架？那怎么行？我和你妈妈从来就没吵过架。
9: 是啊，多多，我们有什么事情都是互相商量，为什么要吵架呢？
8: 不是真吵架，是假的。你们一吵架，老鼠就回来钻空子，这样爸爸就可以趁机把火灾发生的原因调查清楚啦。
5: 哦，多多，你是让我打入老鼠内部，掌握他们引起火灾的证据啊？
8: 对。
2: 哎，大哥二哥，这下咱们可不用害怕被派出所给抓起来了。
3: 怎么，三弟，你有什么好主意了吗？
2: 有，我只要略施小计，就可以让一个人乖乖的听咱们的话。
0: 啊，是谁呀？
2: 熊大壮。
3: 熊大壮，他可是咱们的死对头啊，怎么会听咱们的话？
2: 你们不知道，刚才啊，熊大壮和熊胖胖大吵了一架。
0: 吵架？为什么呀？
2: 熊大壮要在树林里点火取暖，熊胖胖说他违反规定，还说要向居民委员会报告，不让熊大壮当护林防火员。俩人是越吵越凶，最后熊大壮气得跑出去了。这可是咱们拉拢熊大壮的好机会。
5: 我熊大壮也是为了不让孩子受冻，你当妈的不支持我，还要去告我的状，哼，真气死我了。
2: 哟，这不是大壮大伯吗？怎么大冷的天儿，一个人在这儿坐着呀？
5: 哼，你们三个坏家伙到这儿来干什么？
0: 大壮大伯，我们是来看你呀。

0: 谁要你们来看？快走！大伯母今天不痛快，小心我拿你们当练拳击的沙袋。哎，
1: 大周大伯，我知道你为什么生气。
2: 知道，你们怎么知道？我们知道你刚才和熊胖胖吵了一架，所以心里都不痛快，对吧？
3: 是啊，是啊，就是这么回事儿。
4: 这是我们胖胖熊家里的事儿，跟你们这些坏老鼠没关系。
1: 三弟啊，我就知道胖胖熊不会领咱们的情。
0: 咱们走吧，让他气破了肚子才好呢。嗯，
4: 你说什么？我先一拳打破了你的肚子。哎，
3: 大壮大伯，您先别发火，我大哥是个直性子，不会说话。其实我们是来感谢您的。
0: 什么？你们来感谢我？
3: 是啊。
0: 我有什么可让你们感谢的？
3: 当然有啊。
0: 大壮
3: 大伯，您能和熊胖胖吵架的时候，是不是提到了前几天树林子里发生火灾的事儿啊？
0: 是啊。您是不是说那没什么大不了的呀？是啊，只不过烧了一些枯树叶子，又没有引起大火，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3: 哎呀，大壮大伯，您说的真是太对了，太好了！哎，
0: 快松开，别弄脏了我的手。说了半天。
3: 这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嗨，您不知道，那次的火灾就是我们引起的。什么？是你们引起的？嗯，
0: 这么说，那条鱼也是你们给烤着吃了？
3: 没错，他们俩吃的都挺多，就我只吃了一个小尾巴。哎呀，真对。
0: 那那条鱼是哪儿来的？
3: 从商店里偷来的啊！哎呦，干嘛呀？是我们从商店里买的。大壮大伯，为了在树林里烤鱼的事儿，很多动物都怀疑是我们引起的火灾。听说大森林派出所还在调查这件事儿，弄得我们一天到晚东躲西藏的。哎，其实就像您说的，又没引起大火，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嘛。
0: 大壮大伯，我们想请您帮个忙。帮什么忙？
3: 您去对大森林派出所说一说，就别再调查引起火灾的原因了。您是护林防火员，他们一定会听您的话的。
5: 是啊，是啊，是啊。
0: 这个忙啊，恐怕我帮不了。
3: 啊？为什么？
0: 因为我是一名护林防火员，查出引起火灾的原因不光是派出所的事儿，也是我的职责。
3: 什么？ 你原来是调查火灾的原因？
0: 对。
3: 那你刚才和熊胖胖吵架，那是
0: 演给你们看的一出戏。
3: 啊。

0: 对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了。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飞鹤荟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反击吧，蛋糕公主下。
1: 多亏橡胶王国的加盟，现在咱的产量突破了历史记录，就算把零食当饭吃也不在话下。
2: 找到祸根了。父皇，您忘了祖训吗？啊，
1: 祖训？什么祖训？
2: 不是忘了吧？
1: 不可能，祖训可是比零食王国的神器都要重要。让我想想。
3: 我就知道，
2: 刚才有提到传说中的神器。
3: 啊，我知道在哪儿了。
2: 走。
3: 这是祖训，这不就是食谱吗？
2: 这上面。

0: 载了所有零食的制作方法，每种口味都有，好怀念呢。小时候每尝到一种新的味道，就像是打开了新的世界。
1: 公主，零食王国原来拥有各种丰富的口味，必须让这里恢复应有的样子。
2: 说得好，我们走。
1: 可是按照这上面的古老方法烤制食物，我们至少需要7749天。
2: 这好办。欢迎号合体增强模式启动。
3: 收到，已启动。
0: 我们把各种口味都做出来吧。
2: 遵命。
4: 你们到底吃不吃啊？
5: 吃！哦，这个是百香果味的，
6: 这个是开心果味的。
5: 好久没有吃过辣椒味的了。
7: 我也是，我好爱这个味道，好吃，太好吃了，我喜欢这个。
8: 好啊，反了你们了！你们竟然敢吃香蕉口味以外的东西！
2: 为什么不能吃？
0: 这世界上有那么多味道，大家可以自由选择。就算你多喜欢香蕉口味，也不能阻止别人喜欢其他味道。
4: 再好吃，一直吃也会腻。
8: 不可能，香蕉口味永远都最受欢迎。
4: 你看不见啊，所有口味都有人喜欢。
8: 不信，我们就投票。得票最多的才允许存在于零食王国里。你看，我是不是很讲道理？
4: 你耍赖！
0: 耍赖！明显你的人数多。
8: 喜欢香蕉口味的举手。
4: 在这里呢。
8: 你们在干嘛？你们只能吃香蕉口味的东西。
7: 我停不下来，太好吃了，我从来没吃过香蕉口味以外的东西。
0: 支持保留所有口味的请举手。
8: 你们会后悔的，如果没人喜欢香蕉口味了，你们连身上的香蕉皮都保不住。
0: 所有的口味都应该被保留下来，包括香蕉口味。
9: 零食王国万岁！
8: 你们，
7: 你也尝尝吧，好吃。哼，
8: 你们等着。
10: 给琪琪大王空心眼儿上。无水告急，速来大哭。谁要哭啊？
0: 你叫蕉虫邀请我去野餐。
10: 野餐？
4: 哎呀，你怎么还跟着？人家没叫你，凭什么你们能去吃东西？
0: 这是女生的野餐。公主，你们可来了，快过来尝尝我新做的蛋糕。嗯。
11: 好兄弟，你可来了，快来玩吧。
4: 玩什么？
11: 游泳、冲浪。但是
12: 没有水了。
11: 好兄弟，都给你准备好了。
4: 听，我是不会哭的。
11: 哎，别这样，就哭一下吗？
12: 就一小下，
11: 我们可是好兄弟呀。
4: 哼，你们就这么对待好兄弟？
11: 你内心就没有一丢丢内疚吗？
4: 没有。
13: 今天请大家来是为了分享一个非常非常感人的故事。
7: 其实这个人你们都认识，只是我们没想让你们哭。
13: 从前有一只小熊熊。

0: 漂，又无助。
1: 啊？嗯？好好的气氛都让你破坏了。
2: 哼，你们不就是想骗大家哭吗？
1: 别瞎说，我们只是在讲故事。
3: 就是，你们男生懂什么？
4: 别捣乱，我们继续。
5: 一个坏人抓住了小星星，从此以后
3: 天气小贺
5: 经常挨揍，
6: 唯一的朋友就是垃圾桶里翻出的一只小黄鸭。
7: 怎么听着像大坏熊？
8: 老板也是有理呀。我们什么都没说，我们只是路过偷懒而已。
2: 果然是琪琪大王，
7: 真是的，差点都上当了。
2: 这故事一点都不感人。

0: 说不定他就没那么坏了。
1: 对了，我们去大浣熊的内心，给他通通心眼儿。
2: 这盘不算。
3: 这病的可真不轻啊！团团大人这就来治疗你。报告，已瞄准完毕。
2: 我要惩罚你。目标琪琪大王的内心，前进。
4: 前方发现不明物体，
2: 注意躲避。
0: 大浣熊的内心果然
5: 真够乱，
3: 简直就是垃圾堆。
2: 看来船只能开到这里。
0: 心灵之眼在哪儿吗？
1: 简单，咱下去找呗。快来啊！
2: 真是急性子。
0: 我们一找到就联系你。
1: 怎么了？
0: 我感觉有人在看我们。
1: 这不都在看着我们吗？
3: 鲁西西说有人看就是有人看。
0: 大宝剑，那个啥，我去那边看看。
1: 他就是想去玩，能有啥危险的？
3: 团团，
6: 给琪琪大王空心眼儿下，
7: 惩罚你，敢乱动我东西！
3: 你说就是你的，我就只是摸了一下而已，
7: 摸也不行，这里的东西都是我的，就连你们也是我的。
0: 我们只是来找心灵之眼的。
7: 你们可找对人了，我知道在哪儿，
0: 在哪儿。
7: 又不告诉你，有本事抓我呀！快来找我呀！
0: 这个像是
3: 这边。
7: 一个脑袋三个蛋，三个小孩在找啥？找来找去找不到。
3: 这家伙真会躲，
1: 还不是因为这里乱七八糟的。
3: 什么玩意儿？
0: 好破啊！
3: 不许动我的宝贝！
1: 就这。
3: 这全是我的宝贝！
7: 我怎么还放下？
1: 这都发霉了，
3: 不收！
1: 什么东西？
7: 我唯一的朋友，我已经找见阿姐了。
3: 都怪你们把这里弄乱了，
7: 我惩罚你们。
3: 我们来的时候这就乱糟糟的，
7: 我还说是你们弄乱的，就是你们。
0: 好好，我们帮你收拾一下，顺便找找心灵之眼。
8: 皮皮鲁，找到心灵之眼了吗？
1: 还需要点时间。
8: 不急，毕竟重要的东西就要用心去感受。
3: 船长说啥了？
1: 他说不急。
7: 这
1: 说
7: 给我了，
1: 你明抢啊！
7: 那当然，不抢就什么都没有，没吃没喝还得挨揍。
1: 看这大板牙，
0: 这熊样，还有这垃圾桶里的小黄鸭。
3: 机器大王，你们怎么知道我名字？
1: 当然，我们就是来
0: 帮你的。
7: 帮我？那还愣着干嘛？开干！原来是这样，给我念。
0: 可是。
3: 鲁西西可会念书了，
7: 我命令你负责鼓掌，开始念吧。
0: 很久很久以前，有只大浣熊。
7: 你愣着干嘛？干活呀！
1: 什么？就我一个人，得弄到什么时候？有了。共行增强模式，目标吸尘器启动。
7: 你在干嘛？快住手！
1: 你不懂，这都是为你好。

0: 你们已经找到心灵之眼了，那没法帮他通心眼啊，还不是他太霸道了。每个人经历不同，心灵之眼也会不同。全速脱离！
1: 这声音听起来不太妙啊。看来有人这次闯了大祸。
2: 好吧。
3: 我错了，珍妮。虽然这里脏乱差，你脾气又坏，但收走你的宝贝是我不对，请原谅我吧，奇迹大王。

0: 船需要维修。
1: 看来这次行动只能到此为止了。这里有定位草的种子，等它长大就代表船修好了，有事就用它呼叫我们。
2: 多谢船长。
1: 返航。
3: 不许动，快还给我，不要耍赖。
4: 这个红色的是在这里吧？我们是在帮你耍赖，你要赢了。
3: 不愧是我。
4: 老板要怎么庆祝一下？
3: 当然是这个。

0: 吃饭三心二意，听课总是跑神儿，注意力不集中，那要试试多运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运动可以为我们注入自信，让注意力更集中。集体运动时要时刻关注队友的动作和对手的动向。跑步、游泳可以给大脑带来更多的氧气，让脑细胞活力满满。跳绳、踢毽子可以让我们更灵活，提高身体的控制力。多样运动改善注意力，为健康添活力。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好神奇的口感啊，
4: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5: 旺旺碎冰冰，大家一起来，旺旺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6: 旺旺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耶、yeah!
7: 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6: 旺旺与你长相伴，
8: 旺旺。
9: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0: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1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1000年？

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帘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两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1000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脆裂。二是墨韵万变，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3丈3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物馆。

0: 美摄像机上。哦，快点，不然鲁西西就回来了。我才不怕他。
1: 哦，你们去哪儿？
2: 我们这不是来接你吗？
1: 哦，又想去玩。
2: 我没有，我就是
1: 这样下去，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地球之钟啊？
0: 就是啊，就知道玩。我们必须赶快去找零件。
2: 你这家伙！
0: 哎，别闹，我们分头去找。
1: 你闯的祸，你还不努力纠正错误，偏偏只想着玩。什么事儿也没有，找零件重要。
2: 怎么这些明星梦游了都不行？不是什么都没有找零件重要吗？
1: 我们可以先从那边开始找。
3: 这就是拥有神奇力量的方块模块。
4: 露露忘词了，要不还是找人配音吧。
5: 又忘词了，这
3: 配音演员的声音可一定要配得上我的气质哦。
6: 那当然，要不然刚才的镜头就太可惜了。
5: 简直就是艺术。
3: 我看看，
7: 这谁写的台词啊？超过8个字了，怎么背得下来？
0: 这根本不是我说的，你们在抹黑我。我要走。
5: 不要，别走！这个露露的电影找谁拍啊？二位请留步。二位一看就是万中无一的演艺奇才啊！
6: 哎，真的吗？
1: 别臭美了。
5: 真的，只要你们出演这部电影，一定能在电影史上留名。我等这个机会等了好多年，最重要的还是这部世间罕有的摄像机。它能拍出人的内心，有了它，我一定能拍出了不起的作品。电影界的未来就靠你们了。

0: 未来的大明星。辉煌的人生在向你们招手。
1: 受不了了，想到他了。
0: 求求你们帮帮我，你们不帮我就是抛弃艺术啊，这世界完了。
1: 都什么时候了，我们都不能好好找林倩了。
2: 要不我们帮帮他。
0: 求求你们。好了呀，找不到路了。救命啊！夫人，
1: 小心，
2: 危险！
0: 我果然没有找错人，求你们答应当我的主角。
3: 要不我们就做一次？
0: 对，你们就做一次好人吧。
2: 你怎么知道？
0: 我知道，我都知道。
1: 别闹！
0: 地球之中的零件可以等等再找。
1: 啊？他怎么知道？
0: 我知道，我全知道。这个双面摄像机全告诉我了。
4: 二位一看就是万中无一的演艺奇才。
5: 那当然，我就是个影帝。又想玩，还不赶紧去找零件？
4: 你们不帮我，就是抛弃艺术，这世界完了。
5: 他虽然很可怜，但还是要先去找林倩。这可是成名的好机会啊！啊，
2: 怎么会这样？
1: 难道……
0: 小心我的摄像机！
2: 这个镜片
1: 是地球之中的零件。
2: 这个镜片可以帮助我们让地球恢复正常。求求你了，只要把这个给我们，让我拍多少部电影都行。
0: 真的吗？多少部都可以？
1: 不，就这一部就行。
0: 好，你们帮我拍完这部电影史的巨作《魔方侠》，我就把这个镜片给你们。
2: 好吧，我们答应你。
6: 双美摄像机下，
2: 我正义的使者魔方侠来了。
1: 剧本你都背下来了吗？
2: 剧本？背什么剧本？
0: 背什么剧本？你们只管演就对了。
2: 演什么？
0: 停！你们是魔方侠，要做更伟大的事。不对不对，不是这样，这太没意思了。你们是魔方侠，光扶着不行，背着。姿势不对，再来，我右，再来，我，再来，再来。
2: 都走了80多遍了，还没好啊？
0: 总觉得少点什么感觉。
1: 我们还是按剧本拍吧。
0: 原来我们缺了个反派。
7: 哭，统统给我哭！
8: 求求你了，快哭吧，我们快成遗憾了。
0: 停。坏人怎么能比好人还惨？下一个。
9: 吃不完这些零食，谁也别想走。
10: 看这俩孩子瘦的，可得吃多点啊！
0: 停！坏人怎么能关心好人？下一个。
9: 魔方侠，往哪儿跑？嘿，哈！
11: 大二舅妈，三大爷，胡同里的街坊邻居们，我上电视了。
0: 停！下一个。哎，全都不是我想要的反派。
2: 那你想要的反派是什么样啊？
0: 一个从不守规矩、脾气差又笨拙、整天胡闹、爱折磨人又不好惹的巨大熊孩子。
12: 是谁在妄议本大王？
13: 大笨熊。
7: 你还没结账？
14: 结账，我们老板吃饭从不结账的。
7: 你，
0: 就是你。我的完美大反派，
12: 反派啊！对，我就是最强的。
7: 我有一个不好的预感。
1: 吃东西要给钱，

0: 果皮也不能乱扔。
1: 对，就是这样，有那劲儿了。对对，很好。好，完美。好好，好，
2: 一点都不好。他这是在玩真的，不是在演戏。
0: 太危险了，你快躲起来。
1: 危险？这根本就不够。
3: 怎么不玩了？
2: 谁跟你玩啊？
3: 把大王正在兴头上。
0: 你走。
4: 主角必须被折磨到谷底，被全世界抛弃，对自己产生怀疑，失去希望，进入灵魂暗夜。
3: 居然有人比我还坏，不过我喜欢带回去。
5: 你们懂什么？这是艺术，剧作书都是这么写的。
3: 真的？那我天生就是最好的导演。
2: 虽然成不了大明星，
0: 但还是拿到了地球之中的镜片。回家吧。
2: 不知道团团那家伙现在在哪儿呢？

0: 对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了，
2: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

0: 快动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哎，春天的味道，
1: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5: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
6: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0: 真是太可怕了！
5: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6: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5: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第二个动作是这样的，把手往后一点，伸直，把手往前，这样往上一点，把手往后一点，伸直。第二个动作是这样的，手往前一点，这个手往下一点，这个手这样，然后脚转。
1: 第三个动作是这样的，说这样，然后脚转了。第三个动作是这样的，把手往下一点，把手往前，这样往上一点，把手往前，这样往上一点，这个手往下一点，伸直。第二个动作是这样的，手往前一点，这个手往上，这个手往下一点，伸直。第三个动作是这样的，把手往前一点，这个手往上，这个手往下一点，伸直。第二个动作是这样的，手往前一点，这个手往上，这个手往下一点，伸直。第三个动作是这样的，手往前一点，这个手往上，这个手往下一点，伸直。第二个动作是这样的，手往前一点，这个手往上，这个手往下一点，伸直。第三个动作是这样的，手往前一点，这个手往上，这个手往下一点，伸直。第二个动作是这样的，手往前一点，这个手往上，这个手往下一点，伸直。第三个动作是这样的，手往前一点，这个手往上，这个手往下一点，伸直。第二个动作是这样的，手往前一点，这个手往上，这个手往下一点，
0: 每次的展览都是在学校的展览室里隆重举行，到时候全校的师生、所有同学的家长都会被邀请来参观。你们作为这幅作品的主角，开不开心？高不高兴？
1: 不开心，不高兴。
2: 我知道你平时喜欢助人为乐，帮助同学，但是这件事我确实爱莫能助。
0: 算了，既然这是你们的秘密，那我也不勉强了。
2: 但是我可以透露一点，我们的这个舞蹈的主题和当代活雷锋有关。
0: 当代活雷锋？
3: 朱小月，你在干什么呢？
2: 金豆老师，我的车钥匙丢了，给我妈妈打电话她也没接。
3: 车钥匙丢了，怎么这么不小心啊？不过你别着急啊，咱们学校门口的那家五金店啊，他们可以配钥匙，一会儿我帮你推过去。
2: 谢谢金豆老师。
3: 哎，不客气不客气。怎么还唉声叹气的？是不是还有什么心事啊？
2: 金豆老师，就是还有一件事得麻烦您。
3: 你说吧。
2: 老师，一会儿开锁的钱您能先帮我垫付吗？我回家就让妈妈给您转。
3: 没问题，这都是小事儿，帮人啊帮到底。
2: 同学们都知道金豆老师您最好了，大家都特别喜欢您。
3: 想当年啊，我可是学习雷锋的好标兵。不过咱们学校的每一位老师啊都很优秀，我只是他们其中的一员。来来来，我帮你把车推过去啊。下次啊，你可真得小心点啊。高兴高兴，今儿个真高兴。
4: 金豆老师，今天怎么这么开心啊？
3: 你们看，
5: 金豆老师，您这是换新手机了吧？
3: 不对，看这儿，
4: 志愿者证。
3: 我申请的志愿者证终于下来了。
4: 恭喜恭喜啊，你想申请这个证书不是一天两天了，终于如愿以偿了。

0: 老师，恭喜您啊，正式成为一名志愿者了。那接下来您准备选择哪些公益项目来服务大众呢？
1: 我申请的方向呢是教育，发挥所长嘛。如果哪一天你们听说我去支教了，不要怀疑，那一定是真的。
2: 金豆老师，你可真是我们的榜样。哎，宋老师，我们两个什么时候也去申请这个志愿者证啊？
3: 宋老师、马老师、金豆老师，我找到了。
0: 这个是你选的这期思政课的主题吗？
3: 对，是当代活雷锋。
0: 可以，
2: 很好，
0: 赞。
4: 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次思政课讲座。今天咱们的选题是当代活雷锋。大家可能已经发现了，我们这一次的思政课呀和以前有点不一样，我们并没有提前请同学们去收集资料，而是采用一种互动性更强的方式来进行学习和交流，以同学们取得的共识来决定思政课讲座的方向。大家说好不好？
5: 好。
4: 那好，我们先来聊一聊你心中当代活雷锋的标准，以及你熟悉的当代活雷锋。于超，从你开始。
3: 我觉得当代活雷锋必须是乐于助人，把公益事业当作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比如郭明义叔叔。
4: 好，请坐。我听到了一个关键词，乐于助人。
0: 还有哪位同学来分享一下？朱小月，你来说。
6: 我觉得能担得起当代活雷锋的人，必须是一个爱国的、充满爱心的、愿意帮助弱者的人。我所知道的一位是雷锋的战友，四川的陈国甫。
0: 嗯，非常好，爱国有爱心。
4: 还有谁想分享？新宇，你来说。
7: 雷锋精神当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螺丝钉精神，哪里需要哪里扭。我心中的当代活雷锋就是郭明义叔叔。
4: 好，请坐。
0: 下面呢，就请同学们来欣赏一段视频。视频里的人呢，就是同学们刚才提及最多的当代活雷锋郭明义。
8: 1963年初春，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的菊香书屋挥笔题词，将他对一位普通战士的缅怀与敬意，汇聚成这样朴实无华的七个字。向雷锋同志学习。从此，雷锋精神成为一种时代的感召，一种永恒的力量，深深地被镌刻于中华民族的血脉灵魂中。
9: 行，您的电话号码，您叫什么名？家庭住址。
10: 人家走的时候给他挂上。
8: 这个周末，郭明义和他的爱心团队在鞍山孟泰公园组织公益活动。他们的服务对象是社区里的孤寡老人，他们要给老人们人手发放一张应急联系卡。每逢节假日，郭明义爱心团队都会组织这样的爱心公益活动。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学习雷锋的活动以排山倒海之势蓬勃兴起时，郭明义才刚刚上小学。那个时候，他没有想到50年之后，他会被人们称作当代雷锋。
11: 那个年代就刚刚学习雷锋，7、8岁、6、7岁那时候，后来到部队也是学雷锋。
8: 1977年，郭明义入伍。5年军旅生活中，郭明义把大他18岁的雷锋深深地装在了心里。
11: 雷锋，我的印象中就是下雨天送大家回家，工地了那个下雨了，把那个给盖上，把水泥潮了，衣服上刻苦钻研，谁有困难了，碰见给寄钱。我们就是照着他模仿他那样去做。
8: 1982年，郭明义带着本《雷锋的故事》复员到鞍钢集团，当上了一名公路管理员，而鞍钢正是雷锋入伍前工作的地方。要做一个雷锋那样的人，他为希望工程和灾区的捐款用去了全部工资的1/3。总是慷慨助人的郭明义，一家人却一直居住在40多平米的房子里。

0: 没有战争的环境，现在虽然不需要你牺牲，但恰恰生活中确实需要像雷锋这样去做的牺牲。
1: 脑袋出血了，出血，大量出血。
2: 他是
1: 做的开颅，做的开颅手术。
2: 这仪器正常应该用，我没用，这仪器一天四五万。
1: 现在给你带来了安慰，但是我社会各界都。我在罗马回去，把他们的抽屉拿上去，然后抽屉。
3: 哎呀，
1: 这是
3: 莹莹，
1: 徐小莹，莹莹，
3: 徐小莹，看够大的看你了，来，徐小莹，有这么多好心人帮助你，一定要站起来啊、哦！
4: 郭明义隐隐约约听到有人说他是傻子、疯子，他也知道这个时代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但再多的变化也不能让郭明义忘掉雷锋，那是他一天一天垒起来的精神大厦。2009年7月，郭明义爱心团队在鞍钢集团矿业公司正式成立。如今郭明义爱心团队在全国已经有100多万名志愿者。在全国各地成立的郭明义爱心团队的大队分队已超过600余支，越来越多人的加入，让爱传递的范围越来越大。2011年，郭明义开通了微博，不到一年，粉丝数量飙升到650万，上百人通过郭明义的微博向社会寻求救助，并得到帮助。
5: 想着解决，能解决解决，不能解决怎么想啊？会一起度过生活工作中出现的艰难。
6: 好了，同学们，雷锋精神影响了郭明义的一生，而郭明义又通过几十年的努力，将志愿者精神啊发扬光大。这种精神的传承并不是简单的去模仿，而是无数的志愿者在现实生活中用他们所理解的雷锋精神去进行着为人民服务的实践。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儿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坚持做好事，更难的是带动其他人一起做好事。
7: 下面让我们来一起欣赏歌曲演唱《爱的奉献》。

同学们，今天我们学习了改革先锋、全国劳动模范郭明义叔叔的故事。郭明义叔�叔在平凡的岗位工作了30多年，他助人为乐，无私奉献，始终保持着勤俭朴素的生活习惯，把自己的劳动所得无私奉献给社会，奉献给困难群众，被誉为雷锋传人。如今郭明义叔叔更是用自己的影响力带动了许许多多和他一样渴望为人民服务的人加入到了志愿者的队伍中来。做一件好事不难，

0: 的是一辈子做好事。同学们，心中有爱，天地才宽。让我们向郭明义叔叔学习，以爱心和奉献精神呼唤人类朴实情愫的回归。
1: 大家好，我叫朱小月，今年12岁，擅长朗诵、唱歌、舞蹈，参加过电视台少儿节目的录制。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展示是朗诵可爱的中国。可爱的中国，作者方志敏。朋友，中国是养育我们的母亲，你们觉得这位母亲可爱吗？我想你们是和我一样的见解，都觉得这位母亲是蛮可爱蛮可爱的。一言气候，中国属于温带，不十分热也不十分冷，好像我们母亲的体温不高不低，最适宜于孩儿们的卫衣。一言国土，中国土地广大，纵横万数千里，好像我们的母亲是一个身体魁大、胸宽背阔的妇人。
2: 这是个好苗子，很有表演天赋。
1: 中国土地的生产力是无限的，地底蕴藏着未开发的宝藏也是无限的。又岂不象征着我们的母亲保有无穷的乳汁、无穷的力量，以养育她4万万的孩儿？我想这世界上没有比她养得更多的孩子的母亲吧。中国是无地不美，到处皆景，这好像我们的母亲，她是一个天资玉质的美人，她的身体的每一部分都有令人爱慕之美。中国海岸线之长而且弯曲，照现代艺术家说来，这象征我们的母亲富有曲线美吧。中国民族在很早以前就造起了一座万里长城和开凿了几千里的运河，这就证明中国民族伟大无比的创造力。中国在战斗之中一旦得到了自由和解放，这种创造力将会无限地发挥出来，到那时中国的面貌将会被我们改造一新，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生殖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这时我们民族就可以无愧色地立在人类的面前，而生育我们的母亲也会最美丽地装饰起来，与世界上各位母亲平等地携手了。这么光荣的一天，绝不在遥远的将来，而在很近的将来。这么光荣的一天，绝不在遥远的将来，而在很近的将来。

0: 选上了，选上了，朱小月呀，被摄制组选上了，
1: 是吗？嗯，嘿，这孩子真是好样的。
2: 朱小月她表演的什么才艺呀？
0: 是散文朗诵《可爱的中国》。
2: 方志敏烈士的那篇散文吗？嗯，这篇散文难度可不小啊。
0: 是啊，
2: 要求朗诵者既要把当年创作者的那种革命浪漫主义情怀表现出来，同时也要把对祖国母亲的款款深情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不容易啊。
0: 朱小月啊，今天表现得可太棒了。当然本老师也要毫不谦虚地说一句，朱小月同学能有今天优异的表现呀，本老师功不可没。
2: 马老师听出来了吗？给小月开小灶了。
1: 听出来了。
0: 这篇散文啊，可是我台词老师当年亲自传授给我的，所以呀，印象极其深刻。眼看着朱小月这么好的苗子，不教给他点真本事啊，显示不出咱们的水平。
1: 那宋老师你可真棒。哎，不过宋老师倒是提醒我了，朱小月呀是咱们这一次思政课的轮值课代表，我觉得

0: 志敏烈士可以做一期重要的选题。
1: 我完全同意你这个想法，方志敏烈士的事迹呢非常的感人，而且呢他还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作品，孩子们如果好好研究的话一定会大有收获。
0: 是的，我也希望同学们都能够了解到，在那个黑暗的年代，我们手中的笔和枪炮一样有力量。
1: 嗯，
2: 那我们这期思政课的主题就是
3: 可爱的中国。
4: 朱小月，这么着急忙慌的把我们找过来，什么事儿啊？
5: 是你的思政课讲座选题的事儿吗？
4: 你们俩听我说啊，前天我不是参加了一个什么摄制组的面试吗？
5: 对啊，我特羡慕，可宋老师推荐的是你啊。
4: 接着呢？接着我就在面试的现场朗诵了《可爱的中国》，然后呢？然后他们就让我回去等通知了。
6: 然后呢？
5: 你一口气说完，中间别再断句了。
4: 然后下午宋老师就找我，建议我这期思政课讲座的选题就叫做可爱的中国，从介绍方志敏烈士的生平入手，全面展示在残酷的战争年代用笔战斗的革命者是多么的伟大。我说完了。
5: 可爱的中国这个选题好啊，应该不难做啊。
6: 对呀，关于方志敏烈士有那么多的资料，要图书有图书，要视频有视频，更别说他自己还有那么多的著作留下来，你还发什么愁啊？
5: 还有啊，那么多明星名人都朗诵过《可爱的中国》，你收集起视频资料来，不是会很丰富吗？
6: 还有啊，大家在课本或者课外读物上都学习过方志敏烈士的作品，谈起感受来，肯定也是很精彩的呀。
4: 但是这些都不是我最担心的，你们说的都特别对，可是问题就出在这儿了，大家对方志敏烈士和他的作品都很熟悉，结果就是大家聊得都很开心，最终我的那个特色展示环节就很难做了。
6: 大不了你再朗诵一遍《可爱的中国》，
5: 实在不行你去央求金豆老师跟你一起朗诵《可爱的中国》，我看过好几个明星一起朗诵《可爱的中国》的版本，效果绝对一流。
4: 可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新颖。
6: 要不咱们拍一部课本剧吧？
4: 这个我也想过了，可是演哪一段呢？是演方志敏烈士发动农民运动的时候呢，还是演他在监狱里奋笔疾书的时候呢？还有啊，谁来演方志敏烈士呢？
6: 金豆老师啊。
5: 哎，典籍里的中国你们俩都看过吧，里面现代青年和古人的对话的设计我觉得特别好，既能表现当年的故事，又能和现在我们生活的社会关联在一起。
4: 对呀，如果我们的课本剧就照着这个去写，那肯定特别有意思。
6: 何止有意思，还很有意义呢。
4: 所有人安静一下，听我说，我们这个课本剧采用的是穿越元素，就是我们班的一男一女两个同学穿越到了囚禁方志敏烈士的监狱中，跟方志敏烈士的一番对话。这个课本剧的名字就叫做《今日之中国如您所愿》。
7: 这个创意好，我愿意参与。
8: 孙瑞峰，你参与的课本剧次数不少了，能不能给我们也留点机会呢？
9: 周小月，说起那段历史，我研究的最深了。方志敏烈士写下的遗作是怎样被搜出监狱，又是怎样被转交到国家手里的，这些内幕我都知道，所以选我再合适不过了。
5: 别争了，别抢了，我建议啊，咱们投票吧，每个人写一张纸条，在纸条上面写出你们心目中的一个男生一个女生，怎么样？
4: 行啊，咱们投票。好了，所有人把票给我吧。经过统计，最高票数的获得者是吕飞彤、左瑞峰，恭喜他们。
10: 我从事革命斗争已经十余年了，在这长期的奋斗中，我一直过着朴素的生活，从没有奢侈过，经手的款项

0: 总在数百万元，但为革命而筹集的金钱是一点一滴的用之于革命事业。这在国民党那边的人们看来颇似奇迹，或认为夸张，而矜持不苟、舍己为公却是每个共产党员必备的美德。所以如果有人问我身边有没有一些积蓄，那我可以告诉你一桩趣事。
1: 中国土地广大，纵横万数千里，好像我们的母亲是一个身体魁大、胸宽背阔的妇人。这是70多年前方志敏在狱中写下的文字，名叫《可爱的中国》。1934年11月初，方志敏奉命率红军北上抗日新遣队北上抗日，行至皖南，遭7倍于己的国民党重兵围堵。在激战2月后，他和粟裕带领先头部队800人奋力脱险，但是当方志敏得知主力部队仍被围困时，他只带了一个班的兵力返回包围圈，而此时部队已经几天几夜没有休整，弹尽粮绝。1935年1月27日，方志敏在江西玉山龙首村被叛徒出卖被俘，两个国民党士兵搜遍方志敏全身，除了一块手表和一支钢笔，只有2个铜板。敌兵不相信堂堂一个共产党的大官竟如此穷酸。早在1928年，方志敏就凭借最初的几10个人3杆枪发动了武装起义，5年后成立了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并出任主席。当时苏区人口达100多万，在苏区方志敏建立银行，发行股票，发展经济，经他手的各项经费动辄百万，难怪敌人不相信方志敏如此清贫。方志敏说，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听说方志敏被俘，蒋介石亲自来到南昌劝降。蒋介石说，只要不放他出去，他要什么就给他什么。方志敏就利用这个便利开始写作。当时的国民党的监狱长林凤吴曾经向方志敏的女儿讲过第一次见方志敏的情景。
2: 先摸到我的父亲的脚上了，已经化脓了，带着这个脚很心痛。他很心痛，他说这是一种什么人啊？这个林凤吴讲，这是一种什么人，难道世界上有这样的人吗？带到脚镣还一天到晚，他不就写可爱的中国吗？
1: 面对敌人的严刑和诱降，方志敏始终没有动摇过。在被关押的半年里，他戴着手铐脚镣，每天工作16小时，用敌人提供的劝降纸笔写出了13万字的文稿，记录下了他前后14年的斗争过程。而这篇《可爱的中国》就诞生在这潮湿阴暗的牢房里。
3: 同学们，关于方志敏烈士，相信大家已经非常的熟悉了。马老师听说你们为了争着演这个课本剧，还发生了小小的良性竞争。其实这背后是大家对烈士的崇敬的心。那么对于方志敏烈士，谁来分享一下你眼中的他呢？你来说。
4: 方志敏烈士短暂的一生开创了许多中国革命历史上的第一次，比如说第一次发行红色股票，第一个建立起了列宁公园，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3: 好，请坐。还有哪位同学来分享一下？来，张馨宇。
5: 方志敏烈士的一生可以用被捕前后来划分。被捕前他亲自参与领导很多革命斗争，被捕后他用自己的笔做武器，写下了宝贵的文字，这些文字直到今天依旧给予我们力量。
3: 请坐。张馨

金宇刚才提到的用笔做武器说得非常好。其实在那个年代，我们的党和军队处于绝对的劣势，没有钱，没有牢固的根据地，甚至连最基本的温饱问题都无法解决。但反而在那个年代涌现出了一大批非常有才华的有志之士。

0: 今日之中国，如您所愿。
1: 哎，这是哪儿啊？
2: 对呀，这是哪儿啊？
0: 两位小朋友，请问你们二位是？
1: 您是谁？
0: 我是方志敏，一名共产党员。
2: 方志敏，难道我们真的穿越成功了吗？
1: 方志敏，请问有三位同志被称为农民大王，您知道都是谁吗？
0: 这个呀，你可难不倒我。彭湃同志，毛泽东同志，还有我，方志敏。
2: 爷爷好，爷爷好。
0: 哎，你们好，你们好。请问二位是来自于哪里呀？
2: 我们来自于北京。
0: 北京？那你快和我说说，中国都发生什么事儿了？
1: 我们强大起来了，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建成了小康社会，
0: 不再受战争之苦。
1: 在我们国家的土地上，已经很多年没有战争了。
0: 太好了，太好了！我的愿望，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我可能看不到那一天了，不过我已经做好随时牺牲的准备。
2: 1935年8月6号，方志敏慷慨就义。
0: 对于即将到来的死亡，我并不恐惧。假如我不能生存，死了，我留宿的地方，或者我埋骨的地方，或许会长出一朵可爱的花来。这朵花，你们就看作我的精神寄托吧。在微风的吹拂中，如果那朵花是上下点头，那就可视为我对于为中国民族解放奋斗的爱国志士们在致以热忱的敬礼。如果那朵花是左右摇摆，那就可视为我在提劲唱着革命之歌，鼓励战士们前进了。
2: 方志敏烈士的手稿在他牺牲5年后才辗转送到外面。今天就让我们来重温可爱的中国中的那些滚烫的话语。
1: 这时我们民族就可以无愧色地立在人类的面前，而生育我们的母亲也可以最美丽地装饰起来，与世界上各位母亲平等携手了。这么光荣的一天，绝不在遥远的将来，而在很近的将来。
0: 这么光荣的一天，绝不在遥远的将来，而在很近的将来。可爱的中国，
3: 可爱的中国，
4: 可爱的中国，
1: 今日之中国
3: 如您所愿，
4: 今日之中国如您所愿。
5: 同学们，今天我们讲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方志敏的故事。方志敏对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热情似火，坚贞不移，无论何时何地都毫不动摇。他用饱含深情的笔墨写下了可爱的中国，坚定地宣布，我们相信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同学们，让我们一起来吟诵方志敏烈士的不朽诗篇。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绝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

乃是宇宙的真理。为着共产主义牺牲，为着苏维埃流血，那是我们十分情愿的啊。同学们，今天我们可以对方志敏烈士说，您心中可爱的中国实现了，而我们每一个人将为这个可爱的中国继续奋斗下去。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3: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4: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5: 火焰山热浪滚滚。
6: 啊，老师来也！冰，
5: 是旺旺碎冰冰。来袭，冰冰一下，
6: 对，
5: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0: 兔立球。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冷冻后似雪糕，
3: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4: 动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动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2: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0: 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想要清爽的味道，
3: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4: 醉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6: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7: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一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啊！哎，佳佳，救救我！
8: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
7: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8: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9: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10: 喝卓然
1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0: 三岁了。

今天的节目里你将看到大课间玩起来，高质量体育课堂助力学生健康成长，小主播说非遗为你介绍东方指尖艺术瑰宝苏绣。新闻带带酷，大家一起聊新闻。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酷，我是说新闻的杜月。如何打造一堂能真